0: 接下来马上连线正在交警交通指挥控制中心的镇江交通广播的记者，了解一下最新的市区路况信息。你好。
1: 大家好，我是珊珊。我们先来关注到高速路段，G15沈海高速连云港段由于雾霾关闭灌云东双向入口，往南通方向在灌云东处实施分流，请大家根据需要合理安排行驶路线。转向市区丁卯高架路段上，明显看到市区往大港方向的车辆相对比较多，三股车道上在汇聚了满满的车辆，好在呢目前没有出现大面积的拥堵情况，通行节奏相对缓慢。苗家湾路路口以及交深路路口附近往高架方向汇入车辆也比较多，大家请多加留意。东武路路段上车辆目前不少，到了滨水路路口附近车辆相对较为聚集，大家在路口请耐心等候。东武路路段上也有道路施工，车辆们经过的时候请小心驾驶。最后再来关注到南徐大道路段上，目前看到车辆相对还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在黄山南路路口附近车辆有排队情况，大家请保持足够耐心。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是珊珊，我们下次再见。
0: 好的，非常感谢珊珊的介绍，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是全国土地日，今年的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最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丹徒分局走进茅以升实验学校，开展国家版图意识宣传活动。近年来，我市常态化开展国家版图意识宣传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活动，提升全民国家版图意识。昨天上午，镇江经开区筑牢反诈禁毒防线，共建平安无毒社区活动走进丁卯街道马家山社区，通过知识宣讲、案例展示等形式，为居民送去安全防范意识。警方提醒，如果在家中或者公共场所发现疑似毒品的物品，千万不要触碰，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由专业人员到场处置，避免自身接触带来风险，也防止毒物流入更多人手中。继续关注新闻。中国财政部昨天公布的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和债务余额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发行新增地方政府债券18347亿元，其中一般债券3396亿元，专项债券14951亿元，全国发行再融资债券28872亿元，地方政府债券合计47219亿元。昨天，第七届中国海员技能大比武新闻发布会在浙江舟山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中国注册船员总数为208万多人，位居世界前列。中国是海洋大国、航运大国和船员大国。在中国的注册船员中，海船船员约99万人，内河船员约109万人。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卞志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昨天，在世界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第80次届会期间，中国气象局宣布设立妈祖奖。该奖项启动资金来源于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建民荣获的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奖金，总额10000瑞士法郎，约合人民币8.7万元。许建民全额捐赠，用于奖项初期奖金发放和日常管理工作。妈祖奖主要面向“一带一路”来华气象访问学者以及发展中国家气象水文一线工作者，重点表彰在气象跨境技术交流、全球早期预警能力提升、全民早期预警中国方案妈祖本地化落地推广等方面取得卓越成果的从业人员。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4号，

韩国国家数据处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韩国四月出生人口为2.4521万人，同比增加18%。有分析认为，近两年来，韩国结婚人数增加，30多岁女性人口增长，以及社会对生育的积极认知改善等因素，共同推动了出生人口持续增长。印度尼西亚政府最近宣布推出总规模26.34万亿印尼盾，约15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以应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带来的外部冲击，维护国内经济稳定增长。此次方案包括8项措施，涵盖交通补贴、职业培训、食品援助等内容，重点围绕提振消费、促进就业和强化社会保障展开。联合国一个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当地时间23号在日内瓦发布报告，称巴勒斯坦儿童被以色列安全部队蓄意针对和杀害，这一行径构成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报告指出，2023年10月7号至2026年3月31号，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已杀害超过20000名巴勒斯坦儿童，造成约4.4万名儿童受伤，死亡儿童数占死亡总人数的30%。停火期间，依然有数百名儿童被杀害。在约旦河西岸，有213名儿童在2023年10月7号至2025年10月20号间被以色列军队杀害。接下来请听《十万个为什么》。

0: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1: 什么是宇宙起点？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2: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 宇宙起点是宇宙中时空曲率无穷大，物质密度无穷大，整体体积无限趋近于零的一个点。它是一种极限物理形态，不属于实体点状物质，而是用来界定时空剧烈扭曲、物质高度聚集的物理概念。不论是宇宙在诞生之初，还是大质量恒星发生极致引力坍缩，都会出现空间尺度不断收缩直至近乎消失的情况。各类物理参数都会趋于极限无穷，它是研究宇宙演变与天体运行规律的重要依托。按照形成来源划分，宇宙起点可分为宇宙原生起点与黑洞内部起点两大类。宇宙原生起点作为零维时空原点，是宇宙物质、能量、时空的共同起点。黑洞起点由大质量恒星引力坍缩形成，位于黑洞事件世界内侧，仅导致局部时空极度弯曲，不会诞生新宇宙。宇宙起点的三大核心物质是：一是极致的物理形态，突破了现实世界所有物质与时空的常规存在规律，远超日常认知范畴；二，基础物理法则在此失效，广义相对论与量子力学都无法对起点内部状态做出合理演算与解读；三，具备时空本源属性，起点并非存在于既定时空之内，而是时间与空间诞生的根源。目前关于宇宙起点起源的猜想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量子涨落说，认为起点是宇宙大爆炸前的初始状态，它源于量子真空的能量波动，虚无空间中骤然产生的极端能量波动稳定固化为实体能量。二是宇宙循环说，主张起点是上一个宇宙坍缩的终点，宇宙始终在膨胀收缩之间循环往复，起点称为衔接新旧宇宙的中间纽带。三是高维空间说，基于弦理论猜想，起点可能来自更高维度空间的碰撞或相互作用，我们所处的四维宇宙仅仅是高维物理过程在低维空间的投影。目前所有关于宇宙起点形成的假说都缺少

0: 接下来关注本市和省内天气。镇江多云，19度到28度。南京阴到多云，19度到28度。常州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短时小雨，20度到27度。无锡阴到多云，有分散性小阵雨，20度到27度。苏州多云到阴，有短时小阵雨，21度到27度。扬州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19度到27度。泰州多云到阴，18度到28度。南通多云有时阴，19度到28度。宿迁多云有时阴，17度到29度。淮安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17度到29度。盐城阴转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雨，17度到29度。徐州多云，18度到29度。连云港白天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18度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梁晨。广告之后，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儿，
4: 再来一张。
5: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住手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7: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8: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呀，真的好累啊。
9: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0: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9: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8: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9: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2: 喂，谁呀？
1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1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1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1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2: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16: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
17: 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
16: 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2: 阿姨，
15: 大爷，
16: 阿姨，大爷，
15: 您是我的，
16: 没错。
18: 住口，巧言辞黄。

0: 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5: 国家电网镇江供电公司提醒您，接下来播出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国家电网官方 APP 网上国网，查询交费用电业务办理，让您足不出户高效办理。
6: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7: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唐杰。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22分。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开通，号码是85234527和85234529，我们的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给我们留言，打开一起镇江 APP， 在热线专栏参与直播互动。您还可以通过抖音平台搜索 HFRX0511 关注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昨天啊，邮储银行镇江市分行上线直播节目当中的一些跟进情况。是一位阮女士反映的，邮储银行镇江市分行营业部的停车位啊，本来就很紧张，现在门前的停车位上又放置了简易房，使得这个停车呢更加困难了。现场的情况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记者张坤，向他了解一下。张坤你好。
8: 主持人你好。对于这个问题，在6月23号到现场进行了采访。营业部门前当时的停车泊位上是设置了施工围挡，并且有放置了两个板房，其中一个上面还标有综合业务的一个牌子，但是还没有投入使用。那么据施工围挡上的公告显示，营业部是在6月1号开始装修，但是目前整个营业部目前还处于营业状态，所以说这个营业部外的这个板房还没有投入使用。那么因为这个停车泊位被占用之后，也可以看到有一些客户会临时将车停放在这个人行道上，那么确实占用了人行道，而且停车资源也是非常紧张的。
7: 嗯，好，谢谢张坤的连线报道啊。从当天现场的情况来看呢，

0: 外面有相关的一些公示，表示营业部即将已经开始装修，但是呢设置的这个板房当中也设置了这个综合业务的牌子啊，但这个板房呢也没有投入使用，到底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现在来进行部门回复，要接通的是邮储银行镇江市分行营业部主任雍娟，来听一听她的回复。你好，雍主任。
1: 哎，你好，你好。
0: 嗯，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近期这个营业部这边的一些情况啊，是不是确实有这个装修的一个工作即将开展啊？
1: 好的。首先，那个感谢网友和这个刚刚记者朋友对我们邮储银行的这个关注啊。我把刚才那个几个问题向这个听众回复一下。
0: 嗯，
1: 第一个是我们门口那个施工围挡呢，是根据文明施工设施。因为我们近期确实正在办理这个施工许可证，即将要开工了，就可能在这个月底，可能月初就要开工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文明施工的需要。
0: 嗯，
1: 然后关于门口的那个设置的那个板房呢，是占用了4到5个车位，但是我们的出发点就是为了在装修期间，因为我们装修期间大概是3个月的工期，在装修期间呢不间断对这个客户的金融服务，所以我们那个板房这两天正在里面一些布那个网线，布这个一些技术上的一些设施，等它好了之后，我们就会整个我们分行营业部它是属于一个这个停业不停工的状态，包括我们整个网点的这个金融服务，包括信贷那个储蓄，所有的金融服务都是不间断的。
0: 嗯嗯。
1: 然后关于刚才那个提到的关于车位的问题，确实首先在这那个挺抱歉的，确实门口可能占用了一点车位，但是我们行里面也是为了服务这个金融客户的这个需要啊，我们也是就是初步计划跟那个后面的那个物业公司在我们施工行停车，因为我们后面有个院子嘛，
0: 嗯，
1: 施工行停车场内设置那个客户的专用车位，到时候如果就是客户有需要的话，我们到时候后面会留有几个车位，然后最主要的是我们在那个我们对面的那个离我们50米的一个火车站的北广场地下停车场，我们那边车位也比较多，如果办理业务的客户需要的话，我们到时候会有保安引导，然后让你停至那边的时候，然后可以领券停车，就是这个费用是我们行里承担的。
0: 嗯，好的，了解。刚刚雍主任您回复的非常的全面，也比较有针对性啊。首先呢，就是市民阮女士，她是担心后面的这个停车会不会比较麻烦，或者说没有停车位啊，我这个停车困难。但是您答复了，你们协调安排了2处位置可以给客户去进行这个停车，对吧？
1: 对对。
0: 那就是可能需要麻烦在之后这个装修的期间啊，咱们现场的工作人员要做好这个引导的工作了啊。
1: 是的，我们到时候会安排这个保安人员进行引导。
0: 嗯，然后呢就是在现场的这些情况，我们刚刚前面呢也听到了记者的介绍啊，您也是比较有针对性的回答了，回应了为什么会设置这个围挡，为什么会有这个移动板房设置在门口，对吧？然后确实我们刚刚了解到一个比较确切的消息，虽然说现在围挡设置了，板房也设置到位了，但是装修工作还没有开始，你们在办理相关的一些手续啊。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当时有一个这个公示是6月1号开始装修，但今天已经6月25号了，这个相关的手续还没有办完成吗？
1: 我们是这样子的，我们的手续现在已经基本上已经全部结束了。
0: 嗯，
1: 现在就是我们外面就是我刚刚说的一些这个网线的布置，可能也就在这个1-2天就能好了之后，我们就会整个大面积的就会进行一个那个施工的一个状态。
0: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还可以就通过今天的直播节目也是明确的告诉给邮储的用户啊，这个网点虽然接下来即将进行装修，但是它不会就是说停止办理各项业务啊，如果客户有需求还是可以直接过来的，对吧？啊，那么接下来开始装修，那么整个工期的话大概是什么时候完成呢？
1: 大概是在3个月左右。
0: 3个月，那就是6月底开始施工的话，那么也要等到10月份了。
1: 就对，
0: 好的。
1: 因为我们这是这个分行，可能这个装修，到时候装修好了，这个整个规格会不一样的，就是还是这个欢迎到时候广大这个热心市民到我们邮储银行来体验一下。
0: 好的，
1: 服务。
0: 嗯，好，谢谢雍主任的回复啊，我们先说到这儿了，再见。
1: 好的，
0: 嗯，
1: 再见。
2: 听民生，集民智。

0: 解明难，聚明星。这里是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
1: 好，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关注到的第二个问题啊，是五月上旬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连续跟踪报道了。叶先生反映的句容凤凰城小区周边占道经营现象严重，阻碍交通的问题。当时呢，我们也接通了黄梅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季兴如在线回复了。他回复了说，他们的一个相关的管理措施是怎么样去执行的？那截至目前现场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今天先来回访一下反映人叶先生啊，听一听他的说法。你好，叶先生。
2: 哎，你好。
1: 首先跟您了解一下，近一段时间，您在现场看到啊，这边的占道经营的情况，包括咱们属地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的管理情况、管理效果大概是什么？给我们来说一下。
2: 就是我看到以后，就是感觉刚开始还蛮好，就他们还就是来管理的人蛮多的。但后面的话可能其实我觉得他们可能在处罚方面不是太那个，就是因为后面的话好像现在摆摊的人反而是越来越多，然后感觉就是在那个红灯那个地方，不是红绿灯，就是那个四岔路口那个地方，就是斑马线那个附近违规摆摊的还是蛮多的，然后也阻碍交通。因为在那个凤鸾路跟凤凰大道这个交叉口的地方，就早市的那个路口，它是没有设红绿灯的，以前是一个简易红绿灯，现在也没有了。那个地方反正就容易触发交通事故的。啊，另外一个地方是有红绿灯的，也是那个是夜市的地方，那个地方也有占道经营，也非常严重的。但是那边相对好一点，因为那边有个红绿灯在那边，它能够辅助就是指引交通嘛，可能稍微好一点。但是在那个凤鸾路跟凤凰大道交界口那个地方，反正摆摊的特别严重。
1: 好的，其实还是回到了就是您最初跟我们反映问题提到的这两条路，以及这两条路的交叉口啊，凤凰大道和凤鸾路的这个路口，对吧？占道经营的还是比较多，并且它会占用这个，是不是有占用斑马线？
2: 对，每个斑马线全部占用的，所有四个斑马线。
1: 而且这个路口它是没有信号灯启用的，
2: 对，
1: 就是说交通通行会比较困难，或者说存在安全隐患。
2: 就是不是存在安全隐患，就是已经发生过交通事故了，以前就发生过交通事故的。
1: 发生过是吧？刚刚我听到您前面讲的啊，就是从现场看呢，在之前一段时间确实有比较多的工作人员在现场进行管理，那个时候是有一定的效果的，是吧？
2: 那是有效果的，就是也是靠他们城管人员，
1: 靠人员的一些管理啊，值守。
2: 就是说，对，但是后面来说的话，你想要瞧，他们当时是我看了一下，数了一下，大概有将近十来个城管人员的，他们可能是把整个黄梅街道的所有城管人员全部拿来执法了。但是你不可能为了一个凤凰城，你把所有黄梅街道的所有执法人员全部每天都在这边执法，对吧？就不太可能性的事情。我就觉得核心点还是因为缺乏处罚措施，因为你这个东西的话。太乱了，没有任何地方像凤凰城这么乱过的，我觉得。
1: 您的建议就是说，是不是有相关的一些处罚措施能够采取，对吧？
2: 对对，就是说你如果第一次的话，你就警告他一下子，就是说不要你如果说那个因为那个场地不是没有好吗？那你就在人行横道里面摆摊子，你不要跑到红绿灯或者什么四岔路口，
1: 不要占用道路，对吧？
2: 哎，都不要占用斑马线，因为你这个四岔路口啊，你看我不是之前发了个图片给你们看的嘛，在那个四岔路口的中间位置，就是在那个斑马线的中央位置都有人摆摊子，你说这个东西是不允许的，那个是快车道啊。对吧？
1: 确实，这个图片呢，我们也看到了，在后台的话，编辑这边也转给我了。这个刚刚就是如叶先生所描述的这样啊。不过您稍等一下，我们此刻呢再次来接通一下季兴如的电话啊。近期的这个管理工作，他们是怎么样来做的？然后包括您刚刚建议的啊，是不是能够采取一定的处罚措施？就是更加严格的一些管理，就是管理它也得有一些措施和手段嘛，对吧？我们来听一听他的说法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断啊。你好，季队长。
3: 对，你好。
1: 刚刚也听到叶先生反馈的这些情况了啊，麻烦您来回应一下好吗？
3: 因为目前现在这个商贩啊，也像叶先生所说一样，确实是越来越多了，然后已经将近靠有200家左右了。然后目前呢，我们也是 和之前一样，把这个所有的商贩全部弄在早市外面的这个两道道路的两侧。然后每天早上呢，我们6点钟也是安排了这个城管的队员，对这个没有那个按照要求来的商贩，然后进行劝阻。
1: 嗯。
3: 然后等到这个后面的场地竣工后，我们会把商贩全部安置到早市里面去，然后我们会对一些其他长时间占道的那个物品啊，包括他这个什么，包括他有些物品放在马路边上的，我们会对这些人先进行警告，后期然后就会对他们物品进行严格的执法。
1: 嗯。刚刚我听到季队长说，你们现在也是每天早上6点开始啊，工作人员就会在现场，对吧？如果说摆到这个道路上来说，的一些摊贩会对他们进行劝导。那么我想问一下，因为刚刚那个叶先生也说了，之前也看到啊，就是你们可能有10来位工作人员在现场，这个10来位工作人员他是专门负责这个片区的工作吗？还是说负责你们街道就其他区域的一些工作？
3: 这个片区，
1: 就是专门这10来个人是专职负责凤凰城这个片区的。
3: 对，
1: 嗯，
3: 10个人，我是碧桂园这边有10个工作人员。
1: 嗯嗯嗯。
3: 然后，因为他这个地方的话，他不光一个早市，他有整个碧桂园所有的其他的事情都要处理，所以
1: 对，就是说他不可能只是处理这些占道经营的问题，对吧？
3: 嗯嗯，对，
1: 嗯。另外呢，就是您刚刚讲了，说接下来会去采取相关的一些，处理的措施，但这个接下来就是说还得等。但是现在叶先生所说的就是，目前的这个情况啊，您也讲了，确实如他所说，这个占道经营的摊贩的数量也是越来越多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而且现在的建设的这个农贸市场也没有投入使用的前提之下，咱们是不是就能够采取相关的一些措施呢？
3: 可以，但是我们现在的话，因为上班主要是上班太多了，我们现在主要的还是以进行劝导为主。
1: 商贩太多了，我们能够理解啊，而且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这个趋势，如果说现在不去把它做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些管理，那么其他人他可能就会效仿啊，他也会到这边来经营啊，摆摊啊什么的，对吧？这个你们应该比较有经验啊。
3: 对对对，
1: 嗯，
3: 我们到时候会跟着像叶生所说，然后把这些斑马线这个人行道尽量把它清出来，
1: 嗯，
3: 然后把那边路再扩宽一点，
1: 就是让这个道路它恢复本来的这个使用功能，对吧？道路的通行，而不是摆摊。
3: 对对对对。
1: 另外我们还想问一下，因为之前交流当中也说到了这个附近的一个农贸市场，上次也讲到了它可能还有一些配套没有完全落实，那么现在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投入使用呢？
3: 它现在就是市场内还没有完全扩充好，然后大概应该会在7月底左右然后完善，到时候完善之后，我们会把所有的这个流动摊贩全部引进去。
1: 嗯，7月底的时候，你们再去做引导摊贩的这个工作啊。
3: 对对对。
1: 就是现在现场的摊贩特别多，如果你们到时候去开展这个工作，是不是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困难啊？比如说他们有不配合的情况啊，有些配合进去了，但是还有一些他仍然是在外面摆摊经营的，这块你们有没有就是提前设想过，是不是会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方法？
3: 会，到时候我们会联系其他一些部门，包括这些商贩，我们会提前跟他们通知，因为这个场地弄好了之后是免费使用的，而不是收费的，然后我们会给他提供场地，至于他们愿不愿意使用，就是后期我们这边会对他们进行一个宣传。然后到时候如果说他不愿意，可以离开这里，然后到时候我们把其他愿意的人然后移到里面去。
1: 好的，好。叶先生，刚刚那个季队长的回复您都听到了啊？
2: 我听到了。
1: 还有什么想现场交流的吗？
2: 对，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以前也是刚开始时候，不是场地也够的时候，就是刚开始第一两天的时候是进场地，后面的话他们肯定为了选更好的位置，就跑到那个马路上面去摆摊子了，后面就是讲的也就变乱掉了。那后面会不会也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如果以后如果劝导的情况下劝导不成功的话，那有没有相应的处罚措施呢？还是就是说，因为我看到过现场的劝导好像没有什么太大作用。就像我前两天在那个四大路口的时候，凤凰大道跟凤凰路，我看到一个执法工作人员在劝导那个占用斑马线的，还有斑马线中间位置的那个商贩，让他们摆到人行道上面，但人家就不理他，他不理他，他也没有就是强制性，就是说把他单子就是忘到那个人行道上面去摆，对吧？他就是讲了一两句，他就走掉了。那这种情况的话，以后肯定也会遇到的，目前现在也这种情况啊，对吧？那这种情况的话，我想问一下，目前是怎么处理呢？不是说光劝导就行了，现在根据现场情况来看的话，劝导完基本上90%是没有效果的。
3: 到那个时候的话，就是比如说后期我们场地一旦扩建好之后，然后设施也全部弄好了，我们会把所有商贩弄进去。像叶先生说的，他可能就是说有的人不满意摊位啊，有的人就是说会往外面到处跑啊，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完全可以。
2: 我想打断你一下子，我不想讲说以后有什么可能那个就是说会引导他们怎么样，那你现在也没有做到这个位置啊。比如说我现在就是要求斑马线的人员你不要在斑马线上摆摊子，但是你们引导也没有做到位啊。那目前这种情况的话，那你现在都做不到位，你现在只是说让他不要在斑马线摆，只是帮斑马线后面的那个人行横道内部摆，那么短的距离他都没法做到位，那你怎么能保证他以后从这么远的距离跑到那个地方去摆呢？他就能听你的话呢，对吧？
1: 其实叶先生还是比较担心啊，之后呢，在这个农贸市场投入使用之后，依然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他能够理解咱们的工作人员首先去劝导这些摊贩经营者，但是劝导这个如果有效果，那么是可以接受的。如果说劝导了没有效果，咱们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有效的一些管理的措施？主要是这样啊，
3: 到后期如果说我们劝导他们还是不听劝，一次两次我们可以跟他好好说，第三次的话我们就开始对他们实行强制性的暂扣他们的物品，然后比如说暂扣他们秤或者伞，这些我们会暂时扣留他们的物品。
1: 当然我们都不希望出现后期的那些情况，而且就是必须要你们去采取一些强制的手段啊。所以我们是建议啊，在近一段时间看到这个摊贩也是越来越多的一个数量的情况下，咱们提前做一些工作，包括呢相关的一些就是农贸市场投入使用要请他们进入到那个里面去经营，这些思想工作也可以提前去跟他们去做起来，沟通起来，然后呢7月底他这个正式投入使用了，能够更顺畅的把这些摊贩都引导到这个农贸市场里面去经营，好吗？
3: 对，
1: 这个平时还是需要你们这个加强管理的啊，季队长。叶先生，
2: 对，我就想讲一点，就是说你与其到那个时候你再去劝导，那么远的距离你再去劝导，他们不一定听，对吧？首先的，因为这个事情已经不是现在才发生的事情，你那个农贸市场就是移到这个凤兰路这个位置已经好几个月了，对吧？已经快三个月了吧，应该。然后那个就是说，你现在的话就要应该去就是进行去一些强硬的处罚措施了，比如说那些占用斑马线的人，那你为什么不现在就把他导到那个人行横道内部呢？说就像你刚才讲的一样，你第一次、第二次劝导他老不听，那为什么现在就不能够就强硬一些，稍微进行一些处罚呢？你不知道说你就不让他在斑马线上摆呢？那昨天我前天看到的时候，不是还是这样子吗？
1: 尤其我觉得叶先生刚刚说到的一个四岔路口啊，就是凤鸾路和凤凰大道的这个四岔路口，它可能是一个就需要咱们线下去重点关注的一个地方，因为这个是四岔路口，它现在还没有信号灯，然后占道经营的摊贩直接是摆到了路上，占用了道路、快车道啊、慢车道以及这个过街斑马线，那这个在就是非常的有这个及时性。包括他也得取得一定的效果啊，可能我也能够理解，就是咱们季队长现场处理的一个困难啊，因为这些摊贩他都是流动的，他可能今天是 这些摊贩在这个路口摆摊，明天又是其他的摊贩，它不一定是固定的，

0: 对吧？那咱们在做工作的时候，还是得讲究一些方法和策略的，季队长。
1: 是。
0: 嗯，好吗？我们今天线上呢，已经就是花费了比较多的时间给二位来进行在线的交流啊，做这个三方的通话。但是这个只是我们今天一次节目的一个回应，还有像叶先生这边的回访。但这个问题我们线下还会持续跟踪关注。包括叶先生这边，如果线下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和疑问，也可以及时和我们联系，好吗？
1: 好的，
0: 嗯，好，
1: 谢谢。
0: 好，不谢。那我们现场二位和。的交流先说到这了啊，再见。
1: 好，行，谢谢。
0: 好，今天直播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第三个问题啊，是关于朱女士反映的朱小璐违停的问题。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从市交管支队润州大队那边了解到违停产生的原因，以及下一步他们的一些管理工作以及计划。那么在6月22号我们回访了朱女士，来听一听她的说法。
2: 已经非常好了，基本上没什么违停了。
3: 好的，那个红绿灯启用了以后，现在这边交通秩序怎么样啊？
2: 啊，挺好的，机动车基本上的话，因为都是有监控的嘛，然后都很好。
0: 从这个回访的结果来看啊，交管部门的工作呢取得了成效。那么在这个期间，属地相关部门都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我们现在来连线到的是，是交管支队润州大队四中队中队长荣业。荣队长你好。
4: 你好。
0: 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针对朱女士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你们这段时间都持续做了哪些管理的工作呢？
4: 针对朱女士反映的情况呢，这个春晓路确实违停存在的有这个违停存在的情况。然后针对这个违停情况呢，我们安排了人员对这个该路段进行这个分时段的拍摄，通过这个早高峰、还有晚高峰、还有这个夜间对他这个违停进行拍摄。经过这个一段时间的拍摄下来，这个违停呢已经大幅量的减少。同时呢，我们后期呢也将继续做好这个春晓路的违停拍摄工作，这个确保呢这个道路的畅通和周围群众出行的这个畅通需求。
0: 您刚刚说的这个违停拍摄是指咱们工作人员现场的一些执法，还是说非现场的执法？
4: 非现场呢是一部分，然后现场呢我们也加大了拍摄力度。因为非现场呢它有一部分地方呢是拍摄不到的，那通过这个人工来进行补充，来保证这个整条路的这个违停车辆的拍摄。
0: 就两个方面结合起来，
4: 哎，
0: 都进行了相应的这个管理啊。刚刚我们这个回访录音当中也听到关于这个信号灯的问题啊。原先在这个朱女士反映问题的时候是说那边信号灯还没有启用，目前的话它是正常开启的一个状态，是吧？
4: 对的，正常已经开启了。同时呢，对这个周围啊，这个影响信号灯的这些树木啊，也进行了一个修剪，确保这个通行的时候能对这个信号灯进行到观望。
0: 好的。其实每次说到在这个比如说小区的周边啊，或者说在某些路段它有这些违停的问题，最终可能管理会归结到咱们交管部门这边一部分啊，但是深究这个问题的背后，它可能产生的这个因素还是比较多的。那么对于这个地方，就前一段时间啊这个违停比较多，你们是不是有分析一下这个背后的原因，在今后的话是不是也要对接相关的部门去做一些长效的管理工作呢？
4: 首先呢，这个地方呢违停主要是这个业主啊，他这个晚上回家不想把这个车停到地下停车位去。我们下一步呢准备就是进小区，对这个加强业主的宣传，督促他们呢尽可能的把车辆停车到这个小区内部的停车位里面，不要占用这个道路资源进行违规停放。
0: 好的，好，谢谢荣队长的这个介绍啊，也感谢你们线下所做的这个工作。今天我们线上回复先说到这儿啊，再见。
4: 好，再见。
5: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 我们一直在路上。

0: 好，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丹阳市云阳街道汤甲村门面房的业主张女士反映啊，在她的这个门面房前四五米的地方啊，有人搭建了简易棚，并且对外出租。她觉得这个简易棚的搭建呢，影响了门面房的经营。她也向属地政府反映了，但是后来呢，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那我们今天在线要接通的是丹阳市云阳街道政法和社会治理办公室主任张玉亮，你好，张主任。
1: 哎，你好。
0: 我们首先跟您了解一下，就是在这个张女士家门面房前搭建这样一个简易棚，首先它这个地方是属于什么一个性质，能不能做这样的一个搭建的行为呢？
1: 主持人啊，这个汤家这个农贸市场呢，因为当时这个因为城市发展这个土地的开发利用，这个2021年7月份呢，我们这个城南农贸批发市场呢，整体搬迁至这大本农贸、大本那个新农客市场的时候呢，这个原来这个城南农贸市场，这个部分经营户呢自发性的到了这个城南到了这个汤甲农贸市场这个露天场地经营了。那么这个同年呢，这个9月份，我们市有关部门进行了组织这个联合执法，都未能够将这个部分经营户劝导到这个大本农贸新农客市场。那么当时这样一个情况呢，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那么丹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呢，与这个汤甲村委会沟通，就地呢安置了这个部分经营户。但是当时这个农贸市场的现状呢，这个摊位有限，那么需要通过在这个停车场边缘搭建这个简易推拉棚来解决该部分经营户的出摊问题。所以呢，就是张女士反映这个事情呢，就是说当时呢，就是这样一个现状，
0: 就是有这样一个背景，对吧？
1: 这样一个背景，
0: 就是这部分的简易棚，它是为了安置这个汤甲农贸市场原来就是露天经营的这些摊贩的。
1: 对。
0: 原来这个是农贸市场里的绝大部分摊贩已经搬迁至这个大伯新农合市场了，是吧？
1: 对。
0: 就遗留下来的这些摊贩的数量大概是多少呢？你们搭建了多少这样的一些简易的棚子呢？
1: 这个数字呢，我们都没调查清楚，但是当时好几十户的，
0: 大概有几十户。
1: 因为当时这个汤甲农贸市场很小，就是这个几十户经营户过来之后呢，这个确实是在外面，这个市场经理，这个我们在丹阳市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区呢，就是村委会沟通，我们肯定要对这个百姓这个摊位进行一个有序的管理，所以在外面也不行，所以就考虑到搭建这个简易棚。
0: 这样一个情况是丹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与汤甲村委会沟通协调的一个结果，对吧？
1: 对。
0: 但这样的一个安置啊，这样一个简易棚，我不知道是临时的还是固定的还是永久的，这个咱们有明确的这个说法吗？
1: 这个肯定是临时的。
0: 临时的是吧？
1: 对，
0: 因为我觉得它的这个合法性啊，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地方去搭建？是不是村委会拍板决定了就可以做这样一个事情，还是存疑的？那么线下的话，你们与张女士这边沟通过吗？
1: 沟通过。
0: 既然它是这个临时的，后续怎么样去解决，对吧？这些摊贩需要去安置，但是是不是有更加合适的位置和合适的地方？
1: 这个呢，这个张女士反映这个，而且我们到现场也经过了一个测量，这个简易棚呢与张女士这个门面房呢之间的通道这个之间的距离呢有4.9米宽的，那么这个呢也符合相关的个规范间距要求。
0: 这是什么相关的规范间距要求啊？
1: 符合这个，比如说消防啊等，
0: 可能是消防安全这一块是吧？
1: 等等这个规范的间距要求。并且我刚才说这个是临时的，所以这个简易棚这个结构呢都比较轻便，随时可以推拉，也没有对这个周边这个建筑，包括这个市场的通行造成这个妨碍。
0: 这个可能是一方面，但张女士她觉得，哎，这个本来是没有的，现在突然出现在她的门面房前面了，对她的这边的门面房的经营啊是会有影响的。不过刚刚张主任您竟然说了啊，这是一个临时性的，而且是由属地的这个村委会以及咱们丹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协调沟通的一个结果。那么接下来是不是能够？

0: 由他们继续来跟进一下这方面的问题，线下再和张女士这边做好对接和沟通的工作，看看后续怎么样去解决他反映的这个实际的问题，好吗？
1: 行。
0: 嗯，好，那我们线上就不过多交流了，暂时先说到这儿，后续的情况呢我们在线下跟进，好吗？
1: 好的。
0: 嗯，好，再见啊。
1: 再见。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程先生反映的北固湾35栋啊，有一户居民呢在3楼的露台浇筑房屋。那么今年3月份他反映这个问题之后啊，4牌楼街道是介入处理了，在浇筑的房屋顶部敲了一个洞，但是没有进行进一步的拆除。最近啊，程先生发现这户居民呢又对该区域进行了围挡，他担心啊是不是又要建设了。我们现在来接通的是4牌楼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庄慧斌，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啊。你好，庄慧斌。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跟您了解一下啊，这处建设啊，之前陈先生也反映过，你们也介入处理过，整个一个情况，包括处理的这个过程，给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吧。
2: 该户呢是在它的北面那个露台上面又多加接了一层了之后，然后我们接到举报了之后，到现场进行查看了，哎，确实是违法建设了。然后我们就对该处呢进行了一个驻拆呢，只是一个警示工作。然后驻拆完了之后，应该是我们这个跟这个当事方啊跟他讲了，这块你应该要自行恢复，啊，自行恢复给他个期限。然后呢，这该户呢最后这个进行了一个驻挡。就是举报人这个的群众举报的嘛，说是他这个进行驻挡，我们到现场又进行查看，然后又跟当事方进行一个联系。我说你这个为什么没有驻拆？哎，对吧？为什么没有自行整改？对吧？你这个挡起来干嘛？然后这个当事方这个业主呢，就是意思就是因为这块没有做好一个安全措施的一个保护。毕竟这个下雨天要雨季也来了嘛，对吧？那万一这个造成这个安全隐患怎么办？进行一个驻挡。举报人呢这个反应呢我们也看到了。那我们这边已经开始决定，最快应该在下周吧，对该处呢进行一个破坏性的一个拆除。这是我们的一个工作方案，好吧？
0: 好的。就是之前反映这个问题，包括你们介入处理，是今年的3月份吗？
2: 哎，对。
0: 那么3月一直到现在这段时间，其实本来是给这个违建者他自行整改，就是说自拆，包括恢复这个房屋原本面貌的一个时间。
2: 对。
0: 这个给的时间也是比较长啊。
2: 对，已经给了很长时间了。
0: 嗯，
2: 因为像中间呢，又有一个。这个假期在里边，还有一个小孩的一个中考，对吧？高考在里边，我们也考虑到一个这个时间点，所以说给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0: 好的。那么在就是最近这一小段时间啊，因为您刚刚讲说准备是下周会进行破坏性的拆除嘛，对吧？那么在这个之前还是要防止它复建啊，就是陈先生比较担心的这个情况最好不要出现，然后你们下周再做进一步的一个处置。等整个处置完成了之后，也麻烦您这边给我们反馈一下最新的这个情况，好吗？
2: 在此之前呢，我们也会定期到这个现场去查看的。责令他这块不允许施工的。
0: 好的。好。辛苦你们线下继续做相关的一些跟进的工作啊。
2: 好的。
0: 我们和您这儿也保持联系，及时的和程先生来反馈这个最新的一些情况和处置结果，好吧？
2: 好。
0: 谢谢您，我们先说到这儿啊，再见。
2: 再见。
0: 好的，各位听众，本来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还要关注一下王先生咨询的关于家庭医生签约和开药的问题啊，但时间来不及了，我们放在之后的直播节目当中向大家以及王先生反馈这个问题的一个解答。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直播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再见。
1: 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

0: 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9: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2026年镇江市区热点普高分数线划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联合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我国规模最大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电站转入商运，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市教育局今天发布消息，2026年镇江市区热点普通高中分数线划定，江苏省镇江中学为591分，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为603分。市教育局提醒，家长在接到高中学校报到通知后，请于明天上午9点到后天上午11点，凭准考证和分数条，直接到录取学校办理报到入学手续。逾期未报到者，将视作放弃录取。丹阳市教育局今天公布，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2026年新高一录取分数线已经划定。普通类分配指标工作线为626分，竞争指标分数线为617分。省丹中普通类先录取分配指标，再录取竞争指标。70%以上的招生计划按报名考试学生数分配到各初中学校，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但不得低于同批次工作分数线20分。指标分配生必须是在学籍所在学校读满3年的2026届应届毕业生。竞争指标在全市考生中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录满为止。省丹中美术班录取资格线586分，根据志愿和招生计划，按美术专业测试成绩从高到低依次录取。根据句容市、阳中市教育部门今天的消息，2026年江苏省句容高级中学高一新生预录分数线为594分，江苏省阳中高级中学为585分。记者今天从丹徒区教育考试中心获悉，2026年江苏省大港中学高一新生录取分数线为573分。继续关注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5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通过机制创新支持 5G 深度赋能关键行业领域。工业 5G 独立专网是指由工业企业主导建设接入网、核心网等关键设施，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试点工作将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消费品、电子信息、国防科技、能源交通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独立专网，鼓励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城市试点率先开展独立专网建设工作。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聚焦甲醛检测机构和治理企业伪造检测数据、篡改检测结果、出具虚假报告等问题，加大甲醛检测机构监督抽查力度，严肃查处检验检测违法违规行为，对严重违法机构依法吊销资质认定证书，列入市场监管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涉及刑事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加强建材、装饰装修材料、家具质量监督抽查，曝光不合格产品及企业并限期整改，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记者从三峡集团获悉，新疆吉木萨尔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电站日前全面转入商业运行，该电站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的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电站，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长时储能技术规模化应用方面取得新进展。随着我国能源绿色转型的加速，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装机规模持续快速增长，全钒液流储能作为支撑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战略性技术，正迎来技术突破与产业落地的双重加速阶段。我国是全球钒资源储量最丰富、产能规模最大、消费市场最广的国家，资源储备可长期支撑产业发展需求。行业数据显示，我国钒制品产能占全球总量的72%，储能领域钒应用占比从2023年的10.8%提升至16.3%，储能应用占比持续攀升，已成为钒全产业链中增长最快的细分领域，为全钒液流储能规模化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原料支撑与发展动力。据广州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消息， 6月23号，广州市市场监管局召开治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专项整治现场会。今年上半年，广州市市场监管局持续加大网络餐饮日常监管力度，开展幽灵外卖等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广州市市场监管局督促平台开展全面自查，与广州市餐饮商户许可数据对接核验，下架超3.7万家次违规网店，督促平台开展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修订更新，明确严禁商户随意修改公示地址及证照材料，明确新增入驻商户必须通过政务数据接口完成证照信息核验，合格后方可入网经营。校验通过后，平台及时锁定证照信息，严禁商户或客服篡改，从源头阻断幽灵外卖入网渠道。每半月推送证照信息变更和证照失效商户名单，督促平台及时核查处置。外卖平台建立共享下线商户数据机制，共同清理问题商户。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副局长刘志刚近日介绍，由世界潜水联合会主办的首届美人鱼潜水世界杯赛及2026年中国美人鱼公开赛陵水站，今年8月25号到31号将在陵水县海南海洋欢乐世界度假区举行。据介绍，竞赛设置成年男子组、成年女子组、成年混合组、青少年混合组四个组别。赛事执行世界潜水联合会最新修订的《美人鱼竞赛规则2026版》和本次比赛细则。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19到30度，后天多云到晴，19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19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4: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5: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6: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7: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8: 开心杂货铺啊。
7: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8: 开心杂货铺不拌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豆腐，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7: 学校附近有一位卖烤红薯的师傅，生意异常火爆，同学们跟他混得很熟。有一次，老王的儿子小王因为作业忘了给家长签字，来找卖红薯的师傅。
10: 叔叔叔叔，你就帮我签个字吧，我买你一块红薯。
9: 其他同学知道了之后呢，也都跑来找他帮忙签字。签完字之后，同学们都会买个烤红薯表示感谢。
7: 知道这件事的同学那是越来越多，有一天竟然有十几个同学排着队找他帮忙签字，场面特别壮观。刚巧一位来学校做报告兼卖书的作家看到这个场面，不由得感慨说：
9: 哎，现在这竞争啊真激烈，连卖烤红薯的都烤起签售来了。
7: 小外甥女儿给铁柱打来电话，哭着说：
11: 舅舅舅舅，我爸妈又打架了。
9: 铁柱很生气，在电话中训斥妹妹妹夫，夫妻之间要互相忍让，你们闹矛盾那孩子多可怜呢。然后铁柱又安慰外甥女说：不要怕啊，你爸妈保证以后不会打架了。
11: 好的舅舅，可是你借我们家的钱赶紧还吧，这样我爸爸妈妈就不会再打架了。
7: 放学以后，老王的儿子跟几个同学在一块吹牛，他们在比谁的爸爸跑得最快。一个同学说：
12: 我爸爸跑得最快，去年春天香椿60块钱一斤，我爸去菜市场趁老板不注意拿了一捆，转眼就跑没影了。
13: 另一个同学说：我爸爸跑得才快呢，眼看着还剩几秒就变成红灯了，我爸爸能飞快地冲到马路对面。
7: 这个时候老王的儿子慢悠悠地说道：
12: 哼，虽然你们的爸爸都跑得挺快，但是我觉得我爸爸才是跑得最快的。他们单位5:30下班，但是我爸经常在4:30就到家了，所以我得赶紧回家去了，拜拜。
9: 期末考试，大头和班里的学霸商量好传递答案。走出考场之后，大头一脸得意地问同学：哥们儿，答案为啥少一个呀？最后一题是不是连你自己都不会做呀？不过没关系，咱也不差这一道题，对吧？
7: 这个时候只见学霸

0: 车型居然跟自己的私人座驾一样，上车的时候发现不仅车型一样，连司机也都是同一个人。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大头第一次做菜，做的是炒鸡蛋，看着老妈夹了一筷子的鸡蛋放到嘴里，他满怀期待地问着妈妈，味道怎么样啊？
2: 你这盘盐吧炒得真不错，还有那么一点鸡蛋味呢。
0: 王美丽很注重个人的形象，尤其是体重。
2: 为了鞭策自己减肥，她坚持每天记录自己的体重，还填入 Excel 表格，生成一个走势图。
0: 有一天，同事经过王美丽的工位，只见她走过去，又若有所思地退了回来。
2: 美丽，那个，能不能告诉我一下，你买的这是哪只股票啊？30天大阳线也太厉害了。
0: 大头上大三的时候，闲着没事在校园里溜达，刚走到食堂门口，看到一位要毕业大四的学姐在卖书，而且还不时地喊道，
4: 珍贵复习资料甩卖了啊，买书送学姐啦。
0: 大头装作翻书，看旁边没有人，小声地问道，买书真的可以送学姐吗？
2: 这是真的，明天晚上8点的火车，记得来送学姐哦。
0: 周末，铁柱约朋友一起到郊外烧烤，大伙都带着自家的孩子来参加。
2: 在烤好了几个鸡翅膀之后，铁柱高举着对孩子们大喊，各位小朋友，你们谁要吃鸡翅喊一声叔叔我就给。
0: 一群孩子都怯生生地看着铁柱，没人敢过来。
2: 这个时候，女儿跑过来，可怜巴巴地望着铁柱，把手伸过来，大大方方地叫了一声叔叔。阿贵去参加初中的同学聚会，大家建了一个班级群，想把当初班里所有的同学拉进来。因为初中毕业已经10几年了，大家都想不起当时班里有多少人。我记得是56人吧？
0: 不对，没那么多，应该50人左右。
2: 正当大家都在冥思苦想的时候，阿贵说了一句，54人，我非常确定，我曾经在1年时间当中包揽了倒数第一第54名。
0: 这次大家一致通过，毕竟这个数字太权威了。
2: 吃过晚饭，老王一家三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这个时候，儿子好奇地问老王，爸爸爸爸，什么才是男子汉呀？
0: 男子汉就是能够自己养活一家人，顶天立地，一家之主。
2: 这个时候，儿子一脸羡慕地说，啊，好厉害呀，那我以后也要做像妈妈一样的人。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数学考试，大头只考了26分，老师让把试卷拿回家让家长签字。同桌就问他，嘿，你不怕你爸打你吗？
6: 大头一脸自信地说，
7: 我都已经想好办法了，明天早上我定一个4点的闹钟，然后趁我爸不清醒的时候。

0: 时候，赶紧让他签字就得了呀。
1: 然而第二天，大头还是鼻青脸肿的来上学了。同桌问他，难道你的计划失败了吗？
0: 不，我计划是没有错，只是我没有想到我爸4点起来的时候起床气那么大。
1: 吃完晚饭，铁柱突然拿起老婆的手机，又是清理垃圾又是修复漏洞。
0: 哎，你干嘛拿我手机呀？
1: 这个时候只见铁柱理直气壮地说，嗯，给你买的手机明天就要到了，我先熟悉熟悉我的新手机不行吗？
0: 有一天，数学老师对小王说，小王啊，以后你同桌丽丽上数学课睡觉，你就得提醒她一下，明白了吗？
2: 哦，知道了，老师。
0: 第二天刚上数学课，小王就对同桌说，
2: 丽丽，你该睡觉了，数学老师怕你忘了让我提醒你呢。
0: 大头去参加初中同学聚会，其中有一个互动环节，就是女生做手势让男生来猜。
1: 大头和一位女同学搭档登场，女同学指着自己的腰，
0: 大头大喊一声，赘肉。
1: 女同学摇摇头，
0: 游泳圈。
1: 女同学再次摇摇头，但是已经是目露凶光，
0: 三环。
1: 主持人班长实在看不下去了，提示说，哎，一个字一个字，就一个字。
0: 大头恍然大悟地说道，哦，粗。
1: 那个女同学反手就是一巴掌，怒声说道，你说个腰能死吗你？
0: 铁柱新来的同事第一天上班还不知道公司有饭后发水果的惯例，
1: 他吃完午饭回来发现桌子上有个橘子，就问，哎，谁的橘子放我桌子上啦？
0: 铁柱热情地回复说，哎，给你发的。
1: 那为什么给我发呀？
0: 因为你长得帅呗。
1: 新员工看了看铁柱，一脸的不相信说道，是吗？那为什么你也发了呀？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舅妈介绍了一个帅哥给亚楠相亲，昨天两人见了一面，今天一大早舅妈就来到亚楠家里。
1: 哎呀，算了算了啊，那个人傻里傻气的，别跟他交往了。
0: 亚楠一听就急了，
2: 我看他挺机灵的呀，啊，有可能装傻呢，再说了，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你不能替我做决定啊。
0: 舅妈没理他，亚楠不停地唠叨，还不让舅妈走。舅妈终于忍无可忍地对亚楠说，
2: 怎么着啊，非让我说他没看上你你才开心吗？
1: 一天晚上，铁柱的老婆做了芹菜炒肉，刚上幼儿园的女儿不喜欢吃，
0: 铁柱想趁机教育一下女儿，就对她说，好孩子，怎么能挑食呢？你看我们家长都不挑食。说完夹了一大口放到嘴里。
1: 女儿看了一眼铁柱，委屈巴巴地说，
2: 哼，你们只选自己喜欢吃的买，当然不会挑食啦。
0: 单位聚餐，一个女同事喝醉了，老王只好开车把她送回家呀，因为怕误会，也就没有把这事儿告诉老婆。第二天一早，老王开车送老婆去上班，猛地发现他脚底下有一只女人的鞋，心里一阵慌乱。于是趁老婆看窗外的一瞬间，老王迅速拾起那只鞋，嗖地扔了出去，这才松了一口气，心里还乒乒地乱跳。
1: 到了单位，老王媳妇儿突然大叫一声，
2: 哎，我的另一只鞋呢？
0: 铁柱媳妇儿替铁柱买了人身意外保险，受益人是自己。
1: 签完了约，铁柱媳妇儿对理赔金额还是不太了解，就问业务员说，哎，你说的我也听不懂，简单说吧，如果我老公今天晚上意外去世，我可以获赔多少呢？
0: 这个时候业务员慢悠悠地说了一句，多少钱不太好说，20年徒刑是妥妥的。酒吧里，哥们儿对老王说，我要离婚了。
1: 啊，为什么呀？你老婆那么漂亮，你舍得吗？

0: 当然舍不得，但是我受不了我老婆每天晚上12点还往夜店里跑啊。
1: 唉，要是这样呢，那确实是不太好。可是这么晚你媳妇儿去夜店干什么呀？
0: 去把我找回来呀。
1: 回乡下老家的路上，铁柱正开着车，老婆突然对他说：
2: 老公，我也要开车。
0: 媳妇儿，还是我来开吧，你看这路况多复杂呀，不安全。
2: 不行，我就要开，你不让我开这辆车，那我就开另一辆。
3: 咱就开了一辆啊，哪还有另一辆啊。
1: 这个时候老婆拿起了手机，一边喊道：
2: 哈，我开购物车，你不让我开烧油的车，那我就开烧钱的。
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

0: 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1: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4万多义勇军官兵分25批穿越摄氏零下30多度的西伯利亚，踏上归途，途中10000多人倒下，长眠在异国的冰天雪地里，他们以罕见的悲壮和坚毅，在严寒的西伯利亚冬季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大规模迁徙的一个奇迹。今天的天下故事会，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义勇军将士们回到新疆之后的故事。面对人民群众持续升温的欢迎热潮和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时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兼督办的金树人被迫开放城门，允许抗日官兵进入市区购买生活必需品。几乎一夜之间，迪化市区的所有商店、饭馆、澡堂、车站、剧院全都打出了7折优惠义勇军欢迎抗日官兵的鲜红标语，一些东北籍老板开的饭馆、澡堂、理发店还对抗日官兵提供免费服务。新疆各族人民的火热激情，使得一度心灰意冷的义勇军官兵迅速燃起了对美好未来的希望。他们中的部分人甚至动摇了重回东北的意念。古梦林老人60多年后回忆起当年抗日官兵的心境时感慨良多，他说，任何时候人民都是最善良的，但许多情况下人民又是无能为力的。当时义勇军未能重返关内，客观上有蒋介石就地安置的指令，主观上当时的义勇军官兵中除少数高级将领仍有这种强烈愿望外，大部分官兵已经被新疆各族人民的热情所融化，他们虽然嘴上不讲，心里还是不愿再过长途跋涉的生活了。从死亡线上归来的他们已经失去了战斗的锐气与锋芒，这就注定了后来一系列悲剧的发生。事实上，对于刘斌、郑润成这样的一些高级将领，只要他们坚持，蒋介石也不会不让他们返回。加之后来张学良移师西北后，重回内地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只是他们当时也被新疆人民的热情所感动，部分人存有在新疆建功立业的愿望。历史的事实也佐证了古梦林老人的结论，后来费尽周折返回东北的抗日义勇军官兵中，又有2000多人先后返回了新疆，占返回东北的义勇军总数的85%以上。新疆各族人民不断高涨的热情，也把广大义勇军官兵推向了社会的最前沿。心潮澎湃的他们踊跃走上街头，积极宣传抗日，揭露日本侵略军强占我东北大好河山的种种暴行。1933年3月下旬至4月上旬的迪化主要街道上，每天都有数十个由义勇军官兵和青年学生组成的抗日宣传队，不少演讲的官兵和学生被人群抛弃，每一次演讲结束时总有人送来点心、手抓羊肉和茶水。迪化最大的圆门广场，也就是今天的人民广场， 每天都是人潮涌动的海洋，官兵们每天都在这里给群众讲解918事变的经过，讲述东北义勇军抗日的事迹，为大家教唱《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东北好男儿》等抗日歌曲。一向凄凉冷落的边城敌话，响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东北河山的口号。在伊犁，当地的锡伯族群众像迎接圣皇到来那样，长跪在霍尔果斯到伊宁的道路两旁，以这种特有的最高礼仪欢迎夹道而来的家乡亲人。这些锡伯族群众的先辈都是170年前，也就是1764年西北边防吃紧的时候，受乾隆皇帝派遣从东北来这里守边的。乾隆答应他们的先祖70年后接他们回到盛京居住。然而当岁月的年轮一天一天驶过的时候，当他们已经在祖国最西部的伊犁边塞建立起了自己的新的家园并繁衍生息的时候，他们已经完全被戍边的生活所融化，东北故乡对于他们只是一种遥远的记忆，他们成了地地道道的新疆人。此时此刻能够在遥远的西北边疆欢迎东北故乡的亲人，他们怎么能不激动呢？不少锡伯族群众泪流满面，用那些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听懂的话语嘀咕英雄、亲人、好汉、抗日。世代生活在伊犁地区的哈萨克族群众抬着100多头早已做好的烤全羊和一桶桶上乘的酸奶，热情款待这些饱受苦难的汉族同胞，非要尽到地主之谊。一些蒙古族群众则赶着数十只慰劳的牛羊前来欢迎。所有的汉族人家都准备了丰盛的饭菜，他们或者端着，或者提着，或者有序地摆放着。不少妇女儿童拿着崭新的毛巾，端着盛满热水的脸盆，不时地喊着、叫着、闹着。当时的伊犁地区政府为了表达对抗日官兵的敬意，宣布全地区不分城乡一律放假3天，这就使得欢迎的群众格外壮观。许多地方和路段官兵们常常是在人群中相拥而过的，有时不到几百米的路段就要滞留一两个小时。然而就是在这热烈宏大的欢迎氛围中，也出现了另类不和谐的景象。欢迎的人群中有许多大个子、高鼻梁、蓝眼睛的俄罗斯人失声痛哭，他们大都是苏联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因为站错了队，在被他们自己的同胞苏联红军打败后而逃到中国的。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中国政府和人民收留了他们，并且在许多方面给予了他们较之普通中国人更良好的生存条件。考虑到他们人生地疏的情况，中国政府甚至破天荒地允许他们保留了自己的武装，称之为归化军，这在现代世界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尽管他们中的有些人进入中国后干了许多与其难民身份不符的事情，甚至参与了分裂新疆、分裂中国的叛乱活动，但中国政府和人民还是容忍了他们，没有为难他们，也没有驱逐他们。这同抗日义勇军进入苏联后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中的不少人何尝不想回到自己的祖国，何尝不想与自己的亲人团聚，但他们的这种愿望在一次次的努力后都失败了，他们不得不面对难以梦回故国的严酷现实。战争总有胜负，作为战争的普通参与者也是最大的受害者，人们应该以更加宽容包容的心态看待他们，对待他们。对此当时的中国政府做到了，世代生活在伊犁地区的善良的中国人民也做到了。此刻看到衣衫褴褛、身体虚弱的义勇军官兵从他们熟悉的方向走来，看到如此盛大热烈的欢迎场面，他们处于一种难以言状的复杂痛苦的心理折磨之中，触景生情， 他们怎能不悲？

0: 悲从中来。在马纳斯小镇，一个姓史的富裕人家倾尽祖孙四代的全部家业，免费招待所有路过的义勇军官兵。每一批义勇军官兵到来，他们都要备上20到60桌丰盛的宴席，让官兵们吃个饱，喝个好。而每每这个时候，整家人总是忙得不亦乐乎。90多岁的史家太爷总是喜欢让孙儿们抬着给每一个官兵敬酒。老人讲的最多的几句话是：中国要强大，中国不能让人再欺负了，打败小日本，强盛我中华。史家的太婆每次都要不辞辛劳地给每位官兵点上他自己已经包好的墨盒烟。看到一些没有抽过烟的官兵只打哈欠的样子，老太太总是笑得合不拢嘴，说这就好，这就对了，就应该这个样子。三个小孙女则在家人的鼓动下不时朗诵岳飞的《满江红》，而每每孩子们朗诵到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等处的时候，整个屋子里总是出奇的寂静。每到这时，朗诵的孩子也总是把声音放得很慢很慢，有时甚至做短暂的停顿，直到被一些哽咽声、哭泣声打断。家里的其他成员则不分男女老幼，全都聚集在厨房，个个汗流浃背，有的还不时借端菜、上饭、倒茶的机会和官兵们打个招呼。一些要求帮忙干活的官兵也都被悉数婉拒，家人们只要求官兵们吃好、喝好、休息好，不图回报，不惜财物，不管人员多少，每批都要招待，每次都是如此的盛情。他们倾家荡产招待抗日官兵的高姿态，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时过数年甚至数十年后，一些健在的义勇军老战士都还念叨着、打听着、传颂着史姓人家的事迹。在沙湾、乌苏、呼图壁、昌吉等义勇军路过的主要城镇，到处可以看到捐献粮食、食品、衣物等生活必需品的场面。在义勇军尚未涉足和到达的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和田等地区，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则自发组织了数以百计的骆驼队、马车队，赶赴省城迪化慰问。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当时的新疆政府尽管困难重重，但在对待义勇军的问题上还是表现出认真负责的态度。根据相关史料记载，从接到中央政府有关义勇军回归新疆的电报后，仅以新疆省政府主席金树人名义下发要求搞好接待工作的电报就有23封。这些电报全都要求义勇军经过的各县市竭力供应，取据据报，一经请求悉数照办，从优招待，比资暖保，并明确规定每人1天的食面不少于2斤，凡到县城每人发羊肉1/2斤，每官长发羊肉2斤，旅团长再加数斤。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为了确保义勇军在新疆境内的生活，金树人还接受了省府代理秘书长 宋兴洲的建议，抽调当时因擅长接待工作而享有很好口碑的气象局专员孙国华和燕齐县县长韩勋，组成专门的接待团队，吩咐沿途各县市进行督导和落实，并委派省府前任秘书长鲁孝祖坐镇抗日义勇军集中进入的塔城指挥。鲁孝祖在塔城后不久便出任塔城地区行政长官，即相当于后来的地区专员。正是新疆各族人民的悉心照顾和关怀，才使得疲惫不堪的义勇军官兵在短时间内得以康复。尽管他们随后就不得不卷入新疆内部的争权夺利的政治漩涡之中，但绝大部分抗日义勇军官兵还是保持了较好的气节，为后来新疆的稳定发展和繁荣做出了贡献。1933年2月27号，一直同新疆省府分庭抗礼的伊犁张培元，以伊犁边防吃紧，外族进入我方领土如入无人之地，如不尽快改变这种情况，我等都将成为千古罪人为由，先后两次致电新疆省政府主席兼督办金树人，要求调派一部分训练有素回归新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戍边。为了让金树人同意自己的计划，张培元先做通了当时塔城地区行政长官鲁孝祖的工作，促使鲁孝祖也同时向金树人谏言。持续不断的接待工作使塔城财力枯竭，粮食告急，为减轻塔城地区接待上的压力，经和苏方协商，拟让部分东北抗日义勇军改到伊犁进入我境。出于稳定大局和制约张培元的考虑，金树人在将李杜、王德林所属部队大部分调往迪化的同时，同意李王两支部队中的1500多人改由伊犁霍尔果斯，当时叫尼堪卡入境，并由两支部队中职务最高的原吉林自卫军师长邢占清率领留守伊犁加强编务。这样一分为二的做法，使得张培元扩充实力对抗省政府的如意算盘完全落了空。作为伊犁地区和迪化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共同首领，邢占清必须时刻关注迪化方向大部队的情况，必须在大的原则和策略上同省府保持一致。事实上，迪化方向一些主要军官的任免和替换都是邢占清在伊犁做出决定并派人到迪化宣布的，加之张的队伍又远不是驻伊犁地区的义勇军的对手，张培元实际上是帮了省政府方面的大忙，解决了省府长期忧心的一个难题，那就是在伊犁地区部署了一支听命于省府的军事力量。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张培元在这个问题上真可谓是搬起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从而注定了他失败的命运。但对于绝大多数驻守伊犁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官兵来说，能够在征尘未洗的情况下放弃返回东北故土的愿望，投身到保卫祖国西部边疆的神圣事业之中，还是表现出了很强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在今天的伊犁地区，人们还可以看到这些义勇军后代的身影，他们大都是第三代、第四代，他们能够像自己的先辈那样世世代代扎根祖国西部边疆，能够无怨无悔地为祖国西部边疆的稳定、发展和繁荣尽职尽责，本身就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1933年4月28号，义勇军一部500多人回国，到达新疆绥来县城，也就是今天的玛纳斯的时候，恰逢乌斯满匪帮在这里疯狂抢掠杀戮，绥来驻军大队长杨德昌、县长雷旭联名致电金树人，请求义勇军官兵协助剿灭匪帮，稳定社会。金树人随即协商该部义勇军能否留守剿匪，很快得到了积极响应。受命于危难之时的义勇军官兵， 均以边疆稳定大局为重，不讲二话，没有怨言，简单熟悉了刚刚配发的武器性能之后，便连夜开赴剿匪的战场，投入了战斗。之所以需要熟悉新配发的武器，之前的节目中咱们已经提到了，因为进入苏联境内之后，他们的武器都被苏联人没收了。最终刚刚回国的东北义勇军士兵以牺牲60多位兄弟的代价，彻底消除了这一地区长达10多年的匪患。义勇军官兵返回时，随来沙湾两县各族群众倾城出动，欢迎凯旋的剿匪英雄。两县县城连续5天举行各种庆祝活动，深受匪患之害的两县群众更是家家张灯结彩，户户鞭炮齐鸣。在为阵亡官兵举行安葬仪式的那天，两县群众不分民族，不分宗教，不分男女，不分老幼，全都按照东北安葬的习俗，人人披麻戴孝，送葬的队伍绵延数公里。后来每年的清明节前后，当地的各族群众都要自发地来到安葬义勇军官兵的墓地进行各种悼念活动。20世纪70、80年代，在抗日官兵安息的地方，人们还时常可以看到当年两县群众自发为阵亡官兵所立的一些墓碑。1934年的10月，回归新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被新疆地方政府改编为9个骑兵团和炮兵大队、战车大队、工兵队、通信队、教导团，分别驻守南、北、东江广大地区。另外，以东北抗日义勇军为骨架，组建了喀什、和田、阿勒泰、塔城4个边卡大队。此后，以东北抗日义勇军进疆和整编为标志，新疆开始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强大威慑力的现代化军队，新疆的边防事业也进入了一个固边守防的新时期。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天下故事会系列节目今天为您讲述了东北抗日义勇军将士们回到新疆之后受到当地民众的无私款待，而义勇军则为新疆的稳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下期节目我们将为您回顾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最后归宿，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0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苏农优品镇江站活动举行，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人民法院设立1300多个综合性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地；我国科研团队通过体外建模重现人类器官形成过程。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苏农优品产销对接大会镇江站活动在句容举行，活动汇聚政府部门、采购商、金融机构等多方力量，通过品牌赋能与渠道打通，推动镇江优质农产品出村进城，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记者周艳江、张学明报道。活动紧扣产销对接核心，设置实战辅导、品牌推介、圆桌对话与集中签约等环节。恒寿味道、丁庄葡萄、屯岛食品等我市知名农业品牌登台推介，展示地域特色与产品优势。恒寿味道工作人员夏雨清
1: 向各位去推荐我们的新产品，包括我们的香醋可乐啊、醋糖、醋蛋等等。我们希望呢，好的产品不光光是被知道，更值得。
0: 句容市茅山镇丁庄万亩葡萄专业合作联社理事长陈玲
1: 被体验，
2: 能够认识更多的同行，更多的一些销售平台，对于我们整个品牌的打造以及我们产品的销售起到一个积极的推动作用。
0: 在实战辅导环节，来自江苏省冷链学会、南京仲裁农产品批发市场及农业银行的专家，围绕采购需求、农批市场运营规则、金融赋能三农等主题开展培训。现场举行集中意向签约，和善园与中宝食品、金陵食品与丁庄葡萄、连云港农商集团与盛庄农业集团等达成合作。市农业农村局市场与信息化处处长龚书：
3: 下一步我们也将常态化地开展产销对接活动，为我们本地的优质农产品搭建产销对接的渠道，帮助农民增产增效。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昨天在浙江省杭州市举行的司法服务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国际研讨会了解到，人民法院2025年发出禁止令208份，判处生态环境修复及损害赔偿资金43.69亿元。目前已在自然保护区、自然或人文遗迹等重点区域设立综合性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修复地1300多个，推动看得见的正义转化为可感知的生态成果。近日，商务部等多部门发布新政，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还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利好政策连发，释放出什么信号？又将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释放出的信号有政策的，有消费的，也有汽车产业发展的方向、战略改变的信号。从政策上讲，稳增长、扩消费政策力度持续加码，思路发生重要的转型。过去的政策聚焦在新车补贴的短期刺激，而这次要兼顾新车、二手车这种用车后市场，报废回收全生命周期，这是从总体的全流程角度来进行政策的信号释放。从鼓励的重点上来看，我们尊重老百姓的多元化、个性化汽车需求，直接面对政策和老百姓反映的热点、痛点、难点问题，比如改装合规难、房车出行配套不足、二手车流通手续繁琐、维修市场不规范等问题，通过制度松绑和优化，为老百姓消费奠定更好的空间，使选车更容易、交易更便利，使用车更加个性化。汽车也不仅仅是从一个代步工具这些角度来进行定位，而是休闲场景、房车、露营等多个方面，使老百姓从消费当中获得更多文化体验方面的提升。昨天，中国农业大学生物学院教授魏玉磊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余乐谦联合团队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上发布研究成果，通过成功构建世界首个人类胚胎样原肠模型，在体外精准重现了人类原肠运动的发生以及器官有序形成的动态过程。专家认为，这项研究为了解人类早期发育与器官形成过程，实现体外大规模制备器官种子用于再生医学提供了全新技术路径。文体方面，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12.9亿元。随着暑假即将到来，各地电影市场逐渐升温。据业内人士分析，2026年暑期档电影市场供给充足，类型分布更均衡，主旋律加喜剧加动作加动画加进口大片，形成多层次梯队，可以满足不同受众需求，整体的片单丰富度和看点均高于2025年。电影市场升温的同时，也带动了商圈消费活力释放。在江西抚州市区，多家商业综合体推出系列促消费活动，吸引消费者在观影前后停留消费，形成观影加购物加娱乐的一站式消费场景。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19到30度。后天多云到晴，19到30度。丹阳至荣阳中今天都是多云，19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5: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12: 都说世界变化快，成绩又败怪，每天都有大事发生，新闻像比赛。停下脚步，留点时间，感觉也不坏，感觉也不坏。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历史原生态。
11: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3: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6月25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6月25日发生过什么事。629年6月25日，蒋国公屈突通逝世。635年6月25日，唐高祖李渊驾崩。1859年6月25日，第二次大沽之战发生。1866年6月25日，左宗棠在福建奏设船政学堂，成为中国最早的海军学校。1929年6月25日，蒋桂战争结束。1938年6月25日，美国将每小时最低工资定为40美分。1939年6月25日，影片《孤岛天堂》上映受欢迎。1948年6月25日，苏联对柏林实行封锁。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951年6月25日，世界首次播出彩色电视节目。1968年6月25日，美国50,000人为贫苦百姓举行游行。1975年6月25日，我国与莫桑比克建立外交关系。1976年6月25日，中国现代魔术师刘谦出生。1982年6月25日，意大利工人大罢工。1991年6月25日，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独立。1998年6月25日，英国不列颠图书馆新馆正式开放。1998年6月25日，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2009年6月25日，迈克尔·杰克逊逝世。
13: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英雄人物敌不过时间的流逝而消失无影无踪，但是那些伟大人物所留下来的精神依旧激励着后人。这马尾船政学堂是中国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在左宗棠、沈葆桢的主持之下，在1866年历史上的今天在福州设立。马尾船政学堂它成立的背景呢，是在中国承受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屈辱之下自强奋发的动力驱使的结果。19世纪中后期，迫于西方列强的强大影响力，东亚大陆的大清帝国开始了缓慢的革新之路，著名的洋务运动也因此拉开了轰轰烈烈的历史进程，各种新式工厂拔地而起。这其中呢，又以福州船政局和下属的马尾造船厂的资历最老，成就最高，影响最深远。可以说它的兴衰本身就是一部

1866年，当太平天国被攻灭之后，战事暂时平息，这清朝廷终于松了一口气儿。在左宗棠奏报朝廷同意之后，在福建福州启动了福州船政局、福建船政学堂的建设，而这呢，也成为了中国第一个新式造船厂和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福州船政局大手笔地引进洋员，而国内其他洋务企业引进的外国工程技术人员，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的情况不一样。福州船政局前后引进的洋员多达88人。除去洋员工之外呢，福州船政局各级管理人员60人，造船工人3000人左右。其占地规模广，设备齐全，人数之多，在当时的东亚可称是最大。最重要的是，船政学堂是中国海军的摇篮，让中国海军从无到有，从零到一开始。而除了船政学堂对本土海军人才的培养之外呢，这马尾造船局它本身更是成为本土造船工人的培训基地。延聘来的各级洋匠按照工种不同分配到各个不同的车间，对中国工人来进行实地培训，等到培训稍有成果，就命令洋匠设计图纸，本土工人脱手自造，然后查看是否合格，如果有纰漏瑕疵之处，再由洋匠来讲解，直到将全部技艺倾囊相授为止。从福建船政学堂所走出来的毕业生，有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严复，有甲午海战中殉国的刘步蟾、林永生、林太增、邓世昌等等北洋舰队的优秀将领，还有近代著名的海军将领萨振兵、刘冠雄等人，还有中国第一代军舰制造专家魏汉，以及一大批中国近代海军和船舶工程专家。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刘美回国之后也在后学堂学习，并且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后来也曾在此任教。船政学堂被称为是中国海军的摇篮，也毫不为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这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这熟悉唐朝历史的朋友应该都发现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在唐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麾下的很多能臣名将，其实原本都不是他的嫡系人马，很多都是后来投靠他的，有的甚至还是李世民死敌的下属，在被李世民打败之后收服。就比如唐初一代名臣魏征，早年就曾效力于尹太子李建成，为李建成出谋划策，险些害死李世民。再比如曾在玄武门事变当中救过李世民性命的尉迟恭，早年曾是李家最大敌人刘的下属，给李世民带来了很大麻烦。将曾经的敌人收为下属，其实这也充分显示出了李世民的心胸和能力，让后人为之称赞。而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个人

得力的一个下属。这位隋唐两朝的名将名叫屈突通啊，这里要多说一句的是，屈突通他不是姓屈，而是姓屈突，这个姓是出自于鲜卑族，比较罕见。屈突通呢，以祖荫出世，自为官那天起就以刚正不阿而闻名。年轻的时候呢，曾任虎牙郎将，后来逐步升迁为右亲卫大都督。照理说，像屈突通这样的大臣，本该是治世能臣，得到君王重用才对。但问题在于，他生活在隋朝，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年代。虽然他得到了隋文帝的赏识，但是在那之后不久，隋文帝就因为种种原因离奇去世。隋文帝死后，其子杨广登基，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隋炀帝。作为父亲的杨坚或许很喜欢屈突通这种人，但杨广就真未必了。杨广登基之后，屈突通呢，因为得不到杨广的真正信任，所以接下来几年只能是原地踏步，官位一直没有太多变化。直到大业七年，隋炀帝远征高丽。然而在他远征高丽期间，身后却爆发了著名的隋末杨玄感起义。杨广不得不仓促收兵回身去对付杨玄感。最终呢，杨玄感起义虽然被得以平定，但是也大大消耗了隋朝的国力。自此之后呢，隋朝是彻底走上了末路。而在这场战事当中，屈突通因为军功总算有所升迁，升为左骁骑卫大将军。这个职位啊，是一个正三品武将，算是绝对的军方高层了。但也正是这个职位，让屈突通走上了一条自己最不愿走的道路。因为在隋朝末年，随着杨广的一通乱搞，让底层百姓真的很难生存，所以爆发了大量的农民起义。在杨玄感起义之后，因为隋朝内部的国力消耗，这些起义更是此起彼伏，一波高过一波。所以升迁之后的屈突通主要工作不再是应对外敌，而是镇压国内的起义军。对他这样一个直臣来说，这无疑是很难选择的事儿。一方面他忠于隋朝，是真正的忠臣，另一方面他也知道这些底层起义军的不易，对他们十分同情。但是作为隋朝的臣子，他不得不走上了镇压起义军的道路。再到后来李渊打下长安的时候，屈突通仍然还在抵抗。可惜的是，这个时候的隋朝早已是大势已去，不管他如何忠诚，他麾下的大军却已是不愿再战，纷纷投降了李渊。最终呢，走投无路的屈突通终于被唐军抓住，俘虏送往长安。再后来，在家眷全部被俘，隋朝也是必亡无疑的局面之下，屈突通终于不得不选择了屈服，投降了李渊。屈突通归降之后，李渊对其呢是极度信任，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封蒋国公。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屈突通追随李世民南征北战，为唐朝的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李世民征讨薛举、刘武周、王世充等几次关键战役当中，屈突通都立下了很大功劳。在经过数年的争权夺利之后，武德九年六月初四，李世民冒险发动玄武门事变，杀掉了李建成，然后逼迫李渊禅位给自己。在整个过程当中，屈突通一直都紧紧跟随李世民左右，而且亲身参加了玄武门事变。武德九年八月初九，李世民正式登基。两年之后，在历史上的今天，屈突通病逝，享年72岁。后入主凌烟阁，排名第十二。贞观23年，配列太宗庙庭。所以我们大家其实纵观屈突通的一生，可以说是一个忠臣的典范了。唯一可惜的是，他曾追随的隋炀帝杨广实在不算是一位明主。正是因为追随杨广，屈突通才不得不残酷镇压那些农民起义军，这算是他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个误。

点。不过好在后来他又遇上了李世民，追随李世民则算是屈突通一生最大的幸运。由此可见，作为一个忠臣良将，追随对象的好坏还真是挺重要的。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6月25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4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欢迎各位收听。河北省邢台市仁泽区教育局做了一件事情，让很多老师非常的不满意。什么事情呢？仁泽区教育局就是安排这个区的基层教师在周末的时候去参与巡查。结果呢，这个仁泽区的很多这个基层教师啊，就觉得你这样的安排是非常不合理的，他们就把这个事儿反映到了《人民日报》读者来信。哎，你说这个老师做事儿啊，我觉得有文化他就有策略。大家想想，这个事儿发生的地点是在河北省邢台市，但是你看这些教师反映这个事儿是吧？他没有向当地的媒体反映啊，大家想想这是为什么是吧？哎，其实是什么原因呢？我想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吧？所以这些老师他有策略呀，就是这个事儿，你要让他有一个结果，你要让他解决啊，你找本地的媒体反映，那基本就不会有用。所以他们一下子就把这个事儿捅到了《人民日报》。那《人民日报》读者来信版就说了这个事儿啊，这个《人民日报》一说，哎，这地方政府就重视了。所以河北省邢台市仁泽区区委区政府立刻表态说，我们对这个事儿高度重视，而且立刻启动核查处置，深刻检视工作偏差，厉行厉改，推进落实。你看看是吧，人民日报他说这个事儿，他这个分量就不一样啊。这就是我前头问大家的，你说为什么这个事儿发生在当地啊？每个地方都有媒体啊，我们的媒体不是说有监督的功能吗？是吧，有批评的功能吗？哎，为什么这些教师他就不找本地的媒体反映呢？他就直接把这个事儿捅到人民日报呢？是吧，各种缘由大家自己细细的品味一下。仁泽区教育局安排当地的中学教师在周末的时候到县城的街道、网吧和台球厅附近去进行安全巡查，而且在巡查的时候要求佩戴校牌，并且要定时拍照打卡。这样的行为不仅严重的侵占教师的合法休息时间，而且也违背我们国家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的相关规定。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地方政府要干个什么事儿，人手不够了是吧，有的时候从这个单位抽点人，那个单位抽点人，这种事儿并不少见。我在我们本地这个若干年之前就见过是吧，中学的教师拿着这个扫把，拿着这个清扫工具在大街上捡烟头捡垃圾。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这个要迎接检查是吧，就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全国卫生城市是吧，街上不允许有烟头，不允许有垃圾。哎，也是的，从学校抽调一些教师去干这个事儿是吧。按理说那已经是好几年之前的事儿，我觉得现在不应该再这么干是吧。但没想到邢台区呢，他不仅这么干，而且干得更过分。教师不仅要去进行安全巡查，巡查的时候你还要佩戴校牌，他好像觉得这是一个什么光荣的事儿，是吧？你是哪个学校哪个学校的，要把校牌带在身上，而且呢，哎，他为了监督你，要求你定时拍照打卡，你要证明我安排你去安全巡查，你的确去了，是吧？你别想瞒天过海。虽然当地政府已经做了表态，这个事情也已经得到了初步回应，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它背后反映出的就是我们这个基层治理逻辑偏差啊，就是这个权力它非常的任性霸道啊，他觉得有了权力，不管什么合法不合法，合理不合理，他想起一出是一出，他就 可以肆无忌惮地要求你这么干那么干，还有一个就是形式主义。打不死的小强，形式主义比打不死的小强还要顽强100倍。教师的工作是干嘛呢？是上课，是教书育人，并不是去充当一个地方的治安员和巡防队员。而其实国家相关部门早就有明文规定，像法定节假日、周末，包括寒暑假，就是只要没有学生在校期间，原则上不安排教师去值班值守，也不得要求教师承担像上街执勤等等非教学任务。我个人理解，这个当中应该也包括不可以要求教师上街去这个打扫卫生，是吧？所以邢台区的这个举动很明显你越界了。那当地给了一个解释，说我们要求教师这么干是为了应对最近发生的学生打架事件，加强未成年人保护。你听起来好像是挺有道理的，但实际上狗屁不通。把行政管理的压力你就把它转嫁成学校和老师，是吧？你通过这个人海战术，在街道、网吧、游戏厅旁边安排教师去巡查，同时呢还要求打卡，去追求一种表面的平安稳定。你不想想，你说最近有学生打架，为什么打架？你要从根子上解决这个事儿，你不能用这种人盯人的战术，是吧？让老师去这个盯着，这肯定不对，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懒政思维。你这么做，说实话，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社会治安问题，也不能够解决你当地说这个学生打架的事情。相反的，你会让教师疲于奔命，会让教师分散了备课教学这样的精力，最终损害的是谁？损害的是教育质量。教育质量受损，最后伤害的又是谁？还是学生。在要求教师去巡查的时候，还要求教师佩戴标志牌拍照打卡，是吧？看起来工作很扎实，而且责任到人啊！什么时间你在什么地方，是吧？你到没到那个地方，你要留下证据，要拍照打卡啊！这个做法实际上就是用痕迹，就是证明我到这个地方来过，去评价自己的政绩，用过程去代替结果。只要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你在那儿拍个照、打个卡就可以了。至于说你这个巡查有没有结果，那他妈都不重要啊！这种做法就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在基层的表现啊！我们国家这个最顽强的就是形式主义，这个形式主义它比打不死的小强要强100倍、10000倍，而且形式主义有各种的这个花样，不断的变异，不断的繁衍。我们请问，就一个地方如果它有治安问题，应该靠谁去解决？应该依靠公安、城管、社区去共同解决。你必须要有一个长效的管理机制，才能够解决校园周边的治安问题。这你现在依赖的是谁呢？是一群本来就有自己本职工作，而且工作还相对非常繁重的教师去站岗放哨。话说回头，你教师站岗放哨真的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吗？大家不要忘了，教师他没有任何执法权。当教育在一个地方已经被异化为行政任务的一个框，说实话，教师的职业尊严和专业价值斯文扫地。当然了， 这个当地在媒体曝光之后表态非常的迅速啊，语气也非常的严厉，但我始终就是觉得有一个不解，是吧？就是一个地方它有一些类似的这个负面的事情发生之后，哎，为什么第一时间对他进行报道、对他进行批评、对他进行监督的都不是本地的媒体，是吧？哎，我就想问问，这每个地方都是如此，在全国几乎每个地方都是如此。那么全国的这些地方媒体，你们的职责究竟是干嘛呢？我想这个事儿如果不是当地的教师把这个事儿反映到人民日报读者这个来信的留言板啊，恐怕当地也不会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啊。当地政府的那个表态和随后的所谓的核查恐怕也不会那么迅速而有力。虽然如此，但是我觉得这种整改也不能够说只是叫停这个不恰当的做法，而应该举一反三。你是不是应该从制度层面去厘清教育和行政的边界？这个行政你首先要记住，是吧？不是说你有行政权力啊，你有位置，你有权力，你就可以胡作非为。你必须要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儿，哪些地方你可以管，你能够管，哪些地方你不能管，你也没有权利管。并不是说你拥有了权利，你什么事都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去发号施令。地方政府不是说你现在为了应付人民日报那、对这个事儿报道之后你觉得有一个负面影响啊，要赶快把这个事儿解决掉，这是治标不治本。所有的地方政府都必须切实履行自己的主体责任，优化社会治理结构。你必须要把属于职能部门的责任还给职能部门，把宁静还给校园，把时间还给教师。你让没有执法权的教师上街去巡逻维持治安，那么请问如果这个教师的人数不够，是吧？教学力量有欠缺，你是不是也会抽调公安到校园当中去做教师，去教书呢？去上课呢？教育是国家大计，教师是教育的根本。我们且不说全社会各界应该营造一个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让教师专注教学，让教育回归本位。我们透过这个事儿，更可以看出，就是我们很多基层政府在治理社会这个逻辑当中，始终有一种天大地大都没有权力大的可怕的思维。好，这里是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1: 这里是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现在大家购买任何商品和服务啊，几乎都有折扣，是吧？这个超市你去买东西啊，日用品它有时候会有促销啊，这个买车买房它都有折扣。那有一个地方它几乎没有折扣，就是医院，是吧？你从来没有谁看过谁到医院看病和医生讨价还价啊，说这个门诊费太贵了，是吧？不能20、15可以不可以啊？说这个治疗费太贵了，1000不行，800可以不可以？说这个药也太贵了，不能卖100多，你看给我打个折，90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是吧？这是医院。但是凡事都有例外。今天呢，我们说的这个例外，这个事儿发生在云南昭通。这个云南昭通有一家诊所，这个诊所外的电子显示屏就打出了自己的优惠。这个诊所怎么优惠呢？它的电子显示屏清清楚楚地告诉大家，输液连续2天送1天，是吧？买2送1。只要你在这个诊所连续输液2天，第3天我就免费给你输液。 随后这个事儿就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这个诊所的负责人呢对此也做了回应啊，因为后来这个事儿闹到了网上，当地的卫健部门就去找这个诊所去了解情况，是吧？这个负责人说，说的确我们这么干过啊，现在呢我们已经把这个标语呢及时的撤换了。这我就不知道这个诊所打出这个标语的时候，他的脑回路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连续输液两天送一天，是吧？就这个没人标语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什么呢？折射出的是这个诊所他那种唯一啊医者仁心的那个底线已经完全没有了。对他来说，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生意。和他开超市，和他卖鱼卖肉卖任何东西一样，所谓健康至上的追求对他来说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赚钱第一。这个输液两天送一天，大家看到这样的标语， 你就会想到，就是有的时候这个逢年过节或者一些特殊的这个时候，是吧？特殊的节点啊，有一些商品促销的时候，他会买一送一啊，或者是买二送一，是吧？你比方说前不久那个618，很多电商平台都在搞这个促销，就有类似的一些这个促销广告和实际的这个优惠让利。但是你作为一个诊所，你不能这么干啊！你诊所接待的是病人，是吧？你诊所堂而皇之的把这个广告打出来，输液两天就送你一天，这就说明在你的心中，你已经把医疗服务包括医疗药品完全等同于普通的商品，只想着促销大卖。如果这个诊所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大家想想，这其实很可怕，是吧？这就意味着他虽然作为医务工作者，他想的是天底下生病的人越多越好，天底下生病的人吃的药越多越好，天底下生病的人治疗所花的费用越多越好。为什么呢？因为医院诊所它真的不是一般的商店，它不是卖房子的公司，它也不是这个卖车的 4S 店，医院诊所有自己的特殊性，这个药品也有自己的特殊性啊。虽然药品呢，它也具备商品的属性，但它真的不是一般的商品。我想对所有的患者来说，到医院到诊所去看病，目的只有一个，看好病，而不是多花钱多用药。但有的时候天底下的事情它就矛盾在这个地方，患者就希望少花钱快看好病，而医院和诊所呢，它要生存，它要赚钱，是吧？但是你这种想要生存想要赚钱心态我们可以理解，不过你不能因为这个你就希望说这个医院这个病人越多越好，是吧？你看病时间越长越好，你这个看病买药花的钱越多越好。古人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医院也好诊所也罢，你提供的医疗服务包括这个药品，它直接关系到公众的身体健康，医者仁心啊，这个职业道德始终不能够放松，更不能够让这个医者的道德经完全让位于生意经。从这个输液两天送一天这样的宣传标语就可以看出，这个诊所他没有医者仁心，他一心想的就是赚钱赚钱赚钱，是吧？因为他完全是站在这个诊所赚钱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是吧？把病人看病买药啊，包括输液 都当作一种促销大卖，而不是说从患者健康的角度去考虑这些问题。而且这个输液两天送一天，它还有一个荒唐的地方，是吧？我们可以，你到这个超市买东西做一个对比，是吧？你打个比方，你到 4S 店买个车，他说我多送你几万公里的这个保养，这个买车的人肯定很高兴。你到超市买东西，你说买两支牙膏，我现在送你一支牙膏，这个消费者他也很开心，这牙膏回家我始终用得着。但是输液两天送一天，你这个事儿怎么解释？如果两天输液完了之后他已经好了，是吧？他就完全没有必要再输液一天，因为那个东西他这药他不是说多多益善，而是多多益损，它对健康只有伤害没有好处。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不知道这个诊所打出这样的宣传标语，它究竟作为一个专业的这个医疗从业者来说，它究竟是怎样的一个脑回路。当然了，我想这个患者他自己会分得清轻重，在贪便宜和保健康之间他会有一个取舍的，是吧？因为没有哪个患者会傻到说我比方说有一个小毛病，你吃药已经好了，完了之后呢这个我还多吃一两天，是吧？你输液两天你已经恢复健康了，你已经痊愈了，但是我要贪这个便宜，我要把这个多余的服务，是吧，送的服务，哎，照单全收，因为那样他对自己的身体反而会有极大的损害。所以啊，这个医院这个诊所打这个标语，他就暴露了什么呢？就是这个诊所他已经完全只认的钱，他已经完全掉进了钱眼儿。而且呢，像这样的奇葩标语它不是个案啊，我记得以前节目当中我们也说过，就是去年安徽有一个诊所刚刚开业，这个开业的时候呢他也有一个促销啊，他的促销是诊所开业输液半价。那说实话，大多数医院和诊所都不会这个鬼迷心窍打出类似的标语，但是就有那些部分医院和诊所，哎，确实他的这个脑回路能够找到自己的同类。还有呢，在2024年，是吧，有一个男子在一个这个牙科诊所一次性被拔牙23颗，然后给他种牙种了12颗，可惜这个男子13天之后不幸去世。当然这个案例呢可能有它的特殊性和极端性，但是这个事儿也警告所有的人，医者仁心永远不能丢，如果一旦丢了医者仁心，你就会沦为利欲熏心，你就是在谋财害命。那么云南昭通的卫健部门的工作人员啊，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呢，和这个诊所的负责人进行了沟通交流和这个批评。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诊所的老板他在此之前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的这个雷人宣传标语有任何的问题，要别人提醒，要卫健委的这个相关工作人员去和他交流和他沟通和他批评之后，他才发现，哎呦，原来我这个思路是不对的，是吧？由此可见，他发自内心对这样的标语他是认可的，他丝毫没有觉得自己这个奇葩的标语有任何违和之处，有任何不妥之处。现在标语呢已经换了，但是我觉得能想出这样的标语啊，所谓言为心声啊，这就说明他心里头的想法是这样的。你让一个人换掉标语这个非常容易，但是你如何保证这样的诊所它不仅要有医术还有医德，你如何能够保证像这样的诊所始终有一个医者仁心呢？我看 恐怕未必。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各位收听，明天再见。
0: 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1: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丹徒分局走进校园，开展国家版图意识宣传活动。江苏向全国中高考生送出文旅大礼包，200多家景区门票减免。首设人工智能专区，创新应用集中亮相链博会。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天是全国土地日，今年的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最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丹徒分局走进茅以升实验学校，开展国家版图意识宣传活动。记者栾凡、万华报道。
1: 活动中，来自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丹徒分局的工作人员在趣味课堂中带同学们认识我国领土四治范围以及14个陆上邻国，让大家更加清楚了解祖国的疆域。互动环节，同学们展开了祖国在我心拼图竞赛，各组限时完成中国地图拼接。茅以升实验学校学生马恩奇：
2: 虽然我们国家很大，但是我们的耕地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森林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我们要好好保护这些自然资源。
1: 茅以升实验学校老师文月：
3: 今后我们会继续在班会课、道德与法治课、社会实践活动中渗透版图认知教育。
1: 近年来，我市常态化开展国家版图意识宣传教育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活动，提升全民国家版图意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丹徒分局党建办副主任刘琳琳：
4: 本次活动面向青少年普及版图基础知识，厚植学生爱国情怀。我们用鲜活史实、精准地理科普，把国土安全教育搬进课堂，通过宣讲点燃青少年家国情怀，引导孩子们认清每一寸神圣国土，在童心深处厚植领土意识与爱党爱国的赤诚初心。
0: 继续关注新闻。近日，由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的“百万学子游江苏”暨“大学问道”南京师范大学专场活动拉开帷幕。来自全国多地的中高考学子与江苏13市文旅代表、南师大师生代表齐聚一堂，共赴书香与山水交融的研学之约。江苏省文旅厅面向全国2026届高考考生、中小学生发布5大文旅专属礼包，包括精彩夏日主题文旅产品，推出研学线路890多项，各类优惠870多项。毕业出行主题文旅活动，联动20多所高校开放校园，并在17场招生咨询会设置文旅专区，考生有礼福利举措。200多家热门景区推出门票减免和体验项目优惠，5家重点博物馆实行免预约，并推出文旅产品专属折扣等，覆盖整个暑假。人社部今天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提醒，要警惕求职乱收费陷阱。据了解，一些不法分子巧立名目，以统一着装为名收取服装费，以转正为名收取转正费，风险保证金。以入职为名收取体检费、车辆安全保证金、耗材费等。人社部提醒，应聘工作本身并不需要任何费用，对于将先交费作为条件的招聘，或者入职前收取保证金、办证费、服装费、资料费等情况，都需要谨慎对待，核实有无收费的法律依据。入职体检通常都是要求求职者自行到2甲以上医院进行，正规单位不会代收体检费用，如交费一定要求出具正规发票并加盖单位公章，为可能发生的纠纷维权保留证据。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

0: 境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本届链博会把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同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完整呈现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行业场景落地的全链条产业生态。一大批人工智能创新应用集中亮相，涵盖智能装备、智能出行、智能穿戴等多个领域，展示出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未来图景。值得关注的是，本届人工智能专区设有多个联合展台，英伟达携手多个国内生态合作伙伴亮相，连续四年参加链博会的全勤生苹果也携手三家中国供应链企业共同展示创新成果。不少参展商表示，完善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是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落地、企业拓展全球市场的坚实支撑。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报告显示，黄岩岛蓝岛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内部结构呈漏斗状，洞底狭窄，存在水体浊度分层。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表明，该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近日，全球首艘自航封闭式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迎来丰收季，首批40万尾深远海养殖三文鱼正式起捕。苏海一号是一型集养殖、捕捞和加工高价值鱼种功能于一体的海上智能养殖装备，去年12月在江苏连云港赣榆区投苗启用。在稳定运营后，该船可实现三文鱼年养殖量超8000吨。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19到30度。后天多云到晴，19到30度。丹阳至荣阳中今天都是多云，19到28度。希望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锦，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4: 对对，
0: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6: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5: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6: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5: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6: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5: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6: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车有点多呀。
9: 路有点窄。
8: 心里有点急。
9: 感觉有点无聊。
10: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0: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0: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3: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2: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2: 哎，这两天我发现有一个帖子也是冲上热搜了啊，叫做“面试吹的牛，入职后圆不过来了”。
13: 这句话怎么刚自己说着就已经想笑了？是不是已经大概已经脑补到了他的现场反应？
12: 是啊，我心想何必呢？当时吹什么牛啊，你现在什么都不会了吧。
13: 咱就是说现在各种各样的考试啊，包括入职啊、求职啊，其实都会有面试这个环节。那面试的时候呢，很多人之前都会做各种各样的攻略，掌握很多的面试技巧，面试哎妥妥的一马当先直接通过，结果入职之后发现，哎呀，这工作咱家干不了啊。
12: 难道面试发挥太好也不行吗？这求职的时候主要是要做好岗位的匹配和适应，那才可以。
13: 嗯，没错。首先面试的时候，你看啊，求职者呢通常都会尽可能的去展现我们自己的能力，以证明自己是配得上这个岗位的。那能力越强，被录用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啊，你想象一下，因为你可能会一不小心的就是花式来描述自己能力的时候吹过头，
12: 吹牛吹得太猛了。
13: 对，那上岗之后如果没有办法匹配岗位的话就很尴尬。
12: 哎，我记得前两天我听我朋友聊天哈，就说他们公司之前就面试了一位程序员。面试的时候说的那是头头是道的啊，公司呢给了挺高的这个职级，就是级别挺高的，然后那个薪资也不错，挺理想的。结果入职之后，哎呦，发现压根儿啥也干不了
13: 啊。何至于啊，那最初干嘛吹这样的牛？我想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
12: 没办法呀，最后也只能草草的收场了，还没待几天就只能遗憾的离开了，公司又得重新招人。
13: 其实这对于双方来讲都是一种资源和时间的浪费，对于公司来讲浪费了时间，浪费了试错的成本，就这个成本会更高。而对于人来讲，浪费了自己的时间不说，很有可能你这几天也一点工资都没有，你说何必呢？
12: 是啊，还有啊，这朋友们网上说的也是挺犀利的，说这面试的时候说自己能造火箭，以为进了厂子以后就是拧螺丝的，结果没想到进来以后，哎呦，真的是造火箭嘿！
13: 哎，还有更夸张的，就有人面试的时候完全是精心打扮，从某书上学习那种面试穿搭，打扮的完全不像平常的自己，然后一到入职完全大变活人，就让领导也是惊掉下巴那一种。
12: 很多人啊，为了拿 到这个 offer 都会做好万全的准备，对吧？除了做好这个简历优化之外，还会进行面试的提前的演练，或者甚至还会找那种专业的老师，现在社会上有很多这种面试辅导

0: 二你听过吗？
1: 我当然听过了，而且呢收费还不菲呢，时间比较短，讲究的就是一个速成速练，还会有押题宝，各种这个面试押题其实都是我们的常见题型。到结果自己这个面试能力倒是挺强的，但是你面试能力强也有用，有用就是你前期你沟通的薪资水平可能会更高一些，但如果说入职之后适应不了真实的岗位，那你不

0: 时候都需要一段时间的过渡，而且他一定和你上一年来慢慢的了解你。那对于我所接触的文件呀，你所接触的项目呀，其实也要有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所以大家理性来看待这个过渡期啊。
1: 那完成了这个过渡期之后呢，就是开始适应公司，进入到工作的状态当中了。但这个时候你有可能会发现，你很可能很适应这份工作，也可能根本就不适应这份工作。
0: 对，也可能会很吃力，就是觉得怎么这么困难，然后每一关卡都觉得很难，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就有可能是你跟工作的匹配度真的很低了。
1: 所以说不一定每一次的 offer 都能够达到一个完美的状态的啊，那这种契合度就要看你跟工作的匹配度到底有多高了。
0: 那种完美就是你很热爱这项工作，这个工作又特别的适合你，太难得了，这会让你有一种由衷的幸福感。
1: 网上的形容也很贴切呀，你比如说这有一位网友就说了，这面试就好像是相亲谈恋爱一样，入职就好像是结婚，这面试的时候呢都是干过大项目临危不乱的，入职之后小项目干的却是磨磨唧唧，小客户打得你没有还手之力啊。
0: 对，现实生活当中其实确实会存在很多面试型的选手，其实我们大家也可以想当然了解到这个情况。那面试的时候确实能够对答如流，也擅长去整合自己的经验和项目经历，甚至于说展示自己的完成的一些成果。毕竟你像现在在互联网平台，很多机构或者说很多个人都开始推出了什么简历更新啊、简历整合呀这样的一些相应服务，也容易获得面试官的青睐。那这类型的选手其实本身不是没有能力，而是一定要做好职能的匹配，一方面找准自己的定位，明确自己的角色，另外一方面就是找准合适自己的岗位，而且就是在你自己现有的能力基础之上，你需要快速的挖掘自己的发展潜力，去匹配你公司给到你的预期价值，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
1: 一说到工作上的事儿呢，我们往往会聊得比较严肃了，但其实这真的就像是谈恋爱然后结婚过日子一样的，对吧？你谈恋爱的那个状态，就是你面试的这个状态。
0: 而且我特别想说一句话，就是以前大家对于工作态度是不一样的，对于70、80尤其是80年代的朋友来讲，可能一个工作就会断定自己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是一辈子的生活，所以大家非常非常的谨慎，然后对于这个工作的基层啊，或者是包括不同的领域呀、行业呀，都会分外重要。但是对于现在新一代的年轻人来讲，其实各个行业之间的壁垒啊、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了，甚至很有可能你一项工作干不了几年，你就要去换到另外一个工作，甚至有更多的年轻人开始用一种体验人生的方式去度过自己的生活，那其实对于工作的态度也在发生着转变。所以我觉得建议大家还是去明确自己的需求吧。那聊到工作，确实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感受和体验，而且我相信没有人是没有工作经历的吧，因为像现在即便是这个家庭的全职太太也是一项工作了，这个操作流程之繁琐，情绪价值之需要高，其实现在很多朋友都已经特别理解了。包括像一些家庭当中的什么整理师啊、收纳师啊，现在只要你能够看到的，它都可以是演变成一种工作，包括像什么医院的陪诊师。所以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咱们做不到的，适时的去挖掘自己的能力和潜在的一些价值潜力，我觉得这一点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1: 所以说当下的这种工作状态不一定非要是严肃的，不一定非要是被迫的、无奈的，还可以是主动的寻找自己爱好的，然后甚至是找到自己精神愉悦的一种工作的这样的一个氛围，甚至是工种啊。那么在工作过程当中，你有什么样的一些体验？
0: 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啊。那今天呢，我们聊到了面试，还有就是在工作当中你的匹配度，对吧？嗯。那其实呢，很多朋友也是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和状况的。你比如说，有一位网友就说了，在试讲的时候啊，他应该是一位老师哈，他说被打断了，只讲了导入，是不是就挂了呀？
2: 哎呦，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做过相应的了解。首先大家要清楚啊，考官都是非常有经验而且能力在线的一些专业的教师，完全具备通过导入和新授环节，他会来主动判断你是否能够通过面试。那如果你整个结构化回答的不错，试讲的逻辑也比较清晰，包括你其中涉及到的一些知识点也讲明白了，那不管考官是不是有打断你的试讲，其实都不需要太过担心，因为大概率肯定就是稳了。
0: 嗯，还有一种情况我觉得是可以分析的，就是试讲的整体水平不太 OK， 那考官呢也不想再浪费时间了，可能会提前打断试讲，但是一般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哈，
2: 嗯，
0: 大部分的考官都还是比较有耐心的，会听完十分钟左右，然后愿意给大家一次展示的机会的。
2: 嗯，这类型提到的是考教资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啊。当然还有朋友问到说，我没有答辩，考官没有问我问题，我是不是就过不了啊？就是缺少了回答考官提问环节，是不是铁定就没戏了？首先朋友们要记住一点啊，就是有没有这个回答考官提问，主动权是在人家考官手里，所以没有答辩也是很正常的现象。没有考官提问并不代表就你一定没有办法通过考试了。
0: 是的啊，那答辩呢是对于试讲环节提出问题，如果试讲没有什么问题，那考官完全是可以省掉这个环节的。
2: 就好比说你这个人太完美了，难道说你在面试结束之后我一定要夸你一句说，哎呦你太完美了，能不能给我讲讲你的缺点呀？
0: 大可不必哈。你比如说这有一位网友就说了，答辩的时候考官询问工作的一些经历，说有没有当过老师啊，是不是代课老师啊，有没有考过资格证啊，学的什么专业呀，诸如此类的这种问题都是对个人背景的一些了解啊，也是正常的答辩的一些提问过程，是不需要太多的揣测的。
2: 哦，我经常遇到就是大家会问到一些求职面试有关的问题，就说到说，哎呀这个现场考官他看我的眼神不对，他上下扫描我，他是不是对我不爽啊，他可能是不是对我觉得这个人有问题啊，我是不是就过不了啊。提示大家，现场我们遇到的各种各样的考官，各个行业的考官，他都是怎么说呢，人有共性又有独立性，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对吧？那我们每一个考官他的眼神啊，包括他下意识的一些动作呀，小的行为呀，可能都是在那一时刻处于人家自主的场域当中所发生的，跟你其实你要说完全没有关系吧也不至于，但是关系确实是一点都不大。
0: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把重心放在自己的表现力上啊。
2: 没错。
0: 那更多的去关注自己，少关注对方，但是不可能不关注，毕竟我们人都是会有一个交流的互动的过程的。我们当然希望，考官和我们的这种答辩的过程当中提到的一些问题啊，展现出来的一些内容啊，感兴趣，有所兴趣的表现。但是呢，往往有时候可能考官在填写一些表格内容的过程当中，并没有抬头看你，我们也不需沮丧，不要受影响，要有强大的心理去面对这种状况。
2: 哎，你知道吗，我曾经在社交平台有看过有一个青少年，他应该是属于高考毕业之后，或者说在高考考前参加艺考的时候一个现场的录制带。
0: 嗯，
2: 当时呢所有的考官都是低着头的， 然后有两个考官可能在小声的说话，好像没有人管这个新进入到教室的面试的这位同学。紧接着你知道这位同学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儿？他停顿了3秒，然后抬起头来面带微笑的对各位考官说，各位考官你们好，请问我可以开始了吗？
0: 哎，
2: 各位考官就稍稍有一点点惊讶的抬头看他，但是那个场面啊，你也不会觉得让人觉得尴尬，但是他反而用这样的一种礼貌又略带提示的感受和方式让考官在意和重视了他的表现。
0: 嗯，很多人最在意的一件事就是我平时说话还算利索，但是一到了这个面试环节或者是人前的时候就会总说错话。那我说错了，我犯错误了，是不是真的这场面试就彻底 over 了呀？
2: 尤其是考官还意识到了，并且考官在现场还指出了，是不是一定就完蛋了，就结束了呢？其实并不一定，而且你要知道，考官见过很多的面试选手，一般因为紧张，在你面试的过程当中出现错误，那都是人之常情。其实考官是能够理解的，而且考官自己也是过来人啊。那如果说考官这个时候给你指出了错误，重新提问，一般就是想要给你一次主动挽救的机会，这个时候一定要抓紧了。
0: 对对对，这个时候其实只要虚心的请教，及时的改正，那考官会对你有一个加深印象的分数的。那感谢考官表示日后会加强这方面的学习，我们的话要到位，绝大部分的考官还是会网开一面的。
2: 哎呀，这么说来张小白你很有经验啊。
0: 应该说作为主持人咱们应该都会有这种临场发挥的能力吧。
2: 我们确实都属于那种面试型的选手，但是到最后能不能够匹配到合适的岗位那就两说了。另外啊，我们在看到有一位朋友说在考这个教师的时候说我没擦黑板是不是要扣分，会不会影响成绩，太可爱了吧。
0: 其实很多网上的一些谣言甚至是传言说的很恐怖啊，就是考官甚至会在周围8公里之内就设置各种考题，什么放个倒了的笤帚啦，什么扔个纸团啦，说的就是怎么说呢，
2: 我也看到过在网上非常被热议，热度也是很高，就是说好像
0: 把一场面试变成了这种侦探片似的，是吧？
2: 对对对，好像要通过这些小细节来看到你的实际的人品，真实的表现。其实现实生活当中不至于啊，朋友们，你刚刚说到这个没擦黑板的问题，不影响，问题不大，因为真正会影响到成绩的，最重要的还是你整个现场的表现，你整体试讲的一个情况，不需要在这些小问题上去来回纠结。而且我想提醒，就是考过了以后，它就结束了，翻篇了，我们可以总结经验，但是不要沉溺于反复的纠结和彷徨当中。
0: 还有啊，有一位朋友说，哎呀，我在这个面试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失误，就是在纸上写成了抽签的顺序，但是没有写这个考试的序号，那会不会导致成绩打错了呀？
2: 这个事儿吧，怎么说呢，已经结束了，朋友，你这也属于秋后算账，但是还算不明白。首先如果你考的是教资的话，我有一定的了解啊，教资面试它的分数是身份证和系统直接来连接的，一般考场呢是用身份证来识别，那准考证和身份证只要能够核对上，就不会出现说成绩记错记到别人身上的情况哈。
0: 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一般面试的时候都会有一个问答的时间限制，比如说2分钟之内要回答完毕哈，他说我超时了怎么办呀？
2: 没关系的，没有那么大的影响。那说不定你这个人就是侃侃而谈，现场的状态特别好呢。其实这种也是看你整体的一个面试的情况，如果说你前面讲的不错，超时了问题也不大，但如果说你整体前面讲的就没有重点，思路也不清晰，语无伦次，逻辑也不清晰，那结果很显然就是很显而易见的。就总之你一定要记得面试这个事儿啊，如果你已经结束了这一阶段的面试，那它就已经成为了过去式了，这一页就已经翻过去了。考官的心你千万不要去妄自揣测，毕竟咱也揣测不明白，对不对？而且实力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大家只要尽心尽力的做好自己就 OK 了，放松一下，耐心的等待你成绩，自然就会等待那个美好的结果。那各位，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那今天说到面试这事儿，我觉得真的人人都有发言权，每个人都有对于不同行业不同的这种面试的一些经历，尤其是你像教资，包括考公考事业编、这应该算是三个大项了，
6: 挺难的啊。Better Days 他说了，保佑我吧，我的成绩马上就要出来了，希望合格。
7: LV 他提到这个经历应该是有关于教师的，他说试讲了4-5分钟，下讲台小组合作交流指导幅度太大，一不小心把网线踢松了，然后被叫停了，直接就出去了，这还能过吗？
6: 应该可以啊，可能是担心你下一脚把电源给切了。
7: 哎，说到这儿，我再分享一个后台朋友，应该是有关于教师考试的一个经历。燕燕说了，说结构化表现的断断续续，试讲呢整体比较顺利。答辩的时候，一个女老师问了问题，我刚讲话，然后就跟主考官，就是那个女老师开始窃窃私语。我答辩结束，他们看了我一眼，才停下跟我说需要交试题和教案，然后就可以离开了。问说像这种情况的话，能过吗？
6: 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
7: 而且我
6: 觉得大家都好敏感啊。
7: 对，大家非常敏感，不过也是因为考这些试啊，就是还是比较重要的。
6: 对，
7: 在大家心里其实它是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是一个很重要的流程。但是你刚刚说到就是两个考官之间窃窃私语，在你刚讲话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啊，应该是两个人互相在征求意见，就类似于说，哎，你觉得这个表现怎么样啊？我觉得还可以。
6: 或者说怎么样能够更合理的给你打分，对吧？然后可能会参考前两个这个选手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然后商量说，哎，给你定在一个什么样档的这样的一个分数更合理一些等等啊。
7: 是的，还有可能会问说，哎，你说这个姑娘她这个表现咱们还需要问更多的问题吗？是不是我觉得可以了，
6: 也有可能是
7: 交材料吧。
6: 两个评委之间在相互说，哎，要不这一轮你来提问吧。
7: 有可能啊。
6: 对吧？
7: 那所以像这种情况，说不定你已经提前进入到了人家的选项候选当中。
6: 是，
7: 其实这是关于考教师类的。那考公就是更大一 部分群体所特别关注的。我们都知道每年考公考事业编那个大军真的是乌乌泱泱的，人太多了。那面试的考场，也就是说你在笔试达到一定水平之后进入到面试，你已经是一只脚已经踏入到那个单位了。
6: 嗯，
7: 这个时候那是对于所有人的修罗场啊。
6: 很多人一脑补这个面试画面，甭说别的了，就是本能的就会心血上涌，额头冒汗，百爪挠心的，恨不得脚趾抠地啊，抠出一个31厅来哈、啊！
7: 哎呀，这个气氛突然就开始变得有点紧张了，我怎么感觉我都要开始冒汗了，
6: 都尴尬了啊！
7: 哎，但是在互联网平台，你经常冲浪的话，就会发现，在考公面试的过程当中，有大型的尴尬现场，真的就是只有大家想不到，没有面试人做不到的。
6: 是啊，很多朋友就说了，这还没开口呢，一出好戏就已经开始上演了啊！这公考面试啊，讲究的是礼仪，讲究的是实力，这两者都得兼具，而有的人呢，一出现就会吸引全场的目光。
7: 后台吃肉吃饭很幸福，他说了，我面试的时候穿着那种中短裤去的，考官说我穿的是大裤头子
6: 啊，只能强颜欢笑了吧。
7: 冒昧问一下，你是男士吧？如果是男士的话，应该还能好一点，如果是女士的话，咱就是别那么想不开。
6: 怎样都不应该穿
7: 大裤头子。
6: 就是其实评委对你的穿着其实是指出了不太满意的一点啊。
7: 嗯，
6: 还有胖大大，他说了，我进考场鞠完躬走的时候高跟鞋掉了一只，回去穿的时候第二只也掉了。
7: 哎，这个我能够理解。怎么了？你怎么笑点这么低啊？
6: 不是，我不能理解。
7: 为什么不能理解？
6: 就是这些服装上，比如说选择高跟鞋，那你买的时候难道不应该考虑到它是不是好穿，是不是好走？
7: 但是张小白，我跟你说一个问题，就是我自己体验过，就有一种

0: 种女孩子她真的穿不了高跟鞋，但是很多的场合呢她又需要穿高跟鞋，然后当你的意识还没有那么的，就是你所接触到的高跟鞋的范围还没有那么广阔的时候，你不知道有更多的选择，然后你就拖拉着你那个半掉不掉的高跟鞋就上了考场或者是赛场、
1: 啊、
0: 甚至上了舞台。你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因为我就是那个人我真的是带不住啊。然后当时你还对高跟鞋了解没有那么多，你还不知道高跟鞋它是可以系绑带的。
2: 朋友们真的是有画面了哈，人家穿着高跟鞋走路的声音是嘎噔嘎噔嘎噔，然后跳跳糖走路的声音是啥样的呢？嘎噔噔噔嘎噔噔噔嘎噔噔噔。
0: 不是不是，你错了，我根本脚都不敢离开地面太高。
2: 啪啦啦啦，
0: 对，是啪啦啦啦这个声音。为什么？如果你要是离得太高的话，就会像刚刚我们后台的这位女生一样，她会把鞋落在考场，
2: 就是啪啦啦啦啪啦啪啦妞宝，
0: 然后就会很尴尬的说：“哎呦，老师不好意思。”但是我觉得这其实也是给到了你另外的一个化解危机和展示自我的机会。
2: 那这时候
0: 你
2: 怎么办？
0: 化解尴尬化解得很好的话，我觉得对于考官来讲会留下一个又可爱又很奇妙的印象，因为你相信我在考场一定会有女考官。
2: 哎，我就想问你，如果你走到舞台上突然这个高跟鞋人走鞋流，你怎么办？
0: 我会回去哒啦哒啦哒啦穿上它，然后跟大家笑着拿起话筒说：“哎呦，不好意思，看来我的鞋子还不愿意让我此时此刻走下舞台，所以看来还是需要在场上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你就必须得硬着头皮上啊，你得硬着头皮跟考官、跟评委、跟现场的观众去互动啊，那不然难道说我默默地走上去穿上鞋默默地滚下来，
2: 然后悄悄说一声说不好意思刚才给大家表演了一个小节目。
0: 对对对，哎，这个处理方式也是完全可以的，显得你这个人很
1: 幽默。
0: 幽默
2: 优妹啊，优妹优妹。然后这个撒娇爱他说了，说衣服穿反了去面试算吗？啊，还是回家之后才发现的，里面的标签还露在外面。
0: 来，这个问题我帮你解决，别问我为什么知道怎么解决，因为我也干过这个事儿。
2: 嗯，
0: 你像这个事儿吧，很平常的，你要看你是哪一年去参加面试的。如果是这几年，这个现象很普遍，没关系。啊、为什么、
2: 啊？
0: 你不觉得现在有一种就是衣服的设计、流行，外面单独设计一个标签吗？
2: 报告，这种事情我发生过。就是之前我有一个短袖，它就是把那个缝合线缝在了外面，人家就是那么设计的。
0: 是的，我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有人问我说：“哎呀，跳跳糖，你这个衣服穿反了吧？”我说：“怎么了？你这个标签露在外面。”我说：“不，这是我设计的小心机。”
2: 我们领导就问我了，当时领导说：“哎，张小白，你衣服是不是穿反了？”我说：“不好意思，领导，下次不穿这件了。”
0: 啊，我会说，领导，这是一种时尚，一种潮流，需要好好再冲冲浪了。
2: 悲伤有一点点大啊。还有芒雅说，和面试官撞衫了有没有？是不是说明我眼光真的很不错呀？
0: 对对对，但是你记得一定要在现场表现出来你自己眼光很不错啊，要不然就会让别人有一点点就是误导，还容易会产生误会，尤其是对于女考官来讲。
2: 就是我觉得在进入到面试场那一瞬间，你发现自己的衣服和考官撞衫了，你一定要 Q 一下这件事情，主动 Q。
0: 对，我也觉得
2: 不要让那个气氛变得很尴尬。
0: 对，不要让大家去浮想联翩，主动提出来大大方方的介绍，我觉得这一点才是比较好的。也可以快速的，不一定说拉近两个人的关系吧，但是可以打破那种紧张的氛围。
2: 对，化解尴尬很重要。
0: 没错。那大家在面试的时候还有哪些特殊的经历，或者说有没有那些有意思的尴尬的脚趾抠出三室一厅的各种经历，都欢迎来同步分享。
2: 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来持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哈、说到这个找工作面试，
3: 来，接下来我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在考场上肯定很容易发生嘴瓢，对吧？嘴瓢的这种瞬间，那你是如何来化解的？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面试考场压力大，每个人都知道，难免就会因为嘴瓢造成一系列的尴尬。但是有的时候呢，它会让考场充满快活的空气，起码至少比冷场要好吧。
2: 对啊，
3: 后台丝绒美美她说了，本来想说各位考官好，结果一不小心说成了各位教官好。
2: 如果可爱的朋友可能这时候自己已经偷偷笑了一下了啊。
3: 如果我是教官的话，我就会说，来，
2: 你是考官，
3: 少熙，
2: 你是考官，
3: 立正，
2: 你不是教官，
3: 半壁相齐看齐，好，想见看，你可以开始了。
2: 你会帮考生主动的去化解尴尬，对吧？
3: 那当然了，我这么优美。
2: 再来看一下这个活蹦乱跳的400块啊，他说，出门大声说考生再见，考官都笑了啊。他本来他是考生，他说考生再见，
3: 你考谁呢？
2: 说这个教室前后门，我出去走错门了，又在一片笑声当中折回去了。
3: 你就是主打一个不好意思打扰了，
2: 我是来给大家表演节目的。
3: 对对对，哎，但我真觉得有可能，你说不定印象分还不错呢，因为首先考官很理解你在现场这种紧张的感觉，其次的话，他一定会被你的可爱所笑场。你想想，他一天看那么多的考生，多么枯燥啊！哎，
2: 还有这个渣浪之光，他说了，这结构化面试啊，不小心把名字说出来了，因为当时只让报考号，不让说名字，对吧？觉得哎呀，肯定没戏了，于是放飞自我，和面试官呀、开起了玩笑，结果考场里是充满了欢声笑语啊！
3: 冒昧的问一下，最后的这个考试通过了吗？麻烦把你的个人经历勇敢的说出来，也让我们大家来吸收一下经验。
2: 哎，听他这么说的意思，弦外之音应该是过了。
3: 我也觉得啊，另外在现场，不管你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记住啊，牢记一个真理，只要你不尴尬，那尴尬的就是考官。
2: 哎，我觉得聪明的人应该是让考官也不尴尬。
3: 那倒是，
2: 对吧？你让考官尴尬了，那你的分就尴尬了。
3: 哎，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经历啊。后台这个哈格他说了，进去之后，这椅子和我想象的高度不一样，面试的椅子很矮，我一屁股坐下去，啪，好大一声。
2: 哎呀，当时内心肯定想的是，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
3: 但有没有一种可能，就只有你自己觉得声音特别大，因为你只要没有坐到地上，就没有把这个椅子坐坏，都还是可以拯救的。
2: 哎呀，跳跳糖，你别把它掩饰了，那个声是真的挺大的，尤其是那种就是大家都很安静的时候，它突然啪一声，那考官一定会注意到的。但是那又怎样呢？又不会影响你的分数。
3: 这个啪的之后，你这个时候心里肯定会犯嘀咕，对吧？那你就把嘀咕表现在脸上，扭过来以后，对着考官尴尬的笑一笑，说，真是不好意思，一不小心没有预估好和椅子之间的距离。
2: 或者说坐下啪那一声，说，哎呀，各位考官，为了缓解紧张的气氛，我先给自己鼓了个掌。
3: 对，我也是用心良苦了。还有英雄少年他说了，把主考官盯的低头3次，后来他索性一直望着天。
2: 就是你是有点社牛的啊。
3: 这个画面我已经完全可以想象出来了，我怎么感觉好像类似的情况我自己可能也遇到过。我就纳闷说，为什么主考官他本来是还偶尔看一看我，后来他就直接仰着头，感觉在发呆一样。他应该是为了让我时不时的把眼光也 转移到别人身上去吧。
2: 哎，再来看小饼干啊，他说了，他说视频面试，面试官问的问题答不上来，我假装网络不好啊，卡住了。
3: 我也干过类似的事情。
2: 真假的？
3: 视频面试这种现象很经常出现的。
2: 可以的是吧？
3: 对，如果说对方问的这个问题，是的，是的，因为你本身刚开始的时候，他就会反复测试这个网线行不行，网络质量行不行，然后中间就会有出现一些小插曲，有一些考试的朋友根本都连不上，就是连上来黑屏掉下去，连上了黑屏掉下去，我都怀疑他是不是把那个堵住了，就是他是黑屏，你明白吗？黑屏的话，你就不确定对方到底是不是开卷考试啊，对吧？这是一点。除此之外，他有可能掉线了之后是真掉线，还有的人就是什么老师您。他还会反复自己来制造这种信号不好的错觉。您可以再说一遍吗？啊，老师，您在听吗？我听不到了，您可以听到吗？他会反复确认。其实在这个时间，他就在脑海当中正在打副稿呢，对，他在构思上一个题目呢。你就看人多有心机呀！
2: 哎呀，这些都是这个小小的技巧，但是好用不好用啊？这个各位斟酌。有的同学啊，由于过于紧张，常常其实是会在面试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冒失的举动的，什么头撞门啦，不小心把凳子撞翻啦。对于年轻人的马虎冒失啊，我觉得大部分的考官还是都能够包容的，对吧？
3: 注意啊，注意，这个时候要自嘲，就是不好意思见到各位考官，我实在是太激动了。你不要去做刻意的回避，或者说当做一件很严重的事儿。你可以云淡风轻的开个玩笑，你让考官觉得哎，自己能够经得住事情。考场上不管面对任何问题，自己也能够灵活应对，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法。因为不管是任何考试，面试它本来就会因为临场啊、即兴啊，容易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儿。如果你碰上一些小意外，你就自乱阵脚了，那其实结果很显然理所应当的，那肯定就考不好了呀。但如果你能够在面试的考场上能够灵活的去应对意外发生的一些情况，那你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打败了很多人，我相信你也可以成为一路笑到最后过关斩将的那个人。其实面试是我们每一个人找工作，不管你是考试还是职场的这种面试，都必须要去经历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你在前期各种准备都是有必要的。那么在上了考场那一刻，仅记住一条，就是放松心态，从容去应对，那就是最完美的表达了。那除此之外，还是要特别提示大家，就是我们面试的同时，其实不管是面试前还是面试后，能够找到匹配自己能力的岗位，那才是重中之重。
2: 那么首先在面试之前

0: 我们要注意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简历啊，还是要适当的用用心的，对吧？要做一些美化，但是要基于事实之上的，你可以拓展一些，你可以把这个修辞啊来修饰好一些，修改的呢让面试官一目了然，也能够更加突出我们个人的一些优势。
1: 嗯，没错，这一点提到特别好，尤其是像我们这类就是口才相对还可以的面试型的选手，一定要记得在现场啊，不要给自己过度的包装和美化，不然很容易会给别人留下一个浮夸的印象。另外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可以去做一个相应的反向背调，你好好的了解清楚工作内容，就是在面试过程当中，你要对具体的你这个工作岗位的内容要进行了解。当然啊，面试官口头表达的可能还不够全面，那对于一些具体的细节，你可以反向背调，通过我们现在的互联网社交平台这些渠道，你都可以看到在职员工对于公司的评价，包括他们岗位的工作强度等等。这样的话，详细了解之后，你在现场也可以对比一下自己的工作能力到底明确是不是能够匹配。
0: 嗯，再有就是要问清楚岗位的预期，匹配自我的能力，看看到底匹配度有多高。相同的岗位在不同的行业或者是不同的规模的企业也会有不同的要求，所以面试的时候一定要对于岗位的预期啊进入一些深入的了解。
1: 就比如如果说你面试 HR 人力资源经理，他是仅仅要求常规的能力进行统筹管理呢，还是需要大量的人才招募和培养的需求？其实这对能力的要求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大家还是要在面试之前，在投递这个岗位之前，一定要先去了解好这个岗位的相应的工作内容，看看和自己的匹配度有多高。那么在经历其中的过程当中，结束笔试进入到面试之后，再去好好的发挥，放平心态，我相信大家一定都能够争取到更适合自己的满意度契合度足够高的心仪岗位。
0: 是的，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啊，既造火箭又拧螺丝，这个匹配度必须得提上去啊。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了很多关于这个面试的一些话题，
1: 一路有的聊，下期节目再见喽，
0: 拜拜各位。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2: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2026年镇江市区热点普高分数线划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联合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暑运即将启动，江苏铁路暑期加开临客19对。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市教育局今天发布消息，2026年镇江市区热点普通高中分数线划定，江苏省镇江中学为591分，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为603分。市教育局提醒，家长在接到高中学校报到通知后，请于明天26号上午9点到后天27号上午11点，凭准考证和分数条直接到录取学校办理报到入学手续，逾期未报到者将视作放弃录取。丹阳市教育局今天公布，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2026年新高一录取分数线已经划定，普通类分配指标工作线为626分，竞争指标分数线为617分。省丹中普通类先录取分配指标，再录取竞争指标。70%以上的招生计划按报名考试学生数分配到各初中学校，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但不得低于同批次工作分数线20分。指标分配生必须是在学籍所在学校读满3年的2026年应届毕业生。竞争指标在全市考生中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录满为止。省丹中美术班录取资格线586分。根据志愿和招生计划，按美术专业测试成绩从高到低依次录取。根据句容市、扬中市教育部门今天的消息，2026年江苏省句容高级中学高一新生预录取分数线为594分，江苏省扬中高级中学为585分。记者今天从丹徒区教育考试中心获悉，2026年江苏省大港中学高一新生录取分数线为573分。继续关注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5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通过机制创新支持 5G 深度赋能关键行业领域。工业 5G 独立专网是指工业企业主导建设接入网、核心网等关键设施，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试点工作将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消费品、电子信息、国防科技、能源交通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独立专网，鼓励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城市试点率先开展独立专网建设工作。专家指出，目前基础电信运营商主要通过在 5G 公共网络上划分专用传输通道，构建虚拟专网，或将部分公网设备下沉到生产现场，构建混合专网的公网专用方式，推动工业企业网络化改造。工业 5G 独立专网在此基础上，通过专网专用方式，更好地满足装备制造、交通运输、能源电力等领域企业生产数据不出厂、网络资源专属专用等关键需求，加速 5G 加工业互联网赋能千行百业。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聚焦甲醛检测机构和治理企业伪造检测数据、篡改检测结果、出具虚假报告等问题，加大甲醛检测机构监督抽查力度，严肃查处检验检测违法违规行为，对严重违法机构依法吊销资质认定证书，列入市场监管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涉及刑事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加强建材、装饰装修材料、家具质量监督抽查，曝光不合格产品及企业并限期整改，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记者从省统计局了解到，2025年江苏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34,969元，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79,868元。从分行业门类的统计列表可以看出，金融业、信息软件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的收入稳居前列。
随着各大中小学陆续开始放暑假，一年一度的铁路暑期运输将如期来临。2026年暑期运输期限自7月1号至8月31号，合计62天。长三角铁路目标发送旅客1.9亿。

0: 亿人，日均306.5万人。其中，江苏铁路发送旅客有望突破6600万人次，日均107万人次，再创暑运新高。与往年类似，江苏铁路今年暑运客流整体上将呈现两头热、中间低的走势，周末客流破100万将成为暑运常态。七月上旬迎来首波高峰，八月中下旬迎来暑运最高峰。为满足暑期亲子旅游、研学交流、观演观赛出行需要，长三角铁路在实行三季度高铁客运专线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上，安排加开暑运临客32对、动车组临客20对和普速临客12对。其中，江苏铁路计划加开暑运临客19对，较去年增加了5对，包括动车组临客13对和普速临客6对。7月2号至6号，第16届江苏书展将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和2个线上展场举办，全国400多家出版发行单位、超8万种出版物参展苏州展场，全省各地200多家实体书店将联动开展阅读推广和惠民售书活动。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19到30度。后天多云到晴，19到30度。丹阳去荣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19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锦，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妈，啥事儿这么急？
2: 儿子，我中奖了，你看你看。
1: 你已获得10000元。妈，这是诈骗的。
2: 啊，又是假的？
1: 这些中奖啊、退税啊、暴力理财投资啊、刷卡消费欠话费啊、还有陌生电话、可疑短信啊等等等等，很多是骗局，您千万别搭理。
2: 这不是让你看看吗？
1: 现在骗术花样多，不理不睬最安全。
2: 哦，我知道了。
3: 全民反诈，你我共行。
4: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5: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6: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4: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
6: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7: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8: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8: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7: 我 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8: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1: 迷宫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宫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知晓绿茵盛宴。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重播内容。
8: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我是唐杰。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昨天啊，邮储银行镇江市分行上线直播节目当中的一些跟进情况。是一位阮女士反映的，邮储银行镇江市分行营业部的停车位啊，本来就很紧张，现在门前的停车位上又放置了简易房，使得这个停车呢更加困难了。现场的情况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记者张坤，向他了解一下。张坤你好。
13: 啊，主持人你好。对于这个问题，在6月23号到现场进行了采访。营业部门前当时的停车泊位上是设置了施工围挡，并且有放置了两个板房，其中一个上面还标有综合业务的一个牌子，但是还没有投入使用。那么据施工围挡上的公告显示，营业部是在6月1号开始装修，但是目前整个营业部目前还处于营业状态，所以说这个营业部外的这个板房还没有投入使用。那么因为这个停车泊位被占用之后，也可以看到有一些客户会临时将车停放在这个人行道上，那么确实占用了人行道，而且停车资源也是非常紧张的。
12: 嗯，好，谢谢张坤的连线报道啊。嗯，从当天现场的情况来看呢，确实是影响了客户的停车，有些人啊把这个车子临时停放在了人行道上，这个当然是不可以的啊。另外我们在现场啊，记者也看到了，营业部呢它是处于一个营业的状态的，虽然外面有相关的一些公示表示营业部即将已经开始装修，但是呢设置的这个板房当中也设置了这个综合业务的牌子啊，但这个板房呢也没有投入使用。到底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现在来进行部门回复，要接通的是邮储银行镇江市分行营业部主任雍娟，来听一听她的回复。你好雍主任。
14: 哎，你好你好。
12: 嗯，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近期这个营业部这边的一些情况啊，是不是确实有这个装修的一个工作即将开展啊？
14: 好的，首先那个感谢网友和这个刚刚记者朋友对我们邮储银行的这个关注啊。我把刚才那个几个问题向这个听众回复一下。
12: 嗯，
14: 第一个是我们门口那个施工围挡呢，是根据文明施工设施，因为我们近期确实正在办理这个施工许可证，即将又开工了，就可能在这个月底，可能月初就要开工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文明施工的需要。
12: 嗯，
14: 然后关于门口的那个设置的那个板房呢，是占用了4到5个车位，但是我们的出发点就是为了在装修期间，因为我们装修期间大概是3个月的工期，在装修期间呢不间断对这个客户的金融服务，所以我们那个板房这两天正在里面一些布那个网线，布这个一些技术上的一些设施，等它好了之后，我们就会整个我们分行营业部它是属于一个这个停业不停工的状态，包括我们整个网点的这个金融服务，包括信贷那个储蓄，所有的金融服务都是不间断的。
12: 嗯嗯。
14: 然后关于刚才那个提到的关于车位的问题，确实首先在这那个。

0: 车位也比较多，如果办理业务的客户需要的话，我们到时候会有保安引导，然后让你停至那边，那边的时候然后可以领券停车，就是这个费用是我们行里承担的。
1: 嗯，好的，了解。刚刚雍主任您回复的非常的全面，也比较有针对性啊。首先呢，就是市民阮女士，她是担心后面的这个停车会不会比较麻烦，或者说没有停车位啊，我这个停车困难。但是您答复了，你们协调安排了两处位置可以给客户去进行这个停车，对吧？
0: 对对。
1: 那就是可能需要麻烦在之后这个装修的期间啊，咱们现场的工作人员要做好这个引导的工作了啊。
0: 是的，我们到时候会安排这个保安人员进行引导。
1: 然后呢，就是在现场的这些情况，我们刚刚前面呢也听到了记者的介绍啊，您也是比较有针对性的回答了，回应了为什么会设置这个围挡，为什么会有这个移动板房设置在门口，对吧？然后确实我们刚刚了解到一个比较确切的消息，虽然说现在围挡设置了，板房也设置到位了，但是装修工作还没有开始，你们在办理相关的一些手续啊。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当时有一个这个公示是6月1号开始装修，但今天已经6月25号了，这个相关的手续还没有办完成吗？
0: 我们是这样子的，我们的手续现在已经基本上已经全部结束了。
1: 嗯，
0: 现在就是我们外面，就我刚刚说的一些这个网线的布置，可能也就在这个一两天就能好，好了之后我们就会整个大面积的就会进行一个那个施工的一个状态。
1: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还可以就通过今天的直播节目也是明确的告诉给邮储的用户啊，这个网点虽然接下来即将进行装修，但是它不会就是说停止办理各项业务啊，如果客户有需求还是可以直接过来的，对吧？啊，那么接下来开始装修，那么整个工期的话大概是什么时候完成呢？
0: 大概是在3个月左右。
1: 3个月，那就是6月底开始施工的话，那么也要等到10月份了。
0: 嗯，对，
1: 好的。
0: 因为我们这是这个分行，可能这个装修到时候装修好了，这个整个规格会不一样的，就是还是这个欢迎到时候广大这个热心市民到我们邮储银行来体验一下。
1: 好的，好，谢谢雍主任的回复啊，我们先说到这儿了，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行风热线。
1: 好，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关注到的第二个问题啊，是5月上旬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连续跟踪报道了。叶先生反映的句容凤凰城小区周边占道经营现象严重，阻碍交通的问题。当时呢，我们也接通了黄梅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季兴如在线回复了。他回复了说，他们的一个相关的管理措施是怎么样去执行的？那截至目前，现场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今天先来回访一下反映人叶先生啊，听一听他的说法。你好，叶先生。
3: 你好。
1: 首先跟您了解一下，近一段时间，您在现场看到啊，这边的占道经营的情况，包括咱们属地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的管理情况、管理效果大概是什么？给我们来说一下。
3: 就是我看到以后，就是感觉刚开始还蛮好，就他们还要就是来管理的人蛮多的。但后面的话可能其实我觉得他们可能在处罚方面不是太那个，就是因为后面的话好像现在摆摊的人反而是越来越多，然后感觉就是在那个红灯那个地方，不是红绿灯，就是那个四岔路口那个地方，就是斑马线那个附近违规摆摊的还是蛮多的，然后也阻碍交通。因为在那个凤鸾路跟凤凰大道这个交叉口的地方，就早市的那个路口，它是没有设红绿灯的，以前是一个简易红绿灯，现在也没有了。那个地方反正就容易触发交通事故的。而另外一个地方是有红绿灯的，也是那个是夜市的地方，那个地方也有占道经营，也非常严重的。但是那边相对好一点，因为那边有红绿灯在那边，它能够辅助就是指引交通嘛，可能稍微好一点。但是在那个凤鸾路跟凤凰大道交界口的地方，反正摆摊的特别严重。
1: 好的，其实还是回到了就是您最初跟我们反映问题提到的这两条路，以及这两条路的交叉口啊，凤凰大道和凤鸾路的这个路口，对吧？占道经营的还是比较多，并且它会占用这个，是不是有占用斑马线？
3: 对，每个斑马线全部占用着，所有四个斑马线。
1: 而且这个路口它是没有信号。

0: 哦灯启用的，
1: 对，
0: 就是说交通通行会比较困难，或者说存在安全隐患。
1: 就是不是存在安全隐患，就是已经发生过交通事故了，以前就发生过交通事故的。
0: 发生过是吧？刚刚我听到您前面讲的啊，就是从现场看呢，在之前一段时间确实有比较多的工作人员在现场进行管理，那个时候是有一定的效果的，是吧？
1: 那是有效果的，只是也是靠他们城管人员，
0: 靠人员的一些管理啊，值守。
1: 就是说，对，但是后面来说的话，你想要瞧，他们当时是我看了一下，索莱亚大概有将近十来个城管人员的，他们肯定是把整个黄梅街道的所有城管人员全部拿来执法了。但是你不可能为了一个凤凰城地把所有黄梅街道的所有执法人员全部每天都在这边执法，对吧？就不太可能性的事情。我是觉得核心点还是因为缺乏处罚措施，因为你这个东西的话。太乱了，没有任何地方像凤凰城这么乱过的，我觉得。
0: 您的建议就是说，是不是有相关的一些处罚措施能够采取，对吧？
1: 对对，就是说，你如果第一次的话，你就警告他一下子，就是说不要你如果说那个因为那个场地不是没有好吗？那你就在人行横道里面摆摊子，你不要跑到红绿灯或者什么私家路口，
0: 不要占用道路，对吧？
1: 哎，都不要占用斑马线，因为你这个私家路口啊，你看我不是之前发了个图片给你们看的吗？在那个私家路口的中间位置，就是在那个斑马线的中央位置都有人摆摊子，你说这个东西是不允许的，那个是快车道啊。对吧？
0: 确实，这个图片呢，我们也看到了，在后台的话，编辑这边也转给我了。这个刚刚就是如叶先生所描述的这样啊。不过您稍等一下，我们此刻呢再次来接通一下季星如的电话啊。近期的这个管理工作，他们是怎么样来做的？然后包括您刚刚建议的啊，是不是能够采取一定的处罚措施？就是更加严格的一些管理，就是管理他也得有一些措施和手段嘛，对吧？我们来听一听他的说法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断啊。你好，季队长。
2: 对，你好。
0: 刚刚也听到叶先生反馈的这些情况了啊，麻烦您来回应一下好吗？
2: 因为目前现在这个商贩啊，也像叶先生所说一样，确实是越来越多了，然后已经将近靠有200家左右了。然后目前呢，我们也是。和之前一样，把这个所有的商贩全部弄在早市外面的这个两道道路的两侧。然后每天早上呢，我们6点钟也是安排的这个城管的队员，对这个没有那个按照要求来的商贩，然后进行劝阻。然后等到这个后面的场地竣工后，我们会把商贩全部安置到早市里面去，然后我们会对一些其他长时间占道的那个物品啊，包括他这个什么，包括他有些物品放在马路边上的，我们会对这些人先进行警告，后期然后就会对他们物品进行严格的执法。
0: 刚刚我听到季队长说，你们现在也是每天早上6点开始啊，工作人员就会在现场，对吧？如果说摆到这个道路上来说，的一些摊贩会对他们进行劝导。那么我想问一下，因为刚刚那个叶先生也说了，之前也看到啊，就是你们可能有十来位工作人员在现场，这个十来位工作人员他是专门负责这个片区的工作吗？还是说负责你们街道就其他区域的一些工作？
2: 这个片区，
0: 就是专门这十来个人是专职负责凤凰城这个片区的。
2: 对，十个人，
0: 我
2: 是碧桂园这边有10个工作人员。然后，因为他这个地方的话，他不光一个早市，他有整个碧桂园所有的其他的事情都要处理，所以
0: 对，就是说他不可能只是处理这些占道经营的问题，对吧？
2: 对。
0: 另外呢，就是您刚刚讲了说接下来会去采取相关的一些处理的措施，但这个接下来就是说还得等。但是现在叶先生所说的就是目前的这个情况啊，您也讲了，确实如他所说，这个占道经营的摊贩的数量也是越来越多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而且现在的建设的这个农贸市场也没有投入使用的前提之下，咱们是不是就能够采取相关的一些措施呢？
2: 可以，但是我们现在的话，因为上班主要是上班太多了，我们现在主要的还是以进行劝导为主。
0: 嗯。商贩太多了，我们能够理解啊，而且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这个趋势，如果说现在不去把它做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些管理，那么其他人他可能就会效仿啊，他也会到这边来经营啊，摆摊啊什么的，对吧？这个你们应该比较有经验啊。
2: 对对对。
0: 嗯，
2: 我们到时候会跟着像医生所说，然后把这些斑马线这个人行道尽量把它清出来，
0: 嗯，
2: 然后把那边路再扩宽一点，
0: 就是让这个道路它恢复本来的这个使用功能，对吧？道路的通行，而不是摆摊。
2: 对对对对。
0: 嗯，另外我们还想问一下，因为之前交流当中也说到了这个附近的一个农贸市场，上次也讲到了它可能还有一些配套没有完全落实，那么现在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投入使用呢？
2: 它现在就是市场内还没有完全扩充好，然后大概应该会在7月底左右然后完善，到时候有完善之后，我们会把所有的这个流动摊贩全部引进去。
0: 嗯，7月底的时候，你们再去做引导摊贩的这个工作啊。
2: 对对对。
0: 嗯，就是现在现场的摊贩特别多，如果你们到时候去开展这个工作，是不是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困难啊？比如说他们有不配合的情况啊，有些配合进去了，但是还有一些他仍然是在外面摆摊经营的，这块你们有没有就是提前设想过，是不是会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方法？
2: 会，到时候我们会联系其他一些部门，包括这些商贩，我们会提前跟他们通知，因为这个场地弄好了之后是免费使用的，而不是收费的，然后我们会给他提供场地，至于他们愿不愿意使用，就是后期我们这边会对他们进行一个宣传。
0: 嗯嗯。
2: 然后到时候如果说他不愿意，可以离开这里，然后到时候我们把其他愿意的人然后移到里面去。
0: 嗯，好的。好，叶先生。
3: 嗯
0: 嗯，刚刚那个季队长的回复您都听到了啊？
3: 啊，我听到了。
0: 嗯，还有什么想现场交流的吗？
3: 对，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以前也是刚开始时候，不是场地也够的时候，就是刚开始第一两天的时候是进场地，后面的话他们肯定为了选更好的位置，就跑到那个马路上面去摆摊子了，后面就是讲的也就变乱掉了。那后面会不会也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如果以后如果劝导的情况下劝导不成功的话，那有没有相应的处罚措施呢？还是就是说，因为我看到过现场的劝导好像没有什么太大作用，就像我前两天在那个四大路口的时候，凤凰大道跟凤凰路，我看到一个执法工作人员在劝导那个占用斑马线的，还有斑马线中间位置的那个商贩，让他们摆到人行道上面，但人家就不理他，他不理他，他也没有就是强制性，就是说把他单子就是往到那个人行道上面去摆，对吧？他就是讲了一两句，他就走掉了。那这种情况的话，以后肯定也会遇到的，就目前现在也这种情况啊，对吧？那这种情况的话，我想问一下，目前是怎么处理呢？不是说光劝导就行了，现在根据现场情况来看的话，劝导完基本上90%是没有效果的。
0: 嗯。
2: 到那个时候的话，就是比如说后期我们场地一旦扩建好之后，然后设施也全部弄好了，我们会把所有商贩弄进去。像叶先生说的，他可能就是说，有的人不满意摊位啊，有的人就是说，会往外面到处跑啊。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完全可以。
3: 我想打断你一下子，我不想讲说以后什么可能那个就是说会引导他们怎么怎么样，但是现在也没有做到这个位置啊。比如说我现在就是要求斑马线的人员，你不要在斑马线上摆摊去，但是你们引导也没有做到位啊。那目前这种情况的话，那你现在都做不到位，你现在只是说让他不要在斑马线摆，只是让斑马线后面的那个人行横道内部摆，那么短的距离他都没法做到位，那你怎么能保证他以后从这么远的距离跑到那个地方去摆呢？他就能听你的话呢，对吧？
0: 其实叶先生还是比较担心啊，之后呢，在这个农贸市场投入使用之后，依然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他能够理解咱们的工作人员首先去劝导这些摊贩经营者，但是劝导这个如果有效果，那么是可以接受的。如果说劝导了没有效果，咱们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有效的一些管理的措施？主要是这样啊。
2: 到后期如果说我们劝导他们还是不听劝，一次两次我们可以跟他好好说，第三次的话我们就开始对他们实行强制性的暂扣他们的物品，然后比如说暂扣他们秤或者伞这些，我们会暂时扣留他们的物品。
0: 当然我们都不希望出现后期的那些情况，而且就是必须要你们去采取一些强制的手段啊，所以我们是建议啊，在近一段时间看到这个摊贩也是越来越多的一个数量的情况下，咱们提前做一些工作，包括呢相关的一些就是农贸市场投入使用要请他们进入到那个里面去经营，这些思想工作也可以提前去跟他们去做起来，沟通起来，然后呢七月底他这个正式投入使用了，能够更顺畅的把这些摊贩都引导到这个农贸市场里面去经营，好吗？
2: 对，
0: 这个平时还是需要你们这个加强管理的啊，季队长。叶先生，
3: 我就想找你，对，我就想找你，就是说你与其到那个时候你再去劝导，那么远的距离你再去劝导，他们不一定听，对吧？首先的，因为这个事情已经不是现在才发生的事情，你那个农贸市场就是移到这个凤南路这个位置已经好几个月了，对吧？已经快三个月了吧，应该。然后那个就是说你现在的话就要应该去就是进行去一些强硬的处罚措施了，比如说那些占用斑马线的人，那你为什么不现在就把他导到那个人行横道内部呢？说就像你刚才讲的一样，你第一次第二次劝导他老不听，那为什么现在就不能够就强硬一些稍微进行一些处罚呢？你或者说你就不让他在斑马线上摆呢？那昨天我前天看到的时候不是还是这样子吗？
0: 尤其我觉得叶先生刚刚说到的一个四岔路口啊，就是凤鸾路和凤凰大道的这个四岔路口，它可能是一个就需要咱们线下去重点关注的一个地方，因为这个是四岔路口，它现在还没有信号灯，然后占道经营的摊贩直接是摆到了路上，占用了道路快车道啊慢车道以及这个过街斑马线，那这个咱们去劝导的话还是要就是非常的有这个及时性，包括它也得取得一定的效果啊。可能我也能够理解，就是咱们季队长现场处理的一个困难啊，因为这些摊贩他都是流动的，他可能今天是这些摊贩在这个路口摆摊，明天又是其他的摊贩，他不一定是固定的，对吧？那咱们在做工作的时候，还是得讲究一些方法和策略的，季队长。
2: 是。
0: 好吗？我们今天线上呢已经就是花费了比较多的时间给二位来进行在线的交流啊，做这个三方的通话，但是这个只是我们今天一次节目的一个回应，还有像叶先生这边的回访，但这个问题我们线下还会持续跟踪关注，包括叶先生这边如果线下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和疑问也可以及时和我们联系，好吗？
3: 好的，谢谢。
0: 好，不谢。那我们现场二位和的交流先说到这了啊，再见。
3: 谢谢。
0: 好，今天直播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第三个问题啊，是关于朱女士反映的朱小璐违停的问题。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从市交管支队润州大队那边了解到违停产生的原因以及下一步他们的一些管理工作以及计划。那么在6月22号我们回访了朱女士，来听一听她的说法。
4: 已经非常好了，基本上没什么违停了。
5: 好的，那个红绿灯启用了以后，现在这边交通秩序怎么样啊？
4: 啊，挺好的，弄出来基本上的话，因为都是有监控的嘛，然后都很好。
0: 从这个回访的结果来看啊，交管部门的工作呢取得了成效。那么在这个期间，属地相关部门都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我们现在来连线到的是，是交管支队润州大队四中队中队长荣业。荣队长你好。
6: 你好。
0: 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针对朱女士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你们这段时间都持续做了哪些管理的工作呢？
6: 针对朱女士反映的情况呢，这个春小路确实违停存在的有这个违停存在的情况，然后针对这个违停情况呢，我们安排了人员对这个该路段进行这个分时段的拍摄，通过这个早高峰还有晚高峰还有这个夜间对它这个违停进行拍摄，经过这个一段时间的拍摄下来，这个违停呢已经大幅量的减少，同时呢我们后期呢也将继续做好这个春小路的违停拍摄工作，这个确保呢这个道路的畅通和周围群众出行的这个畅通需求。
0: 您刚刚说的这个违停拍摄是指咱们工作人员

0: 现场的一些执法，还是说非现场的执法？
1: 非现场呢是一部分，然后现场呢我们也加大了拍摄力度。
0: 嗯，
1: 因为非现场呢，它有一部分地方呢是拍摄不到的，那通过这个人工来进行补充，来保证这个整条路的这个违停车辆的拍摄。
0: 嗯，就两个方面结合起来，
1: 哎，
0: 都进行了相应的这个管理啊。刚刚我们这个回访录音当中也听到关于这个信号灯的问题啊。原先在这个朱女士反映问题的时候是说那边信号灯还没有启用，目前的话它是正常开启的一个状态，是吧？
1: 对，对的，对的，正常已经开启了。同时呢，对这个周围啊，这个影响信号灯的这些树木啊，也进行了一个修剪，
0: 嗯，
1: 确保这个通行的时候能对这个信号灯进行到观望。
0: 嗯。好的，其实每次说到在这个比如说小区的周边啊，或者说在某些路段它有这些违停的问题，最终可能管理会归结到咱们交管部门这边一部分啊，但是深究这个问题的背后它可能产生的这个因素还是比较多的。那么对于这个地方就前一段时间啊这个违停比较多，你们是不是有分析一下这个背后的原因，在今后的话是不是也要对接相关的部门去做一些长效的管理工作呢？
1: 首先呢，这个地方呢，违停主要是这个业主啊，他这个晚上回家不想把这个车停到地下停车位去。
0: 嗯，
1: 我们下一步呢，准备就是进小区，对这个加强业主的宣传，督促他们呢，尽可能的把车辆停车到这个小区内部的停车位里面，不要占用这个道路资源进行违规停放。
0: 嗯，好的，好，谢谢荣队长的这个介绍啊，也感谢你们线下所做的这个工作。今天我们线上回复先说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再见。
2: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丰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丰航丰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丰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0: 好，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丹阳市云阳街道汤甲村门面房的业主张女士反映啊，在她的这个门面房前4-5米的地方啊，有人搭建了简易棚，并且对外出租。她觉得这个简易棚的搭建呢，影响了门面房的经营。她也向属地政府反映了，但是后来呢，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那我们今天在线要接通的是丹阳市云阳街道政法和社会治理办公室主任张玉亮。你好，张主任。
3: 哎，你好。
0: 我们首先跟您了解一下，就是在这个张女士家门面房前搭建这样一个简易棚，首先它这个地方是属于什么一个性质，能不能做这样的一个搭建的行为呢？
3: 主持人，这个汤家这个农贸市场呢，因为当时这个因为城市发展这个土地的开发利用，这个2021年7月份呢，我们这个城南农贸批发市场呢整体搬迁至这大本农贸大本那个新农客市场的时候呢，这个原来这个城南农贸市场这个部分经营户呢自发性的到了这个城南到了这个汤甲农贸市场这个露天场地经营了。那么这个同年呢，这个9月份，我们市有关部门进行了组织这个联合执法，都未能够将这个部分经营户劝导到这个大本农贸新农客市场。那么当时这样一个情况呢，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那么丹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呢与这个汤甲村委会沟通，就地呢安置了这个部分经营户。但是当时这个农贸市场的现状呢，这个摊位有限，那么需要通过在这个停车场边缘搭建这个简易推拉棚来解决该部分经营户的出摊问题。所以呢，就是张女士反映这个事情呢，就是说当时呢就是这样一个现状，
0: 就是有这样一个背景，对吧？
3: 这样一个背景，
0: 就是这一部分的简易棚，它是为了安置这个汤甲农贸市场原来就是露天经营的这些摊贩的。
3: 对。
0: 原来这个是农贸市场里的绝大部分摊贩已经搬迁至这个大伯新农合市场了。 是吧？
3: 对。
0: 就遗留下来的这些摊贩的数量大概是多少呢？你们搭建了多少这样的一些简易的棚子呢？
3: 这个数字的，我们都没调查清楚，但是当时好几十户的。
0: 大概有几十户。
3: 因为当时这个汤家农贸市场很小。就是这个几十户经营户过来之后呢，这个确实是在外面，这个市场经理，这个我们在丹阳市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区呢，就是村委会沟通，人们肯定要对这个百姓这个摊位进行一个有序的管理，所以在外面也不行，所以就考虑到搭建这个简易棚。
0: 这样一个情况是丹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与汤甲村委会沟通协调的一个结果，对吧？
3: 对。
0: 但这样的一个安置啊，这样一个简易棚，我不知道是临时的还是固定的还是永久的，这个咱们有明确的这个说法吗？
3: 这个肯定是临时的。
0: 临时的是吧？
3: 对，
0: 因为我觉得它的这个合法性啊，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地方去搭建？是不是村委会拍板决定了就可以做这样一个事情，还是存疑的？那么线下的话，你们与张女士这边沟通过吗？
3: 沟通过。
0: 既然它是这个临时的，后续怎么样去解决，对吧？这些摊贩需要去安置，但是是不是有更加合适的位置和合适的地方？
3: 这个呢，这个张女士反映这个，而且我们到现场也经过了一个测量，这个简易棚呢与张女士这个门面房呢之间的通道这个之间的距离呢有4.9米宽的，那么这个也符合相关的个规范间距要求。
0: 这是什么相关的规范间距要求啊？
3: 符合这个，比如说消防啊等，
0: 可能是消防安全这一块是吧？
3: 等等这个规范的间距要求。并且我刚才说这个是临时的，所以这个简易棚这个结构呢都比较轻便，随时可以推拉，也没有对这个周边这个建筑，包括这个市场的通行造成这个妨碍。
0: 这个可能是一方面，但张女士她觉得，哎，这个本来是没有的，现在突然出现在她的门面房前面了，对她的这边的门面房的经营啊是会有影响的。不过刚刚张主任您竟然说了啊，这是一个临时性的，而且是由属地的这个村委会以及咱们丹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协调沟通的一个结果。那么接下来是不是能够由他们继续来跟进一下这方面的问题，线下再和张女士这边做好对接和沟通的工作，看看后续怎么样去解决
3: 他
0: 反映的这个实际的问题，好吗？
3: 行。
0: 好，那我们线上就不过多交流了，暂时先说到这儿，后续的情况呢我们在线下跟进，好吗？
3: 好的。
0: 好，再见啊。
3: 再见。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程先生反映的北固湾35栋啊，有一户居民呢在3楼的露台浇筑房屋。那么今年3月份，他反映这个问题之后啊，4牌楼街道是介入处理了，在浇筑的房屋顶部敲了一个洞，但是没有进行进一步的拆除。最近啊，程先生发现这户居民呢又对该区域进行了围挡，他担心啊是不是又要建设了。我们现在来接通的是4牌楼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庄慧斌，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啊。你好，庄慧斌。
4: 哎，你好，主持人。
0: 跟您了解一下啊，这处建设啊，之前陈先生也反映过，你们也介入处理过，整个一个情况，包括处理的这个过程，给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吧。
4: 该户呢是在它的北面那个露台上面又多加接了一层了之后，然后我们接到举报了之后，到现场进行查看了，确实是违法建设。违法建设了，然后我们就对该处呢进行了一个驻拆。驻拆呢只是一个警示工作，然后驻拆完了之后，应该是我们这个跟这个当事方啊跟他讲了，这块你应该要自行恢复，啊，自行恢复给他个期限。然后呢，这该户呢最后这个进行了一个驻挡。就是举报人这个的群众举报的嘛，说是他这个进行阻挡，我们到现场又进行查看，然后又跟当事方进行一个联系。我说你这个为什么没有驻拆，对吧？为什么没有自行整改，对吧？你这个挡起来干嘛？然后这个当事方这个业主呢，就是意思就是因为这块没有做好一个安全措施的一个保护，
0: 嗯
4: 啊，毕竟这个下雨天也要雨季也来了嘛，对吧？那万一这个造成这个安全

0: 怪，怎么办？进行一个重打。举报人呢，这个反应呢，我们也看到了。那我们这边已经开始决定，最快应该在下周吧，对该处呢进行一个破坏性的一个筛除。
1: 嗯，
0: 这是我们的一个工作方案，好吧？
1: 嗯。好的，就是之前反映这个问题，包括你们介入处理，是今年的三月份吗？
0: 哎，对。
1: 嗯，那么三月一直到现在这段时间，其实本来是给这个违建者他自行整改，就是说自拆，包括恢复这个房屋原本面貌的一个时间。
0: 嗯，对。
1: 嗯，这个给的时间也是比较长啊。
0: 对。已经改了很长时间了。
1: 嗯，
0: 因为像中间呢，又有一个这个假期在里边，还有一个小孩的一个中考，对吧？高考在里边。
1: 嗯，
0: 我们也考虑到一个这个时间点，所以说给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啊。
1: 好的，那么在就是最近这一小段时间啊，因为您刚刚讲说准备是下周会进行破坏性的拆除嘛，对吧？那么在这个之前，还是要防止它复建啊，就是陈先生比较担心的这个情况最好不要出现，然后你们下周再做进一步的一个处置。等整个处置完成了之后，也麻烦您这边给我们反馈一下最新的这个情况，好吗？
0: 但是之前呢，我们也会定期到这个现场去查看的。
1: 嗯，
0: 责令他这块不允许施工的。
1: 好的，好，辛苦你们线下继续做相关的一些跟进的工作啊。
0: 好的，
1: 我们和您这儿也保持联系，及时的和程先生来反馈这个最新的一些情况和处置结果，好吧？
0: 嗯
1: 嗯，好，谢谢您，我们先说到这儿啊，再见。
0: 再见，
1: 好的，各位听众，本来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还要关注一下王先生咨询的关于家庭医生签约和开药的问题啊，但时间来不及了，我们放在之后的直播节目当中向大家以及王先生反馈这个问题的一个解答。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直播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再见。
2: 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知晓绿茵盛宴。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2026年镇江市区热点普高分数线划定。最高检表示，去年一月至今年五月，共起诉毒品犯罪4.6万多人。教育部发布预警，低分上名校内部指标不存在。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市教育局今天发布消息，2026年镇江市区热点普通高中分数线划定，江苏省镇江中学为591分，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为603分。市教育局提醒，家长在接到高中学校报到通知后，请于明天26号上午9点到后天27号上午11点，凭准考证和分数条直接到录取学校办理报到入学手续，逾期未报到者将视作放弃录取。丹阳市教育局今天公布，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2026年新高一录取分数线已经划定，普通类分配指标工作线为626分，竞争指标分数线为617分。省丹中普通类先录取分配指标，再录取竞争指标。70%以上的招生计划按报名考试学生数分配到各初中学校，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但不得低于同批次工作分数线20分。指标分配生必须是在学籍所在学校读满3年的2026年应届毕业生。竞争指标在全市考生中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录满为止。省丹中美术班录取资格线586分。根据志愿和招生计划，按美术专业测试成绩从高到低依次录取。根据句容市、扬中市教育部门今天的消息，2026年江苏省句容高级中学高一新生预录取分数线为594分，江苏省扬中高级中学为585分。记者今天从丹徒区教育考试中心获悉，2026年江苏省大港中学高一新生录取分数线为573分。继续关注新闻，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最高检副检察长苗生明介绍，在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下，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毒情形势持续稳中向好，呈现出案件数量减少、犯罪人数减少、规模化制贩毒活动减少等良好态势。2025年1月至2026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捕毒品犯罪2.9万多人，同比下降36%；起诉毒品犯罪4.6万多人，同比下降30%。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依法惩治新型毒品犯罪、防范未成年人药物滥用工作情况及典型案事例》，其中被告人金某与17岁女生龙某、朋友杨某一起超剂量服用处方药玉美片、普瑞80后，金某搭乘出租车将意识模糊的龙某带走，趁龙某意识模糊、身体乏力之机脱光龙某衣物，企图强行发生性关系，后因客观原因未得逞。法院认为金某行为构成强奸罪，系犯罪未遂，判处有期徒刑2年10个月。据教育部消息，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近期，上海嘉定警方打掉一招生诈骗团伙，犯罪嫌疑人虚构国家级体能协会副主席等身份，以包装成高水平运动员、低分上名校为名，谎称可将高考失利学生包装为足球、篮球等项目高水平运动员，以低分进入985、211高校，先后诈骗22名考生家长，涉案金额900余万元。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所有招生计划、院校政策、录取规则均由官方统一公示，录取结果以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为准。凡未在官方平台查询到的，一律不信，务必通过官方电话、网站等核实所有招生信息。文体方面， 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昨天公示爱之名古屋亚运会游泳、跳水、花样游泳三个项目的中国队参赛运动员名单。游泳项目将由老将汪顺、张宇飞领衔的40名选手组队出征亚运会，其中包括前不久在全国游泳冠军赛上超亚洲纪录的徐嘉余与于一婷，前者以23秒92刷新男子50米仰泳亚洲纪录，后者以2分06秒82刷新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亚洲纪录。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19到30度。后天多云到晴，19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19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4: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8: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9: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0: 流行纪念册。
11: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3: 听众朋友们，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锁定收听《流行纪念册》。古时诗词以月而歌，今朝古韵借曲流传。这一期节目呢，我也给大家寻找了10首是由古典诗词改编的经典金曲，我们一起去品读一下词人的过往，还有一些歌手们的创作故事。顺带呢，我也和大家来聊一聊国风的小知识。在流行的旋律当中穿越千年，咱们一起邂逅唐宋风月。第一首歌来自王菲的《但愿人长久》。

这首歌的原词呀，是取自苏轼的千古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我还记得上学的时候，当时老师要背这一篇，然后咱们背着背着就唱起来了，包括默写的时候也是边唱边默，好像歌曲的曲调和这一首诗词完全的融在了一起啊。那当年苏轼呢，被贬密州，中秋之夜独自的饮酒赏月，思念分隔多年的弟弟苏辙，万千的牵挂呢落笔成文。他也没有想到隔了几百年几千年之后，大家会用传唱的方式依旧在唱着这一首诗词。那邓丽君呢，是率先推动了古诗词的谱曲企划，梁鸿志呢为这一首歌去做了曲，后来王菲呢重新翻唱，就让这个曲目呀再度爆红了。其实早在汉唐的时候呢，乐府诗词呀本就是用来配乐演唱的，那如今的诗词改编成了流行歌，恰恰是古法的现代延续。历经了数十年，看见月亮这首歌就会不自觉地哼起来，那字句间的团圆期许跨越了朝代，依旧可以戳中我们现代人的思乡心绪。既然说到了邓丽君，她有很多的歌都是带有这样的国风的情怀的，接下来听到她的这一首《独上西楼》。

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

这一首邓丽君的《独上西楼》来自她的《淡淡幽情》专辑，原词呢是李煜的那一首《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国破之后，李煜被软禁深宫，孤身登楼望月，剪不断的离愁化作了寥寥数语。其实《淡淡幽情》这一张专辑呢，也是邓丽君耗费了大量的心血去打造的国风实验专辑。在那个通俗乐坛盛行情歌的年代，在那个时候深耕古典诗词是格外小众的一件事情。而且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啊，那现代古风的歌曲的创作思路呢，其实最早就是源自这张专辑的。它没有什么华丽的编曲，只是用简约的民乐去衬托人声，然后邓丽君又有比较温润的声线，就像这种词人被困深宫的那种孤寂缓缓诉说的感觉，时隔数十年之后再听，一字一句还是能够感受到那种惆怅的感觉。也正是这一份沉淀呢，让老歌跨越世代经久不衰。同样异曲同工的这样的歌曲有很多，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老歌来自徐小凤的《别亦难》。

徐小凤的别亦难，歌词取自李商隐的无题。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是千古传颂的相思名句。李商隐呢，也是一生仕途坎坷，然后情爱辗转，半生是聚少离多，写下了非常多的那种缠绵婉约的诗作。那上世纪的80年代，港台的乐坛就兴起了古诗词改编的热潮，所以呢，徐小凤就凭借着厚重醇厚的中音，把这个古诗里面绵长的离别之意刚好演绎得恰到好处。那唐诗呢，大多都是可以入乐吟唱的。唐代的伶人呢，常常去摘取一些名家的诗作配乐传唱，和现在的歌手这种逻辑是如出一辙的。不同于清甜的曲风，那徐小凤呢是一种沉稳的唱腔，而且带着一种岁月的沉淀感，刚好就把这种千年离愁融进了旋律当中，也成为了港式国风不可替代的经典。好了，我们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非常的有意义，是邓丽君和王菲隔空合唱的一首《清平调》。

《清平调》是源自李白为杨贵妃所作的三首七言诗，盛唐的时候牡丹盛放，唐玄宗呢就携贵妃赏花，李白醉酒落笔，落笔呢便是盛唐的盛世风华。邓丽君生前的录制了一半的音乐遗憾的停摆了，隔了数十年之后王妃补唱和声，促成了两位天后跨时空的合唱。那这里呢也要分享一个冷知识，就是盛唐的梨园乐宫啊经常都会 为名家的诗词去谱一些宫廷乐曲，《清平调》呢原本就是唐代宫廷御用的配乐，那王妃一种清亮的仙气的声线搭配着邓丽君的温润老歌，古今两代歌手，然后千年的唐诗在一首歌里面交汇，真的有一种时空穿梭的感觉。短短一曲既有大唐宫廷的那种雍容华贵，又有现代流行编曲的细腻巧思，成为了跨界国风的传世之作。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这首改编自《诗经》名篇的《在水一方》，也是邓丽君传唱至今的经典金曲。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今天我们一起去品鉴那些古诗词改编的歌曲，这一首来自胡夏郁可唯的《知否知否》。

0: 副歌取自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年少幽默的李清照春日醉酒，醒来问询海棠，寥寥短句尽显少女闲情。而这首歌呢，也是影视剧《知否》的主题曲，主歌现代填词搭配原词副歌，是当下国风歌曲常用的一个创作手法。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到来自齐然、沈觅人的《琵琶行》。
1: 青阳江头月，松柯枫叶荻花秋，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

这首歌呢是凭借着全文背诵式的歌词火爆了校园，成为了无数的学生背诵古诗文的辅助神曲。那近些年呢，新生代的音乐人也是深耕了课本的诗词啊，开创了校园向国风的赛道。那不同于短小的诗词，长篇乐府编曲的难度非常高，创作者呢拆分段落，快慢结合，用流行说唱搭配着古风唱腔，原本晦涩冗长的一个古文呢，就变成了朗朗上口的流行曲调，也是让长篇古诗词呢也是找到了新时代的传播方式。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来自邓丽君的《几多愁》。

邓丽君的《几多愁》全篇照搬了南唐后主李煜的《虞美人》。身为亡国之君，那李煜呢，从一国之主沦为阶下囚，被软禁汴州，目睹了故国覆灭，身世飘零，春花秋月勾起了无尽悔恨，于是就写下了这一首绝命词。那邓丽君专辑《淡淡幽情》堪称是诗词改编乐坛的里程碑，整张专辑呢，全部都是选用了唐宋诗词去谱曲的，所以在上世纪

0: 80年代算是开创了诗词国风的先河，也是华语乐坛独一份的概念专辑。当然了，这张专辑当年其实销量是很低迷的，多年之后呢才被奉为说国风的鼻祖。邓丽君细腻婉转的唱腔把亡国之人的愁苦娓娓道来，短短的一曲呢就道尽了一代帝王的半生起落。时曲落幕，从唐诗宋词到仙琴风雅，那千年的诗词呢也是借着流行音乐生生不息。古人呢以歌载诗，今人呢以曲续文，这就是国风独有的浪漫。感谢你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下期节目咱们锁定同一频率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1: 衰草连横向晚景，半城柳色半生地，望江女拉作红雨，满座影。

0: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1: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2: 嗯，再睡会儿。
3: 哎，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4: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3: 干干干。
1: 还不睡？
3: 再玩会儿，你先睡。
0: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3: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1: 嗯，再睡会儿。
3: 八小时够了，起吧。哎，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1: 哟，不嫌清淡啦？
3: 哪儿敢呢？
1: 睡吧。
3: 啊，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0: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4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法院召开打击毒品犯罪新闻发布会，大宗毒品犯罪去年降为零件。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我省多地秋假时间已官宣，集中在11月中下旬，与周末相连，形成5天小长假。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明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天我市法院召开打击毒品犯罪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近年来我市从严打击毒品犯罪，本地传统涉毒犯罪得到有力遏制，去年大宗毒品犯罪降为零件。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近五年，全市法院共受理毒品犯罪案件193件，401人，审结177件，313人，重刑率、实刑率明显高于同期刑事犯罪案件的整体水平。案件罪名涉及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等。五年来，全市毒品案件数量大幅下降，并保持低位态势，大宗毒品犯罪逐年减少，2025年降为零件，禁毒形势持续向好。镇江中院刑一庭庭长于江红，
2: 但新型毒品带来的挑战更加隐蔽复杂，这些新型毒品常常伪装成奶茶、糖果、电子烟，极具迷惑性，青少年极易受害。现在很多毒贩不在线下当面交易，依靠加密社交软件、虚拟货币、快递物流实现非接触式贩毒，链条长，取证难，溯源打击难度大。
1: 面对毒品新形势、犯罪新手段，全市法院一方面聚焦源头清源，重拳打击大宗贩卖、职业毒贩等源头性重大犯罪，另一方面紧盯末端截流，依法严惩零包贩卖等扩散型涉毒犯罪。此外，全市法院不断延伸审判职能，针对物流基地、网络平台、娱乐场所监管漏洞，督促行业整改，并联动公安、检察、卫健等部门构建协同共治体系。
2: 下一步，全市法院将持续保持打击毒品犯罪的高压态势，聚焦新型毒品、网络涉毒、青少年涉毒三大治理重点，不断提升案件审判专业化水平，精准打击各类隐蔽化、智能化涉毒犯罪，坚决筑牢全民识毒、防毒、拒毒的坚固防线。
0: 继续关注新闻。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内部结构呈漏斗状，洞底狭窄，存在水体着陆分层。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表明，该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最近，江苏省教育厅印发的关于优化中小学假期安排的通知，明确在全省范围内推行春秋假期制度。继今年春季学期首次试行春假后，秋季学期的假期安排多地已确定。各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可根据教学进度和季节特点，在10月至11月期间自主安排为期3天的秋假，与周末相连，秋假将再迎来5天小长假。其中，无锡发布23号的消息显示，无锡市今年秋假的时间为11月16号至18号，与11月14号至15号周末相连，共形成5天假期。享受秋季的对象为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南通市已经明确，秋季与双休日连休共5天，具体时间为11月26号至30号，其中28号到29号为双休日。宿迁市的秋假时间为11月14号到11月18号，秋假设3天，通过与法定节假日或双休日连休，形成5天小长假。另外，江苏省教育厅发布的消息，扬州市今年秋假时间优先与11月第2周周六周日相连，南京市、苏州市、盐城市、镇江市的秋假时间将安排在10月至11月之间，徐州市、连云港市的秋假将安排在11月中下旬，淮安市的秋假将安排在11月中旬，泰州市的秋假时间安排在11月。 昨天，中国农业大学生物学院教授魏玉磊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余乐谦联合团队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上发布研究成果，通过成功构建世界首个人类胚胎样延长模型，在体外精准重现了人类原常运动的发生以及器官有序形成的动态过程。专家认为，这项研究为了解人类早期发育与器官形成过程，实现体外大规模制备器官种子用于再生医学提供了全新技术路径。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19到30度，后天多云到晴，19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19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

0: 浙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民间一向把耳朵大视为有福气长寿的象征，那么耳朵大真的更加长寿吗？现代医学观察表明，耳朵与长寿确实是有一定的关系。针对90岁以上老年人群的研究显示，老寿星的一个体貌特征就是耳朵大、耳垂长。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耳朵和寿命之间的关联，并教你如何积攒长寿优势。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5: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普外科的刘丹光副主任医师啊。刘主任您好。
6: 大家好。
0: 最近啊看了一则新闻哈，说一位老年女性进食粽子之后啊，突发晕厥，剧烈呕吐，送医检查发现是重度肝功能损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环节。
7: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0: 具体了解啊，根据这位患者的家属回忆，老人食用粽子之后不到半个小时就觉得腹胀恶心，随后呢出现了剧烈的呕吐，紧接着就头晕，眼前发黑，直接晕厥倒地。医生检查之后发现啊，老人呢是由于这个隐匿性胆总管结石引发不完全胆道梗阻啊，继发了这个重度肝功能损伤，而食用粽子正是诱因。哎，这个粽子为什么会导致这么严重的后果呢？刘主任，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6: 这是因为肉粽啊，跟蛋黄粽啊，属于啊高脂啊高胆固醇的饮食，人体摄入以后，胆囊就会剧烈收缩，加速了胆汁排泄。而我们这种进食性胆总管结石的患者啊，就会诱发胆总管结石，诱发胆管炎，导致的患者的剧烈的疼痛。一般的话，年纪大人他这个症状比较重，甚至有些人会出现休克啊、昏迷啊，都会。除了胆总管胆结石的话，既往有胆囊炎啊一系列的患者啊，平时都注意要吃清淡饮食，避免高脂高油的食物摄入。
0: 对，相信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端午节刚过嘛，肯定很多人家中还有没吃完的这个粽子哈、啊，每天带着吃一点儿，那可能这个吃起来的话就得 谨慎一些了啊，特别是您刚刚讲到的一些有这个胆囊炎的或者有这个胆结石的啊。

0: 该怎么样来健康合理的吃粽子呢？
1: 有些患者的话特别喜欢吃粽子，你可以吃点比较素的，比如说白粽子啊、豆粽啊、花生粽子等。另外的话，粽子的话由于糯米做的，它黏比较大，会老年人吃了会消化不良
0: 啊，
1: 所以的话，而且粽子的话升糖指数比较高，糖尿病病人的话也要尽量少吃。
0: 那一些普通人群啊，就没有这些刚刚讲到的基础疾病的人群啊，该如何健康的来吃粽子呢？
1: 对于普通人群来说，建议尽量在午餐时候当做主食来吃，因为的话100克的鲜肉粽啊，热量达到250到280千卡，100克的豆沙粽子的话达到230千卡，平时吃一碗米饭的话大概110千卡，因此一个粽子相当于2-3碗米饭了。所以说我们一般的话就50克左右的话比较适合。
0: 而且会比较建议这个午餐来吃，
1: 对，
0: 是吧？晚餐就不要吃了，因为晚上可能吃完之后可能运动的会比较少，也不容易消化啊。另外啊，现在是正值这个梅雨季啊，湿哒哒的特别难受，那这个隔夜菜啊还有一些隔夜瓜啊，这个能吃吗？
1: 进入梅雨季节的话，到高温高湿的话容易滋生细菌。我们的绿叶菜啊，隔夜以后会产生亚硝酸盐，亚硝酸盐的话是一个致癌的一个，主要是对得肝癌啊它这个诱发因素。所以说我们种绿叶菜尽量不要隔夜。夏天的话我们很多人喜欢吃西瓜，然后西瓜又吃不了，然后就放在
0: 冰箱
1: 里面，等到第二天吃，这种的话它一般西瓜的话进入冰箱有6到8小时以后，它细菌就会大幅的上升。好多人吃了隔夜西瓜以后就会腹泻啊，会进胃肠炎啊。所以我们尽量不要这个吃隔夜的西瓜。尽量在12小时之内把它吃掉最好。
0: 而且就是如果是从这个冰箱里话，用这个保鲜膜放好了，放冰箱冷藏，然后拿出来的话，有的时候也会建议最上面那层就把它削掉，就尽量不要吃，是吧？当然我们都说啊，这个病从口入哈，夏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日常的饮食的安全卫生。如果说再碰上啊这个朋友聚餐一顿油腻的大餐过后，不少人可能会出现右上腹的剧烈的绞痛啊，这种疼痛呢可能还会时不时的向我们这个肩背部放射，伴随着恶心、呕吐等等一系列的症状。那么要警惕啊，这很可能是胆囊炎啊、胆石症的一个急性发作。这个疾病啊，起病非常的急，进展也是很快的，严重的话是会引发胆囊穿孔啊，还会有感染甚至是休克。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稍后会来和大家详细聊一聊啊，关于这个饮食油腻之后胆石症发作的相关话题。您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普外科的刘丹光副主任医师。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胆囊结石呢？它跟什么有关系呢？
1: 简单来说，胆汁里面的成分的配比的失调导致这个胆囊结石。比如说盐水，就像盐水里浓度过高以后结晶出盐粒一样，我们这个胆固醇增高以后，这个胆固醇它就结晶了，就变成胆固醇结石，约占80%左右。另外的话还有一部分是胆色素结石，它是跟胆道感染啊、肝硬化啊这些相关的。
0: 是原来有一些这个疾病导致出现的一个并发症，是吧？还有什么？
1: 一般胆子里的胆固醇太多啊，比如说肥胖啊、高糖饮食的、久坐少动的、快速减肥啊、节食的、高胆固血症的这种人的话，胆汁不够，溶解不了过多余的这个胆固醇。胆囊的收缩不给力，比如说长期不吃早饭啊，长期进食啊、怀孕啊，还有长期啊肠胃营养的，对，
0: 怀孕
1: 以后他就不动了嘛。
0: 运动量就少了，然后可能还说，哎呀，我这得稍微多吃点，宝宝要加强营养。
1: 而且怀孕的以后，好多人都是高脂饮食，加强营养嘛。
0: 对，
1: 这种人的话，他就容易得这种，结石。
0: 还有现在很多年轻人比较爱喝咖啡，这个咖啡喝多了会不会有这个胆结石呢？
1: 咖啡的话，好像影响不是太大。
0: 不是太大。
1: 咖啡的话，可能会
0: 诱发会。

0: 吃了这个大荤的饮酒以后啊，他这个胆囊都有剧烈的收缩以后啊，他会把那个结石啊推动到这个，因为我们胆囊啊就像一个喇叭口一样的，
1: 嗯，
0: 即使在胆囊底部的时候问题不大，他把结石推这个剧烈收缩以后，把结石推到这个喇叭口，把这个喇叭口堵住了以后啊，胆囊还不停的收缩，这个导致他这个牵张。导致他这个牵张以后，因为我们胆囊壁的话，它上面有很多这个神经，平滑收缩，剧烈绞痛就会形成剧烈绞痛，因为胆汁排不出来，胆囊压力啊骤升，牵张背膜以后引起的一个胆囊壁的这个疼痛，放射性疼痛，如果卡时间长了，胆囊发炎啊，它会就会持续的胀痛，甚至有些人会发烧，
1: 刚刚讲到那个例子，对吧？就是直接就晕厥过去了。这个后果还是很严重的哈。那除了这种疼痛，剧烈的疼痛啊，放射性的这个肩背部也会疼痛之外，胆囊结石发作起来还会有什么症状呢？
0: 轻度的胆囊炎的话，一般的话就是有些人感觉到就是戒毒下的瘾子不舒服，
1: 有人是瘾痛，对对
0: 对，有人把它当做胃病来看。
1: 这种应该是属于慢性
0: 胆
1: 囊
0: 炎，
1: 对，是这种隐痛。
0: 有些急性胆囊炎的话，它一般主要表现还是右上腹疼痛，
1: 会比较剧烈一些，
0: 会出现恶心、呕吐啊，有些人甚至会发烧啊，出现菌血症以后啊，会持续的高热，甚至有些人会胆囊结石掉到胆总管里面，会引起胆总管的梗阻，会出现
1: 黄
0: 疸啊，会皮肤啊、眼睛啊。眼白啊都会变成黄颜色的，然后甚至会出现高热啊、寒颤啊，如果我们一旦出现高热、寒颤、黄疸、右上腹疼，我们叫小鹿三连症，就提示啊，出现性胆管炎了，这种属于急症，需要马上这个就医，
1: 这也一定要重视起来，是吧？
0: 甚至有些人会以为结石这个跟那个，因为胆管跟胰管它有共同开口，有些人的话，我们结石的话就切动在这个共同开口以后，还会诱发胰腺炎。
1: 这个胰腺炎还是挺凶险的。刚刚讲到的那位老人吃了粽子之后，说这个肝脏都受到影响了啊，重度的肝功能的损伤了，这还会受影响哈？
0: 他是因为他这个下段的胆管梗阻以后啊，导致的这个胆汁啊排不出来了。胆管里的压力上升以后啊，它这个，就会成为这个胆管里面的这个胆汁里面就会滋生细菌，然后细菌的话进行裂形以后进入这个血液当中，它就形成导致它这个胆管内的这个感染了，然后影响到肝功能了。另外的话，胆管的压力大于这个肝管里面压力以后啊。它本身就是胆汁有逆流，所以说它都对肝功能，所以我们一般的话来了以后会查肝功能，它会发现它的这个谷丙谷草啊，它会升高，这种的话就是肝功能损害了。
1: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一个胆结石啊，给我们健康带来的危害和隐患还是很大的。轻则就是整天这个右上腹都有这种隐痛的感觉，或者急性发作的时候剧烈疼痛、发烧。这个胰腺也会受影响，是吧？胰腺炎，还有刚刚讲到的，也会肝功能也会受损。再严重的话，其实也是会威胁到生命的。
0: 有些人的话还会，如果反复发的出现这个磁化胆囊的话，它还会诱发
1: 磁化胆囊，
0: 对，就胆囊里面全是石头了。就像一个磁，像陶瓷一样的，它
1: 完全没有这个收缩功能了。
0: 完全没有，这种病人的话，还容易诱发胆囊癌。
1: 胆囊癌其实我们听的并不是很多，
0: 实际上胆囊癌跟胰腺癌的恶性程度都差不多的，它这个
1: 恶性程
0: 度
1: 很高
0: 的，对，
1: 所以还是要重视啊。那具体这个胆结石要去做哪一些相关的检查呢？
0: 一般的话，我们不无创的话，我们都是建议患者啊在空腹的时候做个 B 超，它是最最廉价而且最最这个有效的。还有一个就是要抽个血，查个肝功能，查个急性发作的时候还要查个淀粉酶。另外的话把血常规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感染。如果说怀疑他有胆总管，比如说胆囊里面是泥沙样结石，胆总管啊 B 超上面做的比较粗，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还会建议他进一步做 MRCP， 就是

0: 磁共振的胰单管成像，看一下这个胰管，胆管里面是不是有结石掉进去，必要的时候我们还会做个 ERCP， 它是既有诊断也有治疗，但是它属于一个有创的操作。
1: 哦，有创怎么操作呢？
0: 它 ERCP 的话就是像做胃镜一样，它这个管子一直通到十二指肠，把那个刚才我们说的胰胆管那个功能开口那个地方切开来，切开来以后把这个结石把它取掉。
1: 这个等于就是做有创的检查，但同时就可以进行治疗了。
0: 对对。
1: 哦，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大部分人可能就是日常的这种每年的这个体检，其实就能
0: 对
1: 大概了解
0: 一
1: 下。一
0: 般的话，我们做个 B 超，基本上这个也了解到。做 B 超的话，一定要空腹，不要这个
1: 不要吃东西。
0: 对，产后去查的话，一般胆特别
1: 是
0: 胆管
1: 是看不清楚吗？
0: 胆管它有气的话，有气的话它都挡住了，看不清楚。
1: 看不清楚，就一定要保证一个空腹的状态。但是啊，就有些人他可能是。我这个大快朵颐了，吃了一顿荤腥油腻的之后，我这个发作了，对吧？这时候送到医院去，你肯定不是空腹的状态啊。这时候看是不是不太准呢？
0: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班急诊医生的话，都是常规的给他做个腹部 CT
1: 啊，直接拍 CT 了。
0: 腹 CT 急性就症状比较典型的病人的话 ，CT 的话也能诊断。看他胆囊的双边症啊，胆囊里面有结石啊，
1: 总之，这是关于这个胆囊结石，并且是这个叫胆石症的话，它其实还是很容易就能够诊断出来的，是吧？
0: 对。
1: 诊断出来之后，关于这个治疗啊，该如何来处理这个结石呢？有人肯定要问啊，我能不能吃些什么药，让我这个结石就自然而然的就消掉了？有可能吗？
0: 我们一般的话是不建议进行保胆排石啊，还有这种用这个化石药啊，把这个石头化掉。因为的话，这种药的话，对胆固醇的结石的话，效果啊还是极其有限的。对胆素组结石的话，基本是没有效果。而且强行进行排石的话，会把结石啊从胆囊里一直推到胆总管，导致这个胆总管
1: 堵塞了。
0: 甚至诱发胰腺炎，所以说这个风险的话，实际上会更加增加。
1: 就是现在在临床上基本上不会做这种保胆取石的这种治疗操作了。
0: 不是，这个是叫中药啊，不是，比如说这化石药，比如说吃那个熊去氧胆酸啊。
1: 对，很多患者都吃这种。
0: 效
1: 果不佳。
0: 什么时候去吃熊去氧胆酸呢？比如说你是。少量的泥沙氧结石的话，比如说术后，我们会常规的叫病人吃这个熊去氧胆酸，预防他的结石复发。
1: 还有就是您刚刚讲，就是泥沙状态的
0: 对
1: 这种结石，
0: 泥沙氧这种结石的话，它还危害性比较大的，因为它容易把石头啊排泄到这个胆总管里面，引起胆总管结石。
1: 就它不固定嘛，它是会有流动的那种感觉的，是吗？
0: 它会从胆囊里面一直流到这个胆总管里面去。
1: 哎，那为什么有人啊，他的这个结石就是一块小石头固体的？那为什么有些人他就是这个泥沙样的呢？
0: 这个的话，还是跟他这个胆囊这个胆囊这胆固醇这个吸出来的胆固醇结晶都有相关的。有的人结晶比较多，比如说吸出来比较多的。它就形成，再加上里面有色素性结石、混合性结石的话，它就容易形成一个
1: 固体的
0: 一个结石。有些人的话吸收比较少，那就变成泥沙样结石了，是吧？
1: 但是我相信啊，绝大部分人查出来这个胆结石的话，如果说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症状啊，还是会选择，哎呀，尽量保守吧，是吧？只要先让我平稳的啊，跟他这个安然无恙、和平共处，我不惹他，他也别惹我啊。很多人都会选择保守的方法，那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保守方法？那如果实在不行，在什么样的这个症状下啊，有什么样的一个手术的指征啊，就一定要用这种手术的方法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啊。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详细来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普外科的刘丹光副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稍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周伟，稍后见。
2: 老婆，你在书房干啥呢？
3: 我在看老爸留给我的书啊。这么多，这是他的精神财富，也是留给我们的财富啊。
4: 妈妈，外公说多多的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让有益的知识、宝贵的经验都 入脑入心，到时就下笔如神了。
2: 对呀，你的作文都能得优秀，就是和阅读有关呐。
3: 你要坚持阅读，你读的书里每一页都是成长的刻度，它开拓视野，增长智慧。
4: 知道了，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2: 对，阅读让你离梦想更近。
3: 民间一向把耳朵大视为有福气长寿的象征，那么耳朵大真的更加长寿吗？现代医学观察表明，耳朵与长寿确实是有一定的关系。针对90岁以上老年人群的研究显示，老寿星的一个体貌特征就是耳朵大耳垂长。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耳朵和寿命之间的关联，并教你如何积攒长寿优势。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当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各位聊到的呢，是生活当中其实还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哈，就是有人在发现自己啊，这个特别是吃了油腻的东西之后，哎，肚子疼得厉害，具体呢是在右上腹部啊，弯腰弓背的时候万分的痛苦。那么这时候要警惕啊，是这个胆囊报警了，而且大概率可能是胆囊结石惹的祸。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各位聊一聊有关于胆石症的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普外科的刘丹光副主任医师啊，刘主任你好。
0: 大家好。
1: 嗯，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各位聊哈。其实刚刚说到了这个胆囊结石啊，胆石症，它这个在临床上其实发病率还是挺高的啊。当然有些人可能平时这个吃的没有那么油腻的时候它不发作啊，一旦吃到这个油腻荤腥的了，可能就突然间就急性发作了，会有一个右上腹的一个剧烈的疼痛，甚至有些人还会这个放射到我们的背部肩部，是吧？另外还有一些人，他可能是出现了这个慢性的疼痛，他不会出现那种剧烈疼痛，就是平时总觉得这个右上腹的一个隐痛，是吧？当您觉得有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及早的去医院啊，我们做一下相关的检查。那么最普遍的一个检查就是建议大家，只要不是急性期哈，你要保证在一个空腹的状态下做一个 B 超就能够确诊，是吧？如果是这个急性期的话，可能医生会给我们拍一个这个 CT 啊，或者说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再做一些这个核磁来去确诊。那确诊了之后啊，我们该如何来处理这个讨人厌的石头呢？刘主任，
0: 一般的话，有些人的话是可以保守治疗的，比如说他是小结石啊，没有什么症状的。还有就是有些胆囊炎的话它没有结石的还有的话就是偶尔发现啊，但是的话
1: 就体检的时候发现，
0: 对，就是体检偶尔发现的这种的话，就是种近视性结石，它也没有症状。还有就是有些人就是老是感觉到这个借助下这个隐痛不适啊，这种病人的话你可以进行保守治疗，比如说吃点中成药啊，消炎胆片金胆片啊之类的。还有就是饮食上面的话，不要吃过于油腻的东西啊。对这种病人的话，一般我们还是建议他暂时先看看，可以观望。但是的话，有些病人的话，我们是一般是不建议先观望了。比如说胆囊壁的话，明显增厚啊、钙化的啊，出现直化胆囊的啊，还有合并糖尿病的病人的话， 还有这个胆囊的这种息肉啊，大于一公分的，还有就是你这个胆囊炎啊频繁发作，就影响你生活，这种病人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你进手术治疗的。
1: 但是可能有些这个有些患者啊，我相信您一定也会遇到过，就是明明已经很严重，但是就坚持，我就是不开刀。
0: 这种病人的话还是相当
1: 多
0: 的，
1: 是吧？
0: 我曾经碰到一个病人，他这个反反复复发了以后，住院都住了3-4次了，他就是不开，
1: 就是不开。顶多就是发作的时候去医院挂个水啊什么的。
0: 实在熬不住了，开进去里面都是。就是这个胆囊里面全是脓，这种病人的话拖了反而影响这个生活质量，同时的话增加手术难度，增加手术风险。
1: 其实在临床上您碰到的哈，就是有这种胆囊结石，然后胆石症发作，最后啊就是开掉的几率大概有多大呢？
0: 一般的话，这个除非你这个麻醉不能过关，就是说麻醉你承担不是麻醉的风险，基本上都能接诊手术的。一般我们建议患者的话，就是疼痛发作以后72小时内做是最安全的。如果说你实在说拖得比较久，到最迟也不能超过一周。如果超过一周的话，我们一般建议你进行这个保守治疗以后，等一个月以后啊，进行炎症改善以后啊，再进行手术，那就更加安全。
1: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很多人的一个担忧哈，为什么有些人他宁愿反复的痛，就像您说的住3-4次医院他都不愿意，一方面是害怕做手术，另外一方面也很担心哈，这个胆囊拿掉之后啊，会不会对我的健康造成一些影响？
0: 那胆囊是我们一个重要的器官，它主要是用来储存胆汁的。我们在这个进食就油腻的东西啊，比如荤菜啊之类的，它就释放这个胆汁。如果我们这个在把这个胆囊切除以后，我们在近期比如说半年之内啊，可能吃这些荤的东西啊，大荤的东西啊，可能会出现腹泻啊，这脂肪泻这种症状。但不是说每个人都会出泻，基本上还有的话，有些人的话，胆囊切除以后啊，因为胆汁这个就直接从排到这个肠道里面，会增加这个。一定的这个结肠癌的罹患率，它也不是太高，所以说不用太这个紧张、太惊慌的。
1: 大部分人还是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0: 毕竟的话，胆囊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器官嘛，
1: 对，
0: 所以好多病人的话对这个把它切除啊，还是不是太够理解的，所以说还是要进行科普。比如说刚才我说的这个情况的话，还是要尽快的这个把这个胆囊切掉，不要这个拖。
1: 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并发症，什么胰腺炎啊，对吧？
0: 特别是
1: 肝功能受损啊。
0: 我们这个胆囊颈部的有结石的病人的话，容易进行胆结石的切断，还有就是胆针管里面有结石的病人的话，还是要及早的进行手术治疗。
1: 有些人是迟迟下不定主意去做手术，而有些人他是觉得，哎，我一疼不行，医生你给我就是给我开掉啊，做手术。他觉得我这胆囊拿掉之后啊，接下来啊我再大吃大喝，哎就没问题了，这就没有隐患了。
0: 胆囊切除以后，也不是说人能就能
1: 放肆的吃了，
0: 大吃大喝了。因为的话，我们虽然把胆囊，切掉了，但是的话，你胆汁还是要排放的。你如果说还是大吃大喝啊，你这个胆总管里面还会长结石，甚至肝内都会长结石。有些人特别是代谢异常的病人的话，更加要注意。
1: 什么叫代谢异常呢？
0: 只是代谢异常，比如说高胆固醇，高胆固醇血症的病人啊，肥胖的病人啊，糖尿病病人啊，这些病人的话都要注意饮食。
1: 不是说你把这个拿掉，
0: 对，不是说
1: 就彻底万事大吉，对，你可能其他地方又会出问题了，
0: 对，
1: 还是胰腺可能还是也会有问题，是吧？
0: 不光胰腺，
1: 胆总管，
0: 胆管啊，胆，包括你肝功能啊，都会影响，是吧？
1: 说以前的胆囊在的话，这还有一个报警器呢，是吧？第一道关卡嘛，一疼你就不能吃了，你就去看病了，这拿掉好了。对吧？直接可能胰腺炎直接发作了，肝功能受损了，是吧？胆总管又出现其他的问题了啊！也不是说这个做完手术之后真的就一劳永逸了。 那有人说了，我做完这个手术之后啊，我多久才能恢复正常饮食呢？手术之后需要注意些什么呢？特别是在饮食方面。
0: 一般的话，我们手术以后，前两天的话，我们就会叫病人，就是一般到第二天、第三天，我们就可以恢复这个流质饮食，吃点水啊、米汤啊之类的。糖尿病人的话，我们就先给他喝水啊什么。如果一般的话，我们第二天、第三天，我们就病人就出院了。出院以后的话，进食的话，
1: 现在都是微创是吧？
0: 对，
1: 很快的。
0: 一般出院以后的话，进食的话还是以清淡饮食为主，可以喝点那个素菜汤啊之类的，可以吃点那个清淡点的，不要吃这个像肥肉啊，还有这个荤汤啊之类的。有些人说要去喝点鸽子汤啊，
1: 补一补，
0: 这个东西反而
1: 太油腻了，
0: 起到这个反的效果。只要是荤汤的话，它里面一般的话油脂都是比较高的。
1: 那像现在夏天啊，比如说天热，吃点这个水果啊什么的，西瓜啊都可以吗？
0: 这个倒不受影响的，
1: 只要不要从这个冰箱里太凉的，这拿出来吃就行，是吧？那如果说哈，就是已经有胆结石但是还没有发作的这类人群啊，在这个季节我们要特别注意什么，就是防止它发作。
0: 一般的话，有些人的话就是只有小的这个结石的病人的话，你就吃东西的话还是一个尽量不要吃这个冰冻的东西啊，还有就是不要这个喝酒啊。
1: 会刺激它，
0: 对，它会就会刺激这个胆囊的收缩。还有就是，如果你是结石比较大的，比如说就是超过三公分的这种病人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你进择期手术的。还有，
1: 哪怕大了，但是它没有症状也最好是要开掉。
0: 超过三公分的结石的这个胆囊结石超过三公分，它有出现胆囊癌的这种诱发因素的，它是一个高危因素。还有就是出去的话要多喝水啊，补水它是第一位的啊，别等口渴以后再来喝。另外的话，什么烧烤啊、冰啤酒啊，是胆囊液的这个双重触发，高脂低温刺激它的胆囊的这个强力收缩，很容易诱发胆绞痛。即使贴了没有胃口，也尽量吃点东西，不要老是空腹，比如说不吃早饭啊，不吃中饭啊，是吧？
1: 不好的习惯，这都是
0: 让这个胆汁啊，过一段时间都要排放，就像管道一样，过一段时间就要给它疏通一下。
1: 而且是只有吃一些荤的，它才能刺激它释放。
0: 对，吃点油脂的东西。
1: 太素了，
0: 也不一定是荤吧？我们吃的里面都有油啊，什么都是会促进它这个排泄的。
1: 哪怕是素油也行，
0: 对，
1: 菜籽油什么的
0: 都可以
1: 的。
0: 像这种有些冰镇饮料啊、冰淇淋啊，这个吃了以后啊，它胆囊受到冷的刺激啊，就容易痉挛了，
1: 就会发作了。
0: 对，
1: 是。那如果说有些人他是没有症状，在体检的时候才发现有这个胆结石的，那他是不是就是每年都要定期的体检，看看这个石头有没有长大，胆囊有没有出现其他的一些问题？
0: 对，如果你这个体检发现这个胆囊里面有结石的话，你要观察一下，一个有没有这个胆囊壁有没有毛躁，有没有出现这个胆囊炎的这个症状，是吗？还有就是看看胆针管里面是不是有结石，是不是小结石掉到胆针管里面去了。这都是每年需要这个体检的。一般的话年度就体检一下就行了，也不需要是要刻意的那么两三个月就去查，那个是不必要的，
1: 就没有必要太过于焦虑，是吧？再配合上日常的饮食啊，注意啊，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那这个胆结石有没有办法预防？就是我能不能让它不长这些东西？
0: 预防的话主要是一个纠正这个高胆固醇血症，让它这个
1: 三高的问题，
0: 这样里面这个盐放少了，你当然不会吸出来了，是吧？第二个的话，你这个如果出现这个有这种右上腹隐痛这种症状，怀疑它有胆囊炎的话，你可以吃点这个中成药啊，这种消炎利胆片啊之类的，这个预防。如果你说实在说要请客吃饭，要去吃这种宴请啊，
1: 对啊，油腻的，
0: 那个避免不了，
1: 要喝酒啊，
0: 自己要就要悠着点是吧？
1: 嗯，可能就这一顿吃了，下一顿就咱就得吃点这个稍微舒缓一点的啊，清爽一点的啊，来调节一下。还是要自己在生活当中多多的注意啊，通过改善生活习惯，其实就可以起到一个预防的效果了啊。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补白科的刘丹光副主任医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刘主任，谢谢您。好，我是卓伟，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了。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民间一向把耳朵大视为有福气长寿的象征，那么耳朵大真的更长寿吗？现代医学观察表明，耳朵与长寿确实有一定的关系。针对90岁以上老年人群的研究显示，老寿星的一个体貌特征就是耳朵大、耳垂长。今天节目当中啊，周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耳朵和寿命之间的关联，并教你如何积攒长寿优势。202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该省5个地区817名60至99岁老人的耳部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将耳长超过6.5厘米定义为大耳朵。耳垂最下缘直接连接面颊，无下垂者为耳垂短，否则为耳垂长。结果发现，90岁以上长寿老人中，84.7%的人耳朵大，73.7%耳垂长，耳朵最大者长度达到7.4厘米。另外一项研究对256名60至90岁老年人与344名90至104岁长寿老人的耳长进行了测量对比，结果显示，长寿组男性平均耳长是为7.13厘米，女性为6.89厘米，而普通老年组男性平均耳长为6.93厘米，女性为6.50厘米。国外研究同样是提供了相关佐证。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医学院老年内科医生广濑信义调查发现，100岁老人啊，都有一个共同点，要么耳朵很大，要么耳垂很长。为什么说耳大者寿有一定的道理呢？对于耳朵和寿命的关系，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教授王彤表示，中医方面有2个角度可以解释。首先是耳朵可以反映心肾功能。中医理论中有肾开窍于耳，心寄窍于耳的说法。耳大是肾精充足、心气充沛的象征。肾主管人体的生长、发育和生殖，心为人体的君主之官，主宰五脏六腑的功能活动。因此，耳朵大一定程度上就是长寿的象征之一。二，耳朵可以反映气血强弱。从经络学角度来看，人体很多经脉都是和耳朵有关系的。《黄帝内经》中就提到，耳者宗脉之所聚也。经络呢，可以分为阴经和阳经。阳经里少阳经、太阳经、阳明经等都是和耳朵有关。阴经里很多阴经的分支也都是经过耳朵。因此，耳朵的功能、形态等变化，一定程度上体现体内经络气血的情况，继而影响健康和寿命。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耳廓是会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变长的。因此，相较于年轻人，老年人的耳朵普遍是更大更长。不过，长寿老人之所以拥有大而饱满的双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营养状况良好，内分泌水平相对稳定，而这些因素都是跟预期寿命有关。科学家通过对比测试发现，完整耳朵中的声压比去除耳朵部分软骨时的声压高出大约10分贝。简单来说啊，耳朵大，收集到的声音强度大，更加能够听清楚声音。
5: 英国听力学生物医学专家拉尔夫·霍尔姆博士就表示，大耳朵的人听力更加灵敏，也更少因衰老而失聪。听力好坏跟大脑健康、平衡能力等指标是密切相关的，这些指标都会影响人的健康状况和寿命长短。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针灸科副主任医师张张表示，耳朵与寿命虽然说有一定的关联，但并非是决定性因素。预期寿命还受到心态、睡眠、饮食、日常调养等方面影响。一些人耳朵较小，若能够积极保养，也可以长寿。一些人耳朵较大，但可能患有多种慢性疾病，控制不好，也不容易长寿。日常生活中，大家可以经常搓搓耳朵。每侧耳朵各有93个穴位，若每天都能按摩，不仅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还能够达到养生保健的效果。专家们为大家推荐了一套健耳操，每天都可以练习。首先是搓耳轮，用双手拇指和食指捏住耳轮，从上到下轻轻搓揉，每天2到3次，每次2到3分钟，以让耳部产生微热感为宜，能够助眠，缓解紧张的情绪。第二，揉耳垂。揉耳垂呢，就相当于是按摩头部，把手指放在耳垂上，按照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进行按揉，治耳朵发热，可养脑明目，还可以调理头痛耳鸣。第三是拉耳垂，用双手拇指和食指捏住耳垂，轻轻向下拉，每天2到3次，每次2到3分钟。轻微拉耳垂能够带动面部肌肉活动，缓解疲劳，改善肤色。第四，按耳甲，用双手拇指分别按压耳甲挺和耳甲腔，力度适中，每天2到3次，每次是1到2分钟，以耳部有酸胀感为度，能够增强耳部功能，促进全身气血运行。最后就是鸣天鼓，用双手掌捂住耳朵，手指放在后脑勺，手指轻轻敲击后脑勺，每天2到3次，每次是1到2分钟。听到清脆敲击声时，会感到耳朵和头部都得到了放松，对缓解压力、改善睡眠有帮助。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面聚焦源头清源，重拳打击大宗贩卖、职业毒贩等源头性重大犯罪，另一方面紧盯末端截流，依法严惩零包贩卖等扩散型涉毒犯罪。此外，全市法院不断延伸审判职能，针对物流基地、网络平台、娱乐场所监管漏洞，督促行业整改，并联动公安、检察、卫健等部门构建协同共治体系。
1: 下一步，全市法院将持续保持打击毒品犯罪的高压态势，聚焦新型毒品、网络涉毒、青少年涉毒三大治理重点，不断提升案件审判专业化水平，精准打击各类隐蔽化、智能化涉毒犯罪，坚决筑牢全民识毒、防毒、拒毒的坚固防线。
2: 继续关注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随着各大中小学陆续开始放暑假，一年一度的铁路暑期运输将如期来临。2026年暑期运输期限自7月1号至8月31号，合计62天。长三角铁路目标发送旅客1.9亿人，日均306.5万人，其中江苏铁路发送旅客有望突破6600万人次，日均107万人次，再创暑运新高。与往年类似，江苏铁路今年暑运客流整体上将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走势。周末客流破百万将成为暑运常态，七月上旬迎来首波高峰，八月中下旬迎来暑运最高峰。为满足暑期亲子旅游、研学交流、观演观赛出行需要，长三角铁路在实行三季度高铁客运专线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上，安排加开暑运临客32对，其中江苏铁路计划加开暑运临客19对，较去年增加了5对，包括动车组临客13对和普速临客6对。近期国际金价持续调整，伦敦现货黄金价格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国内多家品牌金店足金饰品挂牌价同步下调，部分品牌足金饰品价格降至每克1220元附近，较年内高点回落480至500元。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12.9亿元。随着暑假即将到来，各地电影市场逐渐升温。据业内人士分析，2026年暑期档电影市场供给充足，类型分布更均衡，主旋律加喜剧加动作加动画加进口大片，形成多层次梯队，可以满足不同受众需求。整体的片单丰富度和看点均高于2025年。电影市场升温的同时，也带动了商圈消费活力释放。在江西抚州市区，多家商业综合体推出系列促消费活动，吸引消费者在观影前后停留消费，形成观影加购物加娱乐的一站式消费场景。国际方面，由于法国高温天气持续，埃菲尔铁塔运营方宣布，为保障游客和工作人员安全，埃菲尔铁塔于23号下午提前关闭。法国气象局目前将54个省级行政区划列为高温红色预警区域，约占该国面积的1/2。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19到30度。后天多云到晴，19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19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给我拿个纸巾。
4: 好。
3: 还多拿点，多拿点。
4: 行。
5: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3: 多拿点，多拿点，
6: 再来一张。
7: 哎，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3: 有啥可惜的。

0: 啊，不就是几张纸吗？
1: 就到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表弟是观众们气
6: 呀，
5: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10: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9: 320你信不？早上15
5: 位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8: 逗你玩。
11: 不笑怎么笑，再笑加钱。
7: 空庭高楼月，非富三五元，何须照床里，终是一人眠。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请您收听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示相声里那些精彩的腿子活。咱们来一起收听的，这是常宝霆和白全福合说的一段《珍珠山》，也是相当精彩。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来收听。
12: 你看今天这个节目啊，
10: 哎，
12: 虽然说都是相声啊，它的形式不同啊，表演的方法也不同，
10: 哎。
12: 相声呢，它里边也是有说有唱，
10: 说学都唱嘛。
12: 尤其我是最喜欢听您的相声。
10: 哎，我也说不好，
12: 客气，白全福。
10: 哎
12: 啊，您在那会儿我就常听您。
10: 是，
12: 提起白全福来，那可以说是，啊，威名远震
10: 啊、哦。是是是，
12: 好啊，我就常听您。最近呢，我的工作也比较忙，您的事儿呢也比较多。最近咱们就总没联系了，
10: 老不常见，
12: 老不常见。
10: 是，
12: 本应当在春节的时候啊，我还要到您家给您拜年去呢，
10: 啊、
12: 也没去。
10: 那我可不敢当，
12: 这您还得原谅。
10: 是是，
12: 事情太忙。我知道，知道这个人，我们由小一块长起来的，你有个什么这个，年了节了要不到家去一趟，他心里还不满意。我这 知性者同居。
8: 这也没这个，
12: 您得原谅，您得原谅。
8: 您可太周到了，太周到了。
12: 另外呢，这个今儿个在这儿见着了，我要补个礼儿
8: 啊，哎，
12: 在这儿给您拜年了。
8: 节也过了，
12: 咱们是晚年。
8: 不，
12: 办个晚年。
8: 不敢。
12: 另外呢，您这人我知道，给您拜年鞠躬啊，您还不满意，您还是希望老礼儿得磕头。
8: 啊，不，
12: 对不对？
8: 话到里到就完了，
12: 完了，
8: 咱就这儿过去，不
12: 就这儿了？
8: 干嘛去呢？
12: 拜个晚年。
8: 那我可不当，
12: 您得原谅。
8: 不敢当，不，
12: 干嘛？
8: 您这怎么意思？
12: 不，干嘛？
8: 那我给您磕头。是不合适，你合适了，我不合适啊。
12: 你这人老这么客气，你这
8: 我这客气啊？你碰我一头，像话吗？
12: 既然这样了，你这个，既然这样，能让你白磕吗？对不对？你来俩压岁钱吧。
8: 我四十多了还要压岁钱呢。完了，多少钱呢？
12: 不要了。
8: 多少啊？要。
12: 要。既然说出来了，能不
8: 能？刚才你就碰一头了。
12: 这
8: 多少钱？
12: 这多了没有？少来。5块。
8: 5毛我都要，
12: 是不是？
8: 你这人头我知道。我就货下了，5毛我都要。
12: 哎，我皮包哪儿去了啊？
8: 刚一来的，你皮包没了？
12: 不是真的啊，真的，我皮包没了啊！别闹，别闹啊！
8: 行，
12: 没闹，没这么闹着玩的，我告诉你啊！
8: 别闹，
12: 那你给我。你说。我怎么闹着玩呢？包皮包皮啊！
8: 谁拿你皮包了？
12: 你不，带出来了。
8: 我您干嘛呀？
12: 我这痒痒挠呢。
8: 拐痒了，有像您这么拐的吗？谁都这么拐呀、啊？谁像您了？是怎么了？这是有这么拐的？
12: 不是我可记得我带皮包了。记得，
8: 你哪有那个呀？
12: 记得带了。来，少来，什么少来？
8: 真快啊！
12: 怎么了？
8: 这是我的4块钱。
12: 那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8: 你这么过来，我受不了，哪儿过来？这是明天我的房钱，
12: 甭4块，2块就行了。
8: 1块也不成，您。
12: 各位，您这皮包可留点神啊，我出点意。
8: 你过来点，咱俩划开界限。
12: 哪儿的事儿？给你5块钱，哪儿的事儿啊？
8: 我跟你要了，你怎么？
12: 不是，我就是我觉得呀，
8: 嗯，
12: 我觉得跟你们这个说相声的呀，你也就开个玩笑，打个岔。你说点正经的，恐怕你们也没正经的。
8: 啊？谁告诉你的？
12: 说点正经的，恐怕你也不懂。
8: 我不懂。
12: 真正咱俩是稳稳当当站在这儿聊聊，谈谈文学的理论。戏曲的常识，研究研究咱们啊祖国的一些个民间艺术，也怕您谈不出来。
8: 哎呀，我怕您不懂。
12: 不懂？
8: 怕您不懂。
12: 你说这文学作品戏曲的东西，你说什么戏咱研究研究。
8: 甭研究，说学逗唱这4个字你随便挑。
12: 唱，
8: 哎，
12: 你都会什么？
8: 唱的很多了。
12: 嗯，
8: 昆高腔、大鼓、小曲、评戏、京剧、越剧、绍兴戏、花鼓，你听什么呀？各个剧种我都爱听，我全会。
12: 说话，您说话得说话，您干嘛这模样？
8: 这模样怎么了？
12: 鸳鸯乱点头呢，还跟我这儿
8: 吹打拉弹
12: 全行。
8: 哎，
12: 评戏啊，甭提评戏，你别的戏我不敢说，评戏呀、啊，跟你讲，我这是发行。
8: 你得发行啊！
12: 这肚子没别的，
8: 怎么了？
12: 全是评戏。你像这些个著名评戏演员，谢灵霞、辛翠霞，
8: 嗯，
12: 连小军、小白霜、辛凤霞等等的，经常找我研究
8: 啊，
12: 经常找我联系啊，
8: 找您联系。
12: 你这知道咱这评戏怎么样了？
8: 您认识我吗？
12: 你不说相声白宣福吗？
8: 说相声，
12: 嗯，
8: 我是后学的。我小姐是平戏有门里出身，亲传。
12: 跟谁学的呀？
8: 跟我姐姐。
12: 哪位？
9: 白玉霜。
12: 哎呦，闻名全国呀！
9: 哎，
12: 老演员，白玉霜。
9: 对了，
12: 那是您姐姐，一直都不知道，您现在才知道，您。

0: 筋骨器官摘下一段来。杜十娘，
1: 杜十娘那仙灵侠常唱，咱不唱。
0: 哎，咱们唱这出珍珠汗衫。
1: 珍珠汗衫，
0: 哎，
1: 好，
0: 好，怎么样？
1: 我来那汗衫，
0: 我来那裤衩儿，
1: 我对付那双袜子，
0: 我来那胶皮鞋吧。
1: 孩子得你抱着，对不对？啊，
0: 孩子我抱着，咱俩是干嘛？离婚的是怎么的？分家呢？珍珠汗衫是剧名，
1: 我懂啊，这我再不懂得了，跟你开个玩笑。珍珠汗衫这在评戏里头来说，很精彩的一出戏。
0: 哎，
1: 不过这个戏也就是时间长点，
0: 就是
1: 人也比较多
0: 啊。
1: 咱两个人呢赶不过来，
0: 唱全了那是赶不过来。
1: 唱哪点？
0: 唱中间这点戏胡。
1: 什么地方呢？
0: 蒋兴哥打死人命，老爷问案里的退堂，见着太太托人情，就这一点戏胡。
1: 哦，就打老爷退堂唱。
0: 哎，
1: 一直的见太太，
0: 对，
1: 给托人情。
0: 嗯，
1: 这点又是戏胡，人又少。
0: 好，
1: 好，就来这点。谁来这老爷？
0: 我去那老爷，那县长，那知县长。
1: 老爷，我呢？
0: 你去王三巧。
1: 咱俩什么关系？
0: 好嘛，连这剧情他都不明白。咱俩是两口子，我是你丈夫，你是我媳妇儿。
1: 什么模样？这是你这什么情？这什么模样？这是
0: 怎么了？
1: 这你有什么高兴的？有什么乐的？咱可说明白了，咱这逢场作戏，这别拿这开玩笑，就这一会儿。
0: 多新鲜呢！
1: 哎，对了，你这就这一会儿演戏，你这人态度就可气，我告诉你。
0: 你以为呢？
1: 你这哎，你别老这个到私下里拿着开玩笑，那没意思了。就这一会儿，一辈子这不行，你这
0: 一辈子。
1: 这
0: 你倒乐意了。我没法报户口啊。
1: 逢场作戏就这一会儿。
0: 当然了，
1: 咱们就打老爷退堂见太太这点事儿。
0: 哎，
1: 最好咱们带点动作，
0: 身段
1: 有身段有动作，你比较好啊。
0: 哎，说的半块搭的。
1: 这个桌子头了呢，代表的是前台。
0: 对，
1: 桌子后头代表的是后台。
0: 不错，
1: 是吧？
0: 您还得倒着倒着。
1: 当然喽，您我去这个夫人嘛，知县的这夫人我也得化化妆。
0: 哎，
1: 你虽然说咱们今儿个没有什么服装什么这个头面什么的，咱们这简单，
0: 哎，
1: 包上就行了。该系上。
0: 比呀，
1: 比什么呀？
0: 水仙花没开，
1: 怎么讲？
0: 独头蒜，
1: 整个比去，这是。
0: 您这个，您当那水袖，
1: 当水袖，
0: 哎，
1: 有时候也可以当手绢，
0: 对，存满期。请在后台吧，
1: 桌子后头就是都是后台，
0: 当然了，
1: 桌子前头就是全台。
0: 对，
1: 行。
0: 这场是您先上，
1: 我上，
0: 哎。您叫板，
1: 谁打家伙呀？
0: 我打家伙呀。
1: 您给打家伙了
0: 啊？
1: 你上是我打家伙。
0: 对，
1: 行，
0: 叫板，
1: 我上了啊。
0: 干嘛？你这轰羊的似的。
1: 是不是这嗓子就怎么样？
0: 弹奏弹奏。
1: 嗯。准备啊，上了啊。馄饨。
0: 馄饨。还片汤呢。
1: 片汤，
0: 来，片汤干嘛呢？
1: 你不让我说片汤吗？
0: 就是咳嗽一声。
2: 啊哈！
1: 哎呦，谁踩您脖子了？
0: 我这叫唤呢，
1: 这模样，什么味道？能没唱蛋饺吗？听着嗓子。
2: 安顿，
0: 太太林丁凯。
1: 你家词儿也忘了都是。
0: 头戴呀。头戴，
1: 这戏老没唱，你甭全提，只要提个俩字，后的词儿全想起来了。
0: 来吧，
1: 头戴，
0: 哎，
2: 恩团，
0: 台台令定台。

0: 头戴珍珠翡翠。
1: 就您这脑袋呀、啊、这个珍珠翡翠、啊、
0: 你这人可气不是，你这不唱戏吗？这个你真带往哪儿牵呢？
1: 就是
0: 身穿绫罗缎衫，是奴换被再现雅，一世富贵荣。
1: 怎么了？
0: 动不了了？
1: 什么意思啊？
0: 不行，插线，插线，不行，动不了，动，搬椅子，搬椅子，不行，不行。
1: 郭德纲，郭德纲，我说您不成啊！
0: 郭德纲，老没唱过。郭德纲，那儿干嘛？这儿岔气儿，您知道吗？
1: 哎，
0: 郭德纲，吹着吹着，后头后头，
1: 哎，
0: 这给我来了，这给我来了，这也来了，哎，好，好，不错。最近你们工作也很忙吧？
1: 很忙，很忙。您觉得怎么样？
0: 一会儿再给我修修脚就行了。
1: 修脚，我这给你放睡呢，像话？
0: 有点意思，再来，再来点，再来。
1: 甭来了，你不差气儿了？该该，
0: 奴家王三姐，
1: 王三姐干嘛呢？像话吗？
0: 王三姐吗？
1: 那王三姐啊，那是武家坡了，那是王宝钏。
0: 哦，奴家王宝钏。
1: 嗨，像是像话吗？
0: 我谁呀、啊？
1: 奴家王三姐许配窦娥为妻。
0: 我这也乱了。
1: 王三巧，
0: 没事儿，
1: 你就是
0: 都是你搅的。我告诉你吧，奴家王三巧，
1: 对。
0: 跟随老爷上任以来，快乐随心，每日老爷退堂甚早，今日甜到这般时候不见退堂。丫鬟，
1: 你敢丫鬟？
0: 我还得赶丫鬟，
1: 在屋子里头呢。
0: 哦，伺候太太茶水伺候。是太太，
1: 老爷回府。
0: 老爷回府，看。

0: 去，
1: 哪有这么亮相的？你这哪是老爷啊？整个的耗子，你这是。
0: 这老爷退了堂，生着气的。
1: 哦，
0: 看不起你，
1: 哦，生气了。
0: 哎，打家伙！
1: 我以为呀，您是算那窝头剃呢。
0: 我还是好了，打家伙！
1: 这，
0: 昨晚不给您出力，光吃大块烤山芋。
1: 我人这个这珍珠山可没这词儿啊，您这个。
0: 哎，就这词儿。啊，丫鬟，
2: 老爷。
0: 啊，丫鬟。
2: 哟，老爷回来了。哎呀，老爷。
0: 这怎么意思啊？
2: 丫鬟迎接主人。不是你们家有这种家规
0: 啊？家规就这么样，知道这家规？
2: 嗯，
0: 不知道你打乒乓球的似的。丫鬟，
2: 老爷，
0: 回禀你家太太知道，就说你老爷退一堂
2: 啊。回禀太太，老爷退堂。
3: 哦，带我出去迎接就是。
2: 老爷在哪里？
0: 太太在哪里？
2: 老爷在哪里？
0: 太太在哪里？
2: 老爷，哟，老爷回来了。
0: 哎，家规，
2: 亲热，
0: 该亲热了。
2: 两口子感情好，
0: 我们这两口子感情太好了。
2: 怎么呢？
0: 见面就开火。
2: 老爷请。
0: 太太，老爷。太太请坐。
2: 老爷请坐。啊，老爷，
0: 老爷呀，
2: 你叫老爷，我告诉你吧，
0: 莫一次啊，不要弄沉着一点劲儿。老爷，
2: 老爷
0: 啊，太太
2: 每日退堂甚早，今为何天到这般时候才得退堂？
0: 方才真要退堂，忽然来了一案买珠宝的客人，打死买珠宝的客人一案。
2: 哪里的人士？
0: 襄阳府东阳县的人士。
2: 他叫何名？
0: 他叫温罗德。
2: 多大岁数？
0: 二十多岁吧。
2: 呀，拉弦。

0: 不是你这弦什么味儿这？
1: 我这呼呼反潮了，
0: 反潮你考考。
1: 当个啷个啷个啷的当，
0: 不知道这弦有多大，这儿呢你看，
1: 大呼大呼。襄阳松，东阳县，你。

0: 名字就叫江心歌。当当当当当，
1: 这一惊一乍受不了这个啊，
0: 这兜签儿，什么兜签儿，
1: 那谁受得了这个精神，吓我一跳这个。
0: 他因何呀？来到此山。

0: 来闻风，我瞅了命儿难哦，我
1: 既当好心腹啊，口角言那记下了大德。当个啷个啷个啷的当，
0: 山芋撑的。
1: 刚才提骆驼儿子，你别念别策，莫非你与骆驼有瓜葛不成？
0: 说要瓜葛，但真要瓜葛，那个我
1: 我接替儿子的，
0: 你就那机器人，我告诉你，你干嘛呢？你说你干嘛呢？
1: 快！

0: 板，
1: 你那快板吗？你上机器了，你那是
0: 慢一点。
1: 你说谁嘴这么快跟这板？
0: 那本是切身个里个浪红袍的哥哥，此言啥言？你姓王，他姓罗，莫非一个人一母二父不成？
2: 我兄长跟随我姥姥长大，改名叫做罗德，看妾身饶我兄不死才是。
0: 王此犯法，与民同罪，哪有饶恕道理？真乃气之死。
3: 你干嘛去？
0: 你给打放炮了？干嘛呢？我这生气呢。
3: 我怎么着？
0: 你这点得央着我。一大段唱，
3: 这点瞧我的吧。
0: 哎，
3: 央你了。
0: 对了，
3: 罢了。

0: 这没垫儿着
1: 了。您错会了，没垫儿。
2: 当的当，当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的当，昂的个儿当。
1: 要命！怎么
0: 了？来点水啊！唱这么半天了没混场呢，你这不还找印厂派头不小？印厂去！
1: 哎呀，来点水呢，
0: 来点水啊！
1: 外行有长字上来的吗？你
0: 还长着呢！
1: 回来一口没喝着就走了。你这太难了，一口没喝着他走了，你这。他不是干这个的，
0: 干嘛的？
1: 这小白楼擦皮鞋的。
2: 当拉住了啊，好啊，秀我连接。
1: 这是嘲笑吗？这
0: 那拿回来，
1: 这是嘲笑吗？我受不了你，科长。
2: 我连。老爷，老爷，都来呀！看那钱呀！

0: 姐，倘若是我的兄长有一个好公带来了，妾身我嘞再也不能那个侍奉着老爷救了我的兄啊，如同救了我的妈呀，哎哎哎，依赖我的那个爹，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告。

0: 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3: 群贤毕至，少长贤齐，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珍珠山，那下面的时间里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康松广、靳佩良二位合说的笑口常开，文字游戏类的一段作品，咱们来共同欣赏。
4: 哎呀，观众朋友真热情。
5: 可不嘛，
4: 大家都喜欢相声。
5: 都喜欢。
4: 更具体的说吧，老观众啊都是内行。
5: 可不吗，
4: 经常来我们相声会馆，
5: 是
4: 来这个看看演出。
5: 对呀、
4: 这么说吧，好多观众懂得比我都多。
5: 是啊，
4: 内行嘛。
5: 可不吗，
4: 既然这样啊，到咱们这儿我出个主意。
5: 出什么主意？
4: 这段相声咱们别俩人说了。
5: 那几个人说呀？
4: 我想邀请今天在座的所有朋友，咱大伙儿一块儿说，大家说好不好啊？好，
5: 您等会儿，
4: 有人响应了。
5: 行啊，一块儿说乱不乱？
4: 哎，一点都不乱。
5: 怎么不乱呢？
4: 我的意思呢是跟大家一起，咱们做个首尾相接的文字游戏。
5: 怎么做？
4: 首先由观众提出一个字来
5: 啊，
4: 谁提都行，什么字都行
5: 啊。
4: 我用这个字呢作为字头，组成一词语。这句话的最后一个字呢是第二句话的第一个字，这样以此类推。
5: 哦，叫顶针续麻。
4: 哎，现在叫成语接龙。
5: 没错。
4: 不过做这游戏有个要求。
5: 什么要求？
4: 两分钟之内
5: 啊
4: 必须要绕到笑口常开。
5: 好。
4: 谁
5: 提这字？
4: 大家提啊。
5: 谁绕啊？
4: 我绕啊。
5: 我呢？
4: 你站这儿看着。
5: 你这不等啊、
4: 你跟我学，我教你。
5: 口出狂言。
4: 怎么了？
5: 这还用学吗？
4: 哎呦，做这游戏不容易。
5: 怎么容易？
4: 哎呦，相当高的文化水平。
5: 哎呦，
4: 你咱中国的末代皇帝，我看这前本，我的前半生
5: 啊，
4: 溥仪喜欢做这游戏，知道为什么吗？
5: 为什么呀？
4: 他文化水平高啊。
5: 哦，
4: 文化底子厚啊。
5: 是，
4: 人家什么底子呀？
5: 也对，
4: 像你这底子就不行了。
5: 我这底子？
4: 你是塑料底子，
5: 买鞋来了。
4: 你不行，你绕不了。
5: 没这。这玩意儿有什么呀？
4: 怎么着？
5: 基本功。
4: 哦，
5: 大学毕业。
4: 怎么着吧？你说怎么着吧？
5: 你给我出个主意，我来绕。
4: 绕哪儿啊？
5: 你不笑口常开吗？
4: 你说大话，你这点文化水平我还不知道。28岁才上5年级
5: 啊？
4: 你绕什么呀？
5: 你甭来这套。
4: 啊，
5: 你不信咱就试试啊。
4: 你瞧，既然你要求这么迫切，也别扫你的兴
5: 啊，
4: 咱找个简单的字儿，你先绕一试试好不好？
5: 瞧不起人，随便来。
4: 你叫什么名字？
5: 靳佩良。
4: 那从你名字那绕省事吧。
5: 行，
4: 从你名字那绕到靳佩良。良，你给我绕到笑口常开，我听听。
5: 听着
4: 啊。良，
5: 良师益友。
4: 我还知道这么一句成语呢啊。有
5: 空常来。
4: 有空常来。
5: 哎，
4: 来
5: 来了里边请。
4: 请您
5: 请。请您坐下。
4: 请您坐下。
5: 哎，
4: 下
5: 下次再来。
4: 不对了，不对，大伙乐你呢。刚刚有一来了，怎么还是来呀？又绕回来了，绕得笑口常开呀。动动脑子。
5: 哎，
4: 来来来
5: 来
4: 来
5: 来来龙去脉，
4: 脉
5: 脉脉相承，
4: 承
5: 承前启后，
4: 后
5: 后天再来。
4: 不是，

0: 钻死胡同里去了。
1: 来，来，来，
2: 来这儿祝贺，
1: 贺
2: 贺贺有名，
1: 名
2: 明天再来。
1: 有新鲜的没有啊？你要来到镇里了，来，来。来
2: 啊，来
1: 啊，来，
2: 来去自由，
1: 由
2: 由人止步，
1: 不
2: 不许动手，
1: 手
2: 手到擒来。
1: 哎呦，完了，麻烦了，这来，来啊，
2: 来者不善，
1: 善
2: 善者不来。
1: 我不跟你着这急了，来，来，来。来，
2: 你来吧。
1: 怎么不来了？
2: 来不上来了。
1: 我来
2: 啊，你来。
1: 绕不上来，你说什么大话呀？你说当着这么多朋友，你逞什么能？我跟你说话了吗？我刚把这游戏规则介绍一下，你瞧瞧，我能让我能栽跟头了吧？现眼了吧？啊，这什么地方啊？新大都饭店，刚才路上我跟你怎么说的？到了新大都饭店少说话，我跟你说了没有？在座的藏龙卧虎竟是有学问的人呢。最近发改委下宅文件我看了，有段原话我还记着呢，说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文化素质最高的就是来北京市西城区新大都饭店听相声的广大观众。我跟你说了没有？怎么不长记性啊？他这人毛病不好，人来疯，到哪儿都好逞能。啊，尤其台下看着坐着几个漂亮女士，他更收不住了。
2: 怎么？
1: 你也老大不小了，怎么那么管不住自己啊？你说挺好的天儿，不冷不热，我出来带你玩会儿，那么管不住自己，在这儿真出个一差二错的，回家我跟你们家长怎么交代？
2: 我是这小孩儿啊，
1: 这你还不如小孩儿呢，多简单的字儿啊，来字绕不上来了。
2: 不，你说你来呀？
1: 你他还是不服气，
2: 当然不服气了。
1: 不是跟你吹
2: 啊，
1: 过不了五句话，我给你绕得笑口常开。
2: 真的？
1: 信不信？
2: 不信。
1: 让你长长见识。
2: 来
1: 来，
2: 嗯，
1: 来来往往，
2: 往
1: 往费心机，
2: 机
1: 饥寒交迫，
2: 破
1: 破破涕为笑，
2: 笑
1: 笑口常开。让上了没有？啊，
2: 让上来了
1: 啊，
2: 让上来也不值得骄傲啊。
1: 我绕上了没有？
2: 绕上了也是在我来回来去死去活来我绕不上来的基础上你来上来的。
1: 这
2: 有什么可牛的？哦，
1: 在你基础上。
2: 那可不吗？
1: 这叫学问。
2: 学问
1: 啊？不了解我？啊，
2: 不了解。
1: 我有个外号。
2: 什么外号？
1: 我姓康
2: 啊，
1: 他们都管我叫康大学问。
2: 我看你像康的傻子。
1: 别这开玩笑，
2: 我开什么玩笑啊？
1: 谁傻子呀？
2: 你谁看的学问？
1: 我呀，顾名思义，有学问呢。
2: 是吗？
1: 学问高，学问大
2: 啊，
1: 知识丰富，学识渊博，日久天长，
2: 嗯，
1: 大家给我起这么个外号，管我叫康大学问。
2: 嘿嘿，您呐
1: 啊，
2: 这是小喇叭拴绳，
1: 怎么讲？
2: 抡着吹。
1: 我是吹的吗？
2: 哎，
1: 来字你绕不上来，我绕上来了。
2: 你是绕上来的。
1: 啊，
2: 你是绕上来了。
1: 哦，要在你的基础上。
2: 那可不吗？
1: 那怎么办？你说。
2: 咱这样，
1: 你怎么服气？
2: 哎，
1: 服气。
2: 观众朋友，您提个字儿
1: 啊，
2: 你要能绕得笑口常开上，
1: 啊，
2: 哎，我服气。
1: 那我绕上来怎么办呢？
2: 你真要能绕上来
1: 啊，
2: 我就拜你为师。
1: 嚯，还拜我为师？
2: 行，
1: 在哪儿拜啊？
2: 就在这儿拜。
1: 磕头拜师的呀？
2: 那肯定的，在这儿给你磕头。
1: 你这把这话完整的给我说一遍。
2: 哎，
1: 我听听。
2: 哪位啊？您要提一个字儿，
1: 嗯，
2: 他要是绕到笑口常开上来，
1: 对，
2: 我就在这儿当当当磕仨响头，
1: 嗯，
2: 我就拜他为师。
1: 好了，行，就这么办了，就这么办了。
2: 哎，等会儿，
1: 嗯，
2: 你要绕不上来，
1: 绕不上来你说。
2: 绕不上来
1: 啊，
2: 当着大家伙面
1: 啊，
2: 啪啪啪撒大嘴巴，
1: 哦，
2: 高声喝喊，
1: 嗯嗯，
2: 我叫康大傻子。
1: 行，依着你，
2: 行吧，
1: 提字，提字。
2: 各位，各位，
1: 嗯，
2: 您帮着帮着我啊，您找一字儿，找的难的，
1: 都快哭了，你这
2: 拐弯抹角的那个，新华字典没有的，找那字儿，有学问有能耐吗？让他绕，不是撅我吗？
1: 今儿非让你磕头。
2: 各位，
1: 不信，
2: 哪位？
1: 哪位？
2: 求求您，提个字儿，
1: 随便提。
2: 什么？啊？饼。
1: 行，饼
2: 好。我谢谢您。
1: 什么字？
2: 饼。
1: 哪位提的这是？
2: 饼。
1: 哪位提的？我
2: 干嘛呀？
1: 不是，您说这饼怎么写呀？您说。
2: 说你这相声字。
1: 相声字。
2: 哎，
1: 哪儿用这字？饼。
2: 饼。
1: 饼。
2: 哎。
1: 这打那个快书，饼里个饼，不是是那个饼
2: 啊？对对对，就
1: 没这字儿，我怎么绕啊？你这
2: 那你甭管
1: 饼，
2: 哎，饼，
1: 那咱就饼了个饼，唱快书，饼了个饼，唱快书，
2: 我行，
1: 好不好？
2: 书，
1: 书香门第呀，
2: 地，
1: 地大物博，
2: 博，
1: 博
2: 啊，
1: 博采众长，
2: 长，
1: 长治久安。
2: 安，
1: 安全礼让，
2: 让，
1: 让您见笑，
2: 笑，
1: 笑口常开，让，哎呀，啊，大家鼓掌什么意思啊？
2: 什么意思？
1: 是不是让他磕头啊？好，哎，
2: 各位啊，各位，这不能算，
1: 咱五十多岁人说话得算，
2: 哎，这不能算。
1: 瞧瞧，
2: 刚才我仔细一看
1: 啊，
2: 这是你们家亲戚，
1: 谁呀？
2: 这是你二叔。
1: 哪儿？他多大岁数？我多大岁数？
2: 小二叔，
1: 没听说。
2: 刚才上场之前，卫生间
1: 啊，
2: 我看这爷儿俩在那儿嘀咕呢。
1: 你就
2: 提那饼，我哎这样备好了，这不算，这不算。
1: 怎么那么矫情呢？
2: 你看，
1: 不算怎么办了？
2: 再提一次啊！
1: 再提一次绕上来了，
2: 那我就磕头吧，你没事。
1: 行了，提吧。
2: 什么字儿？
1: 啊！
2: 各位说是嘎好还是滋儿好？
1: 不是，
2: 滋儿，哎，
1: 这家伙就是高人啊！
2: 啊，滋儿，
1: 北大的教授，
2: 哎，
1: 跟孔庆东一个系的，你们都是啊？什么
2: 滋儿？
1: 我绕啊！
2: 啊，你
1: 试
2: 试，来试试。
1: 你问问这位家住哪里，姓氏名谁？
2: 干嘛？
1: 你问清楚了好
2: 啊，
1: 要不然你矫情啊。
2: 我怎么矫情？
1: 对了，刚才让了说是我二叔。
2: 对啊，
1: 再让了说他是我二婶儿。
2: 哎，这没有，
1: 没什么，
2: 没有
1: 啊。
2: 滋儿，哎，
1: 我们俩素不相识啊。
2: 哎，素不相识，
1: 滋儿哇乱叫，
2: 啊叫，
1: 叫，叫则有方，
2: 方。
1: 方方面面，
2: 面，
1: 面面俱到，
2: 道，
1: 道听途说，
2: 说，
1: 说，
2: 嗯，
1: 说一不二，
2: 二月初六，这怎么还有日子呀？
1: 哎，这不知道，
2: 这不知道，
1: 哎，这是我生日。
2: 提你生日干嘛？
1: 哎，这日本你得记住 啊！
2: 干嘛呀？
1: 到那天想着给老师我祝寿去啊！
2: 你甭来这套！
1: 哎，记住这日子，阴历。
2: 这，六月十五。怎么又一日子呀？
1: 这是你师娘的生日。
2: 你甭来这套
1: 啊！阴历也是阴历啊！
2: 这不
1: 想着给你师娘多买几双鞋。
2: 他
1: 爱跳舞，老费鞋。
2: 你甭来这套。
1: 六月十五，
2: 五
1: 啊！
2: 嗯，
1: 武林高手啊，
2: 手。
1: 手眼通天，
2: 天
1: 打雷劈，
2: 劈，
1: 哎，披麻戴孝，
2: 孝，
1: 笑口常开，啊，哎呀，连我自己都纳闷，您说我怎么那么大学问呢？ 磕头，甭废话。
2: 不，这个，你听我解释，你听我解释。
1: 没
2: 各位啊，听我解释
1: 啊。
2: 我在旁边听着呀，我心里就琢磨，
1: 琢磨什么了？
2: 你们提这个字儿啊，他有准备。
1: 这不用准备，这都是即兴的。
2: 听我说，为什么？
1: 啊，
2: 他为什么要提的笑口常开？这主意谁提的？
1: 我呀。
2: 你背好了，
1: 这不用背。
2: 哼，我要出一主意
1: 啊！
2: 你要能绕上来，我就磕头拜礼为师。
1: 说你还有主意？
2: 哎，
1: 对了，说，
2: 咱们这团队叫什么呀？
1: 这儿都知道吧？兴业相声会馆呢。
2: 对了，
1: 嗯，
2: 哪位高人提一个字，
1: 嗯，
2: 他要绕到兴业相声会馆，我就磕头拜礼为师。
1: 你说不算数
2: 啊？
1: 你说算数吗？
2: 不，我让大家，您同意不同意啊？
1: 行，
2: 鼓掌一下啊，让他心里也有所准备。
1: 要掌声要，
2: 也要掌声，
1: 随便提。今儿非让你磕头不可，
2: 不能。
1: 来，说，
2: 来，各位，找一字儿，
1: 哪位？
2: 兴的不就直接兴业相声会馆了吗？这哪行啊？
1: 这才是我们家亲戚呢，这个。啊。
2: 九，好，
1: 哦，
2: 这字儿你连写都不认识，你写认识你都不行，来吧，九，
1: 什么囧
2: 囧
1: 囧囧啊，
2: 嗯，你是我师弟啊，
1: 有成语，
2: 嗯，啊，
1: 囧囧有神，谐音字，
2: 神啊，
1: 神出鬼没，
2: 没。
1: 默默无闻，
2: 闻
1: 呐，
2: 嗯，
1: 闻风丧胆，
2: 胆
1: 小怕事，
2: 是
1: 观众大，大不流星，兴业相声会馆，快走，
2: 队长好。
3: 一起收听过了康松广、靳佩良合说的相声《笑口常开》，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在节目的最后，小楼也是祝愿我的各位听友每天都笑口常开，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编辑主持小楼在这儿恭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咱们明儿见。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6: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2026年镇江市区热点普高分数线划定。江苏向全国中高考生送出文旅大礼包，200多家景区门票减免。南京一名男子运动后喝大量冰水解暑，突发阑尾炎，专家表示已接诊近100例。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六年镇江市区热点普通高中分数线划定，江苏省镇江中学为591分，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为603分。市教育局提醒家长，在接到高中学校报到通知后，请于明天上午9点到后天上午11点，凭准考证和分数条直接到录取学校办理报到入学手续，逾期未报到者将视作放弃录取。丹阳市教育局今天公布，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2026年新高一录取分数线已经划定，普通类分配指标工作线为626分，竞争指标分数线为617分。省丹中普通类先录取分配指标再录取竞争指标，70%以上的招生计划按报名考试学生数分配到各初中学校，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但不得低于同批次工作分数线20分。指标分配生必须是在学籍所在学校读满3年的2026年应届毕业生。竞争指标在全市考生中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录满为止。省丹中美术班录取资格线586分，根据志愿和招生计划，按美术专业测试成绩从高到低依次录取。根据句容市、扬中市教育部门今天的消息，2026年江苏省句容高级中学高一新生预录分数线为594分，江苏省扬中高级中学为585分。记者今天从丹徒区教育考试中心获悉，2026年江苏省大港中学高一新生录取分数线为573分。继续关注新闻。最近由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的百万学子由江苏暨大学问道南京师范大学专场活动拉开帷幕，来自全国多地的中高考学子与江苏13市文旅代表、南师大师生代表齐聚一堂，共赴书香与山水交融的研学之旅。江苏省文旅厅面向全国2026届高考考生、中小学生发布5大文旅专属礼包，包括精彩夏日主题文旅产品，推出研学线路890多项，各类优惠870多项。毕业出行主题文旅活动联动20多所高校开放校园，并在17场招生咨询会设置文旅专区，考生有礼，福利举措。200多家热门景区推出门票减免和体验项目优惠，5家重点博物馆实行免预约，并推出文创产品专属折扣等，覆盖整个暑期。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聚焦甲醛检测机构和治理企业伪造检测数据、篡改检测结果、出具虚假报告等问题，加大甲醛检测机构监督抽查力度，严肃查处检验检测违法违规行为，对严重违法机构依法吊销资质认定证书，列入市场监管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涉及刑事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加强建材、装饰、装修材料、家具质量监督抽查，曝光不合格产品及企业并限期整改，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在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对此，纳税人应该怎么处理、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可能会面临什么后果？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或者个税 APP， 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经核实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者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相应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进行咨询。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李平表示，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另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宣布，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感染事件公共卫生应对措施正式结束，美国境内没有发现确诊病例。此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出现的汉坦病毒疫情备受关注，引发疫情的是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据美疾控中心介绍，安第斯病毒在既往疫情中表现出有限的人际传播能力，一般需要长时间密切接触才能传播。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据伪媒体消息，该国大部分地区都有震感。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首都加拉加斯主要国际机场已经关闭。据美国相关机构预测，地震恐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7度到28度，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19度到30度，后天多云到晴19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19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留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为你送上的第一首歌来自一个永远站在音乐浪潮潮头的女人。在很多人还不知道什么是爵士蓝调的时候，她就已经把爵士蓝调摇滚元素玩转自如了。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有着非常鲜明的轻快的曲风，这是我喜欢它的一个原因。另外喜欢它也许是因为它和我的工作有关系。来听这首关不掉的收音机。

这是30多年前的作品，关不掉的收音机，选自黄韵玲1991年的专辑《平凡》。黄韵玲是中国台湾地区新音乐运动的一份子，她对于音乐有着自己非常独到的想法。也许是因为长期在欧美国家生活，她的音乐呢总是特别的活力，有潮流感十足，也给当时的中国台湾乐坛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每次听到这首关不掉的收音机，我总会想起自己在初中高中的时候听着收音机入睡的情形。当时我就在想，自己将来是不是能够成为一名电台的主持人，在节目当中放好听的歌跟大家聊天。现在我真的成了一名主持人，那么各位你呢，曾经有什么样的梦想，又实现了没有呢？关于梦想，关于成长，我想到了下面这首歌，李宗盛《爱的代价》。

李宗盛《爱的代价》。相比张艾嘉，我更加喜欢原作者李宗盛自己的演唱，也许是因为歌曲作者更加清楚地知道歌曲背后的故事吧。李宗盛是一个很喜欢用音乐说故事的人，这首歌四分半的时间，他说了一个长长的故事，一个关于成长、关于梦想的故事。而在李宗盛28岁那年，他自己也实现了他的理想，出了第一张专辑《生命中的精灵》。当时他一直唱不好节奏，于是录音师就说，小李，你要是唱不好干脆就念吧。于是李宗盛就半唱半念，也形成了他独特的

今夜你会不会来，来自于黎明。曾经的黎明是多少人心中的白马王子啊，又有多少人是和我一样忽略过他的唱功，忽略过他的演技，唯一记住的是他淡淡的笑容和眼神。如今黎明已经发福，眼角也有了皱纹，但是不变的是他依然温暖柔和的眼神。今天为你送上的是一些很温柔的歌，听听这些曾经深藏在我们记忆当中的声音，如果在某一个音符划过的瞬间你能会心一笑，我觉得也就足够了。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歌坛常青树费玉清给我们带来的这首《相思比梦长》。

这是来自于歌坛公务员费玉清的《相思比梦长》。有时候很感叹，时间对某些人真的是特别偏爱啊。比如费玉清，半个世纪过去了，他的嗓音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还是那么的温润，还是那么的动听。今天我们说到了梦想，说到了成长，说到了过往。时间不会为任何人停留，好在我们还可以去回忆，去怀旧。而你要做的就是打开一张老唱片，让它再次旋转起来。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一生爱你千百回》。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心情的时间，让你的耳朵被好音乐包围。下面这首歌我们要送给所有曾经年轻正在老去却仍然相信的各位，罗大佑《光阴的故事》。

0: 1982年，罗大佑用一把吉他问了所有人一个问题：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是不是也改变了我们？
1: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
0: 当年按下收录机播放键的少年，如今想必眼角也有了皱纹。可当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再次在耳边响起的时候，或许他还是会想起隔壁班那个扎着马尾辫的女孩灿烂的笑脸。光阴带走了青涩，却把记得留给了我们。
1: 我在年年的成长。
0: 我想如果记忆有声音，大概就是木吉他扫弦时那一声吧，就像风吹动老槐树，把所有来不及说的话都化作一首悠远的歌。来听千千阙歌。

0: 1989年，陈慧娴把离别的万语千言唱成了一曲《千千阙歌》。那一年，很多人第一次明白，原来那句“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是再见最体面的翻译。
1: 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
0: 你有没有数过，这一生要唱多少歌，才能假装潇洒地挥完最后一次手？后来我们才知道，真正的离别没有长亭古道，只是一个和往常同样的傍晚，而有人就这样留在了昨天。下面要把这首歌送给那些来不及拥抱的人，也送给所有在时光里没有来得及说出口的保重。齐秦，大约在冬季。

0: 其情大约在冬季。那句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就像是一张被揉皱了又展开的车票，字迹早就已经模糊了，但是却依旧被小心地揣在胸口。
1: 轻轻地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
0: 那个时候一起躲雪的屋檐，如今可能早就已经不见了。愿所有大约在冬季的约定，即便迟到30年，也终会在一场雪里抵达。
1: 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0: 1985年，谭咏麟把朋友两个字唱得荡气回肠。当年在毕业晚会上哭着抱作一团的人，如今或许已经分散在不同的时区了。可是当第一句繁星流动和你同路响起，我相信那些熟悉的名字依然会在你的眼前不断地浮现。
1: 繁星流动，
0: 虽然此刻我们也隔着电波，但是却把记忆调成了同一个频道。愿我们都能像歌里唱的那样，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周华健，朋友。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明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天我市法院召开打击毒品犯罪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近年来我市从严打击毒品犯罪，本地传统涉毒犯罪得到有力遏制，去年大宗毒品犯罪降为零件。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3: 近五年，全市法院共受理毒品犯罪案件193件，401人，审结177件，313人，重刑率、实刑率明显高于同期刑事犯罪案件的整体水平。案件罪名涉及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等。五年来，全市毒品案件数量大幅下降，并保持低位态势，大宗毒品犯罪逐年减少，2025年降为零件，禁毒形势持续向好。镇江中院刑一庭庭长于江红：
4: 但新型毒品带来的挑战更加隐蔽复杂，这些新型毒品常常伪装成奶茶、糖果、电子烟，极具迷惑性，青少年极易受害。现在很多毒贩不在线下当面交易，依靠加密社交软件、虚拟货币、快递物流实现非接触式贩毒，链条长，取证难，溯源打击难度大。
3: 面对毒品新形势、犯罪新手段，全市法院一方面聚焦源头清源，重拳打击大宗贩卖、职业毒贩等源头性重大犯罪，另一方面紧盯末端截流，依法严惩零包贩卖等扩散型涉毒犯罪。此外，全市法院不断延伸审判职能，针对物流基地、网络平台、娱乐场所监管漏洞，督促行业整改，并联动公安、检察、卫健等部门构建协同共治体系。
4: 下一步，全市法院将持续保持打击毒品犯罪的高压态势，聚焦新型毒品、网络涉毒、青少年涉毒三大治理重点，不断提升案件审判专业化水平，精准打击各类隐蔽化、智能化涉毒犯罪，坚决筑牢全民识毒、防毒、拒毒的坚固防线。
1: 继续关注新闻。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最高检副检察长苗生明介绍，在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下，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毒情形势持续稳中向好，呈现出案件数量减少、犯罪人数减少、规模化制贩毒活动减少等良好态势。2025年1月到2026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捕毒品犯罪超过2.9万人，同比下降36%；起诉毒品犯罪超过4.6万人，同比下降30%。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内部结构呈漏斗状，洞底狭窄，存在水体浊度分层。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表明，该蓝洞至少形成于迄今3200年前。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国家能源局6月25号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凌晨最低温度19到20度，明天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后天全市多云到晴，19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多云，19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
6: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7: 王慧这个人贪生怕死之辈，做了南干道了，结果没想到宁王率大军这么一阵呢，把南干道给打了一个大败溃输，官军死走逃亡。那王慧呢，也带了一些随从从江上逃跑，没想到倒霉呀，正好碰着宁王都统的船队，有10-10条船呢，把这王慧给生擒活拿来见宁王。这王慧这个时候吓得都没脉了，都心里话，完喽，我是必死无疑啊，宁王最恨的肯定是我，因为我跟他这是一直作对，宁王造反的时候起，我这边呢就跟他作对，后来我做南干道的时候更是跟他作对，非把我剐了不可。这个家伙呢本来就贪生怕死，现在见宁王了，一看宁王巍然正坐，当时瘫软在地上了，你看抖作一团瘫软在地，耳朵可是支棱着呢，听着宁王怎么发落他，是不是要把我剐了，还是直接砍头。 没想到宁王啊对他是和颜悦色，呵斥自己手下怎么能把如此的能源上了榜上呢，你们简直不像话。然后是亲自给王慧解绑。王慧这些话可是听得清清楚楚，刚才没精神头了，吓得都快死过去了，现在精神头又来了，这又挺起腰板来了，跪在宁王面前。这时候他呢没言语，心里说话好像是我有活的希望，那我得听听看看宁王对我是如何的说法。宁王跟他呀和颜悦色，哎，我说王道台呀，你对孤家的情形不甚了解呀，你以为孤家是造朝廷的反，其实哪是那么回事儿？孤家是奉了太后的密旨起大兵清君侧呀，对你呢孤家也是有所了解的，你是江西的第一能源呢，孤家还愿意你能够归降了孤家，能助孤家一臂之力，将来孤家对你也不会薄待了就是了。哎呀，这王慧现在一听这个话，这心里头咯噔一下子，心里说话我活了呀，当时眼泪都下来了，哆了哆嗦冲着宁王这就磕起头来了，磕头如同捣蒜呢，王家千岁，王家千岁，臣愿意归顺，愿意归顺的，愿为宁王效力。宁王一听高兴了，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好好好，王爱卿，既然你愿意归降，那好，待孤家亲赐美酒一杯，来啊，拿酒来。遵旨。手下人给倒了一杯酒，用托盘托着给宁王送来。宁王拿酒在手啊，王爱卿，今后孤家视你为心腹，来满饮此杯，谢王家千岁。这王慧都高兴坏了，赶紧的恭恭敬敬双手把这杯酒接过来。刚才绑的再加上吓的，这肚子里头啊不得劲儿，哎呀口干舌燥的，这肚子里头也觉着好像空空的，赶紧的接过这酒一饮而尽。哎，你别说，喝完这酒啊嗓子也不那冒烟了，这肚子里头也觉着好受多了。宁王手下人把这酒杯接过去了，他又帮帮帮给宁王磕响头谢过宁王。这宁王当时就封他为江西按察司之职，那又是千恩万谢。哎呀，王慧心里说话，行哎，看来呀、啊、这就是命，我就是当官的命，就是作威作福的命，九死一生啊，我被活捉了，要按说我好得了吗？我非死不可呀，死我还得不着好死呢，非得把我剐了不可。哎，没想到宁王看中我的才干呢，现在我不单没死，我这官又升了江西按察司，我这一省的主官呢，封疆大吏，这是行，我跟着宁王干， 宁王清君侧要是成功了，将来宁王做了皇上了，那我还真就兴许弄个宰相什么干干，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心里头美。后来啊，一直跟随在宁王的军中，这时间长了，最初的时候对宁王怎么回事不是十分了解，现在时间长了，听宁王左右的亲信人平常说话，说起宁王怎么回事啊，有人说这宁王啊在玉牒中是第八个王子。哦，第八个王子。哎呀，到这儿王慧又想起来陈礼陈可辅给他请仙伏击，请的是关圣帝君呢，赐给他的一首西江月批语，其中有一句说是琴瑟琵琶路上风。这宁王是第八个王，琴瑟琵琶这四个字上头全都是俩王啊，每个字俩王，四个字一共是八个王。哎呀，又应验了。哦，原来这琴瑟琵琶说的就是宁王啊。哎呀，这伏击简直是太灵太准了。看来人生的事情都在定数之中啊。虽然呢当初的时候陈礼跟他分析说天府奎龙说他呢能做到宰相之职，后来呢在南干道巡查的时候发现呢这天府奎龙并不是那么回事，而是只看的那块牌匾的事儿，当时有点失落，现在跟了宁王了，他这野心又膨胀起来了，心里说话，没准儿我将来我还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好好干。这一团的热火，没想到跟宁王没多长时间，宁王被辛建伯王守仁给杀败了，束手就擒，宁王被抓了。你想宁王这是叛军的头啊，头被抓了，那他手下的那些个官员那还能有什么斗志，有的束手就擒被杀了，有的逃跑了。这王慧想要当宰相这个美梦也没做成，不单这个美梦没做成啊，当时兵败的时候他也得逃跑啊，心里说话，我不能被抓呀，朝廷最恨的肯定是我呀，因为我当时是南干道，我是道台，我这么一归降宁王了，我手下那么多官员都望风来降，也跟着一块归降了，我这个影响太坏了，对朝廷太不利，朝廷绝饶不了我呀，我可不能指望着朝廷也像宁王一样把我抓着了不杀我还给我加官进爵，这是不可能的，怎么办，赶紧跑，连夜收拾东西，因为啊慌慌急急的也没收拾着什么东西，哎，顺手拎了一个枕箱，这枕箱里边呢就装了几本残书还有几两银子，赶紧换了青衣小帽

睡觉的时候还可以拿它当枕头用。这也是为了方便，古人呢设计这么一种箱子叫枕箱。这王慧拎着枕箱换了青衣小帽，连夜逃跑。这也是慌不择路啊，也不知道方向，也不知道哪儿是哪儿，反正是顺着旱路就走吧。哎，走到江边一看滚滚的江水，哎，还行，看着有一艘小船，把船叫上岸，哎，搭上船跑吧。船家也不认识他是谁，给钱就行呗。上了船了，到底往哪儿去他心里头也没个数，反正走哪儿算哪儿呗。哎，一直走到浙江乌镇地面了，这船在这停下来了，客人呢也都上岸了，去吃点点心呢什么的。这王慧呢拿了几个钱也上了岸了，到点心店里头一看呢，点心店里头这生意买卖不错，满座，哪张桌上都有人，大多数的桌都坐得满满登登，没他坐的地儿。哎，一看呢靠窗户那儿有一张小桌，这张桌上呢也有人，一个少年书生，头戴方巾，长得是眉清目秀，很精神，就一个人坐在这儿。这店家呢一看又来客人了，看王慧来了，这赶紧迎出来，一学们这屋里头哪个座都满的，只有这个座就坐着一个少年客人，就把王慧领到这儿来了。客人您坐这儿吧。王慧呢就到这桌来了，这少年书生看着王慧也站起来打了声招呼，两个人呢是对面而坐。王慧坐下之后抬眼看这个少年书生，耶，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这少年书生年岁倒不大，看着样子十七八岁的样子，在哪儿见过？不能啊，这问问吧。这么一搭话一问，先乡何处，尊姓大名？一问，这少年呢家住在嘉兴，姓瞿，名字叫瞿来寻呢，字叫奢夫。哎呀，嘉兴姓寻，王慧这么一下想起来了，我到南昌去任太守，我的前任是瞿太守啊，他儿子叫瞿景玉。哎，对呀，这年轻的书生长得跟瞿景玉怎么那么像啊？就是年岁不对，瞿景玉现在大概也得有四十多岁了吧，这个年轻人呢十七八岁。他呢就问说，姓瞿，您是嘉兴人，那嘉兴有一位瞿老先生曾经做过南昌太守，您可知道？哎呦，这年轻人一听这个当时眼睛也是一亮啊，那是我的爷爷，我是他的孙子。哎，您怎么知道？您怎么问起我爷爷来了？哎呀，一听这个这王慧心里头咯噔一下子，心里说话，哦，果不其然是瞿太守的孙子，人家现在问我怎么认识他爷爷。其实呢这事儿很简单，因为我是继任他爷爷的南昌太守，我们交接

0: 见过面，打过交道。但是这个话现在不敢说呀。自己现在是朝廷的反叛，现在甭问呢，到处画影图形捉拿于我。那我现在我敢说吗？我一说出来旁边人听见了，那报告官府我就活不了了。所以呢，他往寺外看一看，小声的跟这屈公孙说，哎，我说小老兄，这么着，此处不方便讲话，咱们到宝船上去说去。哦，这曲小公子就明白了，这有些话呀在这说可能不太方便，那就到船上吧，到我船上吧。两个人呢算还了茶钱，直接的由在这茶店里头出来，就奔了这曲小公子他的那个船了。这船上啊现在没有人了，所有人都下去吃点心喝茶去了，就他们俩人。这时候这王慧又问这个曲小公子，小公子啊，我问一下，那个曲景玉先生是您什么人呢？啊，那正是仙君。哦，我说的嘛，相貌怎么长得这么像呢？我刚才看着就觉着面熟。话说到这儿，这脑子呀一转弯，哎，好像刚才这话头不对呀。是他父亲，他可以说是家尊或者是什么的，他说是仙君。哎呀，这只有他的父亲过世了才能这么称呼啊。怎么年轻轻的曲景玉就不在人世了吗？哎，他试探着就问。这曲公孙曲小少爷叹了一口气呀，哎，仙君无福啊，家族那年南昌劫祖，回到嘉兴老家，第二年不幸仙君见背。哎呦，王慧也是一阵的伤感，心里说话多么可惜啊，这么好的年轻轻的这么个人就没了。哎呀，又难过了一番，又提了一提当年呢我们是故人，我们如何有交情，如之奈何。这时候呢他又问问这曲公孙说，小公子，你今年年岁几何呀？嗨，虚度17岁，到底我还不曾请教贵姓仙乡啊。哎，这翻回头来又问王慧，他姓字名谁，家住哪里。王慧这才下了好大的决心，道出真名实姓。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学校附近有一位卖烤红薯的师傅，生意异常火爆，同学们跟他混得很熟。有一次，老王的儿子小王因为作业忘了给家长签字，来找卖红薯的师傅。
10: 叔叔叔叔，你就帮我签个字吧，我买你一块红薯。
9: 其他同学知道了之后呢，也都跑来找他帮忙签字。签完字之后，同学们都会买个烤红薯表示感谢。
8: 知道这件事的同学那是越来越多，有一天竟然有10几个同学排着队找他帮忙签字，场面特别壮观。刚巧一位来学校做报告兼卖书的作家看到这个场面，不由得感慨说：
9: 哎，现在这竞争啊真激烈，连卖烤红薯的都烤起签售来了。
8: 小外甥女儿给铁柱打来电话，哭着说：
11: 舅舅舅舅，我爸妈又打架了。
9: 铁柱很生气，在电话中训斥妹妹妹夫，夫妻之间要互相忍让，你们闹矛盾那孩子多可怜呢。然后铁柱又安慰外甥女说：不要怕啊，你爸妈保证以后不会打架了。
11: 嗯，好的舅舅，可是你借我们家的钱赶紧还吧。

0: 架了。
1: 放学以后，老王的儿子跟几个同学在一块吹牛，他们在比谁的爸爸跑得最快。一个同学说，
2: 我爸爸跑得最快，去年春天香椿60块钱一斤，我爸去菜市场趁老板不注意拿了一捆，转眼就跑没影了。
3: 另一个同学说，我爸爸跑得才快呢，眼看着还剩几秒就变成红灯了，我爸爸能飞快地冲到马路对面。
1: 这个时候，老王的儿子慢悠悠地说道，
2: 哼，虽然你们的爸爸都跑得挺快，但是我觉得我爸爸才是跑得最快的。他们单位5:30下班，但是我爸经常在4:30就到家了，所以我得赶紧回家去了，拜拜。
4: 期末考试，大头和班里的学霸商量好传递答案。走出考场之后，大头一脸得意地问同学，哥们儿，答案为啥少一个呀？最后一题是不是连你自己都不会做呀？不过没关系，咱也不差这一道题，对吧？
1: 这个时候，只见学霸一脸淡定地回了一句，哦，第一道题我不会。
4: 阿豪给一家大公司的老板开车，收入不菲。这天下班，他垂头丧气地回来，对女朋友说，亲爱的，我被炒鱿鱼了。
1: 啊，怎么回事啊？你不是一直说老板很器重你吗？
4: 是挺器重我的，但是今天他临时要外出，我正好不在。
1: 啊，什么人啊？就这么点事儿，至于吗？至于开除你吗？
4: 这时阿豪一脸懊悔地说，这确实不算什么大事儿，但老板让秘书叫了辆专车，车型居然跟自己的私人座驾一样。上车的时候发现，不仅车型一样，连司机也都是同一个人。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4: 大头第一次做菜，做的是炒鸡蛋，看着老妈夹了一筷子的鸡蛋放到嘴里，他满怀期待地问着妈妈，味道怎么样啊？
2: 嗯，你这盘盐吧炒得真不错，还有那么一点鸡蛋味儿呢。
4: 王美丽很注重个人的形象，尤其是体重。
2: 为了鞭策自己减肥，她坚持每天记录自己的体重，还填入 Excel 表格，生成一个走势图。
4: 有一天，同事经过王美丽的工位，只见她走过去，又若有所思地退了回来。
2: 美丽，那个，能不能告诉我一下，你买的这是哪只股票啊？30天大阳线也太厉害了。
4: 大头上大三的时候，闲着没事在校园里溜达，刚走到食堂门口，看到一位要毕业大四的学姐在卖书，而且还不时地喊道，
7: 珍贵复习资料甩卖了啊，买书送学姐啦。
4: 大头装作翻书，看旁边没有人，小声地问道，买书真的可以送学姐吗？
2: 这是真的，明天晚上8点的火车，记得来送学姐哦。
4: 周末，铁柱约朋友一起到郊外烧烤，大伙都带着自家的孩子来参加。
2: 在烤好了几个鸡翅膀之后，铁柱高举着对孩子们大喊，各位小朋友，你们谁要吃鸡翅喊一声叔叔我就给。
4: 一群孩子都怯生生地看着铁柱，没人敢过来。
2: 这个时候，女儿跑过来，可怜巴巴地望着铁柱，把手伸过来，大大方方地叫了一声，叔叔。
1: 阿贵去参加初中的同学聚会，大家建了一个班级群，想把当初班里所有的同学拉进来。因为初中毕业已经10几年了，大家都想不起当时班里有多少人。我记得是56人吧？
4: 不对，没那么多，应该50人左右。
1: 正当大家都在冥思苦想的时候，阿贵说了一句，54人，我非常确定，我曾经在1年时间当中包揽了倒数第一第54名。

0: 这次大家一致通过，毕竟这个数字太权威了。
1: 吃过晚饭，老王一家三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这个时候，儿子好奇地问老王：爸爸，爸爸，什么才是男子汉呀？
2: 男子汉就是能够自己养活一家人，顶天立地，一家之主。
1: 这个时候，儿子一脸羡慕地说：啊，好厉害呀！那我以后也要做像妈妈一样的人。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数学考试，大头只考了26分，老师让把试卷拿回家让家长签字。同桌就问他，嘿，你不怕你爸打你吗？
6: 大头一脸自信地说，
7: 我都已经想好办法了，明天早上我定一个4点的闹钟，然后趁我爸不清醒的时候赶紧让他签字就得了呀。
5: 然而第二天，大头还是鼻青脸肿的来上学了。同桌问他，难道你的计划失败了吗？
7: 我计划是没有错，只是我没有想到我爸4点起来的时候起床气那么大。
5: 吃完晚饭，铁柱突然拿起老婆的手机，又是清理垃圾又是修复漏洞。
7: 哎，你干嘛拿我手机呀？
5: 这个时候只见铁柱理直气壮地说，嗯，给你买的手机明天就要到了，我先熟悉熟悉我的新手机不行吗？
6: 有一天，数学老师对小王说，小王啊，以后你同桌丽丽上数学课睡觉，你就得提醒她一下，明白了吗？
8: 哦，知道了老师。
6: 第二天刚上数学课，小王就对同桌说，
8: 丽丽，你该睡觉了，数学老师怕你忘了让我提醒你呢。
6: 大头去参加初中同学聚会，其中有一个互动环节，就是女生做手势让男生来猜。
5: 大头和一位女同学搭档登场，女同学指着自己的腰，
6: 大头大喊一声，赘肉。
5: 女同学摇摇头，
6: 游泳圈。
5: 女同学再次摇摇头，但是已经是目露凶光，
6: 三环。
5: 主持人班长实在看不下去了，提示说，哎，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就一个字儿。
6: 大头恍然大悟地说道，哦，粗。
5: 那个女同学反手就是一巴掌，怒声说道，你说个腰能死吗你？
6: 铁柱新来的同事第一天上班还不知道公司有饭后发水果的惯例，
5: 他吃完午饭回来发现桌子上有个橘子，就问，哎，谁的橘子放我桌子上啦？
6: 铁柱热情地回复说，哎，给你发的。
5: 那为什么给我发呀？
7: 因为你长得帅呗。
5: 新员工看了看铁柱，一脸的不相信说道，是吗？那为什么你也发了呀？
9: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舅妈介绍了一个帅哥给亚楠相亲，昨天两人见了一面，今天一大早舅妈就来到亚楠家里。
5: 哎呀，算了算了啊，那个人傻里傻气的，别跟他交往了。
6: 亚楠一听就急了，
8: 我看他挺机灵的呀，啊，有可能装傻呢，再说了，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你不能替我做。

0: 决定啊？
1: 舅妈没理他，亚楠不停地唠叨，还不让舅妈走。舅妈终于忍无可忍地对亚楠说：
0: 怎么着啊，非让我说他没看上你，你才开心吗？一天晚上，铁柱的老婆做了芹菜炒肉，刚上幼儿园的女儿不喜欢吃。
1: 铁柱想趁机教育一下女儿，就对她说：好孩子，怎么能挑食呢？你看我们家长都不挑食。说完夹了一大口放到嘴里。
0: 女儿看了一眼铁柱，委屈巴巴地说：哼，你们只选自己喜欢吃的买，当然不会挑食啦。
1: 单位聚餐，一个女同事喝醉了，老王只好开车把她送回家呀。因为怕误会，也就没有把这事儿告诉老婆。第二天一早，老王开车送老婆去上班，猛地发现他脚底下有一只女人的鞋，心里一阵慌乱。于是趁老婆看窗外的一瞬间，老王迅速拾起那只鞋，嗖地扔了出去，这才松了一口气，心里还乒乒地乱跳。
0: 到了单位，老王媳妇儿突然大叫一声：哎，我的另一只鞋呢？
1: 铁柱媳妇儿替铁柱买了人身意外保险，受益人是自己。
0: 签完了约，铁柱媳妇儿对理赔金额还是不太了解，就问业务员说：哎，你说的我也听不懂，简单说吧，如果我老公今天晚上意外去世，我可以获赔多少呢？
1: 这个时候，业务员慢悠悠地说了一句：多少钱不太好说，20年徒刑是妥妥的。酒吧里，哥们儿对老王说：我要离婚了。
0: 啊，为什么呀？你老婆那么漂亮，你舍得吗？
1: 我当然舍不得，但是我受不了我老婆每天晚上12点还往夜店里跑啊。
0: 哎，要是这样呢，那确实是不太好。可是这么晚你媳妇儿去夜店干什么呀？
1: 去把我找回来呀。
0: 回乡下老家的路上，铁柱正开着车，老婆突然对他说：
2: 老公，我也要开车。
1: 媳妇儿，还是我来开吧，你看这路况多复杂呀，不安全。
2: 不行，我就要开，你不让我开这辆车，那我就开另一辆。
1: 咱就开了一辆啊，哪还有另一辆啊？
0: 这个时候，老婆拿起了手机，一边喊道：
2: 哼，我开购物车，你不让我开烧油的车，那我就开烧钱的。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3: 北京时间18: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4: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林林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5: 一起听镇江。今天您将听到，一到五月份，全市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7.3%。去年全市大宗毒品犯罪降为零，禁毒形势持续向好。江苏大学、江苏科技大学公布2026年招生录取预估分数线。以下是广告时间，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6: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知晓绿茵盛宴。
7: 来了来了，
8: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7: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9: 我啊，
8: 停停停，赶紧停，
10: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是，
10: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7: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0: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7: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0: 对呀，
8: 对对，
11: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镇江，各位好，我是刘源。先来关注天气，市气象台最新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多云，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明晨最低温度19到20度，明天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后天全市多云到晴，19到30度。一起听镇江，来关注新闻。记者最近从镇江海关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全市外贸进出口总值467.9亿元，同比增长7.3%，其中出口366.7亿元，增长7%，进口101.2亿元，增长8.2%，外贸发展总体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从贸易伙伴看，市场多元化布局成效显著。前五个月，镇江与201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贸易往来，对114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实现增长。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47.4亿元，同比增长10%，占全市进出口总值52.9%；对东盟进出口83.6亿元，增长3.9%。与此同时，对中东、非洲等新兴市场开拓力度持续加大，进出口分别增长52.2%和62%。对美国进出口降幅较去年同期收窄19.1个百分点，呈现明显回暖态势。从经营主体看，民营企业继续发挥外贸主力军作用。前五个月，全市有进出口实际企业3419家，较一季度增加329家。其中3033家民营企业实现进出口278.3亿元，同比增长7.9%，占全市进出口总值的59.5%，拉动全市外贸增长4.7个百分点。从出口结构看，机电产品继续成为稳外贸的重要支撑。前五个月，全市机电产品出口220.2亿元，同比增长11.2%，占出口总值60%。进口方面，农产品等民生消费品进口增长较快。前五个月，全市进口农产品17.6亿元，同比增长1.1倍。占进口总值的17.4%，拉高全市进口增速9.9个百分点。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
0: 公正廉洁，司法为民，这里是法院之声。
5: 明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天我市法院召开打击毒品犯罪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近年来我市从严打击毒品犯罪，本地传统涉毒犯罪得到有力遏制。去年大宗毒品犯罪案件数量降为0件。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9: 近五年，全市法院共受理毒品犯罪案件193件，401人，审结177件，313人，重刑率、实刑率明显高于同期刑事犯罪案件的整体水平。案件罪名涉及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等。五年来，全市毒品案件数量大幅下降，并保持低位态势，大宗毒品犯罪逐年减少，2025年降为0件，禁毒形势持续向好。镇江中院刑一庭庭长于江红：
12: 但新型毒品带来的挑战更加隐蔽复杂，这些新型毒品常常伪装成奶茶、糖果、电子烟，极具迷惑性，青少年极易受害。现在很多毒贩不在线下当面交易，依靠加密社交软件、虚拟货币、快递物流实现非接触式贩毒，链条长，取证难，溯源打击难度大。
9: 面对毒品新形势、犯罪新手段，全市法院一方面聚焦源头清源，重拳打击大宗贩卖、职业毒贩等源头性重大犯罪，另一方面紧盯末端截流，依法严惩零包贩卖等扩散型涉毒犯罪。此外，全市法院不断延伸审判职能，针对物流基地、网络平台、娱乐场所监管漏洞，督促行业整改，并联动公安、检察、卫健等部门，构建协同共治体系。
12: 下一步，全市法院将持续保持打击毒品犯罪的高压态势，聚焦新型毒品、网络涉毒、青少年涉毒三大治理重点，不断提升案件审判专业化水平，精准打击各类隐蔽化、智能化涉毒犯罪，坚决筑牢全民识毒、防毒、拒毒的坚固防线。
5: 六月是全国安全生产月，最近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组织综合应急演练，进一步提升公交驾驶员应急处置能力。记者高静、尹生辉报道。演练模拟一辆正常行驶的公交车突然遭遇前方一辆私家车紧急逼停，造成车内一名乘客受伤。事件发生后，驾驶员立即按照预警上报，预案启动，人员疏散，现场自救、互救、伤员救治等流程进行处置。 眼下正值汛期，涉水事故进入易发期，因此本次演练增加了一项恶劣天气下的应急处置模拟。演练中，公交车行驶到积水路段，车辆突然歇火，驾驶员按照规范流程带领乘客紧急避险。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安全保卫部经理华建国。
13: 在及时的跟部门啊或者所在的区域啊取得联系，能够及时的呢这个让乘客都进行疏散，不能停留在这里。另外呢，就是如果说车辆受损之后不能启动的话，还要及时跟我们的后方保障部门取得联系，要及时的把车辆要驶离这个急洼路段。
5: 公交驾驶员李佳，
14: 把我们平时日常需要用到的这些应急知识，进行了一个现场的这种实践教学，那么对我们以后如果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处理，有一个非常的这种具体的一种感受。
5: 进入汛期以来，南山景区山林湿滑，地质风险增加，一支穿行于山林深处的护林队伍始终坚守一线，全力保障景区道路畅通与游客安全。记者杨静雅、张文新报道。每天清晨8点到9点，南山护林队一中队队长许克锦都会带队上山巡查，下午3点后再进行一轮复查。在蜿蜒的山路上，护林队员随身携带铁锹、油锯等工具，边走边查。如果遇到轻微塌方或者落叶淤堵，队员们会立刻清理。遇到倒伏树木，则先用油锯分段处理，再将树枝搬离道路两侧。南山护林队一中队队长许克锦：
15: 地质灾害就是泥石流，然后一个树木的一个倒伏，然后还有我们就是水库的，然后一个水位的警戒，然后就是主要就是我们汛区要防范的这些比较重点的点。6月份以来，我们景区开展了消防的应急演练，然后前期配备了这个防汛物资，然后增派了这个防汛人员和增加了这个防汛班次。
5: 在山林中，蜈蚣、马鹿、蚊虫、马蜂等较为常见，队员们如果发现马蜂窝、蚊虫集中区域，都会及时处理，保障游客安全。南山护林队一中队队长许克锦：
15: 进入梅雨季节，就是雨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会增加一个就是夜间值班，就是在就是说以防夜间时候有突发情况，我们人员能快速集合，然后快速处置。
5: 最近，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布2026年江苏省特色田园建设示范项目命名名单，镇江市6个村成功入选，分别是扬中市八桥镇红旗村开桥地、丹徒区事业镇事业村老围、扬中市西来桥镇新城村运兴围、丹阳市林口镇林口村东王村、句容市后白镇林梅村林梅、丹徒区荣炳曲阳村西山。最近，苏农优品产销对接大会镇江站活动在句容举行，活动汇聚政府部门、采购商、金融机构等多方力量，通过品牌赋能与渠道打通，推动镇江优质农产品出村进城，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来听记者周艳江、张学明报道。
16: 活动紧扣产销对接核心，设置实战辅导、品牌推介、圆桌对话与集中签约等环节。恒寿味道、丁庄葡萄、屯岛食品等我市知名农业品牌登台推介，展示地域特色与产品优势。恒寿味道工作人员夏雨清：
17: 向各位去推荐我们的新产品，包括我们的香醋可乐啊、醋糖、醋蛋等等。我们希望呢，好的产品不光是被知道，更值得。
16: 句容市茅山镇丁庄万亩葡萄专业合作联社理事长陈玲：
18: 被体验，能够认识更多的同行，更多的一些销售平台，对于我们整个品牌的打造以及我们产品的销售起到一个积极的推动作用。
16: 在实战辅导环节，来自江苏省冷链学会、南京仲裁农产品批发市场及农业银行的专家，围绕采购需求、农批市场运营规则、金融赋能三农等主题开展培训。现场举行集中意向签约，和善园与中宝食品、金陵食品与丁庄葡萄、连云港农商集团与盛庄农业集团等达成合作。 是农业农村局市场与信息化处处长龚书。
19: 下一步我们也将常态化的开展产销对接活动，为我们本地的优质农产品搭建产销对接的渠道，帮助农民增产增效。
5: 当前正值水稻插秧的关键期，充沛降雨为田间耕作创造了良好条件。在全市各地，农户们抢抓有利天气，全速推进水稻插秧作业，为全年粮食稳产丰产打牢基础。记者钱磊、殷沙称报道。走进句容市下属镇农耕园家庭农场，连片的稻田上一派繁忙有序的下种景象。两台插秧机在水田间匀速穿梭，一株株秧苗被整齐有序地栽入湿润的泥土。句容下属镇农耕园家庭农场负责人陈成：
20: 因为刚刚下了雨，然后未来几天内都是阴天，比较利于水稻的活割率、成活率，然后提高这个插秧的作业效率。然后今天计划是两台插秧机，后面的话会增加到三台插秧机，每天预计在120亩左右。
5: 陈成介绍，农场今年水稻种植面积达1200亩，种植的品种抗性强，产量表现稳定，成熟后预计亩产可以达到1200斤。
20: 插秧作业结束以后，我们还会组织人手进行水稻的施肥作业，确保今年的高产高收。
5: 为深化家庭、幼儿园、社区协同育人，最近解放路幼儿园优山美地园以同聚友好社区、乐享趣味时光为主题，组织社区内低龄孩子走进幼儿园，开展了一场充满童趣的结对活动。记者黄慧、孟建明报道。活动现场，幼儿园的大班孩子们化身小主人，向弟弟妹妹们介绍幼儿园的特色区域。在专属菜田旁，他们分享播种、浇水、观察植物生长的趣味故事。在户外运动区，小朋友们开启了一场趣味运动会。解放路幼儿园优山美地园小朋友于之燕
21: 告诉他们怎么玩，要注意安全。他们玩的时候，我们一直陪伴着他们，照顾他们。我觉得我自己长大了，我能帮助别人，我特别自豪。
5: 社区居民肖杰：
22: 学校里面的孩子特别热情，能干，会表达，还主动带着我家孩子一起玩，孩子全程玩得特别开心。
5: 解放路幼儿园优山美地园教师谢丽萍表示，结对活动既可以培养大班孩子们的责任意识、沟通能力，也能让社区低龄幼儿提前感受了幼儿园学习生活氛围。
23: 通过这次活动，深化了家园社协同共育，打通园所资源与社区儿童需求的连接，切实落地儿童友好建设，让温暖陪伴在邻里之间持续传递。
5: 一起听镇江，来听听还有哪些本地新闻值得关注。今天，江苏大学与江苏科技大学公布2026年高考招生录取预估分数线。江苏大学普通本科批次中，物理加化学预估分从513分到608分不等，其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省拔尖基地预估分最高为608分，物理加博线预估分在520分到587分之间，历史加博线预估分553分到571分，历史加思想政治为580分。艺术类预估分中，历史加不限为532分，物理加不限为529分。江苏科技大学公布的预估分数线显示，物理加化学预估分从555分到578分不等，物理加博线预估分在503分到559分，历史加博线预估分在534分到564分之间。两所高校都提醒，预估分仅供参考。江苏大学特别提示，预估分分数线以上的考生报考江大录取机会大，预估分数线以下5分的考生报考江大录取有希望，其他考生可以冲一冲，如果专业服从调剂，进档后学校不退档。 最近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红色动漫奖公布入围名单，由镇江作家胡浩创作的网络小说改编而成的 AI 漫剧《全民抗日，诸位皆是英豪》名列其中。这部 AI 漫剧改编自胡浩的作品《空战英豪陈怀民传》，小说反映镇江籍空战抗日烈士陈怀民的英勇事迹。 AI 漫剧采用青春化叙事视角，刻画青年飞行员舍身报国的热血群像。金猴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是被誉为中国动漫至高荣誉的行业标杆赛事，面向全球征集原创动漫作品。《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哪吒之魔童闹海》等动漫作品都曾荣获金猴奖奖项。最近，镇江市全民健身中心发布营业时间调整通知，自7月1号起，市全民健身中心开放11号门第一游泳馆比赛池区域，游泳馆营业时间调整为夏季时间，即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晚上9点起停止入馆。接下来，请听观点。6月22号，凭借搞笑短视频走红的自媒体创作者钟美美公布了一则消息。她说自己已经被美国波士顿大学录取，将于2027年正式入读。此外，4年接近300万元的留学总费用都。

0: 各方观点。
1: 网友嘻嘻哈哈说，小伙子靠做自媒体自己赚学费读书，不应该受到质疑。网友 IUA 评论，波士顿大学的传媒是王牌专业，多年的短视频创作经验完美匹配海外综合录取标准，周美美的这份履历获得加分合情合理，不能算是走捷径。网友惊觉女王觉得，过去周美美依靠涂唇彩、穿亮色服饰的搞笑形象走红，真的很难将她和名校联系在一起。网友阿森十分感慨，网红的路径普通人羡慕不来，看着励志但没法复制，普通人没有一夜爆火的机会，再自律也赚不到几百万，说到底还是吃了短视频的时代红利。新京报评论，在不少人的想象中，网红对应的是娱乐、流量与商业变现，而名校对应的是学术、努力和精英身份。当这两种身份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时，许多人会本能地感到不合理，这种偏见也并非凭空产生的。短视频平台早期崛起的大量搞笑博主，往往以生活化、低门槛、强娱乐性的内容吸引观众，这类内容看起来似乎人人都能做，久而久之，大众便容易将搞笑内容的创作简单的和低门槛劳动画上等号。红网观点，多年过去，网红生态已经经历了多轮洗牌，如今一个成熟的内容账号背后往往涉及选题策划、用户洞察、脚本设计、拍摄剪辑、数据复盘等完整流程。网红博主迅猛龙曾经停播数月复习考上复旦大学的研究生，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名校学生也开始主动进入短视频平台，以知识分享、校园记录等方式积累影响力。周美美选择继续求学本身是一个值得被肯定的信号，一个拥有近千万粉丝的19岁年轻人，没有沉溺于流量红利，而是希望多读书、开阔眼界、提升自己，这恰恰体现了教育对个体命运的托举力量。网红可以是身份，但不该是原罪。放下偏见的标签，我们才能看见真实的人，回归事实的讨论，公平才有落脚之地。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知晓绿茵盛宴。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6: 袁爷爷，我们一定好好吃饭，珍惜每一滴粮食。
3: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今天的一起听镇江，编辑芳芳、王焕、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万个为什么》。

0: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1: 什么是宇宙起点？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2: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 宇宙起点是宇宙中时空曲率无穷大，物质密度无穷大，整体体积无限趋近于零的一个点。它是一种极限物理形态，不属于实体点状物质，而是用来界定时空剧烈扭曲、物质高度聚集的物理概念。不论是宇宙在诞生之初，还是大质量恒星发生极致引力坍缩，都会出现空间尺度不断收缩，直至近乎消失的情况。各类物理参数都会趋于极限无穷，它是研究宇宙演变与天体运行规律的重要依托。按照形成来源划分，宇宙起点可分为宇宙原生起点与黑洞内部起点两大类。宇宙原生起点作为零维时空原点，是宇宙物质、能量、时空的共同起点。黑洞起点由大质量恒星引力坍缩形成，位于黑洞事件世界内侧，仅导致局部时空极度弯曲，不会诞生新宇宙。宇宙起点的三大核心物质是：一是极致的物理形态，突破了现实世界所有物质与时空的常规存在规律，远超日常认知范畴；二，基础物理法则在此失效，广义相对论与量子力学都无法对起点内部状态做出合理演算与解读；三，具备时空本源属性，起点并非存在于既定时空之内，而是时间与空间诞生的根源。目前关于宇宙起点起源的猜想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量子涨落说，认为起点是宇宙大爆炸前的初始状态，它源于量子真空的能量波动，虚无空间中骤然产生的极端能量波动稳定固化为实体能量。二是宇宙循环说，主张起点是上一个宇宙坍缩的终点，宇宙始终在膨胀收缩之间循环往复，起点称为衔接新旧宇宙的中间纽带。三是高维空间说，基于弦理论猜想，起点可能来自更高维度空间的碰撞或相互作用，我们所处的四维宇宙仅仅是高维物理过程在低维空间的投影。目前所有关于宇宙起点形成的假说都缺少直观有效的实际观测证据，它的真正起源仍是物理学最大的谜题之一。
0: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1: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琴，播音梁晨。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8: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9: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0: 阿姨，
8: 大爷，
9: 阿姨，大爷，
8: 您是我 的
9: 没错。
11: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2: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2: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1: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驴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请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有信心，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东驴架村种粮大户于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7: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3: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8: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地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3: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9: 我们要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3: 在全国文明村西驴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驴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10: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

0: 厅问了民生的一些事儿。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的更加美丽和谐。
1: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2: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4: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5: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判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6: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劳，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7: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8: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

0: 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2025年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为91.4%，列五类断面比例为0.6%，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90%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3: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三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浩干流也连续4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五类。一到五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三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2: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40.1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五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五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五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5: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超过60%。到今年五月底，这一比例 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4: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5: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1: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6: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油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冲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7: 然后我们下步还会进行那个试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试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6: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到7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0: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9: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8: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9: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地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8: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9: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地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地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11: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10: 链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12: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10: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 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十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13: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八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一年到两年。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0: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但重刑率高出4.4%。
1: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30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15: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一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囹圄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 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6: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1: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0: 北京时间19点整。
2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组织综合应急演练，进一步提升公交驾驶员应急处置能力；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发布；美国持续将菲律宾视为其南海军事网络的关键节点国家，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六月是全国安全生产月，最近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组织综合应急演练，进一步提升公交驾驶员应急处置能力。记者高静、尹生辉报道。演练模拟一辆正常行驶的公交车突然遭遇前方一辆私家车紧急逼停，造成车内一名乘客受伤。事件发生后，驾驶员立即按照预警上报，预案启动，人员疏散，现场自救互救、伤员救治等流程进行处置。眼下正值汛期，涉水事故进入易发期，因此本次演练增加了一项恶劣天气下的应急处置模拟。演练中，公交车行驶到积水路段，车辆突然歇火，驾驶员按照规范流程带领乘客紧急避险。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安全保卫部经理华建国：
1: 在及时的跟部门啊或者所在的车队啊取得联系，能够及时的呢这个让乘客都进行疏散，不能停留在这里。另外呢，就是如果说车辆疏散之后不能启动的话，还要及时跟我们的后方保障部门取得联系，要及时的把车辆要驶离这个急洼路段。
0: 公交驾驶员李佳：
2: 把我们平时日常需要用到的这些应急知识，进行了一个现场的这种实践教学，那么对我们以后如果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处理，有一个非常的这种具体的一种感受。
0: 继续关注新闻。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最高检副检察长苗生明介绍，在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下，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毒情形势持续稳中向好，呈现出案件数量减少、犯罪人数减少、规模化制贩毒活动减少等良好态势。2025年1月到2026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捕毒品犯罪2.9万多人，同比下降36%；起诉毒品犯罪4.6万多人，同比下降30%。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阴型海洋蓝洞，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内部结构呈漏斗状，洞底狭窄，存在水体浊度分层。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表明，该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2026高考志愿填报即将开启，如何科学填报，有哪些坑要避开？七条关键提示请注意。提示一，别只盯分数，位次才是关键。提示二，分清顺序志愿和平行志愿，搞懂新高考两种投档录取方式。提示三，按照冲文保原则合理搭配志愿梯度。提示四，看清门槛，规避无效志愿。提示五，摒弃一分也不想浪费，追求分数最大化心理。提示六，合理利用 AI 工具，将决策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提示七，填报收尾时要反复核对信息，别出错。来关注国际方面，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25号发布。2025年美军南海军事活动不完全报告指出，2025年美国持续将菲律宾视为其南海军事网络的关键节点国家。报告指出，除美菲双边合作不断深化外，由多国参与的前沿部署网络化趋势也得以凸显。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等美国盟伴国家的舰艇与航空力量频繁进入南海，与美军开展联合或多边军事行动，逐步形成以美国为核心、盟伴国家协同参与的前沿部署网络。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美军在南海及周边地区，东至菲律宾海、南至澳大利亚的军事演习延续高强度态势，累计开展大型演习演训122次，其中单边演习6次，双多边演习116次，参演力量覆盖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陆军、太空军及海岸警卫队等多个军种，体现出典型的全域整合特征。日本以71场参演位居首位， 菲律宾以32场紧随其后，欧洲多国参与频次显著提升。当地时间24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当天，委内瑞拉遭遇2次震级超过7级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2人死亡，约700人受伤。报道称，自24号首次地震以来，委内瑞拉已发生20多次余震。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凌晨最低温度19到20度，明天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后天全市多云到晴19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多云，19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小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5: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6: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7: 一部部热播剧，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8: 你确实是个清官，是为自己清廉。
9: 你不该牺牲你的儿子，保全你自己。
7: 讲述生动的画面，演绎人生的真谛。
10: 60年来，是你们辅佐朕保国平安，你们俯首农桑，致使大清的百业兴旺。没有你们，便没有今日的大清。
7: 鼓动您的耳朵，拨动您的情思。
11: 你知道这个家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
12: 你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
13: 再嘴硬，我一枪毙。
7: 欢迎收听广播听吧。

0: 你用心思辨。
1: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以全面推进司法改革为背景，主线通过几起社会关注、百姓热议的案件，生动展示和剖析了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改革、建设智慧法院、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塑造了一批具有法治理想和法治情怀的司法工作者群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55集，

0: 电影的第一个开头就是小偷。
1: 宁佳怡拿着水果来到了客厅里。
2: 哎，佳怡
3: 啊，
2: 你上次跟我说的那个美剧里头那个男主角
3: 啊，
2: 怎么样，放出来了吗？
3: 爸，你怎么关心起美剧来了？
2: 今天闲着没事儿，跟你聊聊，放松放松。
3: 你该不会是故作轻松吧？男人就是这个样子，不肯释放自己的情绪。
2: 那怎么着，照你说，我输了场诉讼还得大哭一场？
3: 当然不是了，输赢乃兵家常事，评价一个律师不能简单的只看案子的输赢，这可是你教我的。
2: 懂得这个道理很好。
3: 那我就放心了，我爸永远是一棵顶天立地屹立不倒的大树。
2: 哎呦，这马屁让你拍的
3: 舒服不？
2: 舒服。
3: 爸，那你现在后悔吗？
2: 后什么悔？
3: 后悔当初非要用激将法逼陆明来接这个案子呀。
2: 作为将军，最怕的不是战死沙场，他最担心的是被人们当作胆小鬼来怜悯和同情，所以我从来不惧怕任何对手，不管最后的结局如何。
3: 爸，你知道吗？其实陆明赢了这个案子，他并不开心。
2: 为什么？
3: 因为他说他不想让你难过。你评价一下陆明在这一次的案子当中的表现。
2: 我从来不评价同行。
3: 哎呀，你就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吗？
2: 谢谢。其实在这个案子当中啊，陆明并没有做出什么稀奇的事情，所有有经验的律师都会这样做。问题的关键是在于天鉴公司备案工艺不完整，而杨教授又不听人劝，没有提供新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无非就是两点，要么他就是刚愎自用，要么就是他真的有问题。否则的话，艾瑞克公司根本就赢不了。所以说，输掉这场官司的不是我宁致远，而是杨振华，取得胜利的也不是陆明，而是真相。
3: 那照你这么一说，他也就是一般般。
2: 我们公正的讲，在年轻的律师当中，陆明应该还是一个比较优秀的人。
3: 爸爸，你肯承认他优秀吗？
2: 哎呦，我这宝贝姑娘，你真得去看看。
3: 好，去看看陆明。
2: 先去看看病。
3: 调皮。
1: 第二天早上，杨振华躺在床上抑郁不振，白雪梅走了过来。
4: 你买了早餐，下去吃点东西吧。一夜没睡了，不吃点东西不行。那你就先睡会儿。白天你在家好好休息，我今天院长接访日，得赶紧走了。你要是有什么不舒服，给我打电话啊。哦

0: 陆明在家打着电话。
1: 你好，我想找一下郑红郑律师。
2: 郑红，我们这儿没有这个人。
1: 没有啊，是这样的，我17年前有一个案子，是郑红律师做的辩护人，我想找到他，就是你们所的，能不能麻烦您帮我问一下，看他后来去了哪里？
2: 我帮您查一下。
1: 谢谢。
0: 陆明开车刚到事务所门口，接到了电话。
1: 喂，你好。
2: 你好，郑律师的确在我们律所工作过，不过他8年前就已经离职了。
1: 那有他的联系方式吗？
2: 没有，据说他已经移民了。
1: 谢谢。
0: 陆明走进办公室。
3: 陆老师。
1: 嗯。
3: 主任找您。
1: 我知道了。走吧。
3: 来，
1: 主任，您找我。
3: 啊。陆明，你父亲的事情怎么样了？
1: 我寻找过当年的辩护人，可是他8年前就已经移民了，现在联系不上。
3: 是啊，现在了解情况的人越来越少了。哦，对了。你可以找一下宁志远，他至少可以给你一个参照。你也可以找一下当年的受害者，我记得当年他恢复意识以后还进行过指认，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不过这两个途径都有难度，你要有思想准备。
1: 我明白。
3: 陆明，一定要把心态调整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1: 嗯。
3: 陆明，我得恭喜你啊，这次你又赢了。
1: 谢谢主任，其实这没什么。
3: 谁说的？你看花宝案和这次的知识产权案，你的表现让律所的合伙人都感到非常满意。作为年轻人，你表现出良好的素养和很大的潜力，说明我没有看错你。
1: 谢谢主任一直信任我，给我机会。
3: 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陆明，我已经和我们律所的合伙人谈过了，我现在正式跟你说，希望你成为我们红星律所的合伙人，这也是给你的奖励，怎么样？怎么，你不高兴？
1: 谢谢你，也谢谢律所的合伙人。其实我有一个想法。
3: 哦。
1: 东方省高院正在公开从社会召考法官，我想试一试。
3: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对现在工作不满意，还是嫌收入太低了？不对啊，法官的收入跟咱们优秀律师相比并不高啊。
1: 主任，我不是对律所不满意，也不是嫌待遇低，只是在我心里一直有一个做法官的梦。我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见到司法女神的雕像，那个时候就有一个想法，有一天我会做一名法官，身披法袍，就像这雕像一样，一手执利剑，伸张正义，对奸佞之人绝不姑息；一手执天平，维护公平，让人们在正义面前各得其所。我会把所有的仇恨都踩在脚下，只用心灵去感触，去观察，让这个世界在秩序中拥抱和谐。主任，这是我心中的理想，与钱无关。
3: 陆明，我理解你，也支持你。如果你离开红星所，我们是少了一位优秀的律师，但是在法庭上
4: 一定会多一位优秀的法官的。
0: 杨仲华拎着一个行李箱来到了高院。白雪梅正在接待上访的群众。
5: 白院长，我知道这个案子你们执行局也是尽心的，可是对方想方设法的逃避执行，希望法院能再给他施加点压力。
6: 你看今天执行局的法官也都在这儿呢，我们会把情况带回去落实，一旦有了线索

0: 的资料全部放到了桌上。
1: 那我今天，我就是作为一名普通群众，我到法院来信访，我来反映问题。我反映问题总行吧？你就坐，咱们就坐在这儿谈。
0: 紫薇，你去看看艾瑞克这个案子，法官在不在？请他过来一下。
2: 好。
1: 这就是我全部的原始资料和档案，都在这儿。这些资料，就是我历经了八年的心血，它见证了我 OW 项目从无到有，这个过程有多漫长。他们不知道，你知道。你一直啊工作忙啊，周六周日也不休息。我一个人在家，无所事事。我心里太明白了，如果这么下去，时间长了，咱们俩的距离会越来越远，你会越来越不把我这个老公当回事，所以不能这样，我必须要找事做，所以我才把照顾你之外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这个科研上。我一个人啊，在实验室里做实验，闷头做实验，没白天带黑夜，那个过程孤独痛苦漫长，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成果，我也不知道下一个步骤会出什么错，可是我就坚持做。前前后后700多次啊，失败了。现在我成了，我终于成功通过和天剑公司的运作，这个成果已经走向了市场，为中国的消费者提供了一个解除病痛、降低痛苦的又一选择，这不是好事吗？多好的一个产品啊！这就是我的孩子。而现在呢，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教授。你们否定了我的科研成果，就是否定了我这个人存在的价值。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结果？为什么？为什么我没招谁没惹谁呀？啊！我平白无故就侵了别人的权利，我侵谁的权利？关键，你们法院竟然也这么判。
0: 思威来到陈俊办公室里。
3: 陈俊，
4: 哎，
3: 白院长找你。
4: 白院长找我，
3: 快快，
4: 什么事儿？
0: 陈俊走进接待室。
1: 白院长，请你们告诉我一句话，法律不是尽可能的让我们所有人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吗？可为什么到我这儿我没有这种感受，我没有感受到，为什么？
5: 你就是审这个案子的法官是吧？我想问你一句，你调查研究了吗？
1: 你为什么要偏听偏信艾瑞克公司的一面之词呢？他们炮制了一个什么鉴定报告，你就不需要采信吗？我请问你，你依据的是哪家的法律啊？
3: 老杨，你的意思我都听明白了，现在我以一名法官的身份告诉你，这个案子在高院二审已经结案了，从法律上讲是终审。另外，你并不属于这个案子的当事人，你既不是上诉人，也不是被上诉人，你只是天剑公司的关联人。就这个案子而言，你无权指责我们的法官。如果你对这个案子的判决结果有异议，那也只能通过天剑公司向最高法申请再审。至于最高法是否受理，结果会不会有改变，那是法律说了算，明白吗？
1: 我不明白，你不要用那些冠冕堂皇的话来搪塞我。要认认真真的解决问题，这是根本。你是高院院长是吧？所以你必须要为法院所有的案件负责，你必须要对法官的愚蠢负责。
3: 杨振华教授，你是一个做学问的人，要懂得最基本的文明礼貌。

0: 任何人没有权利在这儿大喊大叫。法院是讲道理的地方，不是撒野的地方。如果你认为我这个法官做得不称职，你可以去东方省人大要求罢免我。
1: 你以为我不敢吗？你们是不是就以为我们做学问的知识分子就可以低眉顺眼的永远被人欺负是吗？啊，不管什么人骑着我们脖子上拉屎，我们连腿都不敢放吗？
2: 杨仲华怒火中烧，他把面前的资料推翻在地，扔得到处都是。白雪梅惊愕不已。从海天来到红星事务所，
3: 请进。
4: 徐老师，童师傅来了。
5: 哎，你好，童师傅。
6: 哎，
5: 小周，拿瓶水。
4: 哎，好。
5: 您坐。
6: 好。
5: 童师傅，您怎么来了？
6: 哎呀，陆律师，我着急呀。我那个案子什么时候开庭啊？
5: 目前还没有接到法院的通知，一旦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
6: 啊，不过您得抓点紧，我听说有的案子一拖拖好几个月，那哪成啊？
5: 那倒不会，童师傅，我得跟您说，打官司啊有输有赢，我仔细研究过您这案子，胜算不大。
6: 陆律师，您什么意思啊？
5: 我是说上诉的意义不大。
6: 我这么跟你说吧，上诉的意义大与不大我也告定了，我就觉得我有理，省政府没理，我从海天告定。
5: 好吧，我尊重您的意见。
2: 陈俊赶紧来到欧阳春办公室。
7: 哦，进来吧。欧阳院长。
8: 哦，
7: 跟你汇报个事儿。
8: 说吧。
7: 院长接待日，您猜谁来了？
8: 说吧，别卖关子了。
7: 白院长的老公杨振华。杨振华对艾瑞克侵权案的判决很不满意，几乎是大闹信访接待室。
8: 怎么会这样？白院长说什么？
7: 白院长很生气啊，就说了他两句，结果呢他把自己带来的资料全掀了。
8: 后来怎么收场的？
7: 后来杨振华生气走了，整得白院长很没面子。
8: 陈俊啊，这件事就不要传播了啊，去忙吧。
7: 知道了。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录音剪辑的第55集，导演李巨涛、陈丽君，主演严炳燕、何冰、王志飞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你用心思辨。
1: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以全面推进司法改革为背景，主线通过几起社会关注、百姓热议的案件，生动展示和剖析了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改革、建设智慧法院、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塑造了一批具有法治理想和法治情怀的司法工作者群像的故事。今天录音剪辑的第56集。从海天来到红星事务所。
2: 请进。
3: 佟师傅来了。
2: 哎，你好，佟师傅。
4: 哎，
2: 小周，拿瓶水。
3: 哎，好。
2: 您坐。
4: 好。
2: 佟师傅，您怎么来了？
4: 哎呀，陆律师，我着急呀、啊！我那个案子什么时候开庭啊？
2: 目前还没有接到法院的通知，一旦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
4: 啊。不过您得抓点紧，我听说有的案子一拖拖好几个月，那哪成啊？
2: 那倒不会，佟师傅，我得跟您说，打官司啊有输有赢。我仔细研究过您这案子，胜算不大。
4: 陆律师，您什么意思啊？
2: 我是说，上诉的意义不大。
4: 我这么跟您说吧，上诉的意义大与不大，我也告定了。我就觉得我有理，省政府没理，我从海天搞定。
2: 好吧，我尊重您的意见。
1: 陈俊赶紧来到欧阳春办公室。
5: 哦，进来吧。欧阳院长，哦，跟您汇报个事儿。
6: 说吧。
5: 院长接待日，您猜谁来了？
6: 说吧，别卖关子了。
5: 白院长的老公杨振华，杨振华对艾瑞克侵权案的判决很不满意，几乎是大闹信访接待室。
6: 怎么会这样？白院长说什么？
5: 白院长很生气啊，就说了他两句，结果呢，他把自己带来的资料全掀了。
6: 后来怎么收场的？
5: 后来杨振华生气走了，整得白院长很没面子。
6: 陈军啊，这件事就不要传播了啊，去忙吧。
5: 知道了。
1: 回到办公室的白雪梅陷入了沉思，她起身刚要开门，走进来三位老法官。
7: 院长，他们非要进来，我没拦住。
8: 有什么事儿吗？
9: 院长，我们想找您谈谈。
8: 坐下说吧。
9: 白院长，是不是有点打扰你工作了？
8: 我后面还有个会，有什么事儿咱们抓紧时间说。
9: 嗯，我们三个都是没有入额的人，今天我们就想问问你，像我们这样在法院工作了将近一辈子的人，还有没有机会继续为法院做贡献了？
8: 怎么没有机会啊？咱们原额改革的文件上不是写得清清楚楚吗？
9: 这文件啊，我们都知道。难道就是让我们去给别人做助理？那么就算是我们愿意做，那么有人愿意用吗？
10: 就是啊，院长，你得关心关心我们呀、啊。
8: 咱们都是老同事了，怎么可能不关心呢？
10: 这个关心总得有点行动吧。自从名单公布后，何去何从到现在也没个说法，我们总有一种被抛弃了的感觉。
8: 大家都是做法官的，我们说话要讲究一个逻辑。首先，原额改革的考核方案是在

0: 中央的顶层设计之下，广泛征求意见，严格论证之后做出来的，不是哪一个人或者是哪一级法院能随意而为的。其次，考核近三年的业绩，并不是说就否定了以前所有的贡献。按照中央统一的政策要求，未入额的法官保留原有的职务和待遇，原来享有的津贴不变，这也是考虑到这一点的。
1: 白院长，落选可以啊，谁让我们的成绩差呢？我们现在不是原额法官了，不能独立办案了，办案补贴也就取消了吧？
2: 肯定没有了，你看人家涨工资提待遇，我们呢不升反降。哎呀，回家都没法交代。
0: 没有入额的法官可以按照审判辅助人员的标准来领取补贴和绩效奖金，这也都是文件规定的。
1: 哎，白院长，我说句话您可别觉得难听啊，如果什么事情都按照规定来，你这院长还有什么价值啊？这传达文件谁不会啊？
2: 院长啊，你眼里可不能只有文件和政策，总得有点人情味儿吧？你可不能寒了我们这些老同志的心吧？
1: 我们不干也倒罢了，院长，可我们想干，是你们这些领导不给我们机会啊。
0: 我能理解大家的心情，你们都是为法院做出过贡献的老法官，同时也是多年的老党员了，是不是支持和理解改革，也体现出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党性。我们党组会一定会在政策框架之内尽可能地为大家着想，拓宽安置分流的渠道，做到人尽其才。但是今天我也要告诉大家，原则问题是丝毫不能动摇的。
3: 晚上，白雪梅走在回家的路上，回忆着白天发生的点点滴滴。
0: 路上慢点吧。
4: 哎，好嘞，白院长。

0: 你看人家涨工资提待遇，我们总有一种被抛弃了的感觉。
1: 我们想继续做贡献。
2: 你们否定了我的科研成果，就是否定了我这个人存在的价值。你们是不是就以为我们做学问的知识分子就可以低眉顺眼的永远被人欺负是吗？休想！休想！休想！
3: 白雪梅走进家门，发现家里空无一人。
4: 老杨，老杨，你在吗？
3: 杨正华手机关机，不知去向。
5: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3: 白雪梅打车来到东方大学，她来到杨正华的办公室，看到门没有上锁，她推门走了进去。这时杨正华一脸疲惫地坐在座位上，白雪梅担心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坐了下来，夫妇俩相对无言。这时白雪梅的电话响了。
4: 喂，服务员。
6: 哎，妈，你在哪儿呢？我给家里打电话没人接，给我爸打他也关机了。
4: 没事儿，我在你爸这儿呢。我今天下班早，所以我过来看看他。
6: 我爸没事吧？
4: 没事儿。
3: 听到儿子的询问，心里委屈的白雪梅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6: 哎，妈，怎么了？妈，你说话，你别哭啊，妈。

0: 杨振华赶紧走到妻子身边，拿过了手机。
1: 哎，对对，我跟你妈在一起，没事没事。
2: 爸，怎么回事？什么没事啊？我妈都哭了。
1: 哎，好好，挂了啊，挂了。
2: 哎，爸爸。
0: 内心煎熬的杨振华心疼地看着妻子，也流下了眼泪。
3: 咱们回家吧。
0: 在回去的车上，白雪梅轻轻地依偎着杨振华，两人沉默不语，但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0: 过了一天，王大力在看守所又接受审讯。
1: 警官同志，
2: 我能见见田队长吗？
3: 田队执行任务去了，没空。
0: 田大鹏走进审讯室，
1: 说吧。
2: 田队长，凤凰山的事情我想起来了，是这么回事。赤城化工啊，当时刚刚起步，我们资金当时也挺困难的，所以工业废料这个处理方面这个啊也没什么钱，然后我也没什么经验的，就自作主张的就把他拉到这个老家的山里边就给埋了。
4: 这些事儿韩志成知道不知道？
2: 韩总最开始是不知道的，他后来知道了，不过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4: 那你们赤城化工发展起来以后，为什么还要把工业废料倒进河里啊？
2: 韩总给的工业废料的处理费用呢，比较有限，我有点见利忘义了，我就自己拿了一部分，然后把剩下的给了何泰。可是我真没让何泰往河里倒，我这是真的是没想到。
1: 哎呀，我真是辜负了这个韩总对我的一片期望，
2: 我真是太对不起韩总了。
5: 王大力啊，没想到你还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啊。
4: 可是你做这些事情，你就以为只对不起韩志成一个人吗？你对得起滨海市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吗？你想过没有，他们吃着从有毒土壤里面长出来的粮食，喝着被你们污染的水。我们在何泰被害的现场发现了一根香烟，上面有你的指纹啊。
2: 这不可能啊，我不抽烟，这个单位的人都知道。
5: 我也知道你不抽烟啊，可是因为工作的关系你会随身带包烟，
4: 没错吧？
0: 曲小曼来到海运事务所。
6: 徐总，和谁？
7: 哎呀，真的是咽不下这口气，我真的要跟他打官司。
6: 和谁打官司啊？
7: 啊，宁主任，我要跟杨振华打官司。这次法院判定我们侵权，这说明他的技术就是虚假的，或者是剽窃的。我要让他赔偿我们所有的损失，我们天健不能就这么垮了。
6: 徐总啊，说实话，我们当初接这个案子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这个案子会有今天这样一个结果。我一直在想，我们现在还有什么办法？还有什么办法？还能够有什么办法？
7: 哎，宁主任，你可不能不管啊！我现在算是明白了，这一招不慎啊，满盘皆输。关键是防不胜防啊！这合作之前，我就查阅了他所有的皮文，没有问题啊。我也跟东方大学领导谈过了，也没有问题啊。退一万步讲，就算是有问题，那你也早出啊！偏偏在我投入了这么多的资金，而且是上亿的资金，那他出问题了，你们说这不是要害死我吗？
6: 曲总，别着急，坐下来，我们慢慢说。曲总，现在还不到你跟杨教授去算账的时候。
8: 曲总，虽说这个案子现在已经是终审了，但还不是绝路。
9: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还有路可走？
8: 对呀、啊，
6: 我们还可以向最高法申请再审，但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杨振华。如果他的制备工艺是假的，我们申请了任何地方都不会改变这个结果。但假如这段时间他能够拿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他所持有的制备工艺是真实的，是有效的，那就可以通过申请再审改变原判的结果。
9: 哎呀，问题是我昨天打电话他连电话都不接，你说我们还怎么合作啊？
6: 我估计这件事情 对他的教训也是蛮深刻的，应该有所触动。你们毕竟合作了这么久了，静下心来，认真细致的好好沟通沟通。
7: 好吧，听你的。
0: 欧阳春和白雪梅谈着心。
10: 杨教授现在怎么样？
7: 还好，他得接受这个结果。
10: 雪梅，你说实话，你觉得这个案子判的有问题吗？
7: 在你承接这个案子之前，我就跟你说过，只要秉公执法就可以。判决书我看过，我觉得这个判决结果还是很得当的。
10: 谢谢你对合议庭的支持。啊，还有，那天咱们的魏副主任说的话是不是太硬了？别引起误会，伤着他。
7: 有吗？我觉得很客气啊。
10: 那你还真的想让李市长出庭啊？
7: 有什么不行的？
10: 哎呀，现在领导都那么忙，哪有时间出庭啊？
7: 哪个领导平时不是很忙啊？可是为什么有时间开会，没有时间出庭呢？还是重视程度不够，把出庭当成是丢人的事情。归根结底还是观念的问题。
10: 话是这么说，但是行政诉讼法也是允许委托别人出庭的。
7: 是啊，可是如果一把手真的能出庭的话，那对提高行政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意识是有好处的。
0: 中午，宁佳怡来找陆明。
11: 还好我今天不忙。吃什么？
12: 老地方呗。
11: 上车吧。
0: 两人一起来到常去的饭店。
11: 今天心情不错。
12: 你怎么这样？
11: 看你胃口了。
12: 那是。因为我爸对你有新评价吧。
11: 是吗？是不是很不堪？
12: 怎么可能？他说你在律师当中是很优秀的。
11: 他真这么说？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录音剪辑的第56集，导演李巨涛、陈丽君，主演严炳彦、何冰、王志飞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我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2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苏农优品产销对接大会镇江站活动在句容举行。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获批发布，美国地质调查局预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或过万，详细内容马上送。

0: 本时段头条。最近苏农优品产销对接大会镇江站活动在句容举行，活动汇聚政府部门、采购商、金融机构等多方力量，通过品牌赋能与渠道打通，推动镇江优质农产品出村进城，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记者周艳江、张学明报道。
1: 活动紧扣产销对接核心，设置实战辅导、品牌推介、圆桌对话与集中签约等环节。恒寿味道、丁庄葡萄、屯岛食品等我市知名农业品牌登台推介，展示地域特色与产品优势。恒寿味道工作人员夏雨清
2: 向各位去推荐我们的新产品，包括我们的香醋可乐啊、醋糖、醋蛋等等。我们希望呢，好的产品不光光是被知道，更值得。
1: 句容市茅山镇丁庄万亩葡萄专业合作联社理事长陈玲
2: 被体验，
3: 能够认识更多的同行，更多的一些销售平台，对于我们整个品牌的打造以及我们产品的销售起到一个积极的推动作用。
1: 在实战辅导环节，来自江苏省冷链学会、南京仲裁农产品批发市场及农业银行的专家，围绕采购需求、农批市场运营规则、金融赋能三农等主题开展培训。现场举行集中意向签约，和善园与中宝食品、金陵食品与丁庄葡萄、连云港农商集团与盛庄农业集团等达成合作。市农业农村局市场与信息化处处长龚书，
4: 下一步我们也将常态化的开展产销对接活动，为我们本地的优质农产品搭建产销对接的渠道，帮助农民增产增效。
0: 继续关注新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磋商。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沟通，鼓励并指导各自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贸易合作。记者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由中国、欧盟、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共同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经全体缔约方投票表决正式获批发布。作为全球首个自动驾驶全球技术法规，该法规提供了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的统一遵循，对加速自动驾驶车辆产业化发展、推动全球汽车产业智能化转型具有里程碑意义。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继续深度参与智能网联汽车领域国际标准法规制修订与协调，加快国内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实施，统筹推进国际法规与国内标准有效衔接，推动形成国内外相互促进的标准法规发展格局。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12.9亿元。随着暑假即将到来，各地电影市场逐渐升温。据业内人士分析，2026年暑期档电影市场供给充足，类型分布更均衡，主旋律加喜剧加动作加动画加进口大片，形成多层次梯队，可以满足不同受众需求。整体的片单丰富度和看点均高于2025年。电影市场升温的同时，也带动了商圈消费活力释放。在江西抚州市区，多家商业综合体推出系列促消费活动，吸引消费者在观影前后停留消费，形成观影加购物加娱乐的一站式消费场景。来关注到国际方面，本月23号，韩国国务总理金明熙到访母校清华大学，深情回忆校园时光，感叹道，在清华大学的求学经历将会成为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之一。金明熙1964年出生于首尔，毕业于首尔大学社会系，1996年在韩国第15届国会议员。

0: 选举中，32岁的金明熙当选为最年轻的议员，被视为韩国政坛冉冉升起的新星之一。2002年后，他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政治空白期，在这段时间，金明熙赴美国和中国留学，获得了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行政系硕士学位，并在中国清华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学硕士学位。委内瑞拉24号发生强震后，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据报道，美国地质调查局初步预估死亡人数很可能在1万到10万之间。该机构还表示，此次灾害很可能影响范围广泛。据此前报道，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格林尼治时间24号22:04，委内瑞拉蒙塔尔万附近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后续监测显示，不到一分钟内，委内瑞拉再次发生强震，震级7.5级。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明晨最低温度19到20度，明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后天全市多云到晴，19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多云，19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6: 回忆往昔，
5: 重温经典，
6: 岁月流声，
5: 感受光阴之美。
7: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留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为你送上的第一首歌来自一个永远站在音乐浪潮潮头的女人，在很多人还不知道什么是爵士蓝调的时候，她就已经把爵士蓝调摇滚元素玩转自如了。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有着非常鲜明的轻快的曲风，这是我喜欢它的一个原因。另外喜欢它也许是因为它和我的工作有关系。来听这首关不掉的收音机。

这是30多年前的作品《关不掉的收音机》，选自黄韵玲1991年的专辑《平凡》。黄韵玲是中国台湾地区新音乐运动的一份子，她对于音乐有着自己非常独到的想法。也许是因为长期在欧美国家生活，她的音乐呢总是特别的活力，有潮流感十足，也给当时的中国台湾乐坛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每次听到这首《关不掉的收音机》，我总会想起自己在初中高中的时候听着收音机入睡的情形。当时我就在想，自己将来是不是能够成为一名电台的主持人，在节目当中放好听的歌跟大家聊天。现在我真的成了一名主持人，那么各位你呢，曾经有什么样的梦想又实现了没有呢？关于梦想，关于成长，我想到了下面这首歌，李宗盛《爱的代价》。

李宗盛爱的代价。相比张艾嘉，我更加喜欢原作者李宗盛自己的演唱，也许是因为歌曲作者更加清楚地知道歌曲背后的故事吧。李宗盛是一个很喜欢用音乐说故事的人，这首歌四分半的时间，他说了一个长长的故事，一个关于成长、关于梦想的故事。而在李宗盛28岁那年，他自己也实现了他的理想，出了第一张专辑《生命中的精灵》。当时他一直唱不好节奏，于是录音师就说，小李，你要是唱不好，干脆就念吧。于是李宗盛就半唱半念，也形成了他独特的念白式的李宗盛式唱腔。梦想这回事儿啊，不管你有没有实现，它都是见证了我们最美好的青春的。而有些歌手，有些歌声，也在我们的青葱岁月里落下了深深的印记。上世纪90年代，一个男人带着一首深情款款的歌，让无数人为之疯狂。黎明，今夜你会不会来？

今夜你会不会来，来自于黎明。曾经的黎明是多少人心中的白马王子啊，又有多少人是和我一样忽略过他的唱功，忽略过他的演技，唯一记住的是他淡淡的笑容和眼神。如今黎明已经发福，眼角也有了皱纹，但是不变的是他依然温暖柔和的眼神。今天为你送上的是一些很温柔的歌，听听这些曾经深藏在我们记忆当中的声音，如果在某一个音符划过的瞬间你能会心一笑，我觉得也就足够了。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歌坛常青树费玉清给我们带来的这首《相思比梦》。

这是来自于歌坛公园费玉清的《相思比梦长》。有时候很感叹，时间对某些人真的是特别偏爱啊。比如费玉清，半个世纪过去了，他的嗓音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还是那么的温润，还是那么的动听。今天我们说到了梦想，说到了成长，说到了过往。时间不会为任何人停留，好在我们还可以去回忆，去怀旧。 而你要做的就是打开一张老唱片，让它再次旋转起来。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一生爱你千百回》。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心情的时间，让你的耳朵被好音乐包围。下面这首歌我们要送给所有曾经年轻正在老去却仍然相信的各位，罗大佑《光阴的故事》。

0: 1982年，罗大佑用一把吉他问了所有人一个问题：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是不是也改变了我们？
1: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
0: 当年按下收录机播放键的少年，如今想必眼角也有了皱纹。可当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再次在耳边响起的时候，或许他还是会想起隔壁班那个扎着马尾辫的女孩灿烂的笑脸。光阴带走了青涩，却把记得留给了我们。我想如果记忆有声音，大概就是木吉他扫弦时那一声吧。就像风吹动老槐树，把所有来不及说的话都化作一首悠远的歌。来听千千阙歌。

0: 1989年，陈慧娴把离别的万语千言唱成了一曲千千阙歌。那一年，很多人第一次明白，原来那句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是再见最体面的翻译。
1: 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
0: 你有没有数过这一生要唱多少歌才能假装潇洒地挥完最后一次手？后来我们才知道，真正的离别没有长亭古道，只是一个和往常同样的傍晚，而有人就这样留在了昨天。下面要把这首歌送给那些来不及拥抱的人，也送给所有在时光里没有来得及说出口的保重。齐秦，大约在冬季。

0: 其情大约在冬季。那句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就像是一张被揉皱了又展开的车票，字迹早就已经模糊了，但是却依旧被小心地揣在胸口。
1: 轻轻地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
0: 那个时候一起躲雪的屋檐，如今可能早就已经不见了。愿所有大约在冬季的约定，即便迟到30年，也终会在一场雪里抵达。
1: 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0: 1985年，谭咏麟把朋友两个字唱得荡气回肠。当年在毕业晚会上哭着抱作一团的人，如今或许已经分散在不同的时区了。可是当第一句繁星流动和你同路响起，我相信那些熟悉的名字依然会在你的眼前不断地浮现。
1: 繁星流动，
0: 虽然此刻我们也隔着电波，但是却把记忆调成了同一个频道。愿我们都能像歌里唱的那样，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周华健，朋友。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去年我市大宗毒品犯罪案件数量降为零件，金市客价年内暴跌近500元，欧洲仅20%家庭有空调，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明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天我市法院召开打击毒品犯罪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近年来我市从严打击毒品犯罪，本地传统涉毒犯罪得到有力遏制，去年大宗毒品犯罪案件数量降为零件。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2023年6月以来，全市两级法院共受理毒品犯罪案件33件89人，毒品犯罪呈现网络化、链条化、智能化特点。在一起典型案例中，王某伙同他人共同贩卖毒品牟利，通过贩毒上家购买冰毒1970克，再由同伙将毒品全部贩卖。之后，王某再次联系上家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贩卖运输毒品数量大，且系共同犯罪中罪责最为严重的主犯，应依法严惩，以贩卖毒品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镇江中院刑一庭法官王宇：
2: 本院经审理后依法对王判处死刑，彰显了人民法院始终坚持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突出打击重点，聚焦打击锋芒，对于大宗贩卖运输毒品等源头性毒品犯罪，该判处重刑甚至死刑的，坚决依法判处，充分运用刑法手段惩治毒品犯罪。
1: 近年来，全市两级法院持续深度参与禁毒综合治理，将集中禁毒宣传与日常禁毒法治宣传相结合，努力将审判效果转化为社会效益。市中院刑一庭副庭长张云：
3: 我们将结合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的这一主题，邀请部分青少年代表走进法院开展专题禁毒宣传，同时牢固树立禁毒工作一盘棋的思想，认真履行作为禁毒委员会成员单位的职责，加强与公安、检察等相关职能部门的沟通协作，积极探索禁毒合作，共治新举措，更好凝聚禁毒的合力。
0: 继续关注新闻。正在进行的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公布了新一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此次新增的16家灯塔工厂分布于中国、印度、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瑞士和美国六国。在这份名单里，中国共有8家工厂入选，占据了半壁江山。截至本次发布，中国灯塔工厂数量持续稳居全球第一，累计占比超过40%，覆盖高端装备、汽车、生物医药、消费品等多个行业。全球灯塔网络是世界经济论坛自2018年以来提出的一项倡议，旨在全球制造业和供应链中寻找最出色和最成功的数字化转型案例。灯塔工厂的评选标准有五个维度：生产效率、供应链韧性、可持续发展能力、人才聚焦能力、客户中心化能力。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天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五周年，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作为西藏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全长435.48公里的拉林铁路于2021年6月25号正式开通运营。复兴号首次驰骋高原、拉萨、山南、林芝，是拉林铁路线上西藏5×3小时经济圈的主要城市。拉萨至林芝最快通行时间3小时49分。最近有媒体曝光了知名品牌味全果汁玩文字游戏，在非纯 NFC 的果汁产品包装正面将 NFC 醒目印刷，旁边却藏着米粒大小的含字，很容易误导消费者。NFC 指的是非浓缩还原果汁，不应该含水，但这款果汁虽标注 NFC， 但配料表首位却是水。还有味全一款名为齐鲁白桃的果汁饮料，300毫升容量里仅含3克桃浆，鲜果含量微乎其微，可以说制作一瓶果汁，主角桃子可能只受了点皮外伤。昨天记者走访各大商超，发现此前被曝光的味全超模配方系列产品已经更新了包装，原先包装上具有诱导性的含 AFC 标志已被去除。来关注到国际方面， 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告知美国，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不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如果此信息不实，谈判将立即终止。特朗普还说，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也尚未解冻任何属于他们的资金。欧洲多地连日来遭遇高温，然而欧洲国家空调普及率远低于其他地区主要经济体，许多民众难耐炎热天气。据报道，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空调等制冷设备，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以往欧洲的夏天，尤其是在欧洲北部，天气不那么炎热，因此人们安装空调的需求并不多。其次，欧洲许多地方空调安装难度大，成本高，欧洲建筑普遍较为老旧，还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物，申请安装空调的流程繁琐且有难度。同时，欧洲的能源成本高，部分民众难以承担高昂的空调电费。此外，还有政策层面的限制。为应对气候变化，欧洲制定了绿色发展的一些目标，大幅增加空调的使用可能会让相关目标更难实现。一些欧洲国家为此还推行了限制使用空调的政策。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明晨最低温度19到20度，明天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后天全市多云到晴19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多云19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5: 流行纪念册。
6: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7: 听众朋友们，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锁定收听《流行纪念册》。古时诗词以月而歌，今朝古韵借曲流传。这一期节目呢，我也给大家寻找了10首是由古典诗词改编的经典金曲，我们一起去品读一下词人的过往，还有一些歌手们的创作故事。顺带呢，我也和大家来聊一聊国风的小知识。在流行的旋律当中穿越千年，咱们一起邂逅唐宋风月。第一首歌来自王菲的《但愿人长久》。

这首歌的原词呀，是取自苏轼的千古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我还记得上学的时候，当时老师要背这一篇，然后咱们背着背着就唱起来了，包括默写的时候也是边唱边默，好像歌曲的曲调和这一首诗词完全的融在了一起啊。那当年苏轼呢，被贬密州，中秋之夜独自的饮酒赏月，思念分隔多年的弟弟苏辙，万千的牵挂呢落笔成文。他也没有想到隔了几百年几千年之后，大家会用传唱的方式依旧在唱着这一首诗词。那邓丽君呢，是率先推动了古诗词的谱曲企划，梁鸿志呢为这一首歌去作了曲，后来王菲呢重新翻唱，就让这个曲目呀再度爆红了。其实早在汉唐的时候呢，乐府诗词呀本就是用来配乐演唱的，那如今的诗词改编成了流行歌，恰恰是古法的现代延续。历经了数十年，看见月亮这首歌就会不自觉地哼起来，那字句间的团圆期许跨越了朝代，依旧可以戳中我们现代人的思乡心绪。既然说到了邓丽君，她有很多的歌都是带有这样的国风的情怀的，接下来听到她的这一首《独上西楼》。

断。

这一首邓丽君的《独上西楼》来自她的《淡淡幽情》专辑，原词呢是李煜的那一首《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国破之后，李煜被软禁深宫，孤身登楼望月，剪不断的离愁化作了寥寥数语。其实《淡淡幽情》这一张专辑呢，也是邓丽君耗费了大量的心血去打造的国风实验专辑。在那个通俗乐坛盛行情歌的年代，在那个时候深耕古典诗词是格外小众的一件事情。而且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啊，那现代古风的歌曲的创作思路呢，其实最早就是源自这张专辑的。它没有什么华丽的编曲，只是用简约的民乐去衬托人声，然后邓丽君又有比较温润的声线，就像这种词人被困深宫的那种孤寂缓缓诉说的感觉，时隔数十年之后再听一字一句，还是能够感受到那种惆怅的感觉。也正是这一份沉淀呢，让老歌跨越世代经久不衰。同样异曲同工的这样的歌曲有很多，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老歌来自徐小凤的《别亦难》。

就凭借着厚重醇厚的中音，把这个古诗里面绵长的离别之意刚好演绎得恰到好处。那唐诗呢，大多都是可以入乐吟唱的。唐代的伶人呢，常常去摘取一些名家的诗作配乐传唱，和现在的歌手这种逻辑是如出一辙的。不同于清甜的曲风，那徐小凤呢是一种沉稳的唱腔，而且带着一种岁月的沉淀感，刚好就把这种千年离愁融进了旋律当中，也成为了港式国风不可替代的经典。好了，我们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非常的有意义，是邓丽君和王菲隔空合唱的一首《清平调》。

《清平调》是源自李白为杨贵妃所作的三首七言诗。盛唐的时候，牡丹盛放，唐玄宗呢就携贵妃赏花，李白醉酒落笔，落笔呢便是盛唐的盛世风华。邓丽君生前的录制了一半的音源遗憾的停摆了，隔了数十年之后，王菲补唱和声，促成了两位天后跨时空的合唱。

那这里呢也要分享一个冷知识，就是盛唐的梨园乐工啊，经常都会为名家的诗词去谱一些宫廷乐曲。清平调呢原本就是唐代宫廷御用的配乐，那王菲一种清亮的仙气的声线搭配着邓丽君的温润老歌，古今两代歌手，然后千年的唐诗在一首歌里面交汇，真的有一种时空穿梭的感觉。短短一曲，既有大唐宫廷的那种雍容华贵，又有现代流行编曲的细腻巧思，成为了跨界国风的传世之作。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这一首改编自诗经名篇的《在水一方》，也是邓丽君传唱至今的经典金曲。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今天我们一起去品鉴那些古诗词改编的歌曲，这一首来自胡夏郁可唯的《知否知否》。

0: 副歌取自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年少幽默的李清照，春日醉酒醒来问询海棠，寥寥短句尽显少女闲情。而这首歌呢，也是影视剧《知否》的主题曲，主歌现代填词搭配原词副歌，是当下国风歌曲常用的一个创作手法。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到来自齐然、沈觅人的《琵琶行》。
1: 青阳江头月，送客放野地花秋，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

这首歌呢是凭借着全文背诵式的歌词火爆了校园，成为了无数的学生背诵古诗文的辅助神曲。那近些年呢，新生代的音乐人也是深耕了课本的诗词啊，开创了校园向国风的赛道。那不同于短小的诗词，长篇乐府编曲的难度非常高，创作者呢拆分段落，快慢结合，用流行说唱搭配着古风唱腔，原本晦涩冗长的一个古文呢，就变成了朗朗上口的流行曲调，也是让长篇古诗词呢也是找到了新时代的传播方式。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来自邓丽君的《几多愁》。

邓丽君的《几多愁》全篇照搬了南唐后主李煜的《虞美人》。身为亡国之君，那李煜呢，从一国之主沦为阶下囚，被软禁汴州，目睹了故国覆灭，身世飘零，春花秋月勾起了无尽悔恨，于是就写下了这一首绝命词。那邓丽君专辑《淡淡幽情》堪称是诗词改编乐坛的里程碑，整张专辑呢，全部都是选用了唐宋诗词去谱曲的，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算是开创了诗词国风的先河，也是华语乐坛独一份的概念专辑。当然了，这张专辑当年其实销量是很低迷的，多年之后呢，才被奉为说国风的鼻祖。邓丽君细腻婉转的唱腔，把亡国之人的愁苦娓娓道来，短短的一曲呢，就道尽了一代帝王的半生起落。时序落幕，从唐诗宋词到先秦风雅，那千年的诗词呢，也是借着流行音乐生生不息。古人呢以歌在诗，今人呢以曲序文，这就是

0: 是国风独有的浪漫。感谢你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下期节目咱们锁定同一频率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1: 衰草连横向万顷，半生流色半生地，望江女儿作红。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

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2:0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晚应约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达尔对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建党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表示希望同中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王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成功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巴方加强党纪交流，分享治国理政经验。达尔通报了伊朗与美国开启新阶段谈判有关情况，感谢中方始终坚定支持巴方和平斡旋努力。王毅感谢巴方第一时间通报伊美新阶段谈判情况，表示愿同巴方保持密切沟通协调。王毅指出，下阶段应重点做好3件事：一是巩固全面停火止战局面，绝不能重燃战火；二是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确保全球产供链稳定；三是支持中东国家尽快改善彼此关系，探讨新的地区安全架构。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22号到24号

0: 四号在河南郑州南阳调研时表示，政法机关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锻造政法铁军、推进平安建设、加强法治建设、夯实基层基础上谱新篇。陈文清指出，要坚持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导政法机关党的建设，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要防范化解重大涉稳风险，确保社会安全稳定。要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要依法惩处突出违法犯罪，完善司法公正，实现和评价机制，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今天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据阿曼通讯社25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强调，未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将不涉及征收任何通行费用。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还没全部结束， B 组排名第三的波黑队已经可以庆祝进入淘汰赛了。根据规则，本届世界杯12个小组的前两名和8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晋级淘汰赛。北京时间今天，波黑队以3-1击败卡塔尔队，以1胜1平1负积四分的成绩位列小组第三。按照规则，12个小组第三要横向比较才能确定晋级名额，但波黑队在还有9个小组没踢最后一轮的情况下就已经确认出线。此刻提示，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24号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信设备畅通，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委内瑞拉使馆寻求协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所以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刘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这两天啊，咱们都在关注世界杯，有关奥运会的重要新闻您听说了吗？大家知道2028年呢是洛杉矶奥运会，2032年是布里斯班奥运会，那2036年奥运会在哪儿办，什么时候才能定呢？这两天国际奥委会讨论了新的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和奥运项目设置方法，稍后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新招对我们熟悉的奥运会会带来哪些改变。美加墨世界杯同样踢得如火如荼，今天 ABC 三个组都完成了小组赛的全部征程，打平就能确保出线的韩国队输了球只能在小组第三名的位置上待定，巴西击败了苏格兰，内马尔的复出格外牵动人心，精彩话题尽在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特别提示大家，我们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准备了特殊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奥运会。当地时间24号，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通过两项重要改革方案，分别涉及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和奥运项目设置方法。根据新的遴选程序，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于2029年产生，一套以竞赛分项为基础的评估新方法则将为奥运项目设置注入更多的灵活性。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主导的这一系列变革是小修小补还是大刀阔斧，可能给奥运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1: 自去年6月接替前任主席巴赫执掌国际奥委会以来，考文垂启动了以适应未来为主题的系列改革，优化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如今国际奥委会通过了一套新的三步遴选制度来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具体时间表为2027年3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将从持续对话的申办意向名单中筛选出进入战略性对话的候选地，2028年底基于全面评估选定优先申办地进入针对性对话，最终在2029年投票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体育评论员李哥对此分析认为，这套三步遴选制度标志着奥运会申办从传统的竞标战彻底转向了协商式对话，变化的核心在于宽进严选，通过降低前期门槛吸引更多目光，再通过后期严选确保承办质量。
2: 国际奥会摒弃了一个高成本的竞争性申办，通过战略性对话等前置的这些环节，允许这些奥运会潜在申办城市在不需要做出高额财务承诺的情况下探索这个申办的可能性。那么这种邀请式承办的模式使得相关的申办成本平均能有非常大的一个降低，通过相关的消息有的是认为能降低 30% 以上，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后期的一些筛选标准会更加的严苛，进入了优先申办地的阶段之后那么相关的申办城市必须提交全套的法律和财务保障，并且还要接受国际奥会的实地考察。
1: 除了奥运会的申办规则迎来变化，赛场项目的新增与淘汰也将迎来新的机制。在此前的奥运设项评估过程中，通常依托竞赛大项和小项，对分项定义并不清晰。24号，国际奥委会全会批准了全新的奥运项目设置方法，将评估的基本单元从传统的大项转向分项。比如自行车大项目前涵盖了场地自行车、公路自行车、山地自行车、小轮车竞速和自由式小轮车5个分项。
2: 那么在现在新的这种项目评估方法之下，这5个分项将被拆分进行单独的评估。比如场地自行车，它需要是专门的250米的椭圆形盆状赛道；山地自行车，它需要专门的越野赛道；公路自行车依赖于室外公路以及计时赛的路线；而小轮车的竞速和自由式小轮车则分别需要包含着陡坡障碍物的竞速赛道和城市公园风格的技巧赛道。即使是自行车作为一个奥运会的大项，整体上还是很受欢迎的，但是如果其中5个分项中某个分项由于场馆的改造成本过高，或者说它受众萎缩而表现不佳的话，就有可能被移除奥运会的这个门槛。反之，有些新兴的受年轻人欢迎的分项也会有机会通过候选的路径争取入围。
1: 根据新框架，所有奥运竞赛项目将被分为两条路径加以评估，现有分项和候选分项，两者均需要先通过涵盖治理标准、反兴奋剂合规、联结措施以及运动员安全保障的初步筛选，再围绕全球吸引力、成本与运行复杂性、运动员代表性三项核心标准接受深度评价。到了最终阶段，表现出色的候选分项将与表现欠佳的现有分项一起，采用统一且客观的衡量标准进行直接比较。基于单项运动管理者的立场，国际自行车运动联盟主席大卫·拉帕蒂安表示，相关改革需要极为谨慎。
3: 如果要把某个运动从奥运会项目中移除，那将对运动员本身、对各国家奥委会、对各国际联合会都产生诸多连锁影响。所以，如果要做出这种决定，

0: 定，必须基于充分的数据和文件依据。此外，项目调整也可能是出于治理不善、反兴奋剂计划等问题未能妥善处理等原因，这些因素也同样可以被纳入考量。
1: 而作为统筹奥运会赛事落地的官员，国际奥委会体育总监皮埃尔·杜克雷则对新的小项加入奥运会充满期待。
2: 目前有很多运动项目梦想着进入奥运会赛程，却从未得到过这样的机会。将那些在当前奥运会背景下可能不那么有吸引力的分项与其他项目进行横向比较，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奥运会之外同样缺乏吸引力。而对于可能新增的其他项目，我们将进行客观评估，以确定哪些最符合奥运会摄像的需要。
1: 在李哥看来，这一套摄像新规则打破了以往大项的护身符，未来那些受众老龄化、场馆依赖度高的奥运分项随时可能会被更具有全球吸引力、成本更低的新兴分项所取代。
3: 国际奥委会全会通过的这两大系列改革方案，我认为它不是小修小补啊，迈出的改革步伐还是比较大的，也是针对了以往奥运会申办和项目设置这方面的一些痛点。这两大改革将为奥运会，我认为还是带来了会比较大的一些积极的影响啊。一方面，它能够重塑全球城市的一个办奥信心；另一方面呢，它重新激活了奥运会的商业和受众价值，更具灵活性的项目设置以及更加包容的运动员的相关权益保障，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年轻受众以及更多的赞助商的回归。
4: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5: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6: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7: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决胜美加墨》，我是方亮。今晚在直播间，我们还是请到了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哥，欢迎李老师。
1: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刚刚听李老师点评了关于奥运会啊遴选程序的一些新规，接下来还是把目光呢转向世界杯。
1: 好，
0: 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进行了第三轮的小组赛 ，A 组南非是1-0小胜韩国，捷克0-3输给了墨西哥 ；B 组瑞士2-1战胜了东道主加拿大，波黑3-1战胜了卡塔尔 ；C 组苏格兰0-3不敌巴西，摩洛哥4-2战胜海地。也就是说 A、B、C 三个组小组赛到今天就算是全部收官了，最后一轮还是出现了一些比如和大家原来期待值相比，算是小小冷门的较量，比如说今天大家讨论最多的就是一贯以顽强著称的韩国队面对打平就能出现，哎，他怎么也没能把握住机会这个上来是不是先请李老师给我们界定界定。
1: 确实是看了今天韩国这场比赛，很多的中国球迷在社交媒体上就纷纷吐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对吧？赢平都能出现，赢平都能怎么怎么着的时候，我们的一些中国球队在过往的这种战绩中确实是表现不佳，但是韩国队好像在这方面啊，应该说跟我们不一样。但没想到在今天啊，这个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中，韩国队整场比赛应该说，无论是啊洪明浦的战术设计，临场的换了三个人，还有场上队员的这种比赛的表现等等，确实是交出了一份低分的答卷。我们看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啊，像韩国的一些著名的名宿啊，对这场比赛韩国队的表现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厉的批评，说几乎没有看到韩国队任何东西。你比如说，你想赢吗？没看到你们想赢啊，你们拼了吗？是吧？没看到你们拼的样子呀，对吧？然后主教练，你们在换人上带上了新的这个战术体系和思路了吗？也没瞧出来啊。这不是我们自己中国媒体和球迷说的，而是韩国媒体和韩国著名的已经退役的一些名宿对今天韩国队这种表现的批评。那么这种批评其实很符合我们对这场比赛观看之后的一些观感。确实韩国队啊放跑了一个机会。其实这场比赛对于韩国队而言，面对着南非队，我觉得他们不应该打得这么差啊！我觉得韩国队在整体的小组赛这三场比赛中，真的有点高开低走的这
0: 一场比一场，
1: 一场比一场差。比如最优秀一场就是首战。一球落后的情况下2-1逆转了捷克，那场比赛打得非常漂亮，应该说是让我们看到了跟日本队的整体表现不相上下的一支韩国队。所以那场看完之后大家都眼前一亮，哎，说我们两个邻居之间在这次世界杯上可能真的是能较一较，到底谁能走到最后走得更远。但第二场是吧，那个门将金晨奎跟自己的那个年轻的中后卫那种低级的
0: 出击的时候撞在一起，让人家墨西哥打了个空门。
1: 对，太 low 了，那等于是给东道主送了个大礼啊，对吧？这个跟乌龙球是完全一样可以比的，所以非常令人失望。其实那个比赛整体的过程，如果不是那个超级的低级失误送分的话，那场比赛此前和此后的整体表现，韩国队并不比墨西哥队差。其实更应该那场比赛是一场平，双方各拿一分的结果，更符合除了那个时刻以外双方在场上的整体表现。但是最后一场，我觉得面对南非队这一场，韩国队明显状态各个方面应该说都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滑。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真不是洪明浦和所有的韩国队员不想赢这场比赛，不想拿一分的这场比赛，而是心态上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啊！我们对此其实是感同身受。如果说我们在别的环节上没有什么心得的话，那在这个心态把握不住这方面，我们是有充分的这种教训。
0: 您看，您主要是从韩国队的这个角度来剖析。我看赛后也有很多朋友在反思，说是不是因为第一场，比如南非队输墨西哥输的有点多，加上场面连续的出红牌，以至于包括他第二场平捷克。好多朋友赛前就没有想到，再加上这场小胜韩国队，就是大家对第一场比赛的印象过于深刻了，以至于上来可能把南非队就归类到啊，可能不是小组第四，就是成绩相对不好的那个小组第三，他想跟韩国队争没戏，是不是我们的这种判断，大家的这种判断，多多少少也影响到了韩国队自己过于乐观的这种情绪。
1: 我觉得对双方参赛的队员和教练团队都有影响。韩国队我们刚才说的很多了，我们那个影响已经都说完了。那么对于南非队而言，方亮，你刚才提到的所有这些，只是我们自己 万里之遥啊，关在这里去说的。其实这种声音，类似的这种情绪的表达，南非一定在这场比赛之前都能听得到啊。尽管他也想屏蔽，但是不可能在这种互联网这么发达的情况下，他能屏蔽所有的信息。所以这场比赛，韩国队如果是心事重重，又想赢又想平，是哪个也没把握住的话，南非是光脚不怕穿鞋的。那么我既然大家都不看好我从这个小组出线的话，那我就放开来打嘛，反正我手里已经有一份了，那我打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所以我们看南非在这种非常松弛而又积极争取的心态的控制之下，所以整场比赛交出了一份从他自身衡量来看是相当满意的答卷啊。基本上他已经把自己的那个武器攻的武器啊，基本上都已经使到了这场比赛之中。那个进球实际上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特别好的配合，而且当时进攻的南非队员就那两个人，而当时我们看禁区内的韩国防守队员有3到4名，特别是已经堵到那个射门队员的，就是他这场比赛的这个调上去的那个规划球员啊，叫我看叫什么来着，叫卡斯特罗普，对吧？那么这个队员这是第一次啊，明显的给他一个重任，而且他已经是堵在了那里了。但是非常不巧的是，那个球穿了小裆之后，然后往了门去，所以这对金城奎的视线也形成了一个强干扰，所以那个球进了。啊，我觉得这场比赛冥冥之中对韩国队，我觉得是一个处罚。但是呢，啊，现在不是给韩国人解脱，韩国人现在是3分，
0: 还有
1: 球是负一，对。我看了一个文章，就是在这次世界杯比赛之前，很多的大数据模型对这个，因为它是12个小组，有8个小组成绩最好的第三名也能出现嘛。那这第三名中经常有可能，如果4分的话，我们看它已经现在肯定出现了，对吧？3分那怎么看呢？我看现在有3个统计，如果是你手握3分有一个净胜球的话，你的进32强的概率能达到84%。
0: 嚯！
1: 啊，这么高！如果你是3分在手，2个净胜球就是-2净胜球的话，你的这个进32强的概率是63%。如果你是3分在手，-3分净胜球-3的话，你还居然有42%的这种晋级率。
0: 换句话说，差不多一个球是12%到15%左右的胜率差。
1: 对，当然了，这个就是像我们

0: 道他进了去了，但是对韩国人的教训是很深刻的，所以我觉得进入到三十强之后呢，因为他是小组第三嘛，他很可能在32强，也就1/16淘汰赛中，他会面对一个某个小组的第一，那对他来讲那是一个很强的对手，在那场比赛中希望韩国队能够打出自己在小组赛第一场啊那样面对捷克的时候那种技战术的那种表现。
1: 嗯，毕竟还在小组第三这个待定席上忐忑不安当中，我们且观察吧。
0: 嗯，
1: 目光转向 B 组，刚刚说了 B 组最后一轮是瑞士2-1赢了东道主加拿大，波黑3-1赢了卡塔尔，这里面重点要说的是波黑，因为把握住了自己的命运，四分现在稳稳的出现了，也是所有小组第三当中第一个稳稳的出现的球队。
0: 对，
1: 这场比赛其实赛前大家都说卡塔尔上一轮打这个东道主输了那么多，又吃了2张红牌，这种情况下波黑稳赢了。
0: 嗯，
1: 但即使这样的话，大家发现在欧洲区主要以防守反击为主的波黑队打阵地进攻其实也挺费劲的。
0: 是，这场比赛是 B 组，你刚才说了是两场同时开场的比赛，但是这两场同时开场的比赛中它有了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那边的瑞士对加拿大，他那两个进球来的都很快，他上来就2-0，他46分钟进了一个，57分钟进了一个。那这边的波黑打卡特尔也是如此啊，他也是先进了两个球啊，就是29分钟一个，34分钟进了一个。那么这个就对于刚才方亮你提出的，作为一个欧洲的善于打防守反击战术的这么一个球队来说，那么需要攻金战的时候，他能不能破局？那我们看这场比赛，他破局了。在这个问题上，他一开场上半场就给出了一个很好的回答。那么为什么有这样一种比较理想的开局，我觉得主要原因就是卡塔尔的表现，我觉得还是不太理想的。我们看啊，卡塔尔在这届的世界杯小组赛中，他的3场比赛是第一场是1-1平了最强的、世界排名最高的瑞士队，这是一个大惊喜。然后接下来他是0-6负于加拿大，而且还出了一个把人的腿啊、胫骨、腓骨都踢断了这个现象，是吧？这个引起了很大的这种震动。然后最后一场就是刚刚踢完了1-3输给了波黑。所以对于卡塔尔而言，上届世界杯他是东道主，小组赛3战皆败，是世界杯96年历史以来东道主小组赛最差的一个表现，所以当时是颜面皆无。那么接着后来他又拿了一个亚洲杯冠军，应该说他的实力还是可以的，但是来到这次美加墨2026年世界杯的小组赛的时候，3场比赛又只是1平2负，应该这个成绩虽然他拿到了他历史上世界杯的第一个积分，但是整体的表现我觉得卡塔尔从上届到这一届整个8年时间没有在世界杯这个平面上他有什么比较实质性的进步，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觉得还是值得卡塔尔赛后好好去反思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现了这样一种不理想的这种情况。其实在最近这几年以来，因为他在亚洲杯这方面的表现还是比较优异的，而且在不差钱的情况下，他对青训体系啊、青训足球学院这方面投入非常大，而且是颇见成效，尤其在一些规划球员这方面，你像这场比赛他的那个前锋阿菲夫就是一个典型的规划球员，表现也相当不错。但是呢，这个相关的这种多年的努力只在亚洲这种啊竞赛的平台上有所体现，但是来到了更大的世界杯平台上，连续2届世界杯都没有很好的表现，我觉得这个就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了，会引起包括卡塔尔在内的西亚足球还有包括我们东亚足球好好去想一想，规划球员难道真的是挽救一国足球水平的一个灵丹妙药吗？其实可能未必如此啊，所以呢后续的路啊还是大家一块儿去共同探讨。
1: 嗯，另外要夸一下瑞士队的这个曼赞比，对吧？
0: 对，
1: 来自德甲弗莱堡的这个小将，第一场是替补上场，一下子改变了场上的局势。
0: 对，
1: 到今天打主力了。
0: 嗯，
1: 他的这个一步一个烙印，一场一个新的位置，一场一个新的台阶，你能恰如其分的感觉到，就是世界杯这个大舞台，年轻人只要把握住了机会，哇，马上不一样，对吧？
0: 确实，我跟你的这个感受是一样的。看了他3场小组赛这种表现之后，就感觉到一个年轻人啊，从世界杯这种大场面中汲取营养的这种能量和由此获得的这种进步，真的是刮目相看啊！真是士别一日就刮目相看。曼赞比刚才说来自于弗莱堡啊，他现在的德转转会身价是已经是5000万欧元了，但是现在对于他的这种啊争夺，在各大欧洲豪门之间已经开始展开了。那么现在他的这种德转的身价已明显有上涨的这种趋势，所以对于这位年龄并不大的曼赞比来说啊，世界杯就是他成名的舞台啊，安身立命的舞台。我相信在世界杯之后，弗莱堡可能很难留住这位啊才华横溢的这种小将。
1: 嗯，我们也期待着在世界杯上的精彩发挥，到欧洲五大联。

0: 联赛之后能够有一个持续性，对吧？我们看看是不是所谓诸神黄昏送别一代球星的同时，我们也能看到更多年轻人的成长。毕竟那句老话嘛，不会人永远都是年轻的，但是我们总会迎来给我们带来惊喜的年轻人。目光转向 C 组，这里面今天看的最主要的是巴西打苏格兰那场比赛，当然摩洛哥和海地那场比赛是同步进行的，而且赛前摩洛哥和巴西是同分的，
1: 是
0: 净胜球差的也不多，所以大家是本来有都预测说两边会不会吊着，就是你要认真打那我也不含糊，你要是稍微收一收那我也无所谓啊，最后发现两个队都认真打，没想到摩洛哥那边的压力更大，就是不停地被海地1-0领先，
1: 是
0: 2-1领先，直到
1: 下半场
0: 3-2之后，最终才锁定到4-2。
1: 是
0: 摩洛哥这个是出现了什么问题？是因为破阵地战对他来讲相对棘手吗？
1: 我觉得这场比赛不是摩洛哥打得不好，而是海地队打得太好了啊！尤其是上半场的海地啊，真的现在，上一次跟方亮去做世界杯的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说过，这一届的世界杯其实在一些所谓的弱队身上其实都表现出了让我们惊讶的一面啊，比如像库拉索呀，是吧，
0: 福德角
1: 啊，福德角啊，海地啊等等这类的，包括我们现在已经被淘汰的亚洲球队，比如像卡塔尔，刚才我们刚说完，对吧，他在第一场啊1-1逼平瑞士队
0: 拿了一分的，
1: 对，也是一个很亮眼的表现，当然后两场小组赛他滑下去了，是吧，但是不否认他第一场打的还是相当不错的，这就回应了啊，就是在世界杯刚开始不久的时候，欧足联主席费切林说了一句不当的话，他说这一届世界杯扩军之后，那么在小组赛中一些强弱队之间会出现比较悬殊的比分，造成了世界杯比赛的这种注水现象。那么这个评价说了以后，那让很多世界杯的参赛球队，尤其像刚才我们说到的那几个球队，非常的不满意啊。我记得好像非洲足联想联合亚洲足联一块向切菲雷提出一个啊，就是抗议的这种情况的。其实就是说了这一点。那么后续的世界杯小组赛中证明了费切林确实是说了一个不当的话啊，眼光格局都太不太够。
0: 其实也能理解，因为人家是欧足联的主席，我们知道在扩军的过程当中，人家本来觉得欧洲的这个水平高啊，你应该把更
1: 多
0: 的名额给我呀。
1: 其实
0: 结果你把更多的名额给了亚洲啊、拉丁美洲啊、非洲啊，所以对吧，从他的角度来说，他得证明这些门票给你不如给我踢得精彩，那样才能维护他在欧足联内部的这个声望。
1: 对，其实这方面因凡蒂诺比他的格局还要更大一点点，毕竟各自坐的位置不太一样。
0: 是，
1: 那么这一场海地队在上半场对世界排名第7的这种摩洛哥队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啊，两次比分领先，而且两次呢进球都是非常精彩，没有任何侥幸啊，比如说打对方身上造一个乌龙，不，没有这种球，都是硬碰硬的，靠着自己的配合。
0: 海地还有一脚世界波，对吧，
1: 对，
0: 可以入选所谓候选本届世界杯的最佳进球之一啊。
1: 对那个在禁区外那脚远射打了一个上角，对吧，那个球打的确实很精彩，是不是能进入到本届世界杯的前十佳的这个进球咱们先姑且不论，但是确实是起码是在今天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进球。那么这就反映出了海地过去，你说海地谁听说海地啊，对吧，没人听说过这个，但是现在世界杯让我们认识了这个国家的足球啊，确实还是很了不得的。尽管海地队这个国家队员基本上都是在海外踢球，他并不在国内进行训练和常规的参加联赛，但是不管怎么说，他这次是代表着海地来参加世界杯的，所以上半场应该说摩洛哥人没有占到任何的便宜，只是打了一个2-2而已。但是到了下半场啊，那么双方的实力并且差的很多，海地的世界排名是83，摩洛哥的是排名第7啊，这个差距实在是过于拉得太大了，所以最终还是摩洛哥人拿回了一场3分的胜利。这场比赛中，这个小组 C 组中，一个是巴西队世界排名第6，一个世界排名第7，是有两支世界排名前十的强队，所以赛前大家共同的总体的预期就是巴西和摩洛哥肯定能从 C 组中以第一和第二来出现的，但是谁能第一我们真的看不很清楚，双方在第一场又打平了，所以最后小组赛这场比赛就看双方就像南征北战那个电影一样，一个从南边一个从北边就往山顶上攀，是吧，谁爬得快到了山顶谁就获胜。但是呢，这两场比赛同时开始的时候，摩洛哥这边我认为叫开门黑，因为第一个失球，人家近距离射门打在了门将的身上，弹进了大门，实际上形成的是一个乌龙球。这个乌龙球，这顺便说一句，也是本届世界杯打到目前为止第10个乌龙球。那10个乌龙球已经是快接近世界杯上一届世界杯乌龙球的一个最高数了。最高数好像是2018年俄罗斯的时候，当时整个64场打完，总共是12个乌龙球。现在我们看2026年世界杯还没打完小组赛呢，都已经有10个了，肯定能破这个12个乌龙球的世界杯的这种记录。

0: 那么再说到巴西跟那个苏格兰的比赛，那边巴西叫打了一个开门红啊，开场上半场七分钟，那个维尼修斯就抓住了对方后卫的失误啊，这个然后直接打门了。那么那一场比赛中，你刚才方亮说了，真正啊大家比较聚焦的是苏格兰0-3输给巴西这场。那巴西这场，我觉得是维尼修斯的名局名场面，尤其是上半场。我觉得这场比赛，巴西从小组赛第一场让大家平了以后，对他的这种看好的这种标尺有所下调之后呢，那么后两场小组赛我们看他打得非常好，这种非常好其实是巴西这批运动员应有的这种能力和水准。尽管现在很多的民宿都认为这一茬的巴西队不是巴西参加世界杯历史上最好的一批队员，但是他们的能力无疑也是非常非常强的。那怎么证明自己，就是第二场和第三场他都很好的证明了自己，特别是作为这个旗筋就是绝对核心的维尼修斯在左路，我们看这场比赛特别值得表扬的就是他没有任何球星的感觉，完全就像一个新手一样，特别的积极，特别的主动。所以上半场实际上维尼修斯打进了三个进球，只是他第二个进球从对方中后卫脚下直接断抢完了打空门的那一脚，事后被 VAR 视为他之前在那个争抢过程中有一个对对方中后卫小小的脚下的犯规，所以认定了。其实我后来仔细看了那个慢镜头，那个犯规真的
1: 你觉得可以不吹，
0: 完全可以不吹。那如果前锋抢对方中后卫持球，你说没一点身体的接触，你怎么能断抢下来？所以那个多少有点吹毛求疵。
1: 苏格兰的中后卫不一定答应。
0: 对，我觉得那个对那个后卫，你让他自己说你冤不冤，是不是犯规了？他绝对不敢这么说。那就是你自己控球犹犹豫豫被人家抢下来了。所以即便如此，我们看最后啊，上半场还是维尼修斯抓住库尼亚从右侧传过来一个过顶的这个传球，然后头球进了啊。说到这个头球，还有一个小插曲，这场比赛之前，维尼修斯跟自己的主教练这个安切洛蒂打了一个小赌，他开玩笑说这一场比赛教练我肯定能进球，而且其中有一个一定是头球。安切洛蒂说头球不是你的擅长，不可能有头球，进球是有可能的。那就跟自己安切洛蒂打了个赌，说如果我这场比赛有一个头球进球的话，你要送我一份大礼啊。安切洛蒂为了鼓励自己的队员当然是答应了。现在安切洛蒂在赛后混采区采访的时候就把这小插曲告诉了媒体，说我现在就等着安切洛蒂最终是奖赏我什么样一个奖品。我看了很多的这个球迷，包括巴西的球迷也很幽默，说安切洛蒂会给你一个大大的点赞，这就是最好的奖赏。
1: 当然也有可能比如说早一点让他的这个搭档拉菲尼亚伤愈归队，是吧？两翼齐飞，对巴西队的进攻也许会更
0: 好。是，
1: 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好多朋友都在夸巴西，说今天这个巴西确实叫逐渐步入正轨，是来自 CMG One 这位朋友，他说越来越觉得有冠军相了。也有的在夸南非，说南非今天打的确实战役韧性很强。还有在表扬海地，值得全世界尊敬。还有这位朋友特别讲到了说，韩国如果小组第二出现，可以去到洛杉矶比赛。洛杉矶拥有众多的韩国裔的居民，结果怎么踢砸了，错过了自己的半个主场，现在在第三名的待定席上待定。其实今天这场苏格兰打巴西的比赛还有一个额外的看点，就是下半场
0: 内马尔
1: 替补出场了。
0: 是，
1: 一方面大家看的时候说，哎呀，不重要，我们看的是情怀。好多朋友说已经泪流满面。
0: 是，
1: 但另外一方面看完了，我看也有的朋友说，哎呀，确实感觉和我们记忆当中的那个内马尔，尤其2014年那个内马尔，就完全是两个就所谓油门档次的这个名马了，就跑起来的这个感觉都不一样。
0: 是
1: 这种情况下，内马尔的伤愈复出对巴西队究竟是利大，还是说其实就是鼓励一下而已？到了淘汰赛，大家可能看到他的机会也不多。
0: 赛后啊，安切洛蒂说到了内马尔的出场，他认为内马尔现在积极求战和他的身体恢复情况，完全值得给他这个时间去上场啊，去参加一下世界杯。这也是内马尔第四届的世界杯。我们知道内马尔是不是入选巴西队，曾经在巴西国内世界杯正式名单公布之前，是巴西国内舆论和球迷热烈探讨，几乎是不绝于耳的一个声音。每一次安切洛蒂去代表巴西国家队去参加热身赛的时候，赛后第一个问题一定就说内马尔什么时候回来，问的这位老帅其实后来都很不耐烦了，他说这个问题其实不取决于我，而取决于内马尔他自己这个身体到底什么时候能恢复到参加世界杯的这种程度，他自己啊来决定他自己的出场。但是最终他还是出来了。我们看到啊，大数据就告诉我们，他上一次代表巴西还是在2023年的4月份还是几月份，我有点忘了，是代表巴西参加世界杯预选赛南美区。

0: 赛事客场迎战乌拉圭0-2告负的那场比赛他出场了，并且在那一场比赛受了重伤，他的十字韧带撕裂断裂了、
1: 嗯、
0: 那么这个对于像他这个足球运动来说这是非常大的伤害。那么此后他一直处于恢复之中，到这次出场他总共是隔绝了981天，大数据告诉我们很精准的，我算了一下，981天相当于2年10个月的时间，那这个确实是非常遥远的。那么在这2年10个月的时间内，内马尔并没有完全归队巴西的情况下，他实际上在巴西联赛桑托斯队他是有效力的啊。去年2025年为了让桑托斯来实现一个巴甲的保级，他也是拼了老命的啊，带伤出场，最后三轮是连续取胜，最终是帮助自己的母队实现了一个巴甲的保级。但实际上呢，他的整体恢复就像刚才方亮和所有的这种观众朋友都能看到这场比赛的，就是现在的内马尔，我觉得啊，咱们虽然很心疼他，也很尊重他，也很喜欢他，但是从技战术的角度来说，内马尔就是一个图腾，一个吉祥物而已，他真的够不上了参加世界杯这种级别的赛事。现在还是小组赛，最后给了他76分钟上的场，如果进入到了16/10、1/8、1/4这种更加激烈对手更强的较量的时候，以现在内马尔的这种竞技状态和身体状态，我觉得啊，上他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啊。这个我觉得安全乐蒂比我们更专业，我们是用外行的角度看已经是这样了，那你要是他跟英格兰打是吧，跟法国队打是吧，这他怎么能上得去呢？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其实真正的这种考验啊，是需要安切洛蒂为首的巴西教练团队来解决的，到底怎么用他为好，既鼓舞士气，同时呢也能让这位老队员能发挥技战术这方面应有的一些价值。
1: 但无论如何，一方面是要成绩，另外一方面是要情怀，这就是球星云集的球队，所谓大家对他的期待值往往不仅仅只在一个层面上，
0: 是
1: 这个需求是立体的，
0: 是
1: 所以当好这样球队的主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安切洛蒂依然任重而道远。决胜美加墨，稍后我们继续。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决胜美加墨，稍后呢我们会给大家带来的是关于我们决胜美加墨竞猜环节的一些特别提示。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会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天使之城向您问好。来美国报道世界杯之前，我看了太多的文章聊足球在美国有多边缘，世界杯在当地的存在感又有多低，于是从下飞机开始，我就在努力的去寻找洛杉矶的世界杯元素。很可惜啊，在机场和街道上你能看到的标识真的几乎为零。就当我的刻板印象进一步被印证的时候，两场偶遇让我对足球在此地的复杂性可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洛杉矶啊，接我从酒店去证件注册中心的 Uber 司机老 A 是一个阿根廷裔的新加州人。我在车上用手机看葡萄牙对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抬头一看，老 A 呢一边开车也在一边偷偷的开着小窗看球。于是我们两个人很自然的就聊了起来，是他先向我发问的，梅西还是 C 罗？我诚实的说，我是葡萄牙的20年的铁粉，但并非 C 罗球迷。老 A 一听来精神了，说我5岁的时候和我爸妈移民到美国，周围的人一直对阿根廷这个国家几乎是无感的，一直到2022年阿根廷队拿了世界杯冠军，现在谁问我你从哪儿移民到这儿了，我回答阿根廷，他们立即就会跟你聊聊足球。老 A 还特别自豪地跟我说，过两天我们一家人就要去达拉斯了，要看约旦和阿根廷的比赛，票很贵，花光了我的积蓄，但这可是世界杯呀，值了。老 A 听我说要取的是世界杯的证件，哎呦，羡慕的不行。他说，你做了我这辈子最想做的工作。我呵呵一笑，我说这也是我最想做的工作呀。来到签证中心的葡萄牙队正3-0领先，就在我证件被打印出来的时候，第四个进球发生了，大厅的电视里传来了响亮的咕的声音。我意识到我在美国的地界，在世界杯的注册中心看到的

0: 比赛是西语的解说版本。更有意思的是，整个大厅只有一个墨西哥裔的小哥被这声咕吸引了，其他的工作人员啊，连眼皮都没抬。后来我查到啊，美国境内的西班牙语独家转播权被一个叫德莱门多的公司获得。洛杉矶是德莱门多西语转播最重要的市场，它的收视率比在此地的英语转播要高出63%。通过这两次偶遇，我意识到啊，足球在美国肯定有市场，但这个市场的受众主要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拉丁裔移民。把我从机场拉到酒店的 Uber 司机呢，是一位印度裔的 C 罗球迷。他和我说啊，足球在美国呢，确实是根本排不上。你听说的那都是真的。这里最受欢迎的运动，第一名肯定是橄榄球，第二名啊，棒球、篮球有一争，冰球第四。我说那第五名能是足球吗？这印度小哥说，那不能。第五啊，我觉得是拳击或者是 UFC。这位热心的洛杉矶的哥，他的民间观察在另外一位大人物身上确实可以得到验证。您发现了吗？美国总统特朗普直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在世界杯的看台上。东道主国家的元首缺席国家队揭幕战，这在世界杯足球历史上其实是并不常见的。更何况呢，在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内，他很少错过美国本土的重大体育时刻。我给您数数啊，他出席过超级碗，出席过 UFC 的赛事，甚至去过戴托纳500的赛车， NCAA 的摔跤锦标赛，高尔夫球的莱德杯，美国网球公开赛的男单决赛，以及最近的 NBA 总决赛的第三场。但是特朗普竟然直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在世界杯的看台上。因凡蒂诺啊，这个周二啊是自宣了预计特朗普将会在决赛日来看球并且颁奖的消息。实话是说，无论他在各种场合和美国总统有怎样的互动，但很显然特朗普对足球比赛的兴趣不大，更吸引他的还是世界杯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大 IP 他带来的曝光和流量。在美国啊，经常有政客说，过去的移民人家会逐渐的放弃母国的语言和曾经喜好的运动，去全面的拥抱橄榄球、棒球这样的美式娱乐。而如今呢，拉丁裔移民因为基数庞大，而且都聚集在一起，他们周日啊就不看 NFL， 而是全家聚在电视前看西语频道的墨西哥足球联赛。这就是拒绝融入美国文化的熔炉啊。那么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问题，美国人到底爱不爱看足球？我想这要看你如何定义美国人。关心世界杯或者不关心世界杯，在这个社会已经衍生出了两个平行宇宙。
1: 好，感谢张文的评论。接下来是大家喜闻乐见的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啊！如果关注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可以看一下李哥老师背后我们现在这个视频直播间给的这个即时竞猜积分榜。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夜班编辑现在遥遥领先，然后人工智能紧随其后。代表着这个决胜时刻的三位我们的节目组的专业人士，现在并驾齐驱，排在这个副班长的位置上，也就是深陷保级区。这可能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我们节目的所谓专业性啊！李老师不许嫌弃我们啊！这个还给他们点时间继续鼓励一下。
2: 我觉得我现在没什么说话的权利。
1: 您和朱玉明老师现在是属于这个联赛的中间力量，就所谓这个还有机会打欧冠啊，这个感觉啊，挺好挺好。
2: 我说点我自己参加咱们这个小擂台之后真实的感受啊，不是要捧捧你主持人方亮，因为这次咱们的小竞猜，你和郝迪两位主持是作为出题人，给我们这个六位所谓的专家，还有一位 AI 来出题。我觉得从第一次的出题到最新的这次答题，我真实的感受啊，没有任何就是恭维的意思，真的出题的水平非常高。
1: 您放心，您这么说我也不会降难度的。
2: 我说的意思就是这儿，就是这个难度啊，表面上一读啊，看上去啊稀松平常，没什么。但是我在分析怎么去填给出答案的时候，我越分析越乱，最后弄得我最后啊，我现在真实的感受是这样的啊，如果我猜对了，我的分析怎么分析都有道理；如果没猜对，我的分析特别的打脸啊。
1: 理解了，
2: 所以我现在很难受。
1: 就现在这个积分榜都赖出题人，理解您的意思了。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明天啊，大家要关注的是哪一场比赛？我们这次的题出的又是什么题呢？
3: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昨天啊，让大家三选一。 本来想呢这样相对好猜，哎，有的专家担心三个组一样多怎么办呢？有道理，那我们今天就出只有唯一答案的26号六场球。从实力和战役来看，日本打瑞典这场最有悬念。问题来了，请您预测这场比赛的比分。
4: 我是时常熬夜但不怎么看球的老编辑杨森，这一局我只能瞎猜了。感觉两支球队的风格相遇是进攻互爆的节奏，而我个人总觉得日本队有点过于被看好了，瑞典队也是有神锋的，大胆猜测一个瑞典队3-2取胜。
5: 我是预测团中的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我的答案是日本队3-1战胜瑞典队。我想看了日本战平荷兰以及荷兰大胜瑞典这两场比赛的球迷啊，都会对日本和瑞典的强弱实力有一个对比，有一个清晰的判断。日本队赢球啊肯定是大概率事件，而且日本队灵动传切的踢法正好克制瑞典队防守转身慢的弱点。我预测啊，日本的前田大然、伊东纯也和连田大地都有可能打身后反越位成功，而瑞典队最多可能就是依靠身高优势进个头球。日本队3-1赢。朱玉明老师您怎么看？
6: 我来回答方亮老师的问题。日本队现在在小组已经拿到4分，基本上可以确保了一个出线名额，在巴西和摩洛哥那个组的小组排位已经确定的情况下，日本队这场比赛倒未见得说去争小组的前二。第二场比赛球队大胜了突尼斯，显然给球队带来更多的关注度，而瑞典队这边呢刚刚惨败给荷兰，但是球队打的三中卫体系正好和日本队的阵型相同，所以这场比赛我个人觉得有可能日本队不胜啊，我大胆的猜一个比分吧，日本队1-2输给瑞典队。
7: 我是越猜越没谱的李哥，自从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其他玩法还猜中过，可猜比分一次都没赢过，所以出题人说降低难度，可猜比分的难度是最大，任何分析都是在猜对的情况下听上去才有那么点道理，否则就完全是自我打脸。所以对于方亮出的这道题，我不分析日本队和瑞典队的任何技战术特点了，只猜比分，日本队3-1获胜。
8: 我是深陷宝吉尼坛的记者张文。为什么有人觉得猜比分是道容易的题啊？我觉得好难。说到日本和瑞典呢，其实既然是比分呢，只能是一个猜了。在过往的几届世界杯当中呢，日本队都没有在小组出线之后更进一步，所以我猜呢，他们应该已经汲取了不少经验，其中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要给自己留一些力。所以呢，我认为在几乎确保出线的情况下，日本对于瑞典队的这场比赛呢，恐怕不会拿出100%的状态来，所以我大胆预测这场比赛双方也许会2-2踢平。
9: 大家好，我是王宇。突然变成了3分，不太适应，连错的势头也被持证教练员给抢走了，想要出人头地看起来就只能争取连队了。昨天的题里 ABC 组看不了人心，今天日本队的 F 组确实可以看人心了，但是 F 组第一第二分别要打摩洛哥、巴西，第三可能打法国，你说日本队这心往哪儿偏才好呢？而且荷兰队这一场是打2场丢了9个的突尼斯队，日本队想要追荷兰队还需要多1个以上的净胜球，这即便有心追恐怕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所以日本队应该也就不用考虑什么人心了，也就正常踢了。瑞典队好说，他们的心应该在防守保平或者少数当赢上，但偏偏这支球队的核心竞争力是前场两大前锋，防守水准一言难尽，看起来日本队2-1获胜应该是个比较大重点的结果。
1: 他们说的好像都很有道理，最后到底谁对呢？我们不妨来听听 AI 小胜对这场比赛的预测。
10: 第三轮日本 VS 瑞典，结合出线形势、攻防数据与机构模型参考，1-1契合日本保平即可出线，瑞典全力抢分的博弈格局是最被看好的均衡结果。日本前两轮1-1积4分，打平基本锁定出线，战术上偏稳控节奏，避免冒进。瑞典1-1积3分，必须取胜才能稳妥晋级，会高强度逼抢，主打高空轰炸与反击，后防翼因压上露出空档。
1: 好像又要被 AI 小胜给说服了，到底怎么样？还是看明天日本和瑞典的实战结果吧。除了这场比赛之外，明天 D、E、F 三个小组其实也都要完成各自的小组赛征程了。 D 组土耳其对美国，巴拉圭对澳大利亚，这里面土耳其已经铁定出局，美国已经稳稳出线，所以巴拉圭澳大利亚这是有悬念的。 E 组是最乱的，库拉索、科特迪瓦、厄瓜多尔、德国，除了德国稳稳出现，剩下三个包括库拉索居然都还有机会，这也就意味着任何一个进球、任何一个判罚都有可能改变这个组的出现形式。 F 组刚才我们说过了，日本打瑞典这个很关键，荷兰打突尼斯这就要看荷兰队的战役究竟如何了。这里面李老师会重点推荐哪些比赛？
2: 我想看 E 组的库拉索对科特迪瓦。
1: 哦，
2: 哎，
1: 这场比赛是科特迪瓦打平稳出线，但库拉索也有机会哦。
2: 对，我不从出线的角度来推荐大家看库拉索对科特迪瓦这场 E 组的比赛，主要是库拉索刚才我在前面的评论之中说了，这一次的世界杯有一些所谓的弱队其实给我们了很眼前一亮的表现，那至于说到库拉索就不是所谓的弱队了，我相信啊，这次世界杯收获感最大的就是库拉索，无论他进不进32强都是如此，因为库拉索我们知道完全在我们的视线之外，我们看所有的媒体谈到库拉索的时候，包括这次世界杯的一些参赛队的教练员和球员都谈到了这一点，说以前没有世界杯这一届的时候完全不知道库拉索有这个国家，也不知道在何方。那么有了世界杯之后，我们看对库拉索现在我们中国的媒体报道非常全面，尤其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派出了自己的特别的这种采访小组深入库拉索。我记得上次跟方亮来谈这个时候，我就看到了，我也是通过央视的这种前方的镜头，我才看到了库拉索啊是一个真实的什么样的一个岛国的状态，那里的人民是什么样子的，包括那一场第二场的时候，现场也是坐满了库拉索的当地的这些球迷们也是欢呼雀跃，为自己的队伍有如此出人意料的表现，尤其是那个门将，对吧？那个门将真的是火爆出圈了。我看到一个细节，就是在世界杯参赛之前，他个人社交媒体上的粉丝量只有50,000，是吧？很平常，我估计我努努力也能达到，但是现在高攀不起啊，已经达到了1500万以上的粉丝量了，而且还在增加。所以我觉得库拉索代表了草根足球的希望，它代表了一种平民足球给我们那种特有的那种激励感。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科特迪瓦在总体的实力上肯定要占优势的，但是库拉索并非那么轻易的被击败，就像海地敢上半场连续两次领先这种摩洛哥一样啊，我觉得库拉索也会给科特迪瓦带来一个很大的麻烦，所以我热烈的推荐这场比赛。另外一场就是也是一组的德国对厄瓜多尔啊，这一个是欧洲的强队，一个是南美的强队，两个是强强相遇啊，同样一个小组。那么德国队现在已经是6分在手，已经铁定出线了，而且第一的可能性一组是非常大的。那么现在谈到这场比赛的时候，纳格尔斯曼我们看说到了，就是从2018到2022终于迎来了小组赛第三场也是最后一场的时候不需要考虑出线的问题，所以德国到底在这场比赛中纳帅究竟换不换人啊？首发阵容是不是像墨西哥首发那样换5个人之多，还是不那么过分？那我们看看这场比赛。
1: 好，刚才点到了这个库拉索的推荐理由啊，确实也是格外的特殊，我们经常讲这个世界杯上看世界，对吧？他既能看到这个足球的多样性，也能看到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有的时候英雄不问出处，库拉索这样在世界杯之前您可能都很少知道他究竟在哪儿的这么一个地名，他所提供的这种足球人口，他所提供的足球文化，多多少少也会成为英雄不问出处最好的一个时代注脚。我们祝福这样的弱队小队，我们同时也祝愿那些强队大队都能够拿出让我们满意的表现。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会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获奖的用户是邢云，恭喜这位听众朋友。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谢谢李格老师的现场的点评，也谢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和听众朋友们的共同的参与。今天的节目监制是郭靖，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罗德里格斯当天凌晨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时表示，鉴于当前急需专业救援设备和力量，他已与多国领导人以及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沟通，已有经过联合国体系认证的专业救援队伍启程来委支援。罗德里格斯还宣布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房。委政府还将设立另一项专项基金，用于尽快向受灾民众提供紧急援助。委内瑞拉官方通报，截至25号清晨，强震已造成164人遇难，971人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奥地利外长赖辛格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有力证明，大小不同、制度不同、文明不同的国家也完全可以交朋友、做伙伴。双方要让中澳友好传统在新时期焕发新的活力。中方赞赏澳方奉行理性务实对华政策，希望澳方继续为中欧关系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赖辛格表示，奥地利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不断深化两国可靠的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今天巴西财政部向中国银行交易商协会递交了熊猫债发行申请函，巴西将成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拉美

国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在巴林首都麦纳麦说，美国将建立沟通机制，向海湾地区国家通报与伊朗谈判的所有进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驳斥美方所谓伊朗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说法。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明天4点同步进行两场比赛，厄瓜多尔队迎战德国队，库拉索队迎战科特迪瓦队。7点同步进行两场比赛，日本队迎战瑞典队，突尼斯队迎战荷兰队。10点同步进行两场比赛，土耳其队迎战美国队，巴拉圭队迎战澳大利亚队。此刻提示，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部门在新疆塔城、海南澄迈两地同时启动了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据了解，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共有155款车型进入推荐车型目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前不久，国务院正式印发公布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在未来五年里更好地保护与活化利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说到城市里的历史文化遗产，相信不少人都有切身的感受。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老街区、老建筑，在保留原有肌理和烟火气的同时，正在焕发出新的生机。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几座城市的老街巷，在青砖灰瓦与人间烟火之间，读懂城市和城市更新。说起老街，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可能是青石板路、老字号招牌以及巷子里的叫卖声。修缮更新，如何守住独属于老城的老味道？今天第一站，我们首先去福建莆田看看。当地的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在经过修缮之后，整个街区如同穿越了时光一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1: 福建莆田，在这里重获新生的兴化府古城正在延续着千年不断的人间烟火。避开城市的喧闹，地处莆田市中心的兴化府古城有它自己醒来的方式。这些一早营业的店铺门面不算大，可随便一问就是一间传承了几代人的百年老店。
2: 阿公啊，您家在家

0: 生活多少年了？
1: 在这里，啊，我父亲的，我婆婆，应该有100多年了，在这里一百多年。以前有老人讲，这个地方是比小上海这个地方还热闹，最热闹的地方。
2: 新化府古城有1000多年的历史，这里是莆田起源的地方，也因此莆田又名新化。
3: 开会之前嘛，我都会再来转一圈，因为这些真的很有感情，将近3年就注入很多感情。
2: 趁着一早街区人流还不算多，郑占林会来老街走一走。
3: 这条大路原来是最风华的，我们最风华的地方。
0: 它原来就是最繁华的吧？
3: 对，原来是最风华的地方。
2: 郑占林是2020年莆田市启动的新化府历史文化街区1期保护修缮工程指挥长。
3: 我一些留住了一些旧的一些业态，就是烟火气嘛，大家都知道，我要买什么东西要在这里。这一家的也是老主客，原来他住着，后面我们就让他留下来嘛，因为这种业态就给他留下来。是因为很多人都说了，都知道哦，这马蹄树要在这里买。
2: 言语间听得出修缮过程中他们对这些老店铺的珍视。一边是老街的烟火气，另一边古街区的风貌和一众老建筑的特色也被原汁原味保留下来。
3: 这个是我们莆田的好华丁，像这个也是我们莆田的一些建筑的特色，一些那个窗户啊什么，你看我们都保留。像这种我们不去刻意的再去换什么，就这样吧，这就是记忆嘛，历史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一直穿越是宋朝，特别是明清、民国，好，短短的1326米哦，六条古街，就几个朝代在这穿越。
2: 新化府古城至今依然保留着1000多年前宋朝时的格局和脉络，岁月在街巷里沉淀了莆田人求学上进的品格和莆田特有的街巷里弄家族文化。
4: 带我们去看光裕坊。
2: 郭景国78岁，古城里的老居民。
4: 这个就是光裕坊，还有有排场，现在是这样的一点。
2: 立于明代的光裕坊是莆田市级文物，是这里仅存的木方古建筑。在新化府古城里有不可移动的文物20处，历史建筑20处。这些经历了风风雨雨的老建筑也浓缩了老辈莆田人一生的记忆，留住原来的风貌也是他们最大的心愿。
3: 有些是歪的，歪的一些35度、45度，所以我们也遇到了一个老师傅，姓姚的，非常好，他就是要纠正，歪一直纠到正。古街区的东西，细节是很重要的。
5: 我们整个这一次古街的修缮要求，是按文物的要求来做，修缮完以后，我们就是最满意的，由此在外的。回来以后还认得路，认得房子，很简朴的一句话，就是说都没怎么变。我们听到这一句话以后，是感到说很欣慰。哎呦，我们做的辛苦的也是值得。
6: 8块钱。
0: 你们是福建莆田人啊？
7: 马来西亚的莆田人，我们家乡在莆田。
0: 对这个古街还有印象吗？
7: 我来过几次了。
0: 你来过几次？
7: 我来过啊，这个是一个非常会令人留恋的地方啊。哦，来过还想来，来过还想来，谢谢谢谢。
0: 你们玩愉快，
7: 谢谢。好。
8: 从珠子坊过来，这2期。3期的全部范围全部都扩大，像这个2期的管线整治，包括 U 分流。
2: 1期修缮工程完成2年后，古城修缮保护2期工程也即将开始。林素银是2期工程的指挥长，在专家们眼中，修缮的是历史建筑，在基层干部这里，这是对历史文化的保护，更是一项改善人居环境的民生工程。
8: 所以我们在修缮的时候，我们邀请了本地的原住民全过程参与古街的修缮。 他看到的不是那种硬邦邦的这个商业街区，它是有一种人间烟火气味。
2: 走在已经修缮完成的街巷里，建筑的新与旧很难分辨，看到的是历久弥新的光彩。而更加动人的风景是依然生活在这里的老居民和传承了几代莆田人的老手艺。
0: 觉得现在是百年所见的美好生活吗？
3: 我觉得这个很应景，就是有点百年老店的美好生活。
2: 2022年开街至今，集中了莆田历史和文化的新化府古城重获新生。
6: 修缮街巷，复原建筑，只是老城换新的第一步。代代相传的本土业态，扎根街巷的本地居民，才是老街最珍贵的内核。其他城市的历史街区又是如何平衡传统底蕴与新鲜活力？老牌商业步行街怎样兼容复古底蕴与潮流新业态？稍作休息，一首孙楠演唱的《时间的远方》过后，我们继续探寻城市老街的更新密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中国之声。

0: 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一条老街要想真正活过来，不能只有修修补补，还需要能吸引更多的人走进来，构建起一系列的新业态、新场景，使得年轻人愿意来打卡，游客愿意来逛逛，本地人也愿意一去再去，这样的老街才能拥有持续的生命力。在这个方面，上海显然走在了前列。这里有一条全国闻名的商业老街南京路，它见证了上海100多年的商业变迁，如今又在经历一场新的蜕变，在保留老底子的同时，又为这座城市增添了新的东西。那么在这条南京路上，传统与潮流究竟如何相融共生？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消费主张栏目，一起去那里走一走，看一看吧。
1: 现在所走的这一条是南京西路的这个东拓段，也是为步行街全新升级打造的。虽然长度不长，您觉得大概有多少？
2: 也得有几百米吧，差不多。
1: 差不多不长，500米左右的距离。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短短的500米距离，你看咱们这会儿转过来了，只要你走在步行街上，看身后的上海地标东方明珠就在你的面前了。
3: 南京路始于1851年，是上海开埠以来最早建立的一条商业街，作为上海近现代商业的发祥地，被称为进口商品的橱窗。
1: 其实在南京路步行街，你不光只看一层的商铺，你抬头看一下，你会有意外的这个惊喜。这个也是现在南京路步行街仅存的，就是依然有老的居民、本地居民居住在上面的。所以如果你天气好的时候，你看他现在晒了很多衣服，搞不好等一下有一个阿婆出来晾衣服，你跟他挥挥手，他也会跟你热情地打招呼的。上海阿姨都很好客的。
2: 是啊，你看在这么繁华的商业街里面，这种市井味道又出来了。
3: 1999年9月，南京路打造为全天候步行街，全长1033米。2020年9月，南京路步行街又东拓延伸了495米，构建起外滩与南京路步行街一体化的步行观光购物通道，成为展现上海全球卓越城市魅力的新窗口。
4: 我们站在那个南京路东拓段，

0: 方便了。
1: 我给你
0: 演示，那是通过一个 app 是吗？
1: 对，您看
0: 这个是什么 app？
1: 这个叫玩转南部机，出现距离和方向。而且比如说，如果你想去这个楼购，
0: 这也是一家老字号了。
1: 确实是。嗯、逢年过节的时候呢，上海人就特别喜欢逛第一食品商店了，因为在那个里面呢包罗万象。我小时候学到一个成语叫琳琅满目，就是在这里面学会的。一走进去，南北货齐全，只要你想到的都能够买得到。
2: 上海第一食品商店前身是赫赫有名的南京路四大公司之一的新鲜公司，1954年改制为第一食品商店，逐渐成为誉满国内的食品零售品牌。
0: 大白兔奶糖
1: 啊，这个是小朋友
0: 改良的大白兔。
1: 这个我长大了，大白兔奶糖也长大了。
0: 对，大白兔奶糖的包装已经变成这么大了。
1: 对，
0: 这一个大的大白兔里边有很多的小的大白兔。
1: 小的，对对对。
0: 啊，这个包装很可爱。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样的老字号的这个食品店里面，你寻找到的不光是那种味蕾上的那种味道，可能更多的还有那种旧时的那种到老百货公司找阿姨去买好吃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
0: 那种记忆。
1: 是的，就是你看它现在啊，整体的那个规划都非常的好，它按区域按品类来分，特别的清楚。我记得我小时候来的时候，其实都是那种矮的那种柜台，我还没有那个柜台高呢，都得蹦蹦跳跳的跟那个阿姨说我想要吃什么。哎呀，那个记忆想起来特别的那个美好。
2: 在上海第一食品商店里，上海的特色食品可谓是应有尽有。吃的是老字号的美食，回味的是老上海的人情世故，这是南京路步行街的老底色，但同时还有新光彩。据说南京路目前启动了中段的提升工程，围绕世纪广场打造新的商业夜探，定位为新品首秀、首发地、网红打卡地，会是全新的上海商业地标。随着南京路步行街全面改造完成，将激活新的消费热情。
3: 那么随着广场的改造，那么我们周边的一些商业体同步进入了一个全新换新的一个过程，那么也纷纷会引入一些新的品牌。
2: 通过南京路步行街的提质转型，来助力上海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现在你来到南京路步行街，就会有全新体验。
0: 啊，这个进博集市有特色
1: 啊，当然，其实在南京路步行街不光有上海本土的老字号，在这儿还可以买到进博会的好物，
0: 它长期都在的，对吧？
1: 对，而且可以一站购买全球好物。
2: 进博集市是上海进博会衍生出的一种新的购物方式，在进博集市里，你能看到进博会同款的几千种商品。
0: 确实太漂亮了。
4: 对，
1: 你就来到这儿，就感觉就像去了土耳其一样。
4: 对，是一个浪漫的土耳其。对，就是这样的一个风格。
2: 南京路的国际范儿还体现在这些旗舰店，甚至是全球旗舰店。步行街的改造更新区域空间，步行街与周边特色街道联动，增加区域厚度，为客群停留提供更多场景，为不同客群提供更有归属感的商业空间。
5: 在我们的商业的街区，非常注重首发经济的培育打造，因为在这里我们云集了国内的本土品牌，还有吸引了国外的品牌，我们都是推动品牌的首发创新，引入了很多新品，开设了很多首店、旗舰店，进一步让整个街区的业态模式创新。
6: 说完了热闹的商业街，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另一类地方，那是一些藏在城市深处的老社区。那里没有什么百年老店，也没有熙熙攘攘的游客，拥有的只是老街巷、老邻居、老习惯，以及最

0: 像老邻居、老习惯，以及最真，房子越来越旧，居民的生活也会越来越不方便。那么，是否可以找到一条中间道路？在广州，有一个汉唐五约的地方，就采用了一种叫微改造的方式，为这个难题提供了最好的答案。究竟什么叫做微改造？改造之后的老社区又会变成什么模样？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前往广州去了解一下吧。
1: 摄制组请到了当时负责汉唐五约改造的总设计师骆建云。在一起走进这座古村之前，他首先向我们展示了改造之前的照片。2016年，广州首次正式提出城市微改造的概念，汉唐五约也是在这一年被列入广州首批微改造项目。
2: 这位是钱叔吗？
3: 啊，谢谢。
2: 好嘞。
1: 走进汉唐五约，接待我们的是村里最有威望、最懂历史的老居民李生全，他今年80岁，被大家尊称为全叔。这座老房子原是汉唐五约的三官庙。微改造后专门保留了下来。全叔就是土生土长的汉唐人，晚年搬至距此不远的高楼居住，但每天照看三官庙依然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进到屋里，满眼看到的都是汉唐五约的文化与历史，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传统民间文化里也缺不了舞狮。醒狮文化在这里已有百年历史，而作为水乡，汉唐五约还有更有名气的民俗活动赛龙舟。汉唐五约龙舟在400多年前就已名噪广府，因当时与佛山南海沿部老龙舟节气，作为广佛情谊的象征被传为佳话。时至今日，每年端午，两村之间依然探亲互访，共同举办比赛。从某种意义上说，很多城中村就是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乡土文化的传承地。骆建云和团队在微改造之前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梳理汉唐五约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居民座谈，考察古村的大量遗迹。这座五约亭过去就建在村口，微改造之前已经变成杀鸡卖鱼的档口。
4: 原来这个大门在这个位置，
1: 因为这里过去地势低平，河冲纵横，所以人们因地制宜筑基开堂，基上栽培荔枝，堂内种植莲藕、菱角。由于一半面积是池塘，所以约定俗成称之为半塘，又由于沙溪密布，半露半溪，故又称为半溪。很长时间，半都与加上水字旁的盼通用，之后逐渐改为盼塘。而盼塘五约的约相当于一个自然村落。原本盼塘自东向西分为首、二、三、四、五约，后来随着城市的发展变迁，只有五约保留下来了古村完整的形态。我们和骆建云走进盼塘五约的街巷，与照片上相比，很多房子都进行了内部加固、外观修葺，不过依然保持着他们原有的古朴风貌。一些破损严重的老屋进行了重修重建，也都尽量复原传统的建筑样式和装饰风格。
5: 在这边看到的是一个小的广场，
6: 对啊，
5: 还搭建起来了这样的一个小舞台，平常会在这里举办一些文化活动是吗？
6: 对，
7: 他们的社区里面的一些文化活动会在这里来举行。
5: 那过去汉唐五约是不是没有这样这么大面积的一个广场？
7: 对，原来这里呢，都是房屋，房屋倒塌了以后，把这一块空地整理出来，那么把它打造成为一个小的这个广场，给社区，给居民有一个活动的空间，然后搭了这样的一个类似于小戏台，那么我们做了一个钢结构的一个亭子，整个空间也比较通透，从前面也看得到。
1: 在现代居住小区里，休闲广场是比较常见的配置。但对于广州市中心的老旧小区，特别是城中村来说，几乎是奢望。而这种状况通过微改造得以改变。
7: 然后这边呢，对着的，哎，就 绘制了这个这一幅
5: 墙画，
7: 墙画这个墙画的内容

0: 就是外面荔湾湖公园那个荔枝湾冲，嗯，它的这个场景，你看这个河冲上面小桥，旁边就是这个我们传统的这些民居。
1: 其实在这个画中间呢，我们看到这棵树很特别。
0: 对对对，
1: 天哪，真的是和这个真的树根融为一体了哈。
0: 对，
1: 这棵榕树是长在这个墙体里面了吗？根系很发达，
0: 对，它主的根应该是在这个地下，但是它的根系不断的生长，不断的生长，所以就形成了这样的树跟房屋跟墙这样的一个共生的状态。
1: 其实以这个树干为主体了哈，
0: 对，
1: 真实的树为主体了，然后在这边呢是画上了它的一些枝干。
0: 对对对，所以很多时候
2: 古树和墙画融为一体，似乎正是蟠桃五岳微改造的真实写照。把树区原有的历史风貌、生活状态与今天的现代都市自然结合，有机融合。城市更新就是要创造美好城市生活的同时，留住乡土文化的根脉，留住乡愁。

0: 走过了这几座城市，我们看到了老街新生的不同模样，有的留住了老店铺和老手艺，有的让居住条件好了起来，有的在传统商业街上玩出了新花样，有的守住了巷子里的烟火气。其实不论人们使用了什么样的方式，最终总是指向同一个目标，那就是让老街巷成为有温度、有希望的地方。在贵州的青岩古镇，我们或许能看到这些努力化作的成果。这是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镇，在经历了尽可能保存原有风貌和生活气息的翻新之后，如今的它正在悄悄地吸引一批年轻人回来。他们当中有人开了书店，有人开了民宿。他们为什么会回来？回归的年轻人又能为老街区带来怎样的活力？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人文名镇》，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
1: 近年来，旅游业的发展让青岩再次迎来了久违的繁荣，而古镇在今天的发展中尽可能保存原始风貌，如今充满机遇的古镇也吸引着更多回乡创业的人。来到青岩的游客很多都会来到这家古镇书店打卡，在这家店里，新书上架区域的书与市场上的畅销书几乎没有什么交集。
2: 你想，我们选书也没有什么流行不流行，就是根据我们自身的喜好进书，赚不赚钱我觉得是另外一回事。
1: 这种松弛感让百无一用的经营理念名副其实。
2: 百无一用是书生，虽然这个名字倒是有点自嘲的感觉，这种自嘲后面的这种力量是很大的，我觉得管它有用没用啊，反正做就行了。
1: 卢桂化从2005年开始选择留在青岩，20年的时间见证了古镇的重新开发。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青岩对古镇原始居民的保护。
2: 它的烟火气很浓的，整体的氛围就是一个生活的状态。
3: 像古镇的这些小孩，建议放学，他就喜欢在那翻翻半天，他也不会买书，他就在那看，我心头也觉得很舒服啊。
1: 随着青岩古镇客流量的逐年增加，城门外的整体规划为古镇撬动了新的发展潜力。这片新建的建筑群为了能够与古镇尽可能地融为一体，外部采用了与古镇相仿的青砖石瓦，内部却充满了未知的可能。2年前从北京辞职回家的设计师李毅，拉着同样想回家乡发展的三个弟兄一起投资了这家民宿。
4: 我们基本上都在北京，2011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这个想法了，一直没有找到我们满意的地方，直到我们来到青岩，它有600多年的一个历史文化，那是保存得非常完善的一个历史古镇，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未来的家，所以就把我们的所有的积蓄拿出来，就是要做。

0: 从福建的青石板路、上海的霓虹灯，到广州的荔湾湖畔，再到贵州的六百载古镇，每一座城市的老街巷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生故事。这些故事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老街的心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在老根上发出新芽；不是把过去抹掉，而是让记忆和希望一起生长。当我们放慢节奏，漫步其间，或许就会发现，那些看似寻常的老街巷，其实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讲述着属于这座城市的故事。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汪曾祺的作品《胡同文化》，由姚科为您朗诵。
1: 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四方方，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他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这是外地少有的。街道如是斜的，就特别标明是斜街，如烟袋斜街、杨梅竹斜街。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一个又一个方块，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北京人的思想。胡同据说原意是水井，未知确否。胡同的取名有各种来源，有的是计数的，如东单三条、东四十条；有的原是皇家储存物件的地方，如皮库胡同、西新丝胡同，存放柴炭的地方；有的是这条胡同里曾经住过一个有名的人物，如无量大人胡同、石老娘胡同，老娘是接生婆；大雅宝胡同原名大哑巴胡同，大概胡同里曾住过一个哑巴。王皮胡同是因为有一个姓王的皮匠。王广福胡同原名王寡妇胡同，有的是某种行业集中的地方。手帕胡同大概是卖手帕的。羊肉胡同当初想必是卖羊肉的，有的胡同是象棋形状的。高一博胡同原名狗尾巴胡同，小羊宜宾胡同原名羊尾巴胡同，大概是因为这两条胡同的样子有点像羊尾巴狗尾巴。有些胡同则不知道何所取意，如大绿纱帽胡同。胡同有的很宽阔，如东总部胡同、铁狮子胡同。这些胡同两边大都是宅门，到现在房屋都还挺整齐。有些胡同很小，如耳朵眼胡同。北京到底有多少胡同？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3600，没名的胡同数不清。通常提起胡同，多指的是小胡同。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要二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又似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换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金龟，十几个铁片穿成一片，摇动作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得短笛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胡同和四合院是一体，胡同两边是若干四合院连接起来的。胡同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我们通常说北京的市民文化，就是指的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不是最主要的部分。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 住在胡同里的居民大都安土重迁，不大愿意搬家。有在一个胡同里一住住几十年的，甚至有住了几辈子的。胡同里的房屋大都很旧了，地根房子就不太好，旧房檩，断砖墙，下雨天常是外面大下，屋里小下。一到下大雨，总可以听到房塌的声音，那是胡同里的房子。但是他们舍不得挪窝，破家值万贯。四合院是一个盒子，北京人理想的住家是独门独院，北京人也很讲究处街坊，远亲不如近邻。街坊里道的，谁家有点事儿，婚丧嫁娶都随一点份子，道个喜或道个恼，不这样就不合礼数。但是平常日子过往不多，除了有的街坊是棋友杀一盘，有的是酒友，到大酒缸，过去山西人开的酒铺都没有桌子，在酒缸上放一块规成圆形的厚板以待酒桌，喝两个，大酒缸二两一杯叫做一个。或是鸟友不约而同，各晃着鸟笼到天坛城根玉渊潭去会鸟。会鸟是把鸟笼挂在一处，既可以让鸟互相学叫，也互相比赛。此外，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马上霜。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有窝头就知足了。大烟萝卜就不错，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带姑奶奶，虾米皮熬白菜，嘿。我认识一个在国子监当过差，伺候过陆润祥、王旭等祭酒的老人，他说哪儿也比不了北京，北京的熬白菜也比别处好吃。五味神在北京，五味神是什么神，我至今考察不出来，但北京人的大白菜文化却是可以理解。北京人每个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摞起来大概有北海白塔那么高。北京的胡同除了少数宅门还在那里挺着，大部分民居的房屋都已经很残破，有的地基基础甚至已经下沉，只有多半截儿还露在地面上。有些四合院门外还保存已失原形的拴马桩、上马石，记录着失去的荣华。有打不上水来的井眼，磨圆了棱角的石头棋盘，供人凭吊。看看这些胡同的照片，不禁使人产生怀旧情绪。1993年3月15日，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前段时间麦当娜演唱会上的16连蹲和迪丽热巴的天使蹲冲上热搜，并成为广大网友们的新挑战目标。对此医生提醒，盲目跟风很容易受伤，模仿要量力而行。接二连三的高难度动作背后，是自我挑战还是健康预警？想要健康蹲，蹲出新高度，其实我们早有自己的网红动作。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聊一聊辩证看待网红动作。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前段时间，麦当娜在2001年世界巡回演唱会上的一段视频又被网友挖了出来。视频里，麦当娜踩着10厘米高的高跟鞋，连做16个蹲跳，大开大合的动作让观众看了都感觉心肺在跟着燃烧。而且在这段高难度动作之前，她已经连续唱跳了两个小时。不少网友及健身博主也纷纷尝试效仿麦当娜进行16连蹲。歌手何洁、林依轮等明星们也纷纷加入了挑战行列。有网友发出了灵魂拷问，这样跳伤不伤膝盖？有着20余年从业经验的骨科康复治疗师吕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16连蹲的蹲起活动幅度很大，是建立在膝关节和髋臀部核心力量调动自如的前提下。他发现很多人的模仿动作存在问题，如果仅用膝关节的力量做蹲起动作，髋臀部发力不足，膝关节需要承受很大的扭转力，可能会造成半月板损伤，对膝关节的软骨及韧带也会有不良的刺激。此外，16连蹲也是对心肺功能的挑战，属于连续快速的有氧运动，会使心率快速提升，对于没有一定训练基础，相对年长的人来说更需要谨慎，甚至可能会出现心血管的意外。不仅是16连蹲，近日大火的还有迪丽热巴的天使蹲照片。照片中，迪丽热巴踮起脚尖蹲在地上，脚掌几乎与地面垂直，看起来轻盈又唯美。网友们在跟风尝试之后发现，天使蹲动作看起来优雅美丽，实则非常考验身材和力量。迪丽热巴的天使蹲， 为什么劝你别学也登上了热搜。这个动作看似简单，其实需要腰、髋、膝、踝四个关节的密切协作，以及身体多块肌肉相互配合才能完成。尤其需要很好的核心力量、身体的平衡力、柔韧性。长时间保持天使蹲的姿势，容易导致双腿血液循环不畅，引发腿部疲劳、酸痛等问题，甚至可能导致脊椎和膝关节受到过度压力，从而引发疼痛炎症的问题。运动有风险，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千万别盲目的跟风模仿，切记量力而行。近年来，随着社交媒体的流行，网络上出现了层出不穷的各种挑战和模仿活动，不仅是最近的迪丽热巴天使深蹲，还有 A41反手摸肚脐、锁骨上的硬币等等关乎爱美浪潮的挑战。这些挑战不仅考验着参与者的身体素质，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审美趋势。但朋友圈中流行的好身材，并不见得每一个都是适合自己的，都是健康的。早有相关专家指出，直角肩可能是肌肉发育有问题，反手摸肚脐其实很容易脱臼。在网络平台上很火的漫画腰，曾引起了不少女孩纷纷效仿。看似展示身材曲线与柔韧度的一个动作，却隐藏着对身体健康的极大威胁。网络世界充满了各种挑战和模仿活动，它们可以带来暂时的乐趣和成就感，但是也可能隐藏着潜在的健康风险。在进行这些活动的时候，一定要理性思考，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身体状况选择适当的行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久前，社交媒体再次掀起中小学生厕所社交的热议，让不少家长感到难以理解，为什么原本用来解决生理需求的厕所竟然成为了孩子们热衷的社交乐园。经过一番资料搜索，我们发现相关的数据是令人担忧的。我国六岁以下儿童和6到17岁青少年的超重肥胖率逐年攀升，平均每5个孩子就有一个小胖墩儿。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更是高达了52.7%，小眼镜已经成为校园中的常见景象。写完作业就出门去玩，玩够了就回家睡觉，这种纯真的童年回忆成了这些孩子难以抵达的远方。本期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风靡中小学的厕所社交。厕所社交悄然兴起，仿佛孩子们找到了一个自带 BGM 的秘密基地。前段时间看到一条新闻啊，杭州市笕桥花园小学的赵婷婷老师接手了一个2年级的班级，办公室呢就在1楼的厕所旁。他发现一到下课的时间，同学们就成群结队地走进厕所，然后还会逗留很长的时间。他叫来几个孩子问了问，才知道现在的小学生竟然流行在厕所社交。了解后才知道，女生有时候是聊一聊自己周末去哪里玩了，遇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有的时候呢是吐槽一些同班级的男生的所作所为。比较令人惊讶的是，他们还会分享一些从家里带来的小零食。对于同学们来说，在这里吃零食，厕所都是香的。还有像在青春剧《少年派》当中，主角林妙妙和她的闺蜜们就曾借用了洗手间的镜面空间，卸下平日的拘谨，坦诚相待。剧中她们围着洗手台，对着镜子精心整理发型，一边涂抹唇彩，一边分享着青春期的甜蜜悸动与困扰。那些关于情窦初开的猜想，学业上的焦虑，与父母相处的小摩擦，在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空间里得到了尽情释放，形成了一种特别的洗手间文化。在这里，他们暂时逃离了规则严谨的教室和广泛接触的操场，享受到了片刻的自由与乐趣，体验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那份小世界的奇妙与精彩。这一现象也让许多家长摸不着头脑，为什么孩子们会选择这样的一个地方进行社交呢？学校的作息规律和管理制度似乎无意间促成了这一现象。每当课间铃声响起，对于孩子们来说，那短短的10分钟不仅仅是解决生理需求，更是他们短暂珍贵的自由交谈时光。原本应该是嬉戏追逐欢声笑语的课间走廊和操场，在严格的秩序维护下变得静谧而有序，孩子们的活力和天性被戴上了紧箍咒。课间10分钟，除了上厕所，孩子们几乎没有多少闲聊的时间，还经常被占用。不知不觉，厕所就变成了宝贵的话匣子开放区。不光是有些学校严格的管理，家长们的期望和过度保护也无形中加重了这一现象。家长们担心孩子在玩耍中受伤，或者过分在意他人评价， 这导致家中难得有一个不受拘束、畅所欲言的地方。这么一来，学校厕所反而成为了朋友、女儿与小伙伴分享心情、倾诉烦恼的唯一安全。

地带。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有儿童心理发展的特性。在电影《疯狂动物城》当中，狐狸尼克和兔子朱迪第一次真正交心，是在无人打扰的洗手间里。另外，前段时间有一则新闻也是引人深思。一位名叫小林的海淀妈妈提到，她的儿子告诉她，自己的很多朋友都是在厕所里结识的，因为在课堂上不能交谈，他们就会约着一起上厕所，在那里聊天、玩游戏，甚至偷偷地分享零食。小林最近经常在孩子的书包里发现来历不明的零食，询问之后才得知，是他们在厕所里用纸飞机和同学交换得来的。这些例子表明，厕所的私密性恰好满足了孩子们的安全感需求，使他们愿意敞开心扉，尝试建立亲密关系。但长期这样，也带来很多孩子在身体和心理成长发育的担忧，比如长时间憋尿，只为抓住宝贵的聊天时间，不仅可能影响身体健康，还可能导致尿路感染之类的健康隐患。过于依赖厕所社交，也许还会影响孩子们在正常社交环境下的情绪表达与沟通能力的发展，甚至可能导致一些不良行为的发生。长时间滞留在潮湿封闭的厕所环境当中，容易滋生细菌，增加孩子们感染病菌的风险。那作为家长，我们怎么帮助孩子克服对厕所社交的依赖，把孩子们从厕所中解救出来呢？不妨试试这些方法。第一，设定家庭脱口秀时间，为孩子定制专属的家庭交流时段，比如每周固定的家庭故事会，或者睡前悄悄话，鼓励孩子畅所欲言，讲讲学校的故事，分享生活点滴。家长也要学会倾听，尊重孩子的观点和感受，营造轻松愉快的家庭谈话氛围，让孩子明白家里也是畅所欲言的好地方，不只在秘密基地厕所里分享小心思。第二，铸造快乐家庭磁场，主动邀请孩子的好朋友来家里做客，定期举办一些家庭聚会或者小派对，扩充孩子们的社交领地，让家庭活动也丰富起来，比如 DIY 手工、观影、桌游这些活动，增强孩子在家中的社交体验，远离仅靠厕所社交维系友情的日子。第三，压力变形记，帮助孩子掌握应对压力的小工具，像健身球、绘画用品、音乐设备之类的，把负面情绪转化为正能量，教孩子正确的压力管理和情绪调节方法，像冥想、运动、绘画等等，转移他们依赖厕所排解压力的行为。第四，自理达人养成计划，学会用轻松有趣的方式引导孩子懂得按时按需如厕的重要性，也要在适当的时候给孩子讲讲生理卫生的小知识，告诉他们憋尿可是会让膀胱菌很受伤，可能会引来膀胱炎、尿道感染，让小孩子从小就知道爱护自己，从健康生活习惯做起。第五，社交小超人修炼手册，多带孩子参加一些亲子活动，比如在自己的社区里约其他家长一起遛娃，鼓励孩子们主动去交流，跟小朋友们分享，多参加一些线下的社交活动，约着朋友一起去郊游，家长也要参与其中，告诉孩子们一些必要的社交规则。第六，发挥榜样的力量，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家长们也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技能，以身作则，给孩子多讲讲在公共场所交流时需要注意的事儿，别忘了也要时不时夸赞孩子在公共场所的表现，甚至可以设立趣味挑战任务，让孩子觉得每一步的成长都有小奖励等等，激发他们乐于在正规社交场合建立健康的社交关系。作为家长，看到厕所社交这一独特甚至觉得奇葩的现象，我们不能简单否定它存在的合理性，但是也必须要看到里面可能存在的问题，我们也要多多参与到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想办法提供一些舒适的社交环境，让孩子们成长为身心健康的社交小达人。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社交小宇宙，我们要做的就是引导他们打开那扇通向真实世界的大门，而不是被锁在那个狭小却似乎充满吸引力的秘密基地里。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科学辩证看待网红动作，以及风靡中小学的厕所社交。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到30度。明天多云到晴，19度到30度，后天晴到多云，20度到31度。再为你播报一遍，全市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到30度。明天多云到晴，19度到30度，后天晴到多云，20度到31度。接下来为你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6: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7: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地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8: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9: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

0: 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的更加美丽和谐。
1: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2: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4: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点的实事，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5: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郭立旺：
6: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 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8: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8: 本台消息，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7: 本台消息，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8: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五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61%下降到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25%提升到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24%提升到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
10: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9: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四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五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10: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1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7: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九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12: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13: 它的机械臂下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12: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14: 心电图示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12: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15: 普通心电图的话，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全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12: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16: 因为心丝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彭某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执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12: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17: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
4: 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8: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

0: 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宏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1: 在遂溪县民焕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2: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呢，是一个像林权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1: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宏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2: 你们俩现在整的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1: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2: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1: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3: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1: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宏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4: 这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融入，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1: 2012年，在林焕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宏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林焕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4: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几乎是为老百姓办事，办他们济南车判的事。
1: 这些年在王世宏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5: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1: 多年来，王世宏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4: 我希望一杯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6: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0: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6: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0: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6: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 中国外。

0: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八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1: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0: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0: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 4.1%， 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三战积六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 一零四，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深化产业合作，共促高质量发展。吴庆文率队赴上海开展招商考察，并出席签约仪式。
1: 一到五月份，全市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7.3%。
0: 网格化排查、智能化监测、闭环式处置，2026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公布。
1: 去年全市大宗毒品犯罪降为零，禁毒形势持续向好。
0: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7月1号起，550项国家标准将开始实施。
1: 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
0: 两侧永乐大典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
1: 委内瑞拉、日本相继发生强烈地震。
0: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高静、梁晨在新闻直播间问候各位早安。
1: 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丙午年5月12。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迹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多云到晴19到30度，后天晴到多云20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19到30度。
2: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3: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昨天，市委书记吴庆文率队赴上海开展招商考察活动，实地走访重点合作企业，对接洽谈合作项目，并出席签约仪式。中船动力集团是船舶动力行业的领跑者，吴庆文一行首先来到集团旗下的全资子公司沪东重机有限公司考察，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产品及市场应用等情况，随后走进低速机制造部车间，实地查看生产线运行与关键工序流程，就制造工艺、产能规模等与企业负责人进行交流。在中船动力集团总部，吴庆文一行参观了中船动力集团展厅，听取企业发展情况、技术攻关成果及产业生态介绍。在座谈交流时，吴庆文说，船舶工业是关系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的战略性产业，一代代造船人的坚守与拼搏令人敬佩。他代表市委市政府对中船动力集团长期以来布局镇江、深耕镇江表示衷心感谢。
1: 吴庆文指出，镇江拥有扎实的制造业基础，综合成本相对较低，在发展重装备制造方面具有明显比较优势，是制造业企业投资兴业的理想之地。船舶海工装备产业链是镇江四循八链产业体系中的重点产业链之一，近年来发展势头良好，空间广阔，希望以此次签约为契机，进一步拓展合作广度与深度，助力镇江船舶海工装备产业升级提能。镇江也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在镇发展提供全要素保障、全流程服务，携手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中国动力党委书记、董事长、中船动力集团董事邵玉表示，十分看好镇江的产业基础、资源禀赋与发展前景，将深化现有项目合作，推动更多创新资源、产业布局落地镇江，共同推动镇江船舶海工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双方举行签约仪式，市委常委、副市长周凯与中船动力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顾吉同分别代表市政府和中船动力集团签署框架合作协议。镇江高新区与中船动力镇江公司签约了船用动力装备及配套产品的研发制造项目合作协议。期间，吴庆文一行还考察了上海巨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实地查看企业生产设施，详细了解企业研发、生产与销售等情况，与企业负责人就新材料产业发展、技术创新及项目合作等进行了交流。市领导周凯、王文生、徐申峰、镇江高新区和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相关活动。
4: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3: 新闻早报，听镇江。昨天，代市长张克会见来镇考察访问的格雷斯海姆集团管状玻璃事业部全球高级副总裁麦赫兰·尼尔齐安一行，双方就推动项目投产达效、持续深化产业合作深入交流。张克对麦赫兰·尼尔齐安一行到访表示欢迎，对企业在镇投资新项目的投产表示祝贺。在简要介绍镇江经济社会和特色产业发展情况后， 张克说，格雷斯海姆集团发展历史悠久，产业布局世界各地，是全球给药系统与药用玻璃行业的头部企业。格雷斯海姆与双峰玻璃合作投资建设双峰格雷斯海姆项目，形成了强强联合共赢发展的格局。本次一期项目的建成投产是双方合作结出的又一硕果。镇江将一如既往支持企业发展，全力做好服务保障，期待二期项目加快建设，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共同推动企业在镇江做大做强，实现双方共赢发展。麦赫兰尼尔齐安感谢镇江市长期以来对格雷斯海姆的关心支持，他表示，通过考察切身感受到中国经济的生机与活力，也亲眼目睹镇江城市欣欣向荣的景象和市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希望以此次项目投产为契机，持续深化双方的交流合作，为全球和中国医药包装产业发展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副市长、镇江经开区党工委书记贾静远、市政府秘书长戴卫东参加会见。
1: 昨天，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第五十三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陈可可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年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的撰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要求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依托抢抓发展机遇，推动实干创新专项工作，助力市委市政府推进未来产业布局建设，切实在服务高质量发展中彰显人大担当。会议传达了省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季度座谈会精神，要求扎实开展省市人大上下联动工作，一体推进学习教育查摆共性问题整改，配合做好相关立法，联动抓好重点监督，有力有序做好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3: 会议讨论了关于检查镇江市节约用水条例和镇江市房屋安全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了镇江市档案条例草案修改稿准备情况的汇报，同意提请市九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审议。会议讨论了市九届人大6次会议筹备工作意见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同意提请市九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审议。会议讨论了市九届人大6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主席团和秘书长等各类建议名单，将分别提请市九届人大6次会议审议通过。会议决定，市九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于6月26号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高国成、副主任卢道富、戴飞平、秘书长曾文斌出席会议。
1: 记者最近从镇江海关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全市外贸进出口总值467.9亿元，同比增长7.3%，其中出口366.7亿元，增长7%，进口101.2亿元，增长8.2%。外贸发展总体保持稳中有进态势。从贸易伙伴看，市场多元化布局成效显著。前五个月，镇江与201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贸易往来，对114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实现增长。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47.4亿元，同比增长10%，占全市进出口总值52.9%。对东盟进出口83.6亿元，增长3.9%。与此同时，对中东、非洲等新兴市场开拓力度持续加大，进出口分别增长52.2%和62%。对美国进出口降幅较去年同期收窄19.1个百分点，呈现明显回暖态势。
3: 从经营主体看，民营企业继续发挥外贸主力军作用。前五个月，全市有进出口实际企业3419家，较一季度增加329家，其中3033家民营企业实现进出口278.3亿元，同比增长7.9%，占全市进出口总值的59.5%， 拉动全市外贸增长 4.7 个百分点。从出口结构看，机电产品继续成为稳外贸的重要支撑。前五个月，全市机电产品出口220.2亿元，同比增长11.2%，占出口总值60%。进口方面，农产品等民生消费品进口增长较快。前五个月，全市进口农产品17.6亿元，同比增长1.1倍，占进口总值的17.4%，拉高全市进口增速9.9个百分点。
1: 昨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记者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市始终坚持生态优先，严守耕地保护红线，牢牢守住耕地保有量158.35万亩、永久基本农田142.73万亩的底线。近三年，镇江共依法供应建设用地2.22万亩，其中38%投放至以先进制造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的产业项目。2025年，全市工业用地出让面积超过5200亩，同比增长超70%。在盘活存量方面，近三年累计处置批而未供土地3.56万亩，闲置土地1.29万亩，低效用地2.65万亩。
3: 昨天下午，我市召开2026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新闻发布会。今年我市将聚焦132处地质灾害隐患点、116平方千米中高风险区和25个重要区段，构建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模式，筑牢地质安全防线。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5: 根据统计，我市地质灾害风险区面积为583.9平方千米，主要分布在市辖区句容市北部和东南部地区，丹阳市东北部的低丘陵和冈地地质灾害重要区段25个，主要分布在市辖区丹阳市开发区句容市北部地区。突发地质灾害与强降雨密切相关，每年6月到8月的汛期是我市地质灾害重点防范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张朝辉介绍，近年根据隐患排查，我市将132处地质灾害隐患点、116平方千米的中高风险区和25个重要区段纳入重点防控范围。
6: 结合我市地质环境条件和地质灾害分布发育特征、人类活动影响等因素，预计我市2026年度地质灾害发生的频度、密度和经济损失总体趋势和往年较为接近，较过去两年可能有所增加。灾害类型以滑坡、崩塌等突发性地质灾害为主，发生的范围主要分布在人口密集区和工程活动强烈区，发生的时间集中在汛期的强降雨、台风等极端天气频发时段。
5: 今年我市将投入治理资金4000多万元，综合推进新明州印刷厂西侧边坡、焦顶山南侧边坡等6个项目，实施完成后将有望解除约230人受地质灾害的威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委书记、局长兼市林业局局长吴晓辉介绍，目前我市构建了网格化排查、智能化监测、闭环式处置的立体化防治体系，健全市、县、镇、村网格化防控体系，配齐基层群测群防员，常态化开展雨后巡查、汛期加密巡查，
7: 充分发挥群测群防网络体系、驻守专家、专业监测点站的作用，加强地质加气象智能化产品的研究应用，精准识别地质灾害的风险，同步推进各地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的修编，建立地质灾害预警信息两个直达的校应机制，以链备战驻防线，系统开展地质灾害防御避险的演练，形成全市地质灾害防范预警、响应、反馈的闭环管理格局。
1: 进入汛期以来，南山景区山林湿滑，地质风险增加。一支穿行于山林深处的护林队伍始终坚守一线，全力保障景区道路畅通与游客安全。记者杨静雅、张文兴报道。
8: 每天清晨8点到9点，南山护林队一中队队长许克锦都会带队上山巡查，下午3点后再进行一轮复查。在蜿蜒的山路上，护林队员随身携带铁锹、油锯等工具，边走边查。如果遇到轻微塌方或者落叶淤堵，队员们会立刻清理。遇到倒伏树木，则先用油锯分段处理，再将树枝搬离道路两侧。 南山护林队一中队队长许克锦。
9: 地质灾害就是泥石流，然后一个树木的一个倒伏，然后还有我们就是水库的，然后一个水位的警戒，然后就是主要就是我们汛区要防范的这些比较重点的点。六月份以来我们景区开展了消防的应急演练，然后前期配备了这个防汛物资，然后增派了这个防汛人员和增加了这个防汛班次。
8: 在山林中，蜈蚣、马鹿、蚊虫、马蜂等较为常见，队员们如果发现马蜂窝、蚊虫集中区域，都会及时处理，保障游客安全。南山护林队一中队队长许克锦。
9: 进入梅雨季节，就是雨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会增加一个就是夜间值班，就是在就是说以防夜间时候有突发情况，我们人员能快速集合，然后快速处置。
3: 六月是全国安全生产月，最近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组织综合应急演练，进一步提升公交驾驶员应急处置能力。记者高静、尹生辉报道。
8: 演练模拟一辆正常行驶的公交车突然遭遇前方一辆私家车紧急逼停，造成车内一名乘客受伤。事件发生后，驾驶员立即按照预警上报，预案启动，人员疏散，现场自救互救、伤员救治等流程进行处置。眼下正值汛期，涉水事故进入易发期，因此本次演练增加了一项恶劣天气下的应急处置模拟。演练中，公交车行驶到积水路段，车辆突然歇火，驾驶员按照规范流程带领乘客紧急避险。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安全保卫部经理华建国。
10: 即使你跟部门啊或者所在的区里啊取得联系，然后及时的呢这个让乘客都进行疏散，不能停留在这里。另外呢，就是如果说车辆疏散之后不能启动的话，还要及时跟我们的后方保障部门取得联系，要及时的把车辆要驶离这个救援路段。
8: 公交驾驶员李佳，
11: 把我们平时日常需要用到的这些应急知识，进行了一个现场的这种实践教学，那么对我们以后如果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处理，有一个非常的这种具体的一种感受。
4: 公正廉洁，司法为民，这里是法院之声。
1: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昨天，我市法院召开打击毒品犯罪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近年来，我市从严打击毒品犯罪，本地传统涉毒犯罪得到有力遏制。去年，大宗毒品犯罪案件数量降为零。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2: 近五年，全市法院共受理毒品犯罪案件193件，401人，审结177件，313人，重刑率、实刑率明显高于同期刑事犯罪案件的整体水平。案件罪名涉及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等。五年来，全市毒品案件数量大幅下降，并保持低位态势，大宗毒品犯罪逐年减少，2025年降为0件，禁毒形势持续向好。镇江中院刑一庭庭长于江红，
13: 但新型毒品带来的挑战更加隐蔽复杂，这些新型毒品常常伪装成奶茶、糖果、电子烟，极具迷惑性，青少年极易受害。现在很多毒贩不在线下当面交易，依靠加密社交软件、虚拟货币、快递物流实现非接触式贩毒，链条长，取证难，溯源打击难度大。
12: 面对毒品新形势、犯罪新手段，全市法院一方面聚焦源头清源，重拳打击大宗贩卖、职业毒贩等源头性重大犯罪，另一方面紧盯末端截流，依法严惩零包贩卖等扩散型涉毒犯罪。此外，全市法院不断延伸审判职能，针对物流基地、网络平台、娱乐场所监管漏洞，督促行业整改，并联动公安、检察、卫健等部门构建协同共治体系。
13: 下一步，全市法院将持续保持打击毒品犯罪的高压态势，聚焦新型毒品、网络涉毒、青少年涉毒三大治理重点，不断提升案件审判专业化水平，精准打击各类隐蔽化、智能化涉毒犯罪，坚决筑牢全民识毒、防毒、 剧毒的坚固防线。
3: 永州蓝点亮镇江街头，跨城真情助力苏超。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4: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4: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15: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16: 再睡会儿。
17: 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18: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17: 干干干。
15: 还不睡？
17: 再玩会儿，你先睡。
14: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17: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15: 再睡会儿。
17: 8小时够了，起吧。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15: 哟，不嫌清淡啦？
17: 哪儿敢呢？
15: 睡吧。
17: 啊，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14: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4: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104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3: 现在是早间的7:25，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

0: 昨天，江苏大学与江苏科技大学公布2026年高考招生录取预估分数线。江苏大学普通本科批次中，物理加化学预估分从513分到608分不等，其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省拔尖基地预估分最高为608分，物理加不限预估分在520分到587分之间，历史加不限预估分553分到571分，历史加思想政治为580分，艺术类预估分中，历史加不限为532分，物理加不限为529分。江苏科技大学公布的预估分数线显示，物理加化学预估分从555分到578分不等，物理加不限预估分在503分到559分，历史加不限预估分在534分到564分之间。两所高校都提醒预估线仅供参考，江苏大学特别提醒，预估分数线以上的考生报考江大录取机会大，预估分数线以下五分的考生报考江大录取有希望，其他考生可以冲一冲，如果专业服从调剂，进档后学校不退档。
1: 昨天下午，江苏大学、市妇联、市科技局联合开展巾帼智慧科创联企主题宣讲暨对接交流沙龙活动，汇聚高校女性科技工作者、女企业家等多方代表，以实地研学参观、分组洽谈等形式，激活巾帼科创动能，助推产学研深度融合。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2: 活动中，与会人员先后走进江苏大学智能农机、安青能源催化材料、流体机械三大重点实验室，直观了解高校在高端装备、新能源、流体工程等领域的技术储备。哈工大镇江高端装备研究院副院长、江苏易蝶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丽娟，
3: 希望后期在比如说在农机这方面能有跟我们江苏大学智能农机能够有合作。目前我们国家的甘蔗的接收率是相当低的，想要做到无人的能够去实际应用的甘蔗机，还是有很多技术难点去突破的。
2: 在随后的对接交流环节，江苏大学介绍

0: 城。特安里新能源有限公司是一家聚焦锂电配套金属材料生产与研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自2023年以来，企业扎根镇江经开区，持续加大科技研发，推动锂电材料全链路自主制造，以国产化产品打破国外材料垄断。来听通讯员范云、记者周恒的报道。
1: 2024年，特安里新能源建成国内首条全自动预镀镍生产线，核心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不久前，企业又投入高速高精密纵横分条机组加工线，提升产品后端加工的精细化、智能化。公司负责人朱万超介绍，这套加工线采用灵活排刀设计，只要在设备工艺参数范围内，都可以根据客户需求定制加工，不受固定规格限制。
2: 针对我们的连接片这种下游的客户，因为我们下游客户的话，会更多的话，它有一些不同的一些要求，比如说它的一个规格，比如说尺寸，然后重量，大小，所以说我们去上这个分条线的话，就是为了更好的去满足客户的这种极致化的一个需求。
1: 如今依托自主加工体系，企业综合生产成本整体下降 5%， 加工费、物流费、仓储周转损耗得到有效压缩。
2: 从同比环比来看的话，我们是今年的话比去年的话，这上两个季度的话，销售的订单情况是明显的去增加的，甚至可以说是翻倍的增加，包括我们现在目前的订单的话，也都接到了今年的一个9月份左右的。
1: 朱万超介绍，未来企业将持续深耕新能源材料领域，不断完善自主制造全链条，以国产化产品打破国外材料垄断，在新能源赛道持续提质。

0: 扩容
1: 进口替代。那么在这样一个市场之下呢，国产替代呢，我们把我们的一些产品钢壳去做好之后呢，我们会享受到这个国产替代的一个份额的一个红利啊，对我们企业后期的一个长期发展会奠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2: 最近苏农优品产销对接大会镇江站活动在句容举行，活动汇聚政府部门、采购商、金融机构等多方力量，通过品牌赋能与渠道打通，推动镇江优质农产品出村进城，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记者周艳江、张学明报道。
3: 活动紧扣产销对接核心，设置实战辅导、品牌推介、圆桌对话与集中签约等环节。恒寿味道、丁庄葡萄、屯岛食品等我市知名农业品牌登台推介，展示地域特色与产品优势。恒寿味道工作人员夏雨清
4: 向各位去推荐我们的新产品，包括我们的香醋可乐啊、醋糖、醋蛋等等。我们希望呢，好的产品不光是被知道，更值得。
3: 句容市茅山镇丁庄万亩葡萄专业合作联社理事长陈玲
4: 被体验，
5: 能够认识更多的同行，更多的一些销售平台，对于我们整个品牌的打造以及我们产品的销售起到一个积极的推动作用。
3: 在实战辅导环节，来自江苏省冷链学会、南京仲裁农产品批发市场及农业银行的专家，围绕采购需求、农批市场运营规则、金融赋能、三农等主题开展培训。现场举行集中意向签约，和善园与中宝食品、金陵食品与丁庄葡萄、连云港农商集团与盛庄农业集团等达成合作。市农业农村局市场与信息化处处长龚书，
6: 下一步我们也将常态化的开展产销对接活动，为我们本地的优质农产品搭建产销对接的渠道，帮助农民增产增效。
7: 当前正值水稻插秧的关键期，充沛降雨为田间耕作创造了良好条件。在全市各地，农户们抢抓有利天气，全速推进水稻插秧作业，为全年粮食稳产丰产打牢基础。记者钱磊、殷沙成报道。
8: 走进句容市下属镇农耕园家庭农场，连片的稻田上一派繁忙有序的下种景象，两台插秧机在水田间匀速穿梭，一株株秧苗被整齐有序地栽入湿润的泥土。句容下属镇农耕园家庭农场负责人陈成，
9: 刚刚下了雨，然后未来几天内都是阴天，比较利于水稻的活割率、成活率，然后提高这个插秧的作业效率。然后今天计划是两台插秧机，后面的话会增加到三台插秧机，每天预计在120亩左右。
8: 陈成介绍，农场今年水稻种植面积达1200亩，种植的品种抗性强，产量表现稳定，成熟后预计亩产可以达到1200斤。
9: 插秧作业结束以后，我们还会组织人手进行水稻的施肥作业，确保今年的高产高收。
2: 为深化家庭、幼儿园、社区协同育人，最近解放路幼儿园优山美地园以同聚友好社区、乐享趣味时光为主题，组织社区内低龄孩子走进幼儿园，开展了一场充满童趣的结对活动。记者黄慧、孟建明报道。
8: 活动现场，幼儿园的大班孩子们化身小主人，向弟弟妹妹们介绍幼儿园的特色区域。在专属菜田旁，他们分享播种、浇水、观察植物生长的趣味故事。在户外运动区，小朋友们开启了一场趣味运动会。解放路幼儿园优山美地园小朋友于之燕
10: 告诉他们怎么玩，要注意安全。他们玩的时候，我们一直陪伴着他们，照顾他们。我觉得我自己长大了，我能帮助别人，我特别自豪。
8: 社区居民肖杰，
11: 学校里面的孩子特别热情，能干会表达，还主动带着我家孩子一起玩，孩子全程玩得特别开心。
8: 解放路幼儿园优山美地园教师谢丽萍表示，结对活动既可以培养大班孩子们的责任意识、沟通能力，也能让社区低龄幼儿提前感受了幼儿园学习生活氛围。
12: 通过这次活动，深化了家园社协同共育，打通园所资源与社区儿童需求的连接，切实落

0: 益儿童友好建设，让温暖陪伴在邻里之间持续传递。
1: 最近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红色动漫奖公布入围名单，由镇江作家胡浩创作的网络小说改编而成的 AI 漫剧《全民抗日》，诸位皆是英豪名列其中。这部 AI 漫剧改编自胡浩的作品《空战英豪陈怀民传》，小说反映镇江籍空战抗日烈士陈怀民的英勇事迹。AI 漫剧采用青春化叙事视角，刻画青年飞行员舍身报国的热血群像。金猴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是被誉为中国动漫至高荣誉的行业标杆赛事，面向全球征集原创动漫作品。《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哪吒之魔童闹海》等动漫作品都曾经荣获金猴奖奖项。
2: 6月27号，苏超镇江队对阵苏州队的比赛将在镇江体育会展中心体育场举行。比赛当天，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对体育会展中心周边4条重点路段分时段、分区域实施分级管控。具体管控情况为：6月27号中午12点到晚上11点，冠城路枣林路口至潭山路口全线禁止机动车通行，道路两侧禁止停放车辆。当天早上9点半到晚上11点，枣林路团山路口至龙脉路口实行由南向北单向通行，来往车辆需绕行南徐大道、九华山路、龙脉路、枣林路或潭山路。下午3点到晚上11点，团山路潭山路口至九华山路口是具体情况临时封控。过往机动车、非机动车由南徐大道、潭山路或由九华山路、龙脉路、玉桥港路绕行。晚上8点半到11点，潭山路团山路口至龙脉路口实施临时管控，过往车辆由南徐大道、九华山路、龙脉路或由南徐大道、玉桥港路、龙脉路绕行。
1: 最近市区中山东路户外大坪上，一抹清新的永州蓝底色搭配显目的助威标语，为征战苏超的镇江队送上真挚祝福。记者了解到，这次的大坪助威是由定居镇江的永州籍市民胡小平和朋友共同策划打造的。胡小平说，今年镇江与永州踢了一场友谊赛，两座城市以球会友，真诚相待，希望这份凝结两城情谊的助威能为赛场拼搏的镇江队队员加油助威，期待镇江队在后续赛事中坚持拼搏，全力以赴。
3: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多云到晴19到30度，后天晴到多云20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19到30度。
1: 再来看一下空气质量，经开区办事处监测站72，执教中心监测站72，丹徒区监测站59，空气质量等级都是良。市疾控中心监测站34，空气质量等级是优。生活指数，紫外线强度指数弱，感冒指数发生几率较小。
2: 为贯彻落实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联合下发的支持各地开展汽车购新促消费活动的通知要求，持续释放汽车消费需求，激发大宗消费活力，我市将开展2026年汽车购新促消费活动。活动时间自3月21号起，以新车发票开具时间为准。本次补贴总额控制先到先得，用完即止。活动期间，凡在镇江市参与活动的汽车销售企业购买家用、乘用新车，营运车辆及工牌不参加，根据车辆类型和价格分档给予补贴。 汽车购新促消费活动可与企业补贴活动叠加，不与汽车报废更新和置换更新补贴及其他省级补贴重复享受。除了汽车购新补贴政策，镇江更有专属福利重磅加码，凡购买镇江地产车型即可解锁专属惊喜好礼，多重优惠叠加，助您轻松购车。购买极狐镇江地产车，开票价10万元以下含10万元，叠加补贴每辆1000元；开票价10万元至15万元含15万元，叠加补贴每辆2000元；开票价15万元以上不含15万元，叠加补贴每辆3000元。具体补贴标准和补贴申报流程，可关注镇江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查询。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6个月20万起存，年利率1.38%，保本保息，稳健增值。受存款保险制度保障，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发布，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1: 联合国报告称，全球仍有6.55亿人用不上电。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0: 来了来了。
1: 妈，江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啊，
1: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2: 现在是早间的7:44，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梁晨。
3: 我是高静，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7月1号起，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智能网联汽车数字身份及认证通用规范规定了智能网联汽车数字身份编码、载体及身份认证的要求。交通管理电子证照机动车驾驶证国家标准规定了机动车驾驶证电子证照的信息、文件要求和照面样式。绿色产品评价净水机国家标准规定了净水机绿色产品的评价要求和评价方法。这批国家标准的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升级、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宣布，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到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其中，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到2026年5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到2026年5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则由24%提升到61%，能源结构持续优化。
3: 今年1月到4月，我国8+9相关产业企业及8大新兴产业和9大未来产业企业稳定增长，共新设37.3万户。在细分赛道中，部分前沿领域呈现快速增长趋势，比如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3.4万户，同比增长24.9%；量子信息领域新设企业超过7000户，增速达到8.9%。
2: 昨天，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洞口面积约1400多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内部结构呈漏斗状，洞底狭窄，存在水体浊度分层。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表明，该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3: 昨天，国家文物局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聚焦盐业考古最新研究进展，发布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4项考古研究成果。
2: 永乐大典成书于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但是他的命运坎坷，如今正本不知去向，副本仅剩400多册，不到原书的4%。最近两册永乐大典正式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这两册永乐大典分别为明嘉靖隆庆间内府写本胡字册和桑字册。胡字册主要是地名，涉及了436个胡名，并摘录了大量的地方志和诗词。桑字册则介绍了国序，也就是帝后丧礼的一些内容。2020年5月，这两册永乐大典出现在法国的一家拍卖行。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翁连熙回顾说，结合史料比对，从蓝线、针眼、官署题名等多个维度判断，这两册永乐大典属传世珍品。随后，国内知名藏书家 金亮出资将这两侧永乐大典购回国内，在多个部门的支持下，两侧永乐大典正式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
4: 聚焦变化世界，听见美好镇江。您正在收听的是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3: 最近中国气象局宣布设立妈祖奖学金，助力全球气象防灾减灾和可持续发展。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建明全额捐赠他荣获的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金，总额10000瑞士法郎，作为这一奖学金的启动资金。妈祖奖学金主要面向一带一路来华气象访问学者以及发展中国家气象水文一线工作者，重点表彰在气象跨境技术交流、全球早期预警能力提升等方面取得卓越成果的从业人员。
2: 最近江苏省教育厅印发关于优化中小学假期安排的通知，明确在全省范围内推行春秋假期制度。继今年春季学期首次试行春假后，目前我省多个城市的秋季学期假期安排已经确定。比如无锡市今年秋假的时间为11月16号到18号，与11月14号到15号的周末相连，共形成5天假期。南通市的秋假与双休日连休，共5天，具体时间为11月26号到30号。
5: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知晓绿茵盛宴。
1: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网中榜。凭这一套不准问价的霸王规矩，外加店主老周出了名的暴躁脾气，合肥的7万卤菜店被捧成了网红。但就在最近，一位专门前去打卡的网友发现店内两只小狗正在啃食放在地上的一盆生肉食材，便随即向监管部门举报。6月23号，合肥市兴站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介入调查此事，目前7万卤菜店已经闭店。这一事件经媒体报道后，便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来听编辑李慧君介绍各方观点。
6: 网友奶茶三分糖说，之前刷到过这家店的视频，视频里有顾客正常询问卤味价格，店主老周直接将刀和卤菜摔在案板上，态度很差地责问对方为什么要问价格，并表示自己不会坑顾客。网友马立坤表示不能理解，消费本来就有知情权，究竟是谁把这家不准问价怼顾客的店捧成了网红？网友冰咖啡不太冷留言，我看过很多博主去7万卤菜店的探店视频，大家都冲着流量去吹捧，全然无视这家店存在的卫生隐患和经营违规问题。网友雨秋质疑，流量这么大的网红店，长期拒绝明码标价，早就应该有监管部门去查了。网友木西雨分析，流量可以捧起小店，但恰恰也是流量带来的消费者发现了店家的卫生问题，做生意终究不能靠人设糊弄人。新浪新闻评论，食品安全是餐饮行业的生命线，也是法律规定的刚性红线。无论店铺拥有何种老字号光环或者独特的人设，食材存放不规范、操作间卫生条件恶劣，都严重违反食品安全基本准则，不仅侵害了消费者的健康权益， 也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侯网观点，值得追问的是，那些蜂拥而至的食客和探店博主，真觉得这卤菜好吃到非吃不可吗？恐怕相当一部分人只是冲着店主的人设噱头前去打卡，在流量的聚光灯下，好吃让位于好玩，品质让位于话题，这种消费心理的异化无意助长了店家的有恃无恐。说到底，生意终归要回归商品和服务本身，卤菜好吃靠的是真材实料和老火慢炖，买卖长久凭的是童叟无欺和诚信经营。流量能带来一时的热闹，但留不住人心，只有守住对食物的敬畏，对顾客的尊重，一家小店才能真正从网红变成长红。
1: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2: 新华社消息，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格林尼治时间24号22:04，即北京时间

0: 25号6:04，委内瑞拉蒙塔尔万附近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不到一分钟内，委内瑞拉再次发生强震，震级7.5级，震源深度10公里。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根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遇难人数已经升至164人。
1: 新华社消息，当地时间25号7:30，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强烈地震。日本气象厅起初公布的震级为6.9级，后上调至7.2级。当天10点，日本共同社综合各地消防部门消息报道，地震已造成至少4人受伤。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以及青森县东通核电站、宫城县女川核电站暂未发现异常。日本气象厅表示，此次地震可能导致沿岸出现轻微海面变化，但无需担心海啸灾害。
0: 最近，多家联合国机构联合发布的追踪可持续发展目标7能源进展报告显示，目前全球仍有6.55亿人用不上电。报告显示，推进全民用电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进展缓慢，这一地区有超过5.6亿人用不上电，9.7亿人无法获得清洁烹饪能源。媒体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
1: 7月8号到10号，第四届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将在昆明举行。
0: 2025年1月到2026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捕毒品犯罪2.9万多人，同比下降36%。
1: 2025年，全国共调配血液358.9万单位，其中省际间共调配血液63.1万单位，同比增长8.79%。
0: 今天8点到9点，2026年第一期建工主战场先锋直播间聚力焕新营商护航产业发展主题直播，镇江综合广播 FM104 一起镇江 APP 将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收听收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赵欢、王焕、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主播高静、梁晨，感谢您的收听。

0: 清晨来临，它发出了生命的歌唱。
1: 它虽然不会说话，但一样有着自己的呼吸。
0: 它哺育生命，却没人叫它母亲。
1: 它就是湿地，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之一。保护湿地，保护鸟类家园，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3: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4: 北京时间8: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